0: 成功发射了我们的第23次的一个载人的火箭，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1: 我到这来已经21年，从杨利伟上天我一直在这，我是3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带他们现场经历一下，体验一下现场这种，感受一下现场这种气氛，这种激动的时刻，让他们从小内心有这种向这个航天员学习、敬佩这个航天员这种精神。
2: 飞船入轨后，于次日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并将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100多项空间科学试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并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凤凰卫视孙远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3: 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李家超指出，此次任务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在国家的大力支撑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激发青少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
4: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24号晚上已经随2位队友飞入太空了。那发射前的出征仪式，香港代表团手持国旗和特区区旗为航天员加油助威。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演绎。
5: 好，现在我们看到3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嘉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6: 我们是以香港青年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是非常激动的。还有呢，就是黎嘉莹是我们香港的女性太空人，所以我非常之为她骄傲，也很希望呢，我可以把今次的体验还有故事呢，带给其他的年轻朋友，鼓励他们大胆尝试一下，都从事那个航天的事业。
7: 支持神舟23，支持黎嘉莹。
8: 这次国家对香港的非常照顾，给我们香港代表团安排了最好的位置。那么我也有幸作为代表团的团长呢，与这个各级领导站在第一排。那么我想我与3位航天的距离大概4-5米左右这个特别是我看到了嘉莹这个状态非常好，所以我们大家都为她开心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我们也期待他的凯旋。
2: 在见证飞船发射之后，孙东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强调，下一步特区政府会继续为港青投入创科发展创造各种条件。
8: 那么当飞船呢，这个直上云霄的时候呢，我是感到非常的激动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这个黎嘉莹博士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嘉莹也说，他最大的挑战是可能和家人这个很长久的分离所以港府这边会不会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系统，让他无后顾之忧？
8: 我想，特区政府过去2年来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他呢尽量呢这个解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呢各方面的配合是到位的。他用可以在我们看来是最短的时间，通过了这个应有的这个培训，达到了升空的标准。

0: 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这个航天载人办公室能够做更多的安排，包括他给予我们的啊香港的一些青少年，是不是考虑做一些对话等等啊？我相信国家会做妥善的安排。
1: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香港有商场直播神舟23号发射，邀请逾100位市民一起观看载人飞船升空的时刻，有市民心情激动，为搭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感到骄傲。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以载荷专家身份参与其中。有香港的商场举办直播活动，小朋友一起挥动国旗和区旗为太空人打气。前来观看大电视直播的市民表示，为黎嘉莹为港争光而感到自豪。
3: 同咗我班朋友过嚟啦，咁所以因为就好開心，好值得過嚟嘅，因為係香港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咁樣，係香港人引以為傲嘅事，所以我都好開心嘅。好似好近，但係又好似好遠咁樣咯。但係因為呢件事就拉翻近咗。
2: 有市民認為，觀看直播是為了見證香港航天科技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4: 件事咧都係香港融入國家大局嘅一個Milestone啦，里程碑事件嘅，都好亲自睇下咧，系同大家一起体验咗呢个 moment 咯，呢个时刻嘅，都会话咧系几时都得嘅，但系你发射呢件事咧，系一定系天时啦、地利人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晚上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经赴浙江省参访。夏巴兹于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和夏巴兹会见会谈。夏巴兹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武契奇将此次的访华称作其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并且期待通过此次访问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全新篇章。
2: 武契奇于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武契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武契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他妄加批评。
1: 而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外一篇帖文当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地达成协议。

0: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他认为其结果是为伊朗研发核武器铺平了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油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油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间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以色列青年报则引述一名安全内阁成员在私下谈话称，如果媒体当下报道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它就非常糟糕。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指，为应对和平协议可能要求以色列克制其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评估后于24号批准了在黎巴嫩继续对抗真主党的战斗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与伊朗据报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将会于6月份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根据伊朗媒体披露，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
2: 与此同时，双方仍然对部分的条款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3: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一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日一度通过开火警告，迫使一艘船退回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 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首都德黑兰24号举行烈士纪念仪式，以缅怀在近期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当中殉难的将士。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布杜拉希在集会上表示，伊朗的坚守和抵抗是持久的，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可以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
4: 此次集会除了缅怀殉难的将士，也是为了纪念两伊战争中解放西南部石油重镇霍拉姆沙赫尔。阿布杜拉希表示，伊朗将抵抗到底，任何人无法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也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伊朗军队的手已扣在扳机上，为第四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在进行谈判，以确保伊朗民众的权利。有集会民众表示，希望协议能够保障伊朗的权利，否则就是不好的协议。
5: اگه توافقی به این سمت بره که این حق ما توش تضمین بشه توافق خوبیه، وگرنه اگه توافق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ا این داشتهایی که داریم و تنگه هرمزی که الان گرفتیم، قدرتی که نشون جهان دادیم، اینا تحت شعاع قرار بگیره و عادلی سازی بشه و این دستاورد کنار گذاشته باشه، به نظر من توافق خوبیه.
4: 目前美伊双方正在就停火谅解备忘录进行最后的磋商，但以色列认为文本存在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要求修改。伊朗军方高层此时发表强硬讲话，也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压力，警告他们不要做出错误决策。凤凰卫视郑凯、李云、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4号的凌晨至早上的6点钟，基辅遭到了自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持续5个多小时。
1: 乌方表示，只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了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坏。市中心独立广场侧面的中兴邮局大楼也受损，基辅唯一的污水处理厂遭遇了3枚俄罗斯导弹袭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夜间的空袭在全国造成100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另外有4人不幸遇难。
2: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即开始疏散展品。基辅市不同区域有多栋住宅楼在空袭中被直接击中，引发多处火灾，有数十栋住宅楼和10所教育机构受损。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方表示，基辅唯一的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数百万立方米的污水，对这个设施的损坏或破坏可能会给基辅地区数百万居民以及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基辅附近的波利斯巴里，一座大型仓储设施遭袭后引发大火，近15000平方米的仓库被完全烧毁。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

0: 地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号就山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向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1: 金正恩表示，衷心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早日消除事故后果，遇难者家属战胜悲痛，恢复稳定生活。
0: 山西省长治市通报称，沁源县流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送到了三甲医院进行治疗，而有关于伤者救治的最新情况，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长治市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
2: 佳杰，早上好。
3: 杨子、王峰，早上好。关于伤员的救治情况、善后的处置以及安全隐患的排查，你在前方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情况？
2: 好的，王峰。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和平医院。那么和平医院是长治市的三甲医院，在我身后128名左右的地方就是长治医院的高压氧舱。那么目前呢，128名的轻伤者已经，128名的伤者，其中包含了124名轻伤者和4名的极危重症患者，已经全部转移到了三甲医院进行治疗。那么这些轻伤者大部分都是由有毒气体所伤害到的。那么他们在后续呢，也是要 接受到进行一个高压吸氧的治疗，那么高压吸氧的作用也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够及快的排出身体里面的有毒的这些毒素，同时呢加快体内的循环，达到一个更好的身体的恢复。相信在今天上午治疗也还会继续进行。那么到24号的时候，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也是召开了全体会议。那么在这场会议中，山西省委书记也是到场主持了会议，同时呢 他也指出呢，目前呢，山西省的整体的煤矿的所有都要进行排查，那么同时呢，也要针对煤矿的隐蔽工作面以及安全监控造假，同时呢，人员下井数量不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开展深入且细致的 检查和深挖。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山西省也将会在近段时间针对其他的涉及非煤矿山的领域进行全面的排查和整治。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王峰，
0: 谢谢佳杰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1: 山西沁源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之后，涉事企业被揭发的违规违法行为，现在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4: 有曾经在流神峪公司工作的矿工告诉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做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员伤亡和瞒报事故。 山西沁源县流神峪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流神峪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5: 凌晨一时，我寻思这下边放炮了，跑出来砸那个围墙看了，那里到下头那个院子咋爆炸了？黑黢黢的，圆丢丢的，啥也看不着。找我女婿，我说瓦斯爆炸了，我看到见车上120辆车，一直我后头。
4: 流神峪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 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5: 就是我在这干活的那会儿，就是这些3年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了。为回事爆炸是损失的人不太多，不像这次这样。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4: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6: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个人，他就是悄悄的安排。我是地面队长，我送上去的刚好去了，完了以后他把我们到控制那个天河宾馆。 控制那10天，啊，随即把我们踢了，反正不让你看外界联系，还把你通风报信。
0: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两本甚至是三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1: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有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附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标准，人家就不叫你放一些人，安检局，还有的没管局下来一查，抢了下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是塞满的票子，完了以后随便买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办，回去问汇报了。怎么样？他就是没问题。
0: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庆元县布局了至少7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3: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23号抵达台湾，他表示，英伟达新一代的 AI 计算平台威拉鲁宾的量产将会使150家台湾厂商受惠。
5: I grew up on this, so
6: good. Thank you.
7: 黄仁勋23号下午5点左右现身台北松山机场，向在场的粉丝、媒体分发饮料，并宣布科技业重磅消息。
5: Vera Rubin is the largest product launch.Probably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Each one of the Vera Rubin systems consists of almost 2 million parts, and it includes probably 150 different ecosystem partners here in Taiwan to build it.
7: 黄仁勋表示，威拉鲁宾将是英伟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产品，下半年的台湾供应链将非常忙碌。据报，黄仁勋比原计划提早数天抵台，行程安排紧密。其中最受瞩目的是6月初的英伟达 GPU 技术大会和台美国际电脑展。此外，他还会与包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内的科技巨头进行私人参叙，并同供应链伙伴进行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香港常州太平清教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于25号的午夜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施展浑身解数，大部分人都率先爬上包山的最高位置，来争夺最高分的9分包。比赛时间3分钟，随着限时临近，选手逐步往下爬，赶在结束时间前回到地面，同时争取3分包及1分包。赛果是由郭家明及龚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及包山后，而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取得。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有来自澳门、深圳、珠海等地，连同香港队伍，一共10队同场比拼。邀请赛的冠军呢，是由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夺得。辛杜伦就表示，从早上到晚上的9点钟，往来中环及常州的总人次约为38000人次。
3: 下集回来带您关注香港股市，在上周反复下行，周线录得了2连跌。一会儿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妄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
2: 消息：香港股市在上周反复下行，周线录得了两连跌。那本周市场将会密切关注的是中东局势进展以及企业的第一季度财报。恒生指数在上周持续受压，尽管外围股指重展了升势，但是港股相对落后。那恒指全周处于反复向下调整格局，在上周四更失守了250天牛熊分界线。上周五在 AI 概念股集体大涨带动之下拉回了部分跌幅，但未能收复牛熊线，收在25606点，累计下跌了356点，跌幅1.37%。重磅科网股表现疲弱，不过恒生指数在季度检讨之后将大模型双雄纳入恒生科技，有助带动市场氛围。而本周市场将会聚焦的是美伊谈判进展，小米、快手等科技公司将会在本周公布财报，以及中国五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会在本周日公布。
3: 受市场预期，中东紧张局势有望缓和，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交易持续高涨的提振，美国股市在长周末假期之前录得上涨。
2: 而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是美联储决策的关键指标四月 PCE 物价数据将会出炉，以及多家科技企业会公布季度财报。
4: 美股三大股指上周集体走强，标普500指数上涨0.87%，连续第八周上涨，创2023年以来最长连涨。纳斯达克指数全周持续震荡，累计上涨0.45%，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扭转了之前的跌势，上周涨幅超过2%。上周最受瞩目的核心事件，无疑是全球 AI 领头羊英伟达交出的超预期财报，又为科技股注入了强心针。然而 AI 的狂欢并未完全对冲宏观层面的利空。由于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绷，布兰特汽油上周依然徘徊在每桶105美元的高位。同时，美联储人事变动也是上周市场关注的焦点，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正式宣誓就任新一届美联储主席。由于通胀风险高企，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对今年降息的预期几乎销声匿迹，甚至有接近50%的概率压住年内可能再加息的鹰派预期。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二将公布五月资商会消费者预期指数、美联储决策的关键指标四月 PCE 物价指数、第一季实际 GDP 修正值，以及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将在周四公布。周五将公布四月商品贸易账和四月零售库存环比。此外，有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将在本周公布季度财报，包括美国芯片制造商 Marvell 以及小鹏汽车、理想汽车、富途控股等多家中国企业的财报也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韩国男神金秀贤去年初被曝曾跟已故女星金赛纶未成年时恋爱，令到金秀贤的形象受损，并一直停工至今。但事件近日出现大逆转，韩国警方确认金赛纶的录音证据造假，警方更公开金秀贤目前情况，指案件已经令他在社会与经济上的活动全面禁毁，甚至影响职业生涯，直到目前仍接受精神科治疗。已故女星金赛纶家属去年控诉金秀贤逼迫金赛纶还债、未成年恋爱等，更找来网上频道爆料公开金赛纶与金秀贤的录音证据。金秀贤曾经召开记者会，声泪俱下地为事件道歉，但否认指控，称录音是由 AI 生成，又起诉该网上频道诽谤。而网上频道负责人金世义涉嫌散播虚假谣言，遭到检方提请拘捕令，预计将于26号早上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开庭审讯。回来香港，艺人谭明轩与卢慧敏、黄舒曼盛装打扮出席开幕典礼。谭明轩与黄舒曼曾经是女子组合的成员，同属一间公司的他们现在各有发展，不知他们会否想在合体唱歌，又或者一起举行演唱会。
6: 有機會就一定發展啦，即係戲又可以啦，林老闆唱歌又可以啦，咁想幫林老闆賺多啲金咁啊，梗係最好啦。咁所以想噶，想噶。
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2: 更多消息也歡迎各位持續鎖定我們稍後播出的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年5月20日，北京，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开启了他的访华行程。中俄教育年开幕式，40份双边合作文件签署，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场为期不到2天的国事访问，成果丰硕。
1: При этом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ы, не зависят от текущей миров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и служат образцом того, как нужно стро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и народам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0: 尽管克里姆林宫在本次访问前就发出声明称，这次行程无关第三方，但此时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尚不到一周，这场国事访问吸引了外界的诸多关注。普京访华的2周前，俄罗斯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在莫斯科红场展开，这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家节日，旨在纪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纳粹德国获得胜利。不过今年的胜利日不同寻常，近20年来第一次，红场没有展示任何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俄乌战争已经迈入第5年，大量的武器被投入战场，尽管阅兵式军力缩减，但俄罗斯总统普京仍在当日的演讲中用苏联的胜利表达对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
2: Поколение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вдохновляет воинов, выполняющих сегодня задач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Он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 агрессивной силе, которая вооружается и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 всем блоком НАТО. 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это, наши герои идут вперед.
0: 这是普京的第5个总统任期，俄罗斯已经发生诸多变化。1952年10月7日，普京出生在苏联列宁格勒的一个普通家庭。大学毕业后，23岁的普京加入克格勃，成为特工，并在1985年被派往东德执行任务。两德统一后，他被召回老家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他成为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的左膀右臂。
3: Очень помнит все добро, которое сделали. Он не акцентирует ничего, но всегда помнит, и вот у него какие-то внутренние, что л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были вот такие.
0: 1996年，索布恰克在竞选市长落败后，普京并未放弃从政之路，他来到首都莫斯科，先后担任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监察总局局长、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主席等职务。3年后，1999年8月9日，普京被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任命为代理总理，并在1个星期后出任总理。此时，他距离权力巅峰只有一步之遥。1999年12月31日。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总理普京出任代总统。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了内有核武器控制器的公文包和老总统使用多年的钢笔。在随后的大选中，普京以52.5%的得票率当选总统。
4: пр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важать и охранять.
0: 从普京第一任期开始的2000年，到第二任期快结束的2007年，俄罗斯的 GDP 总量增长了72%，居民的实际收入也增长了1.5倍， 迅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嗜酒如命的前总统叶利钦不同，普京给人以冷静和理智的印象。他热爱户外活动，又是柔道高手，时刻展现着强硬作风，塑造强人形象。由于俄罗斯宪法对总统连任的限制，高人气的普京没有参加2008年的总统选举，而是扶持被视为自己接班人的梅德韦杰夫登上总统宝座。
5: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0: 梅德韦杰夫与普京是同乡，师出同门，又是同事。上任后，他马上提名普京出任总理，更提议修改宪法，将总统的任期从4年延至6年。梅德韦杰夫特别强调，这一法案不适用于他所在的任期。2012年，俄罗斯迎来了又一次的总统大选，已获解除连任限制的普京，在大选中以超过60%的得票率当选，而他的总理是梅德韦杰夫。
4: Спасибо всем, кто сказал да великой России.
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варищи.
0: Ура! 根据2020年新修改的俄罗斯宪法，普京可以在2024年和2030年继续竞选总统。如果成功连任至2036年，那么在俄罗斯历史上，他将成为继彼得大帝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2023年，普京的总统任期即将届满时，外界曾纷纷猜测他是否会在2024年继续参选。在一场授勋仪式中，普京给出了毫不令人意外的答案。
7: Вы так много сделали для нашего Донбасса. Совет Федерации назначил выборы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я в лице всего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всего Донбасса, наших воссоединенных земель хотел бы просить вас принять участие в этих выборах, потому что работы очень много. Благодаря ваш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вашему решению мы получили свободу, право выбора, и мы хотим принять участие в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вы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8: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Не буду скрывать, в разное время у меня были разные мысли. Сейчас вы правы. Сейчас такое время, когда нужно принимать решение. Я буду баллотироваться на должно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0: 2024年，俄乌战争2周年之际，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4个曾经属于乌克兰的地区，首次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参与投票。而普京也毫无悬念地再次连任俄罗斯总统。从普京第一次入住克里姆林宫到今天，26年的岁月匆匆流逝，昔日风华正茂的政坛新星，如今已是满头华发。这位年近74岁、从政35年的政治强人，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未来，他掌舵的俄罗斯这艘巨轮又将驶向何方？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Кто хочет, чтобы кого-то унижали? Странно даже такая постановка вопроса. Как будто это какой-то...
1: La réponse qu'il avait apportée dans un premier temps, dans les années 2000, c'était en tendant la main aux États-Unis, en tendant la main à l'Europe, en disant « nous sommes des Européens ». Mais devant l'échec de cette politique, il construit 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nterprétée comme un nouvel impérialisme, mais pas du tout, c'est 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ce qui n'est pas du tout pareil.
2: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启动了大规模的战略重建事业，他的重中之重是转移这个大国的经济重心。 为了寻找新的盟友，他向东出发。第一站就是中国。
1: S'il avait commencé dès 2004 à participer au groupe de Shanghai, il s'est inséré dans les BRICS extra-européens où, après tout, la Russie apparaît comme un partenaire plausible.
3: 在2012年出现了一件大事，就是普京再次当选俄联邦总统。那他当选了以后，他首先访问的是中国。 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首次访问的国家也是俄罗斯。这个说明两个国家的元首对两个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的。Но
4: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ажны не только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очень мощным фактором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елах и в сфер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3: 我们的这个战略处境相似，都是发展中大国，都是新兴国家，我们都是希望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我们希望未来国际秩序是多极化的，是民主的。Russia
5: için tabii Avrupa çok büyük bir pazar. Ama Rusya da bir strateji değişikliğine gitti. Asya'ya doğru açıldı. Yani ben sadece Avrupa'ya bağımlı değilim. Ben de ihracat yollarımı ve kanallarımı, pazarlarımı çeşitlendireceğim felsefesini benimsedi. Ve bu yüzdendir ki Çin'le iki anlaşma yaptı.
2: 从2009年开始, 中国就一直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2015年5月, 中俄两国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到2019年，中俄将外交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24年，普京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后的首次海外访问，地点也是中国。中俄关系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的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2026年5月，普京第25次访华，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这个2001年签订的合约，确立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以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被视为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的里程碑。条约在2021年首次自动延期后，2026年再度顺利续期。但对普京来说，目前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却不是唯一的合作伙伴。 为了实现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梦，还有谁的支持是普京所期待的呢？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妄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

0: 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派兵进入乌克兰以来，普京已经多次强调核武力量，试图阻止西方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另一边，普京也试图让中俄双方关系在能源、经贸、民用零件出口方面不断加深联系。2026年5月，普京第25次到访北京。26年来，他几乎从未缺席中俄关系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俄乌战争已进入第5个年头，西方制裁没有拖垮俄罗斯，但也没有逼退北约。东方的大门敞开着，俄罗斯能带去的不只是能源，还有一个身处历史十字路口的强国的筹码。双头鹰一面向西，一面向东，它凝视的方向从来不只是远方的风景，更是俄罗斯在裂变的世界中寻找自身位置的能力。

伊朗举行烈士纪念仪式，缅怀在战争中殉难的将士们。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在北京时间24日2:3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在25日凌晨的5:13，航天员乘组已入住到空间站，完成了太空会师。
1: 这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我们可以看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喷出熊熊的尾焰，正在垂直向上。即使在1.5公里外的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地面在剧烈的震动。
2: 在发射约十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3: 东风收到，
4: 神舟23号报告，舱板展开，手控指令已发出。
5: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
6: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发射前大约3个小时，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7: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佳莹。
10: 是
7: 是。
2: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民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1: 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第23次的一个载人的火箭，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12: 我到这来已经21年，从杨利伟上天我一直在这，我是3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带他们现场经历一下，体验一下现场这种，感受一下现场这种气氛，这种激动的时刻，让他们从小内心有这种向这个航天员学习、敬佩这个航天员这种精神。
2: 飞船入轨后，于次日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并将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100多项空间科学试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并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凤凰卫视宋远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就在发文祝贺各乘组成员，包括了香港特区首名的载荷专家黎佳莹博士。李家超就指，这次任务是首次有来自于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了振奋和自豪。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了执行者，这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当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对于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激发青少年投身于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 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24号晚间随着两名队友飞入到了太空。在发射之前的出征仪式，香港代表团手持着国旗，还有特区区旗，为航天员在加油助威。香港创科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说，这次发射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局的绝佳演绎。
1: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嘉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3: 我们是以香港青年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是非常激动的。还有呢，就是黎嘉莹是我们香港的女性太空人，所以我非常之为她骄傲，也很希望呢，我可以把今次的体验还有故事呢，带给其他的年轻朋友，鼓励他们大胆尝试一下，都从事那个航天的事业。
10: 支持神舟23，支持黎嘉莹。
13: 这次国家对香港的非常照顾，给我们香港代表团安排了最好的位置。那么我也有幸作为代表团的团长呢，与这个各级领导站在第一排。那么我想我与三位航天的距离大概4-5米左右这个特别是我看到了嘉莹这个状态非常好，所以我们大家都为她开心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我们也期待他的凯旋。
2: 在见证飞船发射之后，孙东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强调，下一步特区政府会继续为港青投入创科发展创造各种条件。
13: 那么当飞船呢，这个直上云霄的时候呢，我是感到非常的激动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这个黎嘉莹博士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嘉莹也说，她最大的挑战是可能和家人这个很长久的分离所以港府这边会不会给她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系统，让她无后顾之忧？
13: 我想，特区政府过去2年来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她呢尽量呢这个解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呢各方面的配合是到位的。她用可以在我们看来是最短的时间，通过了这个应有的这个培训，达到了升空的标准。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这个航天载人办公室能够做更多的安排，包括他给予我们的香港的一些青少年，是不是考虑做一些对话等等我相信国家会做妥善的安排。
2: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在香港就有商场直播了神舟23号的发射，更邀请超过100位的市民一同观看了载人飞船的升空时刻。有市民是感到了心情激动，为搭载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感到了无比的骄傲。
1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以载荷专家身份参与其中。有香港的商场举办直播活动，小朋友一起挥动国旗和区旗为太空人打气。前来观看大电视直播的市民表示，为黎嘉莹为港争光而感到自豪。
15: 同咗我班朋友过嚟啦，咁所以因为就好開心，好值得過嚟嘅，因為係香港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咁樣，係香港人引以為傲嘅事，所以我都好開心嘅。好似好近，但係又好似好遠咁樣咯。但係因為呢件事就拉翻近咗。
14: 有市民認為，觀看直播是為了見證香港航天科技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16: 件事咧都係香港融入國家大局嘅一個milestone啦，里程碑事件嘅，都好亲自睇下咧，系同大家一起喺现场呢个 moment 咯，呢个时刻嘅，都会话咧系几时都得嘅，但系你发射呢件事咧，系一定系天时啦、地利人和。
14: 有市民形容黎嘉莹是香港人的骄傲，
17: 我哋香港嘅女性嘅典范， 哇！我哋好中意，同埋咧，即係係我哋嘅光榮。
18: 有冇話頭先睇過下個心情？
17: 係啊，好緊張，好緊張。哇！得去祝佢平安度。
19: 第一次喺現場睇到個直播啊，個場面好熱鬧，香港人好驕傲，特別我哋今日有香港嘅代表啊，一個女性，你睇幾雄偉啊！全香港700萬嘅人咧。

0: 今晚呢都是一个普通话叫做彻夜难眠了。
1: 今天虽然是香港的佛诞小假期，但仍然无阻市民跟家人朋友们一起来见证神舟23号升空的震撼时刻，感受现场的热闹氛围。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科技大学一众师生们24号也共聚在校园里头，一同收看了直播，见证神舟23号顺利的发射升空。对于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林嘉莹，即将要在空间站要亲手操作由港科大团队自主研铸的天运相机，不少师生们都说既期待又感到了振奋。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香港科技大学一众师生齐聚校园，共同观看电视直播，见证火箭腾飞一刻。现场师生中有不少是来自港科大天运相机项目团队，团队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早在10多天前就先行一步到达天宫空间站待命，等待同样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操作机械臂将它放置到舱外指定载荷位置。有参与项目的博士生成员心情激动，希望未来能以自身专业所长更好地结合国家航天任务，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4: 我现在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这是我们香港首个航天员然后在空间站操作我们香港首个自研的载荷仪器，然后我能参与这个任务，我是感觉到自己很任重道远，然后继续努力加油，将数据产品做好，然后争取转化为我们能够对社会有用的一些数据，然后为我们的国家的碳战略、碳服务做好服务。
3: 天运相机可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及甲烷两大主要温室气体。有来自印度的项目博士生成员认为，随着飞船成功发射，意味着团队离实验目标又进一步。他希望未来通过参与项目所获得的科研成果与经验，帮助家乡改善环境。
5: Every time we get to one milestone, we have some feeling of getting closer to our goal, and it's some feeling of one of that is satisfaction that things are going right. India also has a space program. India is known for my home country where is known for their space program, but we do not have a space station or we do not have a mission to monitor greenhouse gases or pollution in general, and we suffer a lot from pollution. And I come here with hope because I want my city to be breathable again.
3: 港科大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领导教授苏慧也为任务顺利进行感到振奋，又指见证香港科研力量为国家航天任务做出贡献，是对学生的极大鼓舞。
6: 我觉得对这个年轻的学者来说，学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的作用。一个是可以看到我们祖国这个航天事业的发展，就是让他们有一种民族的这种自豪感，这是很好的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我们希望这种年轻人在这种实际的场景的感召下，能够对这个航天科技有一个深切的认识，然后也鼓励他们来将来来投身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这种科技创新。
3: 他指出，香港在人才培养、国际化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继续发挥优势，共同在参与国家航天建设的路上走得更远。
6: 香港就是有这种一流的这个科研团队，能够制造出更多的载荷，就像我们这次天运相机一样，其实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深空探测、探月或者是火星，还有这种对这个整个宇宙起源可以做一些更深度的一个研究。香港其实除了科大，还有很多别的大学也在参与国家的航天项目，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资源整合起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做到一些更大的一些具有国际这种影响力的项目。
7: 神舟23号顺利进入轨道后，即便已到深夜，现场仍有不少师生不愿离开。不少学生都表示啊，在亲眼见证了本次任务顺利进行之后，自己也萌生了航天梦，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参与到更多航天相关的科研项目中去。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同样，香港大学一众师生们黎嘉莹的学弟和学妹们24号晚间也在校园里头观看了神舟23号载人。

0: 飞船的发射直播，见证了港大校友杰出的学姐黎嘉莹作为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搭乘飞船顺利升空。
1: 香港大学一众师生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跟随直播画面倒计时。在神舟23号乘组中，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正是港大校友，跟随着飞船顺利升空，现场随即传出欢呼和掌声。黎嘉莹的博士生导师邹景佩也通过视像与在场师生共同观看直播，并表示期待黎嘉莹将来有机会回校分享航天经历。有学生表示，神舟飞船升空不再只是新闻画面，而是香港科研力量逐步参与国家高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
2: 作为一个港大的学生，然后我现在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位杰出的校友，现在正在我们的神舟23号。我觉得现在很火的一个就是建造太空城的这种理念嘛，所以以后可能很多应用啊，包括一些芯片 AI 的一些技术，我觉得都会体现在我们的航天工程的这种应用场景上，所以这个对我的职业发展可能也会考虑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应用吧。
3: 激动嘅，咁非常之开心，好安全，好成功咁样顺利完成咗呢个过程啦，而我都觉得好骄傲。
4: 他也给我们很多香港大学学生做出一些鼓励，就鼓励我们去进一步，就是在学业上努力啊，然后可能在未来可以在社会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1: 港大近年积极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包括参与火星探测及月球样本研究。有师生表示，希望港大未来可以在太空探测领域为国家贡献更多力量。
5: 很多项目呢，准备到天问的计划，准备要到火星，准备要到月球，我们一直都展开不同的太空计划。我感到深感的荣幸，身为一个港大人，我们同学能够不只是在自己的专科里面发展，也是跨专科，也是发挥的最好。我跟大家同学也分享了，我希望来年我们更有更多的港大的同学成为我们国家的太空人。
6: 我们将有机会呢，在未来的天问3号任务，然后去在火星的轨道上对火星进行一个遥感探测，然后寻找这个火星的生命遗迹。然后另外呢，最后呢，我们港大其实还在做对于这个木星类木行星的这个叫它的这个行星的一些电离层，然后具体这个行星际物理一些研究。
1: 港大聚焦国家航天建设，在去年成立了香港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对于港大的学生来说，这一次的任务不仅是校友黎嘉莹成为了航天员之一，同时呢，学校的科研团队和多元培养也让更多的学生对于投入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之中有了更深的期待。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的报道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抵达了北京，将与中国领导人会见。美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的打击，称摧毁了真主党地下隧道。
7: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现在美国伊朗协议尚未完全的谈妥。他指责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士对于这样的一个协议内容在妄加批评。而特朗普也在当天稍早前的另外一篇贴文当中表示，他已经告知了美方的外交代表，这时间是站在了美国一边，是对美方有利的，因此不要和伊朗仓促就达成协议。
1: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他认为其结果是为伊朗研发核武器铺平了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间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以色列青年报则引述一名安全内阁成员在私下谈话称，如果媒体当下报道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它就非常糟糕。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指，为应对和平协议可能要求以色列克制其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评估后于24号批准了在黎巴嫩继续对抗真主党的战斗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同伊朗据报即将要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在6月份会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根据伊朗媒体的消息披露指，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是包括美国要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等。而与此同时，双方目前依旧对部分条款存有较大分歧，所以不排除这个谈判失败的可能性。
2: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 美国针对伊朗港

0: 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日一度通过开火警告，迫使一艘船退回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就来看到，这是在伊朗首都德黑兰24号举行的烈士纪念仪式，以缅怀在近期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殉难的将士们。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朗的坚守和抵抗是持久的，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可以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
2: 此次集会除了缅怀殉难的将士，也是为了纪念两伊战争中解放西南部石油重镇霍拉姆沙赫尔。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将抵抗到底，任何人无法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也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伊朗军队的手已扣在扳机上，为第四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在进行谈判，以确保伊朗民众的权利。有集会民众表示，希望协议能够保障伊朗的权利，否则就是不好的协议。
3: اگه توافقی به این سطح بره که این حق ما توش تضمین بشه، توافق خوبیه. وگرنه اگه توافق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ا این داشته‌هایی که داریم و تنگه هرمزی که الان گرفتیم، قدرتی که نشون جهان دادیم، اینا تحت شعاع قرار بگیره و عادی سازی بشه و این دستاورد کنار گذاشته باشه، به نظر من توافق خوبیه.
2: 目前，美伊双方正在就停火谅解备忘录进行最后的磋商。但以色列认为文本存在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要求修改。伊朗军方高层此时发表强硬讲话，也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压力，警告他们不要做出错误决策。凤凰卫视郑凯、李如木森、德黑兰报道。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要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会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的占领。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24号的报道，以军在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
4: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警告称，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卡西姆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警告其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让步。另外，据以色列媒体24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打击黎南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且事先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以军发言人称，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对其采取武力行动。此外，以军24日发布视频称，在黎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以军表示，地道总长度约为100米。并设有4个藏身点。黎卫生部此前表示，自3月2日至5月23日期间，以色列对黎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来看。

0: 更多的国际消息。俄罗斯呼吁国际社会要谴责乌军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刚果今埃博拉的疑似病例已经超过有900例，其中有100多例确诊。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24日就中国山西省煤矿爆炸事故造成多人遇难表示，向遇难者家属和中国人民致以了深切哀悼和慰问。李在明当天是在社交平台使用了中韩双语发文称，今夕中国山西省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令人深感痛心和悲伤。他表示，希望在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之下，这次事故能够尽快得到妥善处置，并向事故遇难者表示了哀悼，也祝愿所有伤者早日康复。另外，根据朝中社在25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日就山西一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了慰问电，向中国党政府和人员以及遇难者家属表示了诚挚的慰问。金正恩表示，衷心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早日消除事故后果，遇难者家属战胜悲痛，恢复稳定的生活。继续为大家更新报道的是，山西省长治市通报指呢，沁源县刘沈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当中的128名伤者已经被全部送往到了三甲医院接受治疗，当中有不少人因为吸入到过多的一氧化碳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还有部分矿工自行前往到了县城医院去检查身体。
6: 爆炸发生第三天，我们来到沁源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7: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8: 工友呢？
7: 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9: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
10: 啊？对，在康复科。
6: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2名重症伤员与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沁源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2舱3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

0: 陆佳杰、李庭生，山西长治报道。
1: 山西沁源县发生的煤矿瓦斯爆炸之后，涉事企业就被揭发出现了违规违法行为，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有曾经在刘神云公司工作过的矿工就告诉我们记者，他说企业为了要产能的扩张，长期都有在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一些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员的伤亡和瞒报事故。
2: 山西沁源县刘神玉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玉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3: 本来的意思，我寻思在下边放炮跑出来上那个围墙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哈哧哧的，原地就地的，啥也看不着。告我女婿，我说瓦斯爆炸了，我看在检查上120的，你都我负责。
2: 刘神玉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3: 啊，就是我在这干活的那块，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了。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上不太对，
4: 不像这次这样，
3: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2: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3: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来万，嗯，
4: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发
3: 布。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组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沁河宾馆。控制那10天，啊，手机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把你通风报信。
2: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2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3: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丢在那里的，任意要有人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那个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一些人。安检局，还有的煤管局下来一查，请了先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塞满去票子，完了以后嘴还骂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啊，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啊，回去问汇报了，啊，怎么样？他就说啊，没问题。
2: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沁源县布局了至少7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1: 而就在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的这2天，多地的领导干部都深入到了井下去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根据微信公众号的水城融煤的消息，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委书记赵庆强23号就在攀枝花煤矿和发尔煤业去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而在同一天，水城区委副书记区长龙鑫也到了米罗煤矿去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同样在黑龙江的鹤岗市新安区委常委副区长韩阳24号就深入到辖区的重点煤矿现场排查安全隐患。此外，在湖北黄冈、山西晋城、临汾等多地，有关部门领导人也都纷纷进入到了井下一线去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再来关心，日前内地遭遇到了强降雨，国家防总24号针对的安徽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持续维持对湖南等多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预警，安徽南部、湖北东部部分区域为橙色高风险预警。
5: 内地正经历一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南、重庆、陕西、山西等地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本轮降雨最强时段集中在24日至25日，26日至27日，雨带将逐步南压，降雨强度持续减弱。防汛应急方面，国家防总于24日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湖南、湖北、重庆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救灾工作。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预警，多地存在地质灾害风险，皖南鄂东部分区域为橙色高风险预警。安徽全域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响应，全面开展排涝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工作，已安全转移近1900名受威胁群众。
6: 针对我县山区地形地貌在强降雨下易发山洪的情况，我们与各乡镇已经开展了预警校应以及水库山潭巡查工作，做好人员转移准备。
5: 随着天气形势变化，湖南浏阳、石门等受灾区域降雨明显减弱，当地调集机械组织群众开展全域清淤作业，疾控部门同步对街道、校园等公共区域开展全面消杀，配发防疫物资，防范灾后疫情。此外，宁夏此轮强降雨已趋于结束，当地此前遭遇降雨阵风天气，相关部门提醒持续防范次生地质灾害风险。阜宏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会带给您日经指数创新高的最新消息。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成功了90%。

0: 看到记者身后的这些技术学院呢，是5月22号呢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有当事人表示呢，在袭击过程中，特别有4架的无人机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盘旋，同时呢，对现场进行一个监视。这也影响到后续的救援人员对这些建筑物内的失踪人员的抢救。
1: 斯塔罗别利斯克市位于卢甘斯克的北部，距卢甘斯克约有90公里，距俄乌两军接触线97公里，其西翼为乌军控制区以修姆市，直线距离116公里，周边还包括正在激战的红色利曼，其直线的距离为85.5公里。 当地时间5月22号，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行政长官珀谢奇尼克表示，乌军袭击了卢甘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校，其教学楼和宿舍楼遭到毁坏。据俄罗斯侦察委员会的信息，星期五的晚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当地一栋居住着86名学生的大学宿舍。 并导致宿舍楼倒塌，21名学生遇难，另有44人受伤。事发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俄罗斯呼吁国际机构以及国际社会坚决谴责乌军对斯塔罗别利斯克发动的恐怖袭击。涅边贾强调，对这一事件保持沉默等同于基辅政权的同谋。 他强调，这也是对无辜遇难和受伤儿童命运的漠不关心。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强调，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布关于乌军没有袭击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所学校的声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星期天，超过50名在俄驻撤的外国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 这也包括拍摄装有星链天线的乌军无人机的残骸在内的诸多的物品。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强调，人们最需要的是要看到事实的真相。目击者称。
0: 目击者称，当时无人机盘旋了很长时间，而且射击精确。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现场有3栋楼被炸坍塌，有4栋建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和焚毁。专家们分析，大功率的无人机当时的载弹也并非是常规的弹药。 那么这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呢，目前也是正在侦查人员的这种，收集证据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特别是俄罗斯的行政人员，正在这里收集证据。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的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疑似病例已经超过有900例，其中有101例已经确诊。谭德赛说，刚果金的国内冲突正在严重阻碍埃博拉疫情防控的开展。他表示，在疫情的重灾区，伊土里省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的冲突之下，其中有1/4人口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1/5人口呢已经被迫流离失所，所以导致了防疫人员难以扩大接触者的追踪范围，或者是确定相关的感染人士。 在孟加拉国即将在28号迎来宰牲节之际，在首都达卡附近农场，一头罕见的白化水牛因为额头前的一撮金色毛发相当酷似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志性发型，意外的走红，成为了当地的明星。
0: 欢迎看到这一头白化的水牛，拥有乳白色的身体，还有粉红色的鼻子。它的额头上，你看到垂下的这一撮金色的毛发，就被叫做特朗普。自本月走红以来，每天都有很多的民众从各地慕名而来，想要打卡合影。农场主人说，这一头水牛最后是以每公斤550孟加拉塔卡。约合4.5美元的价格售出，将会按照传统在宰牲节期间会用于宗教的祭祀。在孟加拉国，只要每逢宰牲节的前夕，外形独特的祭祀牲畜就会成为网络热点，而这一头特朗普水牛就颇受到大家的瞩目。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与人的相遇。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盛典与市井烟火，世界广场记事。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本月初，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如期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广场确实是阅兵最大的载体，世界各国的阅兵式几乎都与广场紧密相连。从莫斯科红场到天安门广场，从巴黎协和广场到梵蒂冈圣彼得广场，这些我们熟悉的城市空地，它们每一处布局，每一段柱廊间距，每一条通道走向，都暗含着设计者的深层思考，思考人如何在这里聚集、行进、瞻仰或欢庆。广场的设计与建造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空间艺术，它们不单是城市的交通节点或绿化景观，更是国家叙事的舞台、日常生活的容器，还有集体记忆的载体。建筑师们用雕塑、喷泉、纪念碑与周围的建筑群，勾勒出了一座城市的框架与文脉。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城市客厅，看看那些著名广场背后的设计密码与不为人知的故事。
0: 2026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本届阅兵是近几十年来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仅徒步方队与飞行表演队受阅。阅兵仪式中，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阅兵式播音员称，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了重大贡献。5月9日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它的前身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1945年5月8日深夜，纳粹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由于时区差异，莫斯科时间已进入5月9日凌晨，苏联便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同年6月24日，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历史上首次胜利日大阅兵，这是纳粹德国投降后苏联首次正式胜利阅兵，也是人类二战史上最经典的阅兵之一。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胜利日阅兵及各类纪念庆祝活动，延续这份对历史的纪念。红场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从15世纪起便是俄罗斯的权力心脏，它毗邻克里姆林宫，1490年代由伊凡三世下令清理形成，最初作为市集和公共空地使用。1658年前后正式得名红场。古俄语里，红场本意是美丽的广场。广场呈长方形，以花岗岩条状石头铺就，格局庄重开阔，融合了俄式古典建筑与东正教美学。1990年与克里姆林宫一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红场周边环绕着诸多莫斯科重要地标。西侧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和斯巴斯克钟楼，北侧是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南侧是洋葱穹顶的经典代表瓦西里升天教堂，东侧则是古典华丽的古姆国立百货商场。建筑群浑然一体，兼具历史、军事与艺术价值。平日里的红场褪去盛典阅兵的庄严，化身莫斯科市民休闲漫步、节庆欢聚的城市客厅，圣诞市集、冬日游园常年在此上演。在世界城市广场的谱系中，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一个经典的存在。作为极具民族象征意义的城市核心地标， 它也承载国家历史记忆和市民公共生活属性。天安门广场以北京中轴线为核心，采用中轴居中两翼对称的经典设计。44万平方米的开阔空间由浅色花岗岩条石铺就，北起天安门城楼，南至正阳门，东西两侧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沿中轴线依次矗立国旗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形成庄重和谐的建筑格局。天安门城楼作为核心地标，重檐歇山式屋顶搭配朱红城台与汉白玉栏杆，门前金水桥与华表相映成趣，既延续了古代皇家建筑的恢宏气度，又融入了现代公共空间的开放特质。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国家重大仪式的核心举办地，从清晨庄重的升旗仪式到气势盛大的阅兵典礼，这里既见证着国家大典的庄严时刻，也容纳着市民游客的日常互动，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凝聚城市灵魂的核心载体。这里是平壤的心脏，更是朝鲜政治生活最宏大的舞台——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金日成广场主体在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金日成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强调对称宏伟政治象征感。金日成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广场设计简洁大气，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突出国家权威与历史传承。周边地标密集，隔大同江与高170米的主体思想塔相望，周围还有人民大学习堂、国家图书馆、革命博物馆、中央历史博物馆、外交部等重要建筑。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
1: 其实每一座世界著名的广场都是一部浓缩的史诗，他们用各具匠心的设计诉说着属于自己的时代记忆。比如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虽然有着被称作完美的八角形轮廓和古老的埃及方尖碑，但这里也曾经笼罩着断头台的阴影。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和罗伯斯庇尔都在此落幕，直到血雨腥风过去，它才被更名为协和，寄托了人们对于和平的祈愿。而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广场曾经被一堵高墙无情地撕裂，直到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民众在这里相拥欢呼，它才重新地成为了民族团圆的精神图腾。这些宏大的城市留白用雕塑、布局和纪念柱定格了众多改变历史的瞬间，也默默见证着城市的兴衰变迁、文化传承与成长轨迹。
0: 巴黎向来以规整大气的城市轴线、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古典建筑美学著称，其中广场更是巴黎城市设计里不可或缺的亮点。在众多城市广场中，协和广场占据巴黎东西历史轴线的关键位置，而且凭借经典的八角形布局和标志性景观设计，定格了巴黎独有的城市气质。协和广场是法国国庆日的核心活动场所之一，每年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又被称作是法国巴士底日。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拉开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成为法国推翻王权、追求自由的标志性事件。每年7月14日，巴黎都会举行盛大阅兵。阅兵自西端的戴高乐广场，也就是凯旋门所在的位置启程，沿着全长约1.9公里的香榭丽舍大街向东行进，行进的终点正是巴黎城市核心的协和广场。广场以卢克索方尖碑为中心设主观礼台，总统与各国嘉宾在此检阅收官，让这座承载历史的地标成为法国国庆盛典最庄重耀眼的舞台。协和广场是罕见正八角形平面，在欧洲广场里格局极其特殊。广场中心的方尖碑是一座来自古埃及的时空旅人，石碑高23米，重230吨，矗立在卢克索神庙入口长达3000多年，由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3世纪建造。1830年，埃及总督将它作为礼物赠予了法国，感谢法国学者在破译象形文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了把这230吨的庞然大物运到巴黎，法国人专门造了一艘名叫卢克索号的船，历经近3年的海上颠簸，1833年抵达巴黎，终于在1836年10月25日竖立在了协和广场的中央。据说当时有20多万巴黎人挤在广场周围围观这场吊装大戏。而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协和广场被改造成一座临时城市运动公园，成为了滑板、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等城市潮流项目的核心赛场。而每到圣诞来临，紧邻协和广场的杜勒利花园就会搭起热闹的圣诞集市，盛大的历史气场与温暖的市井烟火在这里完美相融，见证了巴黎百年风云的协和广场也融入了普通人的四季日常与节日温情。
1: 城市广场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城市文明史，相传它起源于古希腊的市集阿格拉，是公民集会、交易与论证的公共空间。那到了古罗马时期，广场转变为封闭的轴线对称的布局，核心是一座神庙或纪念建筑，成为权力宣誓的纪念性空间。中世纪它回归邻里尺度，承载日常的市集与庆典。那文艺复兴时期，广场被纳入理想城市蓝图，注重周边建筑的完整性，经由透视法与统一设计，成为和谐有序的开放典范。如今许多的城市广场游人如织，成为网红打卡地，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几百年前这里都发生过什么，平静的石板路下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城市广场的发展脉络与人类城市文明深度交织，功能与设计演变清晰地呈现了从权力象征到民生空间的转型。尤其是工业化之后，现代广场更加重视市民需求，大量引入绿化与休闲设施。比如说广州的花城广场，它坐镇广州新中轴线核心，串联广州塔、双子塔等地标与文化场馆，形成震撼集群效应。设计上采用了地上岭南园林加地下商业交通的立体布局，地面的绿化设计构成了城市的绿肺，那地下的空间连通周边的楼宇，实现了人车分流与功能符合。广场既能承载国际灯光节这样的城市盛事，也能容纳普通人日常的散步、相聚与休息。它将岭南的温润气质藏于一草一木，以生态绿意柔化城市的坚硬，用智慧细节贴近生活所需。它不再只是空间了，而是一种温和的邀请，让城市里匆忙的脚步慢下来。这或许就是当代广场滋养生活最朴素的模样。
1: 打个有趣的比方，如果把梵蒂冈放进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你会发现0.44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刚好能塞进约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里，而且两边还更能留出一条长安街的宽度。这个全球最小的国家却拥有着基督教世界最宏大的广场——圣彼得广场。在天主教的信仰版图里，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不仅仅是一个广场，它更像是一双张开的巨大臂膀，要把全世界的信徒拥入怀中。这里是罗马教廷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核心场所，可容纳约30万人，是这个国中之国最开阔的公共空间。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对称、最绚丽的广场，出自巴洛克建筑大师贝尔尼尼之手。从1656到1667年，他花了整整11年时间打磨这件杰作。广场设计堪称经典，整体由梯形前广场和椭圆形主广场衔接。最震撼的是两组半圆形柱廊。284根多立克圆柱与88根方壁柱层层排列，顶部矗立100多尊神态各异的圣徒雕像，据说象征着教会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25.5米高的埃及方尖碑，是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下令将它迁至广场。据说动用了900多名工人、150匹马和47台起重装置，花了近5个月才把它挪到现在的位置。从方尖碑的埃及异域记忆，到柱廊上圣徒雕像的庄严凝视，再到如今每场宗教盛典的人山人海，圣彼得广场把天堂的庄严和人间的烟火浓缩在了这片花岗岩地面上，用建筑把神性与人间连在一起。以信仰为魂的圣彼得广场见证着宗教文明的传承。而在非洲大陆的南端，南非比勒陀利亚的联合大厦广场则以民主为骨，镌刻着一个国家的重生与前行。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是站在这片半圆形广场上，面向数万民众宣誓就任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那句“让自由统治吧，上帝保佑非洲”的回响至今未散。这座广场坐落于俯瞰全城的山丘之巅，依附于南非总统府联合大厦，由英国建筑师赫伯·贝克爵士设计。1913年，随大厦一同落成，是英式古典和非洲地域元素的巧妙融合。广场核心为古希腊风格的半圆形布局，宛如露天剧场般舒展。与后方对称的双钟楼及两翼花岗岩办公建筑形成严谨轴线，层级式草坪铺展而下，既显国家殿堂的庄重，又含自然舒展的温情。 作为国家门面，它兼具多重功能，既是总统就职、国宾欢迎等重大国家仪式的举办地，也是市民野餐、休闲、聚会的公共空间。告别南非政坛地标，奔赴东欧大地，坐落于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民族故事。独立广场最早成型于19世纪30年代，苏联时期几经翻新改造。1991年乌克兰正式独立后定名为独立广场，2001年完成大规模整体重建。广场布局开阔大气，中央矗立着高达61米的独立纪念碑。这里更是乌克兰近现代风云变幻的见证地。1990年花岗岩革命，2004年橙色革命，

2013至2014年尊严革命都在此上演，无数民众聚集于此表达诉求。对于基辅而言，独立广场早已不只是一座城市地标。

0: 置双重世界遗产身份的广场，更是至今仍然充满活力，还在继续使用的千年城市空间。广场始建于11世纪，曾经是北非原始居民的集市和公开处决刑场。那历经近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昔日的肃杀已经化为旺盛的烟火气。三角形的广场被餐厅、摊贩还有建筑环绕，从清晨到深夜始终人声鼎沸。广场的业态丰富多元，既有各色的风味小吃摊，还有传统医药等特色的服务。同时，这里常年上演着市井演出，有耍蛇人、乐手、舞者，还有吟游诗人轮番登场，展现着北非最鲜活的市井生活。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口头表演与活态文化，2001年它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兼具有形空间与活态传统的标志性案例。它没有因为成为世界遗产而变成禁止的标本，而是至今仍然是马拉喀什跳动的心脏。
1: 如果你在伦敦的街头漫步，一不小心就会走到一个很开阔的地方——特拉法加广场。这里可不普通，它藏着英国200多年前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1805年，英国海军在霍雷肖·纳尔逊将军的带领下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叫特拉法加海战。可惜英雄纳尔逊壮烈殉国，为了纪念这场奠定海上霸权的胜利，也为了缅怀这位民族英雄，查尔斯·巴里爵士在19世纪40年代主持修建了特拉法加广场。1844年，这片承载着国家荣耀与记忆的空间正式落成。广场中央52米高的纳尔逊纪念柱直插云霄，柱顶那尊青铜雕像目光坚毅，仿佛仍在凝视着远方的海洋。纪念柱采用经典的柯林斯柱式，这是古希腊建筑中装饰最华丽的一种柱式。柱身下方的青铜浮雕，以及柱底台阶后期增补的青铜雄狮，它们的材料都来自特拉法加海战中缴获的法国舰炮，使得纪念柱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而传闻希特勒在定制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时，曾扬言胜利后要将这四只狮子运往柏林，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纳尔逊纪念柱在2016年成为了一场环保抗议的焦点。2016年4月18日，绿色和平组织发起抗议行动，为伦敦多个著名雕像戴上防毒面具，以警示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行动中，两名成员在凌晨成功躲过安保，用了数小时攀爬至52米的纳尔逊纪念柱顶端，为这位英国海军英雄戴上了一个巨大的防毒面具。布拉格老城广场始建于10世纪，曾是中欧重要贸易集市，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还被誉为欧洲最美广场之一。广场融合哥特、巴洛克、文艺复兴等风格，堪称露天建筑博物馆。其中布拉格天文钟恐怕是很多到访者印象最深的，它1410年建造，是全球仍在运行的最古老天文钟之一。坊间流传着一个可怕的说法，天文钟的设计者因为不愿透露机械秘密，被市政厅挖去双眼。传说他临死前与魔鬼立下契约，让天文钟永远运行，否则城市将遭厄运。如今每整点的使徒报时，被当地人视作魔鬼的提醒，至今无人敢让钟停摆。
0: 2000多年前，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史书里写下了一句很朴素的话，他说，一切建筑物都应当恰如其分地考虑到坚固、适用和美观。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城市广场上依然贴切，只不过适用的对象从统治者变成了遛弯的老人和奔跑的孩子，美观呢也从

单纯的对称比例变成了一处遮阳帘廊，一块透水砖，一盏不打扰夜空的灯。广场不仅是阅兵、国家庆典的舞台，也是城市留给城市的客厅。所以我们回头再去看一看那些石头、草坪和台阶，你会发现它们从来不只是设计图纸上的线条，它们是一个城市最诚实的表情。愿意为盛大的典礼留出空间，也愿意为普通人日常的相遇留出余地。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以及包括路易斯康在内的众多建筑师都有着相似的理念：城市的起点不是建筑，不是城墙，而是人与人的相遇与对话。而广场或许正是让这些瞬间反复发生的地方。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昨天星期天晚间，好多人守着屏幕啊，都在看一场直播。什么直播呢？我们今天一开始呢，看到好多家早报，特别是港媒啊，全部都是头版的一个大标题、大篇幅。这次神二十三天宫会师了，在今天凌晨2:45左右。而这一次呢，这整体的一个太空任务当中，也首次有港人参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港媒呢这里也集体啊非常兴奋，也做了非常多专题的报道，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这一个整个太空历程发展当中的一些协同合作的展现。看像青岛这边就提香港女儿园梦神舟飞越星河进驻天宫，同时南华早报呢这里也看到说啊，这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凡事都能啊 ，nothing is impossible。而且看到这一位这次首次参与太空任务的载荷专家啊，大家都想要对他的这整个成长还有专业的历史呢的背景做一些更多的一个了解。好，继续在今天的整体情势上，我们先看头条聚焦。

本周国际大事呢，当然各方会持续紧盯伊朗与美国之间和平协议谈判到底如何。那么到今天的消息是说，之前的这个停火协议可能会再延长60天，而在巴基斯坦谈的这个过程呢，是彼此之间是在一个协议的框架下，利用60天的时间要把这条文内容整个完备。不过，美国这里放出的消息看起来是很乐观，但德黑兰自己本身对于条件当中也有些坚持。像是今天看啊，这个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大致谈妥，但是又突然间说他们不急。这个突然在哪里呢？《金融时报》今天放在头版就提啊，说呢，他说也因为这个整体的细部啊，可能有一些他也不着急那么仓促，他一定要谈得很清楚之后呢，才能够来签订啊这里，所以突然间这个说辞又变得反复了起来。《纽约时报》今天比较新的这一篇呢，说根据美国官方人员的透露，我们刚刚提说停火协议延长六十天，在一个协议架构下六十天内努力推行，但是从美国官方的官员当中所透露出来的口径显示，是说他们双方彼此都同意先重新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点说美方要求呢伊朗要放弃能够制造武器的核浓缩铀，那这个部分觉得伊朗可能同意吗？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专家来看这一次呢他们要谈的难点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你解封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这个时间表还没有谈定啊。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这条路线呢，又如何进行呢？所以感觉上呢，虽然呢之前特朗普他可能释放出一些比较积极乐观的消息，但随着细节对外公开不断的展现，各路专家啊都非常在那边思考这个难点，可能有一些非常关键卡在那里无法突破。像我们刚才所提，在这里啊，浓缩铀的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议，还有包括伊朗呢特别清晰啊，前面要先谈什么，这些有关于核浓缩铀是放在最后再来提。所以到今天标题呢，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天，这可能是唯一今天比较具体的这个部分啊。但实际上它到底谈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真的大致上都差不多呢？其实没有差不多，特别是在伊朗跟美国啊，两边在谈这个和平协议的内容上，这差一点都差很多，一定是相当的一个清楚。但这六十天内，可以想见，美国的舆情压力会更大，显见这件事情的争议跟僵局还要再撑六十天啊，而且还有一个钟声啊，踢踏踢踏的不断在推进，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这个脚步啊，都已经开始慢慢的热起来了。这不，德黑兰就否认海峡将重开，也聚焦浓缩铀的信报的一个标题啊。另外呢，还有消息看，伊朗消息官员说，美伊停战协议可能是中东的转捩点啊，大家都在看那一份的内容怎么谈，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个具体，我们都知道了，在至少在今天还没有办法完全全面的展现，倒是以色列，以色列肯定急，上礼拜很多的消息围绕在以色列的一种急迫之情，还有说内塔尼亚胡都焦急得像头发快要烧焦，非常的焦虑，跟特朗普进行了一场通话。这场通话呢，在报道出来当中显示出他跟特朗普的谈话过程，可能也不是说非常的喜乐愉快啊。那这一点呢，以色列因为各方的一个部件，内塔尼亚胡要以军事的力量再进一步推进的企图心是一直在展现，所以在这里，包括今天还有些媒体消息啊，就曝光出来了。主要以色列当然先看啊，说这条款呢非常之差啊。另外呢，《德黑兰时报》也提说，这特朗普好像根本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掌控之中，揶揄他了一个一把。这也是近期可能比较热的话题。这两边呢，到底是谁在掌控谁的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啊，一个撕裂呢？同时也在美国内部引起一些政治效应。另外是上个礼拜的一个争议，就是一段影片曝光。以色列的国安部长对着这些啊，本来要进行人道救援的船只，他们进行扣押之后，因为在影片当中，他充满了一些侮辱性的对待，引起了多个国家的强烈抨击，包括内塔尼亚胡也与这一位国安部长啊，彼此之间有一些争议。那今天看韩国的媒体啊，以色列过分了。李在明提及逮捕内塔尼亚胡究竟有无可能？这个部分呢，是因为韩国有活动人士在以色列被捕，所以李在明呢就发出了他的一个看法。同时，因为 ICC 就是国际法庭，韩国是跟这个国际法庭是有合作的国家，因此如果说啊，真的是有被 ICC 这个通缉的人士进到了韩国呢，韩国确实呢有权可以依法看他是否要配合。但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的是，韩国他对于当前的一个氛围下哦，所做的一个态度，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他这样要承受一些外交的一个承担力啊，他就变成要承担一些应对以色列这个部分所发生的一些外交议题。大公报，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安部长入境，就我们刚刚所提啊，上礼拜的整体呢，围绕着以色列的一个争议啊，有对于战争路线的，还有对于人道救援影像的这个部分，确实在欧洲国家呢也引起了一波的舆情观点。这是经济日报看众院宪特公一权表决遭共和党取消，联合早报是参院共和党人质疑美伊核协议，然后特朗普还回击批评者啊，共和党人自己去质疑这件事情呢，就连共和党人都说为什么要去对伊朗发动战争，为什么要去打伊朗，他们到现在很多人呢还是觉得说这个决定呢，他们甚至是直接就是批评当初做的这个决定。共和党内部正在争执啊，在撕裂。但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在国会的这个斗争上啊，因为在参议院先过了一个案子，要限制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权利，要重新回到国会的一个认可上。但是到了众议院，本来他们也要投票，但是众议院这里呢，共和党的这个领导者啊，不敢把这个案子推进投票。上个礼拜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为什么不敢推进投票？因为他算票嘛，这点票大战哦，他算了一下，哎呀。如果真的要投票的话，我们共和党人呢可能还不会过，票数不足，那不是很尴尬吗？因此呢，就干脆先把这个案子先取消。但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啊，尽管呢，因为他整体要通过，最后还要特朗普的同意呢，特朗普绝对不可能同意要砍自己的手脚，限缩自己的权利。可是这个政治动作呢，就很清晰的看到是回到了压力，是回到了共和党内部。继续做今天的全球速览。《纽约时报》今天报道，上周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出现了一个场景。美国的最高法院里有一场晚宴进行，那是首席大法官跟十多位之前曾经担任过他助理的人一起晚餐，其中就有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妻子，还有万斯也跟着去。这个行程万斯没有公开，但他说他是陪妻子去的，因为他的太太呢在之前也曾经担任过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助理。不过这件事情呢却引起美国媒体的一个强烈关注，因为他们认为近期呢美国特朗普啊这里呢跟最高法院的关系变得很微妙，他一下子要抨击，一下子又觉得必须示好，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即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做出一些重要决定。什么决定呢？那就是对于美国特朗普的政策走向，关税也好，移民也好，美联储的独立权，还有一些独立机构的决策权到底在谁的手中。所以这件事情，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老是觉得最高法院选出来的大法官应该是他的效忠者才对，因此这件事情在美国舆情引起的争议就是行政权的边界之争。华尔街日报看民主党内啊，可能其实也蛮忙的啊，除了他们觉得能不能趁这个空隙在今年的中期选举能够选好一点，但是民主党现在的最高领导机构啊，这全国委员会，照片中是这个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啊，肯马丁，他们呢在内部争议压力太大的情况下，公布了一份2024年检讨败选的原因的报告，192页。这个报告他们本来想要不了了之，但是公布之后，这一位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却选择与这份报告切割。顶改嘞？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当中很多的证据呢，有一点来源不明。不过大家注意到这一份检讨败选的报告啊，都说民主党内呢可能缺乏投资召集机构。男性、非大选选民、农村，还有在低投票率的选民当中，他缺少了一些拉动力。报告中更直指，从奥巴马2008年胜选以来呢，民主党就已经在各地的一个选举当中，发觉他的吸引力有下降的趋势啊。这个部分相信接下来一定又是民主党内的一团大论战了。啊，这个是也是上周末啊，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一名枪手对检查站开枪，当然特勤人员立刻把他击毙，之后大家在追查说他有精神病史，曾经在社群媒体里面也有一些扬言哦，威胁性，那还自称啊，大概说一下自己是恐怖分子等等。但这件事情呢，你看这种随机型的哦，这防不可防的安全议题在发酵。金融时报，
美国现在又对于国际一些机构，特别是以健康安全的计划为名，要跟30多个国家签200多亿美金的一个 MOU， 一个协议框架协议，但是呢，要拿数据来换。那非洲一些国家就表示说，要拿我们病患的数据资料来去跟你换，你支援我5年的资金，到底划不划算？而且这个部分你拿了那么多的数据，是不是直接以医疗为名？以健康为名的包装，对于别人的自己重要这些医疗信息有干涉他的主权之嫌啊，也是一波争议。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这一次大家所关注到的呢是。

使用了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侦数啊。这次还有600多架的无人机直接攻击的是基辅的一些军事指挥哨所啊，跟工业中心等等啊。今天《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这个照片啊，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如此大规模啊，近期的一来一往，这个对于双方彼此的防空能力的极限啊，到底在哪里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test 的一个试探。南华早报说，欧洲领导人们啊，我在讨论我们是不是谁要去跟普京会谈。欧洲人突然间发觉，哎，冷静想一下，乌克兰战争了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出了钱了，也做出了很多的安全承诺。但是现在接下来在整个谈判的主导权他们也想要参与，但问题是谁的话说了算，谁才具有这个代表性啊？内部也正在发生大辩论啊。另外呢，再来看的就是韩电社，我们看朝媒报道说，朝鲜女足队亚冠联赛夺冠的消息，之前我们也看了，时隔多年啊，再一次能够参赛。那这一次呢，在朝鲜的媒体当中在报道呢，非常的对他们这次夺冠的消息也非常的兴奋啊。不过他并没有提说这个比赛是在韩国进行。这次得到的奖金，因为朝鲜在外汇啊是有被这个制裁影响，对，100万美元奖金带不回去，但是可以提供未来朝鲜的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时啊，可以成为那样的一个资金。在台湾近期啊，上个礼拜，这个是很发酵，就是对舆论舆情探讨，各个社交媒体呢都在讨论马英九他的身体状况。因为马英九的家人呢特别也写了一份文章，暗示出呢他需要一些辅助医疗等等啊，辅助帮助等等，还有包括马英九基金会内部一些人事争议，这些交织在一起啊，使得马英九近期的这个话题舆论啊也承受蛮多的一个公众压力啊。在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继续是要闻追踪。我们看大公报，山西矿难禁办下井者无带定位卡，矿方问题图纸增救援难度，专家组倾力施救伤员。新京报在这里呢也点出了一个，就是大家救援人员进去之后才发觉矿方所提供的图纸跟实际不符，他们也发现了其他的一些巷道啊，一些隐藏的巷道要进一步排查。但正是因为这个图纸呢出现了一些就有媒体说阴阳图纸，所以增加了一些在搜救当中的一些困难点。文汇报这里发了一篇文章，说新华社四连问触挖事故根源。在这里的四连问呢，他说这次的事故背后啊，有没有安全责任悬空，制度执行形同虚设，是否存在冒险超采，也提事故的矿井墙上啊张贴的安全生产实不准，为何成了摆设。这件事情矿工最大的期盼当然是平安，而相关的消息呢各方也在持续追踪关注中。另外今天香港的经济日报在头版报道的是中证监最新一波的一个出手，整顿一些在非法的项目上的这些市政，包括涉境外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这个部分。那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因为这波呢消息包括市场人士都有各做一些关注，那同时也有一些看这主要是堵截一些券商的漏洞当然在这一波呢一切依法依规的这个执行与整顿下呢，还有一些消息包括发改委也说是未禁止科企接受外商投资，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科技日报这里也看，我们看相关的发言人也特别强调因为这消息出来之后，我们说市场各有关注，但是呢绝对不能够误读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但是相关呢都有一些合作应用的一个法规所以在这里呢也引起一波大家会再去回看一下相关的一些规定内容。另外这个好消息在太空的任务上，我们说这一次呢因为有首次有香港的专家也参与这一次的飞行任务，这位载荷专家，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好多的媒体报道都看到了这个版面。因为神23顺利升空，这当然更是一个喜事，也看到我们在这一块科技发展上不断的向前。这位黎嘉莹女士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呢的取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呢就在香港警队的技术部服务。从她在学时期呢，她好多的师生朋友们在昨天晚间大家都守在直播台前大家就拼命在非常对她有很大的一个鼓励，说她念书的时候除了展现优秀的学术能力之外，又已经表现出她的一个坚韧的精神与个性今天我还看到呢，在这消息当中，除了各家的这个版面的标题，可以看到这样一股的气势我也很好奇，因为他呢，这位黎嘉莹呢，他自己说，他原本呢就是抱着一定要一试至少要试一次当时要做这个摘在选任在选拔的时候，因为他说他是个特别会晕车跟晕船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坐上了旋转椅之后呢，他竟然过关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反而引起另外一个话题，因为很多人可能在路上他容易晕车晕船，但他可能呢开飞机就不会甚至现在可以承担太空任务了。再来，在印太的一个这个整个地缘政治上，因为美国国务卿这个礼拜他的访问印度，而且呢去四个城市。当然中国时报看这有一个新格局，但这什么新格局呢，他其实说的主要也是在看说，因为美国呢从特朗普的 2.0 版之后对于印太的位置，他原本要拉印度要做什么，他原本拉印度要强拉印度，这是司马昭之心。但是因为呢之前的关税，美国跟印度这里的关税闹得不愉快虽然今年二月初大概达成了一定的一个默契，要把本来他们的进口商品50%的关税降到18%，但还有18%呀。那但是这件事情呢就让在印度这里跟美国的关系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去印度，但是他去参加了一个部长级的一个会议，却是没有对应其他国际元首的格局，所以也让这些媒体在评论当中看到印度现在的一个格局的影响力或许也已经去受限了另外就是古巴对古巴的议题，美国国务卿，美国的媒体舆论当中也形容他是古巴移民之子，但是他现在在巴西对待巴西的对古巴的这个政策上面呢，他在《金融时报》的分析当中
看到他好像是要走先经济后政治的路线，希望呢可能在这里呢从经济成为一个话题，打开一个局面之后呢，让古巴能够释放更多的一个政治犯。但是在美国，因为古巴裔的美国人对此啊反应比较激烈，那所以就在看 Rubio 他如何能安抚这一批也握有选票的古巴裔美国人的这个不满，去达成了他的政策方向呢？华尔街日报则是对于古巴的军事实力呢来做一个分析，说他在冷战时期啊，当然有超过200,000的兵力，但是现在呢，现役的兵力可能是大概是4万到4万5千人左右。同时，外界也关注古巴的军事设备，比如说他们的空军呢，有些设备，还有这个地面上呢，有些设备它的应用，实际应用的情况呢，可能也受到考验。而在当前美国的压力不断的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也使得整体古巴对外的应对的情形呢也更惹关注。那委内瑞拉联合早报走出强行带出总统阴影，美军获准在委内瑞拉首都举行演练。委内瑞拉的舆情呢，始终是对这一波整体呢情绪还未完全消化过去路透社这里也看，但是呢，也就是从不断的再去看到美国跟委内瑞拉接下来会去如何的一个动作，以此去观测特朗普下一步行动可能还会有哪些。另外就是美国联储局的主席沃什世界日报这是翻译就是沃什就任联储局主席了，誓言改革。当然特朗普还跟他讲说你别看我脸色，不过我们看媒体还特别把脸色标红字，就知道这两个字可能是要抓引号大家都知道特朗普非常希望赶快降息，但是这位沃什呢在上任的时候也提到，他说呢他不会他会自己去捍卫他的一个专业性跟美联储的一个独立性。来看看这他就任之后，虽然他说誓言要改革，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大刀阔斧改革，他背后一定要有人支持。但当前的美联储局内部对于加减息与否的意见分裂是历来罕见，同时别忘了鲍威尔呢，他还是持续去担任美联储的理事，因此如果说他要走出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又没有一定的人去支持他，这就会出现了一个先碰到的一个难点。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大千世界。FT 中文网 DeepSeek 的500亿美元它一家，他说为什么它那么贵？它这里呢，是因为它要永久降价嘛。DeepSeek 说它可能呢也不是赚钱为主，但它现在100亿美元融资被估，它的估值是有高达500亿美元。但这个部分这核心是什么呢？市场看的肯定不是它的一个眼前的短暂的获利，看的是一个长期性的发展，它的国产算力的能力等等。那南华早报也带来一个好消息，他说经过了市场的测试在一个美元智能运算的这个基础之上他们去看去测试 DeepSeek V4 Pro 成为了全球被认为是说最具有成本效力的 AI 模型。南华早报，这是本来美国计划在菲律宾这里有一个 AI 园区嘛？那菲律宾之前说建这个 AI 园区，因为它未来要招商引资，还要强调说它有他们自己的法规，不受美国的牵引。但是现在却传出困难重重那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推进的下去呢？也让大家画上了一个问号。另外，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这次集资可以说史上最多目前市场都说是1.5万亿美元的这个格局与气势，但是就是因为奔着这个目标，使得股东们呢也对他要对于这个 SpaceX 公司呢可以说是有完全的掌控权而没有什么意见了。那这几家媒体呢，路透社也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跟财富呢都在看他对于 SpaceX 的绝对掌控，马斯克自己认为说这是避免让一些比较偏激的投资人去影响公司的发展。但是呢，走市场化路线的一些观察者则认为，那么这样子的公司呢，让马斯克完全决断的情况下，到底对公司的发展是好是坏呢，也是带有问号。直面西方政治两极化，峡湾康城灾金棕榈。先说一下这个峡湾的导演这是不是他第一次拿金棕榈奖，但他这一次的一个影片作品引起很大的探讨，是因为保守派的五口之家从罗马尼亚要移民住到了挪威，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价值观跟政策上的一个冲突。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欧洲电影现在这一次的金棕榈奖最高奖的颁奖，还有他很多的奖项都落在探讨落点在一个家庭的价值观，还有面对这些移民文化冲撞上。这件事情可能朋友很多看到在网络上面，家长举报一位复旦的学者，那这里呢
近日来炒了很多啊。那新华社这里提128条举报信息，仅7起基本属实，莫让不实举报困扰老师。但这件事情在讨论很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到底原本问题的核心是不是什么？问题的原点核心是否不见了？也就是大家对于校园霸凌这件事情本身的认知到底是如何呢？纽约时报看有一个鲸鱼的搁浅啊。座头鲸的搁浅引起了这个欧洲很多民众的关注啊，那这个民众呢非常的关注的同时，但是都以为呢他获救了啊，要出了很多的力气啊，社交媒体上也渴盼有个奇迹，但是没有想到呢他被离开了之后，却在丹麦的另外一个岛上被发现他的尸体。于是呢有专家就提到说呢，因为呢大家在救援的时候可能反而更消耗他的体力，这件事情呢在科学的认知还有社交媒体的期待上也发生了争议啊。今天大千世界最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喷出熊熊的尾焰，正在垂直向上。即使在1.5公里外的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地面在剧烈的震动。
1: 在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2: 东风收到。
3: 神舟23号报告，三板展开，手控指令发出。
4: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
5: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发射前大约3个小时，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嘉莹。
9: 是，
6: 是。
1: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民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0: 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第23次的一个载人的火箭，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9: 我到这来已经21年，从杨利伟上天我一直在这，我是3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带他们现场经历一下，体验一下现场这种，感受一下现场这种气氛，这种激动的时刻，让他们从小内心有这种向这个航天员学习、敬佩这个航天员这种精神。
1: 飞船入轨后，于次日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并将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100多项空间科学试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并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凤凰卫视宋远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香港时间24号晚上8:16，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数以千计的各族群众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2: 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24日晚上8:1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嘉莹。
9: 是，
6: 是。
12: 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以及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后，随即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沿途有民众拉起横额夹道欢送。三名航天员随后进入神舟载人飞船，首先进入的是来自香港的黎嘉莹。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24号晚上随两位队友飞入太空。而发射之前的出征仪式上，香港代表团手持国旗和特区区旗为航天员加油助威。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演绎。
0: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嘉颖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13: 支持神舟23，支持黎嘉颖。
1: 在见证飞船发射之后，孙东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强调，下一步特区政府会继续为港青投入创科发展创造各种条件。
14: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嘉颖也说，他最大的挑战是可能和家人这个很长久的分离啊，所以港府这边会不会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系统，让他无后顾之忧？
14: 我想，特区政府过去两年来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他呢尽量呢这个解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呢，各方面的配合是到位的。他用可以在我们看来是最短的时间，通过了这个应有的这个培训，达到了升空的标准。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这个航天载人办公室能够做更多的安排，包括他给予我们的香港的一些青少年是不是考虑做一些对话等等啊，我相信国家会做妥善的安排。
1: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1: 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颖博士。李家超指出，此次任务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激发青少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同伊朗据报将会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将会于6月份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而根据伊朗媒体披露，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
11: 与此同时，双方仍然对部分的条款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12: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一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日一度通过开火警告，
15: 迫使一艘船退回伊朗恰巴

0: 尔港附近水域。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外一篇帖文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并表示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美方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
2: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丰度浓缩油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油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据报将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就最终的协议重启谈判，但是在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上现在仍然存在着分歧。那更多消息也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1: 郑凯，中午好。
4: 王峰您好。
1: 伊朗舆论目前对于美伊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有哪些关注焦点？另外，有关于美伊在6月5号可能举行下一轮的谈判，你掌握到哪些消息？
4: 好的，目前关于谈判的最新消息就是卡壳了，然后双方还在磨合当中。卡壳的原因呢，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赔偿伊朗这方面要求是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方面就必须解冻一部分海外冻结的资产，这样表示一个诚信。而美国方面呢，就需要说伊朗方面必须要完全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能够实现它在核问题、核材料、油浓缩上面的处理方新处理的方式上，有一个承诺之后，美国才会释放这些资金。第二个阻碍就是说关于黎巴嫩的停火范围问题，伊朗这边呢要求的是说黎巴嫩必须要实现全面的、持久的停火，但是在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通话之后呢，美国方面已经改变了立场，说。考虑到内塔尼亚胡要求说必须要加一个附加条款，就是以色列有自卫权，如果受到了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地区其他敌对势力的威胁的时候，以色列是有自卫权的。但是这个呢伊朗是不同意的，因为这样就给以色列开了一个口子，因为这个所谓的威胁到底谁来判定，就很难界定，所以这样就可能会给未来以色列主动打击真主党开了一个口子，所以是不同意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两个议题呢，我现在双方还正在磨合和交流当中。至于说谈判的前景呢，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因为现在目前伊朗我觉得双方的谈判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伊朗这方面因为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0: 压力，所以他也需要去谈判来缓解这个社会矛盾的问题。而美国方面由于军事力量的准备不足，比如说弹药极度缺乏呀，包括他如果再次发起第三次战争的话，世界的能源航运啊，包括美国国内的这个经济发展，还有民众的反战情绪都会高涨，也会给特朗普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虽然面对这些具体的一些困难条款上的争执，但是双方我觉得还是会有办法去克服。加上地区的海湾国家，还有巴基斯坦，还有暗中进行协调的俄罗斯和中国，所以我觉得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至于第三个问题，6月5号是不是会举行双方的一个间接谈判？我觉得可供参考，有可能，但是不能确定，因为我觉得这要取决于之前这个谅解备忘录双方磨合和最终宣布的时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才谈得到后面这个间接谈判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各方媒体的一个揣测，而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时间。汪峰。
1: 好，谢谢郑凯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2: 伊朗首都德黑兰24号举行烈士纪念仪式，以缅怀在近期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当中殉难的将士。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在集会上表示，伊朗的坚守和抵抗是持久的，而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可以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
3: 此次集会除了缅怀殉难的将士，也是为了纪念两伊战争中解放西南部石油重镇霍拉姆沙赫尔。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将抵抗到底，任何人无法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
4: فکر نکنه که این استقامت ما در هم شکسته میشه یک نفرم بمانیم او یه نفر میشه
3: 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也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伊朗军队的手已扣在扳机上，为第四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在进行谈判，以确保伊朗民众的权利。
5: و از طرف دیگر البته مسئولان ما هم دارن مذاکره میکنن که دقیقاً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و احیا بکنن
3: 目前美伊双方正在就停火谅解备忘录进行最后的磋商，但以色列认为文本存在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要求修改。伊朗军方高层此时发表强硬讲话，也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压力，警告他们不要做出错误决策。凤凰卫视郑凯、李如木森德黑兰报道。
1: 根据媒体报道，两艘液化天然气油轮25号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当中日本商船三井旗下的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富瓦里特号，当地时间25号将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巴基斯坦，预计26号再抵达巴基斯坦并卸货。
2: 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悬挂着巴哈马的国旗，3月28号左右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完成液化天然气的相关装载。
1: 据看到，美国国务院在24号发表了声明，表示美方依然致力于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其三大支柱，也就是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依然致力于坚定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其三大支柱，分别是核裁军、核不扩散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国务院还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未能通过成果文件表达遗憾。皮戈特暗示，原因是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他同时承诺，美国将会认真审视一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未能严肃对待伊朗对全球防扩散所构成的所谓威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上周结束，这是该会连续第三次没有能够通过成果文件。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西方在会上阻碍对话，并且推动以批评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为重点的破坏性议程。
2: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山西矿难涉事公司设阴阳账目，应对安全生产和监管检查。
1: 贵州等多地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0: 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 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缅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欢迎回来。根据朝中社今天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号就山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向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1: 金正恩表示，衷心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早日消除事故后果，遇难者家属战胜悲痛，恢复稳定生活。
0: 山西沁源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之后，涉事企业被揭发的违规违法行为现在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1: 有曾经在刘神玉公司工作的矿工告诉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员伤亡和瞒报事故。
2: 山西沁源县刘神玉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玉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刘神玉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3: 在去年那个1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个人，啊，
4: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
3: 说。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组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他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沁河宾馆，控制那10天，啊，随即把我们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把你通风报信。
2: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2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3: 他那3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预约检查的来看。
2: 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1: 有关于山西矿难搜救工作和伤员治疗的最新情况，立刻连线在山西沁源县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
0: 佳杰你好。
5: 杨子、王峰，中午好。
0: 佳杰，目前现场的搜救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为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有关于事故的善后还有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你都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5: 好的，杨子。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距离刘神玉煤矿不远处，那其实在我身后是可以看到煤矿的。那么在今天稍早前的时候，我们是事实上也是看到有不少的搜救队员是分批次的在里面开展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的是，从今天上午最新的数据目前也还是没有一个更新的状态。那么目前我们收到的数据是有128人受伤，82人遇难，还有2名失联者，同时呢也有四名的危重症患者。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现场呢也观察到的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山西省是有召开全省的安全生产会。

0: 会议。那么同时呢，这个会议也再次提到了这起煤矿是给本地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同时也是非常沉重的代价的一课。那同时，他们也是在强调说，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将会严查一氧化碳超限和瓦斯超限的问题。同时呢，他们也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对家属进行一个安抚的工作。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是，在庆元县呢，目前是有2家宾馆是集中收容了这些家属。那么同时呢，也有工作人员的陪同开展心理的疏导工作。那么在这次煤矿事故发生之后呢，也是中国近10年来最大的矿难。那么在这次煤矿发生的事后呢，也是山西省也将会针对隐蔽的工作面和安全监控造假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排查和整治工作。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了解，谢谢佳杰。
2: 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这2天多地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根据微信公众号水城融媒消息，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委书记赵庆强23号在攀枝花煤矿和发尔煤业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同一天，水城区委副书记区长龙兴到米罗煤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在黑龙江鹤岗，鹤岗市兴安区委常委副区长韩阳24号深入辖区重点煤矿现场排查安全隐患。此外，湖北黄冈、山西晋城、临汾等多地有关部门领导干部也深入井下一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1: 重庆市永川区23号的夜间至24号的凌晨，遭遇到今年以来最强特大暴雨袭击，顺势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与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有3人死亡、17人失联。永川已经累计紧急避险转移423人，紧急转移安置1382人，救援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
3: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永川双石镇关口湾站6小时雨量达296.6毫米，突破了重庆有气象资料以来的历史记录。24小时降水量达309.5毫米，12小时降水量达298.5毫米，均刷新永川地区有气象资料以来的历史记录。暴雨灾害发生后，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急救员队员使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徒步搜救失联人员，同步借助大型工程机械搜救犬开展工作。现场已经抢修出一条救援通道，方便救援队伍进场工作。但受灾区域土质松软，多处道路有滑坡和塌方，搜救工作面临较大压力。最新气象预报分析，24日夜间，永川区持续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区域雨量集中，将出现局地暴雨天气。持续降雨叠加前期降水影响，容易引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道路积水、河道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重庆市已将永川区调整为市级防汛一级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的是人民币汇价在早盘一度全面刷新超过3年新高，稍后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0: 有华润多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欢迎回来。
2: 亚太股市周一普遍强势，香港和韩国股市因为假期休市，日本股市早盘创下了历史新高，日经指数首次突破了65000点的关口之后，涨幅进一步的扩大，最新上涨超过了3%。台湾股市呢，则是高开高走，盘中也创下了新高，最新上涨大约3%。
3: 内地沪深股市今天也是集体走强，科创5零指数半天上涨了超过3%。 盘面上，半导体板块全面爆发，煤炭板块也表现活跃，但是油气和电池板块逆势走低。来看一下午盘情况，沪指中午报4136点，上升23点，升幅0.57%，半日成交9265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732点，上升135点，升幅0.87%，半日成交11509亿元。
2: 投资者关注美伊谈判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美元指数周一曾经跌破99关口，人民币汇价早盘一度是全面刷新超过3年新高。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周一报在了6.8318元，较上个交易日上调了55个基点，创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 对美元及其汇价早盘一度上升144个基点，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至于离岸汇价也是一度上升至超过3年新高。市场人士就表示，在伊朗局势取得实质性改善之前，风险溢价可能会对美元继续提供支撑。但又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航，那么美元有望转弱，人民币也将延续震荡偏升的走势。
3: 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当中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韬定律提出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韬为目标。 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韬定律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华为过去6年基于韬定律已经成功设计并且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会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 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会达到
2: 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香港社会各界反应热烈。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首征太空，让港人深感自豪，也感受到国家对香港的关爱。
1: 载有首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香港社会各界倍感振奋，多个社团政党集体观看飞船升空直播，见证香港青年站在国家最高科技平台，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中担当重任，这让他们感到兴奋，也激起了深深的家国情怀。
4: 这份荣耀将激发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民主自豪感与归属感，让青年亲切看到香港从来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环。
1: 香港数码港表示，国家15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数码港将继续培育创科人才及扶植高潜力科技企业，贡献国家航太产业高质量发展。香港科技大学表示，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载荷专家，不仅是香港历史性时刻，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及科技人才的莫大信任与厚爱。国家航天事业成果丰硕，令港人深感自豪，能参与其中是香港的光荣。香港中文大学提到，未来将深化内地与香港创科资源融通，助力国家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香港浸会大学表示，首次有香港科研人员参与升空任务，是国家对香港就国家航天工程持续做出贡献的肯定，未来将积极配合国家15规划，继续在不同范畴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贡献。香港城市大学表示，一直积极推动科研与创新，并与国家航天事业紧密合作，未来将继续紧扣国家15规划，秉持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助力香港更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新民党指，李嘉莹为香港开启了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新篇章，呼吁社会各界以此为契机，更加坚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更加积极主动把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马英九基金会内部风暴持续燃烧，马英九因为对萧旭岑、王光慈调查结果不满，所以今天上午在台北召开记者会，对外公开说明相关的事政。那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台北的本台特约记者黄家腾。
3: 加藤，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记者会各方的表态，另外马办是否对萧王二人全面开展。
5: Hello， 王峰、杨子，马英九基金会今天这场记者会其实主要是针对昨天由基金会董事李德伟等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公布了针对萧旭岑跟王光慈等人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经过查证查不到违反财政纪律的证据。不过马英九以及他所委任帮忙的前下属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普聪并不接受这份报告，因此马英九基金会今天找来了律师跟会计师，公布了所谓这个萧旭岑等人担任执行长期间对外收受捐款但有部分没有入基金会账的证据，并质疑调查小组声称没有找到贪污的证据是因为私人情谊包庇。那金普聪在今天记者会中也曝光了很多内幕包括了马办原本规划其实是要在5月20号就让马英九退休返回家中来休养。金普聪也提到，他之前曾多次试图打电话给马英九，但是不是在通话中，就是被直接挂断，因此怀疑马英九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刻意和外界隔离。他还指出，根据基金会职员的访谈，萧旭岑跟王光慈似乎刻意避免跟马英九接触，很多的事物都是自行决定，并未向马英九报告，种种迹象都显示内情不单纯。不过基金会所谓的公布证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似乎并没有完全说服到场的媒体。在现场就有媒体提出质问，说如果马英九的健康尚可，为什么没有办法亲自出席记者会？对于这样的质疑，金普聪的回应是因为担心媒体会过度妖魔化，因此在征求马英九同意之后，由他代为召开记者会。那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场基金会的风波势必会进入司法程序，而由于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跟他的大姐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辅助宣告，未来无论这起事件后续如何发展，基金会的财务跟马英九健康状况都必须要公诸于众。虽然有分析认为这对马英九或对基金会恐怕都不会是正面的结果，不过金普聪在记者会中仍然强调，就让事情全部曝光，相信社会大众会有公平。杨子、王峰，
3: 好，谢谢加藤从记者会带来观察。
2: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乌克兰袭击卢甘斯克学校。
3: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称将继续战斗，直至以军撤出黎巴嫩。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朝中社2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24号发布了一项决议，称将会于6月下旬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2次会议，对朝鲜党和国家2026年重要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中期总结，并讨论下半年工作及一系列重要问题。
1: 韩联社就报道指出，外界仍然高度关注朝鲜是否会就对韩、对美关系等对外政策方向释放重要的相关信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0: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行政长官帕谢琴尼克24号表示，乌军袭击了卢甘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校的教学楼和宿舍楼，事件造成44人不同程度受伤，21人死亡。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斯塔罗别利斯克市的现场报道。
1: 可以看到，记者身后的这些技术学院呢，是5月22号呢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有当事人表示呢，在袭击过程中，特别有4架的无人机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盘旋，同时呢，对现场进行一个监视，这也影响到后续的救援人员对这些建筑物内的失踪人员的抢救。当天。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强调，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布关于乌军没有袭击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所学校的声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星期天，超过50名在俄驻撤的外国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这也包括拍摄。 装有星链天线的乌军无人机的残骸在内的诸多的物品，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强调，人们最需要的是要看到事实的真相。
2: 那么，这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呢，目前也是正在侦查人员的这种，搜集证据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特别是俄罗斯的行政人员正在这里收集证据。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0: 24号凌晨至早上的6点钟，基辅遭受到了自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持续5个多小时。乌方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乌军证实，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了真数导弹。乌方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
3: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域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 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真数导弹。 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真数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希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
4: 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24号的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希姆在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警告称，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
5: لقدرة المقاومة لقدرة هذا الشعب تمهيدا للإبادة.
4: 卡希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 塔西姆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警告其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让步。另外，据以色列媒体24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打击黎南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且事先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以军发言人称，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对其采取武力行动。此外，以军24日发布视频称，在黎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以军表示，地道总长度约为100米，并设有4个藏身点。黎卫生部此前表示，自3月2日至5月23日期间，以色列对黎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公开羞辱遭以方所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巴格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谴责。船队当中的9名印尼籍活动人士当天安全返回印尼。印尼外长和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等到场迎接。
6: 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遭以方拘押期间对他们实施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故意公开羞辱被拘押人员是对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也明显违反了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义务。声明还以最强烈措辞谴责本格维尔及其他以色列官员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非法和极端主义煽动及暴力行为。八国外长警告称，本格维尔的挑衅行为正在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情绪，并阻碍基于两国方案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声明要求追究本格维尔相关行为责任，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其反复进行挑衅煽动和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声明还强调必须保护人权，保障所有被拘押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道待遇。此前遭以色列扣押的9名全球坚韧船队印度尼西亚公民24号安全返回印尼雅加达，他们的家属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等官员在机场迎接。苏吉约诺再次谴责以色列对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所实施的行为，表示这显然违反了国际法。返回印尼的活动人士布迪安托表示，以军对船队活动人士实施酷刑，约40人肋骨骨折，还有人手臂、腿部、鼻子骨折，遭受枪击、性虐待等等。全球坚韧船队指导委员会主席赫拉瓦蒂呼吁收集证据，将更多犯下罪行的以军成员及其领导人告上法庭。他也表示，法国宣布禁止本格维尔入境，这项努力必须得到延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2: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明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0: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4: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
0: 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像你看这份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坚韧坚韧过来，你知道吗？你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有网友说，五月的高温可以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以及印度。通常来说，五月呢还真是印度最热的月份。最近这里的极端高温是接近48度，为了降温，恒河边呢也是挤满了泡水的人。好在印度气象局宣布，5月26号，印度季风将提前爆发，到6月中旬之前，季风将覆盖整个印度。随着印度各地陆续迎来雨季，酷热天气呢会有所缓和。那在我们国家，眼下高温天气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有广东的网友说，看到富高呢还挺开心的，看到温度啊就笑不出来了。眼下随着副热带高压主体的北台，富高边缘的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频繁，华南呢则是雨过天晴，但是富高又像个大蒸笼，蒸得华南的天气是又闷又热。今明两天在江南、中南部和华南一带将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将在今天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一连3天最高气温都是37、8度。如果说只是干热还好，那偏偏湿度还挺大。这两天华南等地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也是可以达到40%到60%，部分地区呢能超过60%，出门就像是进蒸笼一样。热了一个白天，晚上也不凉快。江南、华南大部这两天最低气温普遍都是接近或者是超过25度，特别是江南，五月份的晚上很少这么热。富高控场的地方天气是闷热难耐，那富高边缘及以北地区的雨又会有多大呢？天气能有多凉快？稍后我们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今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多地强降雨持续，其中像湖北中东部、河南南部、安徽大部，还有山东、江苏等地呢，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像湖北的东北部、安徽中部局地呢，还可能会遭遇到大暴雨。城市当中，像合肥今天就是大雨倾盆的天气。那好在明后两天雨带将整体南压，强度也会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在重庆和贵州等地。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压制之下，今天华北中南部、黄淮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低的水平，出门需要穿长袖。夏天要么雨热交替，要么雨热同行，很会出难题，大家要小心应对。在印度的华人朋友也要多留心，随着印度季风爆发，印度很容易从高温烧烤模式切换成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2: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م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نت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4: رح تكفيونا بالله ون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星期四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接着说啊，好好洗啊，净净的啊。狗狗洗一次花40，洗一次就是200，理发我理一次发的是15块钱，他们比我花的多，在这个的时候呢，舍得他们花钱。这大户啊，
1: 那个是二户。
0: 大户比较稳重，特别稳重，老二比较尖，比较尖滑头。嗯，这个是三户，这个是五户，
1: 三户他是最调皮，
0: 五户是最聪明啊。这个是小六六，他特别灵，他们这个大的老欺负大。我的小狗没有了事，哎，还得找一找。
1: 明天等我出车啊。
2: 快点回来走啊！锁车了，快！出发。40多岁的张勇，是土生土长的易县人。他的卡车货运路线，主跑河北、山西。 一年超过200天在路上，
0: 我开车比较这样的啊，开车开了20来年了。

0: 别的卡车司机跑车结伴，张玉武的副驾却永远空着。他最特别的标签是带着五只狗同行。
1: 小狗到的狗大的不到一年嘛，狗大的能给我了好多的乐趣。闲的时候，哎，休息的时候可以解解闷儿。
0: 这一趟出车，张玉武和小狗们是要将玉县的砖头送往200多公里外的霸州。车只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开进了服务区。
1: 下了吧，下了撒尿。
0: 由于常年开车，张玉武患上了腰椎病，每100公里左右路程便要停车活动腰身，因此找不到愿意与他搭班开车的人。在有狗搭子之前，张玉武一直都是一个人跑车。
1: 快点回来。
0: 在张玉武休息的时候，小狗们便会与他一起玩耍，
2: 快回来，
0: 也是对张玉武缓解病痛的无形助力。
1: 比如咱们就是开车啊，你坐的久了，它才加重。你下来溜达一会儿，你这个是才减轻了。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也不疼了，也挺好了。快点，上去。你们在里边吧啊，我休息一会儿去啊。
0: 张玉武从小在农村长大，与狗有着天然的亲近。他和这些狗搭子们的缘分，要从一年前的偶遇说起。
3: 感谢哥哥。
1: 去年的7月28日，在山西大同高陵县国道上捡的，他在那个白线上。差点就是让我这个压死了，我怕让别的车再给他压死了，赶快就停了，我就捡他去了。我一看公路下边有一个纸箱子，我就过去看去了。
0: 除了跑到国道上的小狗，纸箱内还有4只狗仔，没有人知道这5只小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1: 我说这是咋整啊，这么大的这个小生命太可惜了，我就必须得拿走。当时我把它放在那个车的那个侧边那个工具箱里边，喂上，它是能喂活就喂活，喂不活我也没办法，我尽心而力。
3: 再喂吧。看我喂饱了，吃吃的了，不叫唤了。
0: 当时的那趟货运要3-4天路程，张玉武是吃住都在车上，小狗们也只能跟着他以车为家。
1: 自己会舔了，带他们也是一天的过嘛，你。不带他们也是一天的过，无非就是多给他们做点饭，他们坐车睡觉，下车就尿尿，他们不辛苦啊。那个有干活的也就说你带他干嘛呀？那你都扔掉了。我说那不能扔，咱们这个它是条生命，你捡着了你得负责呀。
0: 为了让小家伙们在车上住得舒服一些，张玉武花了不少心思。
1: 原本这是个保险杠，没有这个底子，没有这个门，没有那个楼梯，有的时候他自己下不了，我抱。后来就是他长大了，哎，这抱的有点费劲，后来我就做了这个梯子，让他们自己上。一开始是他太滑溜了，他上不去，下着了，出溜就下来了。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给他弄了个阶梯，他们就可以上下。 比较方便。这是做那个这样的一擦，这是一步一步的做成的嘛。冬天有点冷，我又给他们做了个这个电热毯。这个也是，这也是，那边也是，周围都是，接一根火线就行了。这个很安全的啊，不会失火的。又加了这个买的这个材料，自己焊接的。
0: 小狗们终于有了第一个温暖安全的家，但安稳的生活没过多久，意外悄然发生。
1: 那个是老四，失火走丢了。
0: 2025年10月底，张玉武带着小狗们将火送到霸州后返程回家。
1: 哎，失火了。
0: 在义县服务区准备过夜休息时，张玉武突然发现捡到的五只小狗少了一只。
1: 完了，失火，失火，失火，失火，失火，失火。他们小的时候啊，干活的时候他们就老是叫我，给他们掏了几个洞，为了让他们看到我，他就不叫了。估计是挡风玻璃丢的，或里边掉出去了，因为每次他就出半个身体，他那外面那个布子啊，他有那个拿爪子刀的那个痕迹，估计是那天他就出了半个身体，他小回回不去了。他比较体型小，那窟有点大了，钻出去了。那时候我就发懵了，到了凌晨四点钟，我就是不行，开车走去。
3: 看到吗？哎，我走，紫金瓜掉头了。
0: 张玉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了近100公里，虽然没有找到四虎，但他仍然心存希望。
1: 沿着公路我都看了，没有死狗，
3: 放不下，这个开重车得走下去，多花就多花点钱吧。
0: 自四虎走失至今，张玉武每次出车即便绕路也会选择这条同样的路线。
1: 四虎，
0: 行进了70多公里后，张玉武和小狗们来到了第二个服务区休整。这时已是下午5点，他们决定在这里过夜。
1: 马上开饭啊！看，做的鸡蛋啊，鸡蛋肉，捣碎了你就好吃些了。你捣的碎碎的，你们上上边吃去啊！
0: 为了不给服务区增添垃圾问题，张玉武的卡车车斗就成了小狗们吃饭的专属餐厅。肉食与鸡蛋则是张玉武自己跑车时舍不得吃的美味。
1: 去，回去。休息去吧啊！

0: 凌晨五点，张玉武就早早起来喂小狗。
1: 吃饱没有，三虎？吃饱了没有，小黑？吃饱了没有？你是不是没吃嗦？吃都没有啊？
0: 从服务区到霸州还有100多公里，已经耽搁了一天，他不能让货主们等得太久。
1: 下来，下来去尿尿去。过来吧，过来。我要是有这个时间，也能收养这个小狗。
0: 张玉武做个体货运，合作的都是老主顾、老工友。大家不仅没有因为他照看小狗耽误时间而抱怨，反倒因为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生命平添了许多欢声笑语。
2: 改变了好多啊，别人对我的一个尊重嘛。这是个领主。
0: 原本独自拉货时的张玉武不善言辞，与工友们的交流内容基本都是工作。小狗们的加入成了大家之间津津乐道的话题，工友们对张玉武也颇为敬佩。
3: 喜欢归喜欢，在车上啥的没有这个时间点，要是咱没空养这个肯定是善良了，那不善良谁从小到大养它呀？
2: 我也不了解我善不善，但是因为我就是必须得把我的事儿得做好。

0: 这处有着两间房的小院子，是张玉武在玉县的家。
1: 行了行了，
0: 房屋虽为租住，空间不算宽敞，却容纳下了张玉武与妻子、女儿还有小狗们的日常生活。
1: 过来，小黑。对不起，黑。
2: 呱呱。
1: 起来。
3: 这家的是哪个是老大？他老大他就是这儿。你看五虎啊，五虎就怕大虎。他不怕二虎，他得和二虎干。
0: 张玉武平时出车一趟，有1000多元的利润，一个月能跑5-6趟，这是他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张玉武的妻子和孩子都希望他的跑车路途能有个伴。
4: 感觉他自己也不是那么累了，他可以。休息的时候逗逗狗，然后他就能多休息一会儿。看着他们从那么小长这么大，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也特别喜欢他们。
3: 把四虎丢了以后，有一天我就是在路上途中在路上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道地的，他说的是，哥，我这会儿走外边捡了个流浪狗，没处咬，我还不在家，你看。哥，你这也是好心人啊！我知道把他放在你那儿，我也放心。你把他收留是吧？也把你这个心情扭转，不要难过。
5: 是哪呢？
3: 后来我去把那个小老六给你劝说了，我重新。再给他起一个名字吧，不能把老四的名字代替啊。过来，老六。
0: 六虎的到来让小院里重新有了5只活泼的小家伙，但张玉武的家人依然牵挂着四虎。
6: 我那时候心里特别难过，我也看到我爸特别的伤心，他也哭得眼红了，那时候我心里也不舒服。
0: 张玉武的女儿与四虎的感情最深，她的眼泪勾起了张玉武的回忆。
3: 这不是
1: 都是远方的网友给这个大家的建议，就是让我听听那个熊狗启示。这个是网友帮做的熊狗启示，做了很多，完了以后我去听的。
0: 张玉武一直很自责，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考虑小狗们的体型，将门部洞口开得太大，导致了四虎的走失。
3: 这个就是失火啊！我现在我也开小店，我都失火了。因为他们是一起的弟兄，缺了一只，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一口一口的喂大的，我就不死心。对，万一要是能找到呢？
0: 第二天是周末，张玉武要带着小狗们再去高碑店贴寻狗启事。
3: 咱们买点肉去给小狗狗。
0: 出发前。张玉武要给小狗们备好路上的食物。
3: 老板，买点肉。
7: 没肉吗？
3: 买5斤。
0: 20元的衬衣，张玉武穿了3年。但每次给小狗们买肉时，他却从不吝啬。
3: 多少钱？ 好，过去了啊，老板。

0: 似乎走丢之后，张玉武就给卡车上小狗们的房间中安上了监控。这套监控系统要上千元。
1: 他都卧着呢，
2: 趴着
1: 睡觉。
2: 师傅。
1: 啊。
2: 谢谢。
1: 是。天气来了。

0: 咱们叫啊，随地走啊。你看，
1: 趁着休整的间隙，张玉武准备为小狗们的居所重新制作一块门布。
2: 周达，下来。
1: 这一次，他要特意打上六个洞，多出来的一个是为四虎留出的位置。
3: 爸，拿这干嘛？
0: 拿这个做那个窟窿的那个圈。
3: 哦。
0: 那个模具。
3: 嗯。
0: 抓住。有时间待会就给他画图。
3: 一二三四五六，这个针比上一次那个大呀。
0: 对，做的比那个大。我给你们帮那新的那窟窿大点。现在你看看这个脑袋，我估计收也不好收。这会你们找大了呀，不会掉出去了。
1: 六虎是小公狗，其他小狗都是母狗。等到年龄合适，张玉武希望小狗们能诞下新的生命。到了那时，门部将会再次扩大，洞口将会越来越多。张玉

0: 多贴点。
1: 卡车逐渐进入市区，张宇五遍把车停在安全地带，将小狗安置稳妥，再和女儿徒步走进街巷，一点点探寻。
0: 再给我这个白杆子贴一下。可以。这和这个胶走，多。走，给这个。 垃圾桶子贴一个。大姐，我问一下，大姐，我不是丢的这个小狗啊，去年见到过没有？没见到过。上半截儿下巴都不来了。好，谢谢啊。
2: 多次的寻找与张贴，沿途的环卫工人早已记住了张玉武。他们劝说张玉武放弃找狗，实则是心疼他的奔波与煎熬。这买一个奖就不对了。
1: 去你的嘛！哎呀，我这个是我从小儿辈最伟大的，我捡的。
0: 哪照顾你？
2: 而张玉武总是微笑着解释，心中满是愧疚。
1: 那我也想找一下。
3: 因为他知道，
1: 自己张贴的这些启示，会给环卫工人们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奶奶您好，你见过这只狗吗？
3: 没有。啊，丢了。
1: 丢了一个。嗯。它可能走回来嘛？能走回来就走回来。对。 这个狗是特别听话，见了人是也不有，见了谁喜欢。
2: 一年多点。
1: 走吧。
2: 奶奶再见。
1: 再见啊，谢谢啊。
4: 这一趟，父女俩贴出80多张启事，问过10余位路人，遗憾的是，依旧没有似乎的消息。来，咱们给老四贴完了啊，咱们老四肯定是能回来啊，咱们尽力了，希望就是老四回来啊，来。
2: 来，回去，过来。张玉武与女儿带着他的卡车狗大子再次上路了。车轮所至皆是归途，心之所念，终有团圆。 他会继续带着这些相伴的生命奔波在路上，也会一直等着四虎早日回家。
5: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刺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5: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

0: 化轨迹。
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
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6: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7: 湿气缠身，竟会带来诸多健康危机，
8: 会加速疾病进程，增加猝死反应。
9: 湿气会成为诸多疾病的导火索。
7: 传统祛湿一踩坑，反而湿上加湿。
9: 你的这个祛湿可能都是错的。
8: 真正的祛湿啊，不是靠寒凉泻下。
10: 喝热水只能算是最基础的祛湿手段。
7: 如何击破湿邪本源？
8: 最关键的原则就是祛湿不伤正，
9: 融合了五大经典名方的精髓，
8: 再加三味药就可以清理肠道、排湿浊，
11: 煲汤温和有实用。
8: AI 科技赋能的创新成果，
7: 凤凰大健康集结各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拆解祛湿核心误区，重磅解锁全民精准祛湿方案。
6: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7: 湿到凝水，霉质发芽，这是香港回南天最贴切传神的写照，也是南方人年年难逃的潮湿煎熬。即使咬牙熬过这段潮湿日子，潜藏在环境中的湿邪早已侵入身体，留下顽固难消的健康隐患。而潮湿湿邪从不是南方专属，全国各地的人群都暗藏湿气缠身的困扰。湿气从不只滞留于肌肤表层，更会顺着毛孔、经络侵入五脏六腑，长期淤积盘踞。也正因如此，不止香港人常年和湿气较劲，全国各地的人都在想方设法的祛湿，轮换煲煮祛湿汤水，日常外贴祛湿膏贴，各类祛湿茶饮更是居家常备。可现实却是，不少人明明祛湿手段用尽，体内湿气却反反复复越去越重。为什么越主动祛湿，湿气反而越顽固？怎样科学祛湿，斩断湿邪根源，远离慢病隐患？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专程奔赴香港，集结各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拆解祛湿核心误区，重磅解锁全民精准祛湿方案。
9: 此刻我们正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香港演播室，就像开场小片中描述的，湿气呢已经成为了影响我们健康的头号的隐形杀手。而祛湿不仅仅是啊香港居民的烦恼，从江南到岭南，从川渝到华北，南方北方的朋友们其实都在被湿气所困扰。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鲁南制药集团的董事长张桂民先生，携手来自法国的资深媒体人，也就是重度的中医迷佐利亚， 以及南京中医药大学方剂研究室的主任吴成燕教授，一起来为大家带来真正科学有效的祛湿的方案，破解祛湿的难题。此刻呢，吴成燕教授正在线上参与我们的讨论。
11: 大家好。
9: 今天呢，张总还将为我们特别分享现代 AI 科技赋能的医药创新成果。
8: 是的，今天我带来的不仅是传承千年的古方祛湿智慧，更有现代 AI 科技赋能的创新成果，希望能给全球华语观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9: 朵蕾雅虽然来自法国啊，但是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得非常深，你对于祛湿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10: 我是对于中医充满了好奇，我也看了很多祛湿方面的研究。在生活中呢，我自己也会用各种方式各种方法，比如说泡脚祛湿呢。
9: 朵蕾雅用泡脚祛湿的方法对不对呢？我们一会儿再慢慢讨论。想先请教张总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调理排出湿邪，是不是很容易让小湿邪拖成大隐患呢？
8: 是的，权威研究发现呢，湿热这种环境啊，会通过扰乱我们肠道菌群，激活身体的炎症通路，让免疫力啊直接失衡，甚至还会把身体自我修复的通道给关掉。中医也常说湿邪缠绵很难去掉，就是因为湿气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修复能力。
9: 湿邪会让我们的身体发炎，免疫系统紊乱，会成为诸多疾病的导火索。
8: 是的，湿邪呢长期淤积在体内啊，即使是没病的人，它也可能会慢慢出现肠胃不适啊，关节酸痛，诱发肥胖、失眠，患病的人啊会加速疾病进程，甚至可能增加冠心病人群的猝死反应。而且呢，不仅是南方人存在湿，北方因为天气啊、饮食等原因啊，其实也会有内湿。内湿是亚健康状态最重要的诱因之一。
9: 现在可以说是全民亚健康时代，祛湿也就成为了所有人的刚需。
7: 湿气过重究竟暗藏多少致命健康隐患？初期湿气入侵只会表现为各类亚健康问题，整日困倦乏力，周身沉重酸软，身体浮肿虚胖，体态走形，面色暗沉出油，状态断崖式下滑。可一旦忽视调理，湿邪长期淤积体内，危险就会层层升级。久治不散的湿邪会不断侵蚀关节经络，诱发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反复发作，难以根治。而比关节病痛更可怕的是，顽固湿邪长期盘踞脏腑，持续损耗机体，甚至会悄悄埋下癌变隐患。
9: 没想到这么多的疾病都和湿邪相关哦。
10: 是的，所以祛湿真的很重要。我之前也关注过祛湿的相关研究，中医说的祛湿能调节免疫力的平衡，也能提高免疫力，能减少慢性的炎症，这样好好调理，把湿气排掉，把体质扶正，降低生病几率，甚至于还能辅助调理很多身体上的问题。
9: 除了南方以外，北方一样它有湿气。我们一直强调祛湿，但是除了单纯的湿热环境之外，其实我们的饮食也能够导致内湿的出现，所以这种内湿是所有人不管南方北方都会出现的。
8: 是的，香港人的湿啊，一半是天气导致的啊，另外一半还确实是自己吃出来的。饮食啊会导致严重的内湿。其中呢，有一种在香港非常流行的饮品，恰恰是产生这种内湿的罪魁祸首之一。
9: 这种饮品到底是什么呢？
7: 行走在香港街头，两款经典饮品随处可见，几乎人人手捧一杯。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到访游客，没来上一杯，总觉得少了几分港式味道。他们便是港式奶茶与冻柠茶。2017年，港式奶茶制作技艺正式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极具代表性的饮食文化符号。数据显示，港人每日奶茶消耗量高达250万杯，足以见得这类饮品早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可很少有人留意，天天畅饮的奶茶冻柠茶恰恰暗藏隐患。那冻柠茶、奶茶和身体的湿气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9: 这款饮料呢，就是香港年轻人中超级流行的冻柠茶啊。我也是超级喜欢香港的这个冻柠茶，今天已经喝过一杯了。张总有没有试过？
8: 我平时这个确实很少喝冻柠茶和奶茶。不过香港的冻柠茶确实比较有特色，走在室外身体非常热的时候来一杯，
9: 很清爽，
8: 非常清爽。
9: 但是这个冻凝茶和我们的身体的湿气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这里面藏着两个导致内湿的元凶。

0: 我们请张总揭晓第一个元凶。
1: 第一个元凶啊，就是糖。很多奶茶啊都会加大量的糖，糖分也太多，身体代谢不完，就会变成痰湿堆积在体内，时间久了呢，还会引发各种疾病。
2: 其实我们法国人就不爱吃糖，我了解过，糖里最风险的其实是玉米糖浆，可乐、奶茶、各种甜饮里都是很常见的。我觉得它比普通的白糖更容易让人产生内湿，加重湿热。
3: 玉米糖浆到底会不会加重湿热？答案是肯定的。玉米糖浆含有大量果糖，主要靠肝脏代谢，摄入过多会直接在肝脏合成脂肪，升高甘油三酯，脂肪堆积在体内就是中医所说的痰湿，同时它会破坏肠道菌群，损伤肠道屏障，让体内代谢废物和炎症因子滞留，诱发全身慢性炎症，代谢变差，水湿运化失常，最终一步步加重体内湿热。
0: 玉米糖浆是现代饮食中最容易生痰湿、生内湿的糖。
1: 其实呢，不只是奶茶里有糖啊，我们平时吃的精米白面，里面糖分也是特别多的。靠精米白面吃进去太多糖，也会把水分啊锁在身体里，影响水分代谢。多余的糖啊还会变成脂肪，堆积在肚子上。
0: 那是不是肚子大的人一般内湿就会比较严重呢？
1: 那是没错的。肚子大的人啊，通常内部的湿邪啊都很重，内湿重的人啊，减肥一般都非常难成功。
0: 冻柠茶这个饮品导致我们内湿的第二个元凶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应该就是冰。我来香港之后发现冰柠茶和奶茶大家都喜欢喝冰的，毕竟我是个中医迷，要是从中医角度来看，生冷寒凉的东西会伤脾阳，然后脾胃一受伤，肠胃蠕动就会变慢，结果就是水也代谢不掉，堆积成寒湿，会出现水肿。
0: 冻柠茶等饮品中隐藏着导致我们内湿的两大元凶呢，分别就是糖和冰。那么而导致我们内湿的第三大元凶呢，其实也隐藏在香港的美食中。
3: 香港的美食中到底藏着怎样的内湿元凶？我们一起去香港的街头寻找答案。烧腊饭、菠萝油、地道糖水、鱼蛋串、炸大肠、蛋挞，这些爆款人气岗位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内食危机？
0: 这个小片看完之后瞬间就饿了啊！香港这边的美食确实让人欲罢不能，昨天晚上我还吃了一顿叉烧包、烧鹅、菠萝包，其实都是我们的最爱。但是这些美食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导致内食的元凶呢？
1: 这里面就藏着导致内食的第三个元凶，油。就像你说的叉烧，属于烧腊，外皮油腻，油脂特别多，酱汁呢又甜又咸。油腻的东西啊，首先就会加重肠胃的负担，消化不了的话就会产生湿热，再加上很多人啊有吃宵夜的习惯，脾胃一直超负荷的在工作，运化能力啊变差，没消化的食物啊就会变成湿浊和痰浊。
3: 如何判断湿气是否已经悄悄侵入身体？日常需不需要祛湿？其实身体早已发出信号，普通人简单自查，抓住三个关键特征就能分辨。第一个特征就是浮肿，不少港星都深受其扰，佘诗曼、薛凯琪都曾公开坦言，长期花费大量精力祛湿消肿，而浮肿只是开端。另外两个信号同样预示湿气正在侵蚀身体，如果长期忽视，不及时祛湿，身体就会从亚健康状态一步步滑向疾病甚至癌症的深渊。这剩下两个关键特征究竟是什么？日常很多人都改不掉的加湿行为都有哪些？如何自查体内湿气严重程度，又如何精准祛湿？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完整湿气自查方法与三步祛湿方案，一键领取本期节目完整干货笔记。
0: 外面的这种湿热环境，再加上我们平时的饮食，都在悄悄地加重身体里的湿气，会诱发很多的疾病。我们都知道南方人尤其是香港人都很重视祛湿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方法用错了，反而越祛湿湿气越重。
1: 没错，好多香港朋友都知道要祛湿，但偏偏的这个方法用错了，越祛越湿。比如食用寒凉的食物，表面看着像在清热，其实会伤到脾胃阳气，脾胃一弱，湿气更排不出去，结果是越去越湿，人也越累， 还有人以为啊，出一身大汗就是祛湿，拼命蒸桑拿，做剧烈运动，结果耗气伤筋，湿气没排掉呢，反而体质是越来越差。
0: 所以说，以前我们的这个祛湿可能都是错的。那祛湿的核心理念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真正的祛湿啊，不是靠寒凉泻下，而是要靠温脾健胃，调理肠道，平衡免疫力，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源上断掉湿气，不会反反复复好不了，而且呢，还要根据不同的体质或者已经出现的问题，不同的病症，针对性祛湿，才能有效预防和缓解各种健康隐患。
2: 其实目前祛湿的概念已经是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并得到了国际医疗权威机构的认可。
3: 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更新《国际传统医学疾病分类》，正式纳入中医祛湿相关范畴，明确界定水湿内停、寒湿、湿热、脾虚湿肾等核心症候，让祛湿理论获得国际权威认可。祛湿养生如今正风靡全球。2026年，据英国《卫报》报道，随着大众对西式医疗体系信任度降低，美国 Z 世代纷纷追捧中医养生，祛湿、艾灸、温养调理已然成为海外年轻群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式养生潮流。不知普通民众，一众国际明星也十分推崇祛湿。好莱坞演员安妮·海瑟薇、艾玛·斯通都曾公开分享专属的中式祛湿养生方法。
0: 没错，现在祛湿啊以及中式养生的概念已经逐渐的渗入了欧美人的生活。国外不少社交媒体上的这种网红博主都在使用中式的养生计划。
2: 现在很多欧美人碰到朋友的时候会问一句话，你今天喝冰水了吗？然后要是朋友说喝了，他们就会调侃对方说，哎，你这一点很不中国啊。其实中式养生的概念在国外特别流行的，很多国外的网红博主他们都特别想证明自己是在学中式的养生，他们会发帖子晒自己煮的苹果啊，吃的比如说咸味的早餐，还有标题会写成为中国人的第一天。
0: 我看这个欧美的网上不少网友留言讨论说，自从开始喝热水，感觉整个人都好了，消化也好了不少。我想问问朵莉亚，你觉得喝热水对于祛湿有没有帮助呢？
2: 没错，我特别爱喝热水的，还有热茶。但据我对中医的了解，喝热水只能算是最基础的祛湿手段。想要真正祛湿，还是要根据水湿内停、寒湿湿热、脾虚湿盛等不同的情况，真的去进行科学的调理。
1: 我觉得祛湿呀，还是要看体内湿气的轻重程度，有针对性的祛湿。有些人只是体表他受一些湿，湿气还没有深入脏腑，这种情况用一些简单的代茶饮或者药膳就能达到非常不错的精准祛湿的效果。
0: 看来祛湿也得讲究辨证论治，那么不能瞎来。今天呢，我们就来重点讲一讲到底怎么样才能把这四类湿气带来的诸多的疾病隐患提前的解决掉。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今天我们要去的第一类湿气可以总结为内外合湿症。那我们都知道，外湿会引动内湿，饮食不当也会滋生内湿。当内外湿气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形成恶性循环，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当我们被内外合湿侵袭的时候，首要的表现就是频繁的感冒、发烧等一些症状。外湿内侵，内湿不断的滋生，内外湿邪相互勾结，会一步步的损耗人体的正气。那么正气一虚了，免疫力就会随之下降，感冒等一些病毒性的这些东西就会反复的找上你。
2: 我想知道中医所说的正气，大致就相当于西医讲的免疫力，是这样吗？
3: 没错，正气的作用啊，就是抵抗外邪。嗯，比如湿邪呢，多来自于潮湿的环境。
1: 对，
3: 寒邪多来自阴冷之处。现在我们香港已经进入初夏了，空调开得很足，空调的冷气正是寒邪与湿邪包括风邪最直接的来源。他们会透过这个肌表啊、皮肤、毛孔包括呼吸道啊，侵入我们的身体，造成我们体内寒湿，直接削弱免疫力。
1: 其实很多人觉得啊，天气变热了想祛湿，就会喝一些寒凉败火的祛湿茶饮，这个你试过吗，多莉亚？
2: 我还真的试过，但是我发现我喝了凉茶之后，反而脸会浮肿，我感觉凉茶会加重我的湿气。
1: 没错，很多人会喝大量的凉茶，这类凉茶大多性味苦寒，用寒凉的这种药材熬制的，但是过量的饮用反而会让脾胃的更加虚寒，那么运化能力会进一步的减弱，相当于雪上加霜，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失常，内湿加重，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当我们被内外合湿困扰的时候，祛湿是不是应该选用这种药性平和的药材，效果会更好呢？
3: 对的，这个最关键的原则就是祛湿不伤正。本来呢，外湿已经在不断的损耗我们的正气，这时候就不应该再大量喝寒凉的凉茶，而应该是巩固体表的防御，调养脾胃，实现内外兼顾的祛湿，也就是平和祛湿。
1: 在去除内湿加外湿的这种内外混合湿的方面，中医是不是有比较有名的方子可以做到平和祛湿呢？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经典名方——金黄败毒散。
4: 怎样才能温和祛湿，不伤正气，同时稳固体质？想要实现平和祛湿，关键在于两步：一是抵御外湿，守住体表防线；二是透散内湿，疏通体内湿浊。传承800余年的经典名方《金防败毒散》，恰好给出了完整解法。此方由荆芥、防风、羌活、独活、柴胡、前胡、川芎、炙咳、茯苓、桔梗、甘草11味药材精妙配伍而成，每一味药材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各司祛湿固本之责，表里兼顾，升降协同。看似普通的草本组合，却暗藏千年祛湿的底层逻辑。它究竟是如何做到平和祛湿而不伤正气，一步步夯实根基，稳固体质的？
1: 看来平和祛湿的第一步就是御外湿，守住体表防线，筑牢免疫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在金防败毒散这个方剂中，哪些药物是来抵御这个外湿的呢？
3: 羌活与防风啊，这对黄金药对，正是御外湿的核心。二者配伍呢，药性温和，既能驱散外湿，又不会耗伤阳气。
1: 我们也查过一些中医的古籍啊，中医里有个流传千年的经典名方叫做玉屏风散，那么其中最关键的一味药就是防风。防风从名字来看就是抵御风邪，而且风邪往往是夹杂湿邪一同侵犯体表，防风的核心作用呢，就是强化体表抵御外邪的能力，守住肌表这个关键的防线。
2: 原来如此。那防风和羌活搭配在御外湿预防感冒上，效果是不是会更强呢？
1: 对，防风素有风药中之润剂之称的，它药性平和，侧重于固护肌表，抵御风邪， 与羌活配伍之后呢，它便形成了开表和固表的双重防护。可以说这两味药材是域外师的黄金搭档。
3: 没错的，羌活负责打开我们闭塞的毛孔，为湿邪啊找到排出的通路，防风呢则负责守护肌表，一边辅助羌活推动湿邪外散，
1: 对，
3: 一边阻挡新的风邪、湿邪和寒邪入侵。二者呢是一散一护，相辅相成。既不会像新烈的药材那样耗水正气，又能稳稳当当的抵御外湿，从根源上减少我们感冒的发生。
1: 这个中医的理论真的是好厉害。第二步同样关键，就是透内湿，就是把体内的湿气彻底的去除掉。那么这个透字里面藏着非常重要的学问，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外养生达人流行的中式祛湿方法。
4: 中式祛湿理念早已风靡海外，备受全球养生博主推崇，其中最受推崇的就是含茯苓的祛湿配方。来自德国的生物学家多罗西·奥格罗斯克曾专门撰文解读茯苓，将其誉为源自东亚的珍贵药用成菌。研究表明，茯苓中的多糖类活性成分对多种疾病的康复具有积极作用，还能够辅助改善相关健康问题，助力身体恢复。来自爱尔兰的艾玛被网友称为长着外国人的模样，却拥有一个中国灵魂。艾玛曾坦言自己长期深受困扰，常年痰多，周身乏力，代谢变差，体重难降，整日昏沉疲惫，精神萎靡。咨询中医后才明白，这是典型的湿气过重表现，需要从根源入手调理体质。为改善状态，茯苓食疗、古法艾灸等各类中式祛湿方法他都逐一尝试，慢慢吃透了中式养生的底层逻辑，身体状态也逐渐好转。在澳洲，不少海外博主专门分享茯苓选购干货，细致区分易混淆食材，优先推荐药效更佳的茯苓卷。博主们还把亲测有效的方案推荐给网友们，用茯苓搭配熟薏米、山药、枸杞、同煮制作成祛湿汤，每周饮用3次，能有效改善湿气重引发的下巴反复长。

0: 祛湿汤，每周饮用三次，能有效改善湿气重引发的下巴反复长。
1: 单纯的去内湿，
2: 对，
1: 而是以健脾祛湿、扶助正气为核心，通过茯苓与陈皮这一对黄金药对，实现透散内湿、养护正气的双重效果，从根源上解决湿气问题。
3: 我觉得这个去内湿的思路之所以更科学，关键在于这个透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搭配专门用来发挥透湿的效果呢？
1: 这个透字啊，确实关键。在金黄败毒散里啊，茯苓配上独活，就能很好的实现透内湿的效果。
3: 独活这味药，听名字就感觉有独到之处吧。
2: 实际上它有绝活的意思，就是说纵身透湿。独活呢，主入啊下焦经络，擅长把潜藏在筋骨啊经络深处的湿邪逐层的向外透发，打通湿气向外排出的通路。而茯苓则承接独活透到体表附近的湿邪，通过渗湿利水，从小便彻底的排出这些湿气，断除湿邪的后路，同时呢健脾扶正，增强身体运化水湿的能力，防止透散出来的湿气再次的滞留。茯苓搭配陈皮独活，真的是能够把深层湿气透表而出，顺利的排出体外。
3: 不过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怕买假的茯苓。
1: 这个没错，茯苓啊现在这确实需求量非常大，销量也高，有一些不良商家就会一次冲好，甚至用番薯来冒充茯苓。
3: 那怎么能分辨真假的茯苓呢？
1: 方法很简单，就是先看外观和纹理。
2: 对，
1: 真茯苓啊多为不规则的团块，切开以后呢可以看到它内部呈白色或者淡棕色，能看到细密的网状云纹状的菌丝纹理。而番薯做的假茯苓切开后啊多为淡黄或者淡红色，质地细腻，但是看不到这个菌丝的纹理。还有些呢是用淀粉石膏压制的假茯苓，那个就更容易鉴别，外形特别规整，表面光滑，颜色要么白的非常不自然，要么就异常发黄。
2: 我们自己也买过茯苓，我发现有个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摸质地。那么真茯苓质地是坚硬的，用指甲轻轻的划呢，只会留下浅浅的痕迹。但是如果是番薯去冒充的，它就是质地偏软，分量较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碘酒，茯苓是真菌类，滴上碘酒不会变色，而番薯含有大量的淀粉，遇到碘酒之后会立马变色。
3: 那太好了，听完了我就能去买到地道的好茯苓。
0: 很多人常年浑身困重，痰多粘稠，晨起易乏，还被虚胖顽固小肚腩缠身，湿气反反复复挥之不去。想要温和调理湿气，甩掉肚腩赘肉，又怕寒凉祛湿食材会损伤元气，那药性平和温润的茯苓就是日常养生祛湿的理想之选。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茯苓搭配另一位药食同源的食材，可以组成经典祛湿药对，既能深层清化体内湿邪，又能精准消解顽固小肚腩。这组黄金祛湿药对该怎样科学搭配、正确食用，才能直击湿气本源，从根源摆脱湿气反复发作的困扰？想了解完整调理方法，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查看详细的专属茯苓祛湿方案。
3: 其实还有一个祛湿的好方法，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都特别推崇它的。
0: 这个火遍海外的中式祛湿妙招，就是草本泡脚。你能想象吗？一款中式草本足浴包，在海外单包售价高达38美元，还常常供不应求。不止民间追捧，国外相关研究也开始聚焦草本泡脚养生。2025年的研究指出，草本泡脚能够改善睡眠质量，舒缓身心压力，同时辅助调节心肺功能。如今，中式泡脚养生相关内容更是在海外各大社交平台持续走红，热度居高不下。看似简单的草本泡脚，真的能起到祛湿调理的作用吗？
3: 我特别喜欢泡脚，我觉得泡完了之后有一种热气直冲头顶的感觉。但是我很好奇，泡脚真的是能祛湿吗？
1: 泡脚啊，它确实能祛湿，也很有用。俗话说啊，寒从脚下起，寒邪特别容易从我们脚底侵入体内，上行后会导致我们全身出现寒湿的症状。这时呢，通过泡脚呢，可以让我们的汗毛孔张开，微微出汗，能直接把体表的水湿排出去。泡脚可以活血通络，从而

0: 海扇引湿阻引起的身体沉重啊，下肢水肿、乏力等各种问题。
1: 泡脚确实有效果，但是我们搭配上药材会更有效。那么我们该如何搭配药材，通过泡脚来达到这个去除内外湿的效果呢？我们呼叫一下此刻在线的吴成燕教授，麻烦您帮我们推荐一个方子吧。
2: 好，我这里有一个基础方，安逸十克，生姜三片，花椒十粒。那么除了安逸呢，是要单独购买的，生姜和花椒都是家里常备的调料，很方便。那么艾叶呢，主要是温通经络，散寒祛湿，温暖下焦。生姜可以散寒发汗解表，花椒则能温中燥湿，但需要注意的是水温控制在38到40度之间，不要太烫，时间呢以15分钟到20分钟比较合适。泡到呢身体微微出汗就好，如果大汗淋漓呢，反而会耗伤正气，损伤精液。另外我们建议饭后1个小时再泡脚，如果皮肤有破损的情况下不太适合泡脚的。
1: 如果我本身湿气比较重，还容易感冒的话，在这些基础方里面加一些金防败毒散里的药材，那去湿效果会不会更好呢？
0: 效果肯定会更好，也不用多加，再加3味药就可以了。荆芥6克，防风6克，独活6克，它能散风寒、透湿血，让寒气从体表散发出去。
1: 那我们说的第一种湿，它是属于内外合湿，但其实很多人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外湿入侵、轻微内湿的状态，而是湿气它已经深入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已经渗透到了肝脏，这会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很多人都觉得中医是慢郎中，殊不知中医虽讲究温润缓调，却能从根源调护，根除顽疾。中医秉持的中正平和之道，蕴藏着守护身心、长治久安的养生大智慧。上医治未病，养生先固本。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如今更是走出国门，风靡海外，收获无数认可与追捧。日常之将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门道？养好一身正气，又为何能筑起防癌防病的天然屏障？汝南制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张桂明将带我们探秘千年中医药底蕴，开启一场沉浸式中医药智慧之旅。即刻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登录凤凰大健康 APP， 深度解锁古法中医养生智慧，吃透不生病的养生底层逻辑。
1: 湿气它已经深入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已经渗透到了肝脏，这会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这种湿邪呢，甚至会引发脂肪肝，并促进癌症的发生。
11: 2026年3月，51岁港星徐荣发文称自己体检确诊脂肪肝。他身形健硕，常年坚持踢足球、跑马拉松，生活习惯看似十分健康，却查出脂肪肝，彻底打破了只有肥胖、 嗜甜、缺乏运动的人才会得脂肪肝的固有认知。这正是脂肪肝最隐蔽凶险之处，它从不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即便身形匀称、坚持运动，但如果日常作息与饮食调理失当，肝脏依旧会悄悄受损。据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数据显示，香港约 27% 的成年人患有脂肪肝，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中招，患病率在亚洲城市中处于较高水平。而脂肪肝和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种湿又有什么关联呢？
1: 湿气居然会导致脂肪肝甚至是促进癌症的发生吗？
0: 中医认为啊，脾主运化，脾虚呢则水湿代谢失常，聚而成痰浊，对应到西医里面就是脂质代谢紊乱，进而形成脂肪肝。湿邪长期滞留我们体内啊，会加速肝纤维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肝硬化。
1: 对，
0: 肝硬化呢，它要持续进展，最终可能发展为肝癌。可以说，湿邪在肝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到肝癌，往往会经历10到20年的慢性过程。
12: 湿气竟然还能导致癌症呢？那看来祛湿还真的很关键的。那我们要怎样通过祛湿来减轻湿浊对肝脏的损伤呢？
0: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想要清除肝脏里的湿浊，其实难度也不小。尤其是在香港这种常年潮湿，很多人一进内外湿交织的体质更是如此。我们必须祛湿、化滞、柔肝、健脾四管齐下，才能阻断湿邪对肝脏的持续损伤，预防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发生。
1: 张总呢，今天带来了专门化解肝脏痰湿的方剂，叫化滞柔肝方。这组方子中的核心药材包含茵陈、决明子、泽泻、猪苓、陈皮、白术等16味药材。这个方子其实是融合了五大经典名方的精髓。
11: 化滞柔肝方由茵陈、决明子、大黄、泽泻、猪苓、山楂、苍竹、白术、陈皮、瓜蒌、女贞子、墨旱莲、枸杞子、小蓟、柴胡、甘草，共16味药材精妙配伍而成。此方博采古方智慧，巧妙融合了茵陈蒿汤、五苓散、二陈汤、柴胡疏肝散、二至丸等五大传世经典名方的核心精髓。这个方剂取茵陈蒿汤，清热利湿，清解肝浊，和五苓散健脾利水，渗湿排浊，配二陈汤理气和中，燥湿化痰，借柴胡疏肝散疏肝行气，化解郁滞，入二至丸滋补肝肾，养阴柔肝，五方合一，祛湿、化滞、柔肝、健脾，多效兼顾，祛湿而不伤正气，专门针对肝部湿浊淤积、代谢失调等问题。
0: 祛湿护肝的方剂啊非常多，其中呢，茵陈蒿汤、五苓散、二陈汤、柴胡疏肝散、二至丸，这五首经典名方不仅名气大，而且效果也确切。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把它们的优势整合在一起，就能发挥出最强的祛湿护肝作用。
12: 这个方子真的太有趣了，我很好奇，化滞柔肝方中茵陈、决明子这两味药，是不是融合了茵陈蒿汤和五苓散里经典的祛湿护肝思路？
0: 是的，茵陈蒿汤是中医清利肝胆湿热的王牌方。当体内湿邪化热，出现口苦、小便发黄、舌苔黄腻，以及肝脏代谢异常等情况，茵陈蒿汤都能针对性的调理。它的核心药材是茵陈、栀子和大黄，其中茵陈更是君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2: 决明子我倒是常听说，茵陈就比较少见了。茵陈也是有明确的祛湿效果吗？
0: 其实呢，茵陈是一味经典的祛湿药药，药性微寒，专入肝胆经，擅长清利肝胆湿热，能把我们体内的湿浊啊从胆道、小便排出体外。而决明子可以辅助茵陈清热利湿，还能通腑导滞，改善因内湿重导致的大便黏腻、排便不畅。香港地区啊，饮食啊多油腻厚重，很多人都有这类问题。决明子正好可以帮助 清理肠道，

0: 台式桌。
1: 此刻的富豪大健康 APP 上有观众提问，如果想日常使用画质柔干方的思路调理，有没有方便的日常代茶饮或者是煲汤的方子呢？吴教授，
2: 这个方剂的思路呢，其实非常适合煲汤。日常可以选用茵陈、决明子、山楂、柴胡、白术、陈皮、甘草，搭配老母鸡，再加山药一起煲汤，温和又实用。
3: 久坐不动，饮食油腻，压力缠身，你是不是总被这些问题困扰？身体发沉，大便黏腻，肝区发闷，吃点就胀，其实都是痰湿体质在发出预警。基于化质柔肝方的精髓，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专为内湿偏重、脂肪肝偏重、脾胃虚弱三种人群定制了三款专属煲汤食谱，不用复杂操作，日常煲汤就能慢慢调理，温和不刺激，把养生融入三餐，轻松养出好状态。想要了解具体内容，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查看。
1: 中医一直讲究古为今用，那么在经典名方的根基上寻求创新，可这件事情做起来难度极高，很容易出现固守古法无法突破，或者是创新却丢失了本源的情况。您是不是有深切的感受啊？
0: 确实如此，中医药发展的核心是守正创新，坚守经典配伍的精髓，同时呢也要开创适配现代的应用模式，两者相辅相成。我们研发团队并没有直接照搬古方，而是依托经典的底蕴，结合现代科技进行深度的解码、重构与升级，
1: 摒弃简单的拿来主义，真正参悟这个经典名方背后的含义，才能够最终推陈出新。
0: 正是这个道理啊。以化质柔肝方为例，它融汇五大经典名方的优势，我们也运用高通量测序、代谢组学等现代前沿的科学技术，解析药材活性成分，摸索出科学的组合方式。
1: 这就是您所说的深度融合经典名方的精髓所在。
0: 没错。我们并非讲古方的生硬的叠加，而是深入拆解经典的内核，再进行现代化的融合与创新。
1: 带着这样的创新的理念的药物，想要进军国际市场，会不会有不小的难度啊？
0: 挑战肯定存在，但我们的方向也十分坚定，坚守中医经典，让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根基。现代化的科技创新也赋予了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实力。未来呢，也能让中医药智慧惠及更多海外民众。我们也希望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啊，也能按我们中医药的方法来养生保健。
1: 其实还有一种湿气更为顽固，那就是侵入关节形成病灶的湿毒。
4: 没错，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香港，我发现了他们有一个共性，不知道是不是湿气入体了，一到回南天这些潮湿的季节，关节就又肿又痛，一碰就很难受，连上下台阶楼梯他们就是格外的费劲。
3: 香港的关节炎症膝关节炎尤为高发，知名艺人郑则仕常年受关节炎困扰，严重时疼痛难忍，连正常下楼都十分困难。洪金宝也长期饱受多关节骨关节炎折磨，膝盖腰椎旧伤缠身，甚至经常被拍到坐轮椅出行。不止明星，普通民众同样深受其害。香港当地的调查显示，当地60岁以上人群中高达 84% 存在膝关节炎等相关不适。关节炎症正严重影响香港民众的身心健康。那么关节炎症和我们即将揭晓的第三种湿气又有什么关系呢？
5: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 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其实呢，出现关节炎症，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的本质是湿邪与热毒相互交织，形成湿毒闭阻在关节经络里，这就是中医常说的湿毒闭阻症。
4: 这么说，那湿毒比普通的湿邪还更顽固更难调理的吗？
0: 对的，这种湿毒闭阻的情况比起单纯的外湿内湿更加缠绵难愈，对人的折磨也更厉害，调理起来难度自然也更大。
1: 针对于这种湿毒闭阻的情况，有没有这个专门的方子能够解决它，能够缓解我们的关节疼痛，帮大家摆脱这些痛苦呢？
0: 有的，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独创的方剂，金藤清闭方。它正是专门针对湿毒闭阻的克星。此方呢，源自清代经典名方寺庙永安汤，由国内名家中医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加减化裁而来，精准对应湿毒闭阻的核心病机。
3: 金藤清闭方由金银花、清风藤、白花、蛇舌草、玄参、白芍、山地黄、山茨菇、鹿涎草、当归、甘草、蜈蚣构成，核心源自经典古方寺庙永安汤。寺庙永安汤擅长清热解毒、活血通络，专攻湿热毒邪、组织经络。本方以此为根基，配伍祛风除湿、通络止痛、养血散结的药材，合力清除体内湿毒淤堵，疏通经络，从根源调理湿毒引发的关节不适。
4: 想要祛湿护关节，首先关键就是抗炎。
0: 没错，在寺庙永安汤和金藤清闭方里，起到清热解毒、抗炎作用的核心药材就是金银花。类风湿性关节炎会引发血管炎症，严重的时候会造成血管损伤坏死，而金银花能够减轻这类炎症损伤，起到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
1: 中医常讲不通则痛，金银花是不是也能够帮我们缓解这种疼痛呢？
0: 金银花既能清热又能疏通经络，湿毒阻滞关节经络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不畅，进而会加重疼痛。金银花的通络作用可以辅助打通经络瘀滞，缓解关节疼痛，同时呢也保护关节脉络，避免受到湿毒进一步的侵害。
4: 既然金银花那么有用，那我平时这种一味金银花泡水喝，那能不能达到祛湿通络然后抗炎护关节的效果呢？
0: 单味药的作用相对缓和，但如果呢还没有发展成关节炎，只是日常我们想祛湿养护一下关节，少量的金银花泡水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4: 对存在关节炎症的我的香港朋友来说，怎么搭配才能更好的保护关节呢？吴教授，
2: 我来推荐一下啊。金银花12克，清风藤8克，白花蛇舌草6克，当归5克，甘草3克。这呢，在寺庙永安汤的基础上加入了清风藤，它能通络止痛；白花蛇舌草以增强解毒，强化对关节炎的针对性。那么清风藤呢，含有清藤解，能抑制类风湿关节炎的滑膜增生；白花蛇舌草的黄酮类成分可以增强抗炎的效果，以金银花系统清除关节的局部热毒。
3: 不止关节酸痛，各类慢性疼痛正悄悄侵蚀大众生活，严重影响日常状态。目前我国已有超3亿人正长期饱受慢性疼痛的困扰， 我们该如何从根源入手，

0: 彻底摆脱疼痛纠缠。吴晨燕教授重磅开讲，深耕临床数十年，沉淀丰富行医经验，带来古今融合的独家止痛养生理念。跟随名医系统学习，21天掌握科学分级止痛方案，直击疼痛本源。现在即刻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一站式获取全套实用止痛调理专属攻略。
1: 今天我们要去的最后一种湿更为普遍，这种湿是湿结和血瘀缠在一起的，影响了气血的循环。
2: 那没错，这就是湿瘀阻滞症。湿邪化热后，壅塞下肢静脉，导致水湿代谢不畅，血瘀水停，出现了肢体肿胀、疼痛、肤色暗红，严重呢还会小腿酸胀，活动后加重，在香港上班族、长辈中特别常见。
1: 所以我们最后要揭晓的精准祛湿的方案呢，就是针对湿邪和瘀滞的。而针对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经典方剂就是脉络疏通方。
2: 脉络疏通方它源自经典古方桃红四物汤和五苓散，经明了中医加减化裁而成，核心的思路就是祛湿消肿、活血化瘀、疏通经络，专门针对湿瘀阻滞导致的下肢循环问题。
0: 脉络疏通方由黄芪、金银花、黄柏、苍竹、薏仁、玄参、当归、白芍、甘草、水蛭、蜈蚣全蝎配伍而成，专攻化解湿瘀阻滞、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舒缓各类湿瘀引发的身体不适。
3: 这个方剂中的药材也是有明确的分工吗？
2: 对，脉络疏通方的核心就是祛、活、通三步，每一步都有精准药材对应，还传承了经典古方的精髓。第一步呢，就是祛湿消肿，用黄柏、苍术、薏仁清热燥湿，利水渗湿，专门把下肢停滞的水湿排出去。第二步呢，是活血化瘀，用当归、白芍、玄参养血活血，化瘀通络，改善气血循环。第三步呢，是疏通脉络，用水蛭、蜈蚣、全蝎强效通络止痛，再搭配黄芪补气助行、金银花清热解毒、甘草调和诸药，彻底缓解

0: AI 破解的行业难题，中医药要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必须告别我们以往的经验熬制，
1: 对，
0: 用精准制造守住疗效，用 AI 创新激活经典。我们也在国内建成首条中药口服液全数字化生产线，数字化覆盖率呢高达95%，控制的点位呢超过了8000多个，实现了药材从出库到回收全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控制。我们的现代中药产业化智能制造车间，把传统古方的每一步都变成了数据，变成标准，变成自动化，让千年古方的疗效稳定可控。
1: 这确实意味着千年的古方向着现代化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0: 对的，这个智能制造的核心就是让古方的生产从凭经验到精准控制，这也是 AI 赋能古方生产的硬核实力。
1: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悟啊，就是在临床科研工作中筛选药物靶点的时候是非常煎熬的，可能几年、3年、5年、10年都有可能性，但是时间花了，钱也花了，结果可能并不理想，最终可能你所有的努力都打水漂了，非常痛苦。
0: 传统的新药研发周期啊，大概有10年、15年、20年、25年，这个投入呢也会超过10亿美元，失败率呢还高达90%以上。哇！但是现在我们用 AI 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也自主研发了人工智能辅助药物发现平台，已经啊跻身工信部接榜挂帅项目评选，能够完成从最基础的靶点发现、分子筛选、组方优化、药理模拟到毒理分析的全流程智能计算。
1: 这也是您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上所传递的精神吗？
0: 是的，传承不离骨，创新不离宗，
1: 科技为艺，经典为魂， AI 让千古名方呢不再尘封，智能制造让中医智慧走向日常。
0: 未来我们将继续以 AI 为桥，连接传统与现代，让更多的经典名方通过数字赋能焕发新生，走向世界舞台。
1: 感谢张总，感谢吴教授，感谢朵丽亚做客本期的凤凰大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2: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4: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伊据报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于六月份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英美指双方依旧对部分条款分歧较大，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黎巴嫩真主党指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另外，以军指摧毁一条隶属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美国加州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指应急人员在储罐上头发现已经出现裂缝，或将会降低发生灾难性爆炸的风险。

重点关注美伊谈判可能会取得的实质性进展。美元指数周一曾跌破99关口，而人民币汇报早盘一度全面刷新超过三年新高。世卫总干事指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超过了900例，其中有101例确诊。他同时指武装冲突严重阻碍到防疫工作的开展。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1: 当我们时速哪怕到了八九十，当最高难度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扑救。
2: 这六十分钟，然后我的 AR 就会提醒我说，这个队员就是左前卫或者右前卫，体力下降。

0: 在当下的中国，越来越多的运动设备都接入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你想拥有一位 AI 私教吗？体育课也可以变成沉浸式的闯关游乐园。在深圳就有这样一所高中，师生们的运动陪练已经从原来的同学变成了 AI 机器人。校园里这个刚刚落成的未来运动空间是一个 AI 运动馆，八个 AI 加体育的锻炼区域，让学生们可以自主选择定制运动。体育不再是枯燥的绕圈跑，可以一节课玩转羽毛球、网球、足球，还有高尔夫。
1: 这是我们的 AI 的乒乓球的一个陪练机器，在这里面呢，我们每个机器呢上面配备了一个专门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它会把我们的数据传给我们的这个后台，然后后台呢对我们的整个球的轨迹进行一个分析。您可以看到，当学生发球了之后，它会进行一个每秒250次的一个球路的预测，预测成功了之后，它会把我们的这个数据传到我们的后台，然后驱动这个整个设备的电机进行运动。那传统的这个乒乓球可能我们需要两个人进行对打，有了我们这台机器呢，一个人也可以和我们的 AI 进行互动。但是有些同学厉害的，可能和我们机器人能打十几个回合的都有。这个是我们 AI 足球的一个区域，我们请了我们的校长来进行守门。在这个设备里面呢，我们这里也是配备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摄像头，对我们的这个球路进行一个分析。在这里面呢，它这个摄像头可以识别到每秒100次的一个画面，识别到了之后呢，它这个速度大概就是0.1秒左右就可以传到我们的电机，然后驱动我们的电机进行扑救。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时速哪怕到了80-90，当最高难度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扑救。但是呢，我们这里面也是为了适配不同程度的学生，我们也是可以随时的调整它的难度的。比如现在我们调到最高难度就是 level 9，好，现在我们再来射门的话，可以看到它就身手相当敏捷了。在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 AI 的高尔夫设备，我们也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探头啊主机，可以识别同学们的一个挥杆的速度，包括它击打出去一个球的路线的一个轨迹预测。击打出去了之后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个画面。飞出去之后呢，在我们的上方有一个专门的数据看板，它的这个击球的一个距离，包括它离落点还有多长啊，包括它的飞行的一个速度，它可以识别这个球的一个路线轨迹等等，都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呈现。
0: 在这里，工业级的机器视觉和高速

0: 联的机器人技术，让传统的对打模式彻底升级，普通的发球机转变成为会学习会进化的机器人陪练师。
1: 在这里面呢，不同的球类呢可能对设备有不同的要求，像乒乓球它可能更多的只是要求对球的进行一个回击，像我们的这个羽毛球呢，因为它的这个场地相对来说比较宽阔，它同时还要看分析到人的一个姿态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面我们还搭载了两个红外线的一个感应器来分析人体的一个姿势，包括这个时候我们的回击的一个动作呀，它的一个球路啊等等，这样可以更好的判断整个回球的一个落点。
0: 不只是赛场上的运动员在竞技提升，场馆里的机器人也在拼命进化，试图读懂你的动作，场外的运动员则是用另一种方式让科技读懂自己的身体。你知道现在体育圈最火的赛博护身符是什么吗？就是这枚没有屏幕、仅重4克的钛合金 AI 智能戒指。它靠内置的 AI 系统分析你的心率、睡眠，甚至微小的体表温度，然后算出一个身体准备度分数，看看今天你的身体状态能打几分。 AI 真正把运动数据从看不见的健康分变成摸得着的运动量，既然身体状态都监控好了，那到了真刀实枪训练力量的环节，又有什么黑科技呢？我们走进 AI 运动馆，感觉就像走进了健身房一样，各式器械都非常齐全，但我们还注意到这里没有看到传统器械的哑铃片，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一块呢是我们的 AI 的力量区，和传统的健身房不太一样。传统的健身房呢，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去上片卸片，在这里面呢，我们的每一个设备旁边都搭载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平板，我们可以对它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调整。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还可以设置专门的递增组或者递减组，然后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实时的对我们的一些数据进行记录，比如它的运动时长、运动次数，还有它的运动的总重量，包括它的整个热量消耗等等，都会生成一个专门的报告，我们可以长期的去追踪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情况，看它的运动表现有没有提升。
0: 没有金属重量片的电子哑铃，这个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的安全，同时机器还隐藏了一个低调的小按键，一键卸力。
1: 我们每个设备都有一个这种急停的一个按钮，有时候呢学生把握不好重量的话就很容易受伤，这时候呢他只要轻轻按一下这个按钮，他就整个电机他就卸力了，从而更好的保护学生在运动的时候不会受伤。
0: AI 力量训练器的设置让每位学生都拥有独立账号，系统会自动记录数据，分析体能，还配置了私人 AI 健身教练，帮助学生生成个性化的训练方案。
1: 这是我们的 AI 的一个骑行区，那每个同学呢在这里面可以佩戴一个专门的手环，那这个手环呢可以把我们的心率啊，包括它的一个运动的热量啊等等的数据传到我们的平板上。那在这个平板呢，它搭载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模式，比如它有这种课堂教学的模式，它就可以一个班进行集体的上课，还有呢个性化的一个趣味闯关的模式，这些所有的运动数据呢都可以实时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后台。比如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动的一个速度、骑行的一个频率，包括它的现在的目前的心率、它的骑行的总公里数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板上进行一个展现。包括在这个平板里面呢，我们还搭载了一个专门的智能体，你可以实时的问它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运动方案，比如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它，小满老师请帮我生成一个个性化的运动方案，根据我目前的身高体重。
0: 负责老师说，以前上体育课同学们最怕枯燥的训练模式，现在有了这种电子化智能化的设备，上体育课就好像去运动游戏城升级打怪一样。
1: 现在我们来的是我们学校的 AI 的划船区域，那在 AI 划船区域呢， 每个同学也是佩戴了一个专门的手环和平板，它也是同样的可以把我们的心率啊、热量等等的数据上传到我们的平板上。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小组的 PK。现在的同学们就是在进行线上的一个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他每个同学现在目前的一个成绩，包括滑行的一个距离啊，都可以进行实时的一个呈现，这样呢使得我们整个运动更加的生动有趣。我们考虑到男生和女生的情况不同，我们可以对他的阻力进行一个调整，那我们可以从一档到十档分别设置它不同的阻力。为了方便的维护性，我们也从这个传统的水阻改成了风阻，我们还可以调整它的实时的一个进风量，来调整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阻力，这样呢可以使得我们更适配不同程度的一个学生。
0: 看到这里，平时苦于没有时间运动的你，是否也看到了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进行最有效运动的曙光？科技真的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变成了陪你练球、帮你避坑的赛博运动搭子。未来人工智能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
1: 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2: 当我们时速哪怕到了八九十，当最高难度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扑救。
3: 等六十分钟，然后我的 AR 就会提醒我说，这个队员就是左前卫或者右前卫，体力下降。

世界杯开幕在即，粤港澳大湾区的足球氛围已经是火热异常。粤超、镇超、村超等等民间足球赛事一刻不停，港澳球迷都来加油助威，就像整个湾区都在围着小小的足球转动。而在以科技著称的大湾区，球场上的黑科技你有没有关注过呢？ AI 加体育又诞生出哪些有趣的应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探秘 AI 体育热。

0: 如果说有一双球鞋可以让你像梅西一样踢球，你相信吗？在普遍印象中，足球场上精确的传球和犀利的突破只能依靠肉眼或者高清摄像头去捕捉，用经验去评判。但如今一双有 AI 加持的足球鞋可以精准掌握你的动作，并帮助你改进足球技术。这双诞生于大湾区的原创 AI 足球鞋，不少外国著名的足球俱乐部青训队伍已经开始预定使用。它到底是怎么样帮助球员精进技术的呢？让你向梅西靠拢，鞋子里隐藏了怎样的黑科技？
1: 全球第一款能够精准感知触球盘带的一款足球鞋，看起来跟普通的鞋是一样的，它的这个重量啊，它的这个材质啊，包括它的这些结构啊，它都是跟普通足球鞋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它的这个鞋底也很薄，但是它有全鞋的这个神经网络，就是在每个部位我们可以精准的感受它的触球，比如说这个脚底的拉球、脚尖的触球、外脚背、脚后跟啊，这些它都能感受得到。而且它能够满足这种足球场上那种苛刻的这种使用环境，比如说暴力的这种踩踏跟球的撞击啊，还有用这个去清洗啊，包括里面出汗产生的盐分的盐渍，这都没有问题。
0: 传统的足球科技装备比如运动背心，更多的会聚焦于运动员的心率，但一支优秀的球队少不了技术和战术的精准配合。足球员脚下的技术打磨靠的是时间的沉淀，那怎样评判你的动作是不是真的做到位了？ AI 球鞋就可以充当电子分析师的角色来帮你分析。
1: 他会分析你每一次触球动作，比如说这个正脚背触球是吧，它称为错误的吧，因为它的要求拿球嘛，就要求交替拿球。你看如果我是触在我身上，它是这个是感觉不到的，但是我触到这里，你看它脚后它识别出来脚后跟触球，防止就是误判一些数据，正式比赛中的时候也会一堆脚伸过去，那怎么识别出来是你的触球是你的动作，这个我就很精准。比如说我们讲很多像梅西一样的或者像莫德里奇一样的，他们球星是怎么来控制这个球的，我们会把这个模型植入到这个教学课件里面去，看梅西怎么去学踢球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犯梅西的版权，我们只是用模型训练出梅西那种踢球的那种脚法啊，这样的啊，我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
0: 打仗机会纸上谈兵，那么到了球场上，即便球员平时掌握了技术技巧，但在实际的比赛当中，赛况的多变和临场反应真的能保证球员将练习的动作展现出来吗？怎样检验训练成果？ AI 球鞋也可以帮你解决。
1: 现在我们在做一次这个传接球的比赛测试啊，看现在我是用脚弓传球，然后我再用左脚传，对，看它虽然左脚传，脚底拉球，像各种部位的精准的计算，你的盘带动作也可以计算出来。然后呢，有多少次射门，还有这个进球，还有整个的过人动作，还有这些最佳队员的分析，四个维度，一是跑动体能的分析，得了三分，全队排第四。第二个是进攻的分析，他得了2.6分，全队排名第三。然后防守他得了那个1.8分，是排名第一。然后失误犯规扣了0.4分。然后我们再可以看更多指标的精细化分析，就是跑动距离啊、体能啊、最高的冲刺，然后这个变向啊、这个急停啊等等数据。还有这个重要进攻的数据，比如说过人啊、长传啊，还有这个跑动的分析。比如说像中场队员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个跑动距离会比较多，那如果前锋的话呢，他就说他的这个盘带或者他的爆发的高速的奔跑能力会多一些，要冲刺会多一点。
0: 看到这你可能会疑问，当 AI 球鞋有了黑科技的加持，穿去比赛算不算作弊呢？研发人员说，其实它跟运动手表是一样的，侧重于监测、诊断、分析球员的动作表现，而不是通过物理设备刺激肌肉提高运动能力，所以不算作弊。那么它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为此我们特地找到了深圳的一所初中足球校队，让球员们穿上鞋子踢上一场球。

0: 相对来说传统的我们的教练可能只是在视觉里面看，判断不了成功的次数啊，或者这个队员长传球距离我们也没办法出测，因为有些球员会表达自己，有些可能不善于表达自己，就是你像前锋应该是用进球数来表现他自己，但是你后卫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数据，可能他就我们就感觉他就是以高大或者是解围的球安全为主，但是他如果我们发现他每场比赛他都用这种马赛回旋或者他过人的成功率，就是证明这个球员的脚下能力不一定是打中后卫，或者也可以往前来发展这一个队员，就是整体的队员我们如果有更好的监测，就是根据每一场比赛每一次的训练我们都会有调整。
1: 教练告诉我们说，平时在他们眼中球员传球只有传得好与不好两个评判标准，很难有精确的数据去衡量，但 AI 系统有一个好处，可以让教练员快速了解球员在场上的情况，并及时做出战术的调整。平时给队员做技术指导和战术讲解也可以更加具体。
0: 像我们以前踢球的时候，基本就是教练就会把一些战术板，然后放一些人的图形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只能用视觉更直观地看着他，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会用重复的练习来完成这个动作。像现在有 AI 或者有手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我们练的脚攻球对不对，但以前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以前教练灌输给我们就是这个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就有些可能教练说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只听自己教练的。
1: 虽然现在人们都爱说数据为王，但面对那一长串冷冰冰的数据报表，教练在场边真的能一眼就看懂吗？他们最想要的 AI 功能又是什么呢？
0: 如果能有这种像 AI 助手、AI 豆包这种一样的，就是90分钟的比赛，或者到了50分钟或者60分钟，然后我的 AI 就会提醒我说，这个队员就是左前卫或者右前卫，体力下降，支撑不了后面的5分钟或者10分钟的比赛，就不会说教练只有直观性的感觉到这个队员啊可能体力不行了，然后就更好的给我们教练就是一个换人啊，还有战术的调整。
1: 如此看来 ，AI 球鞋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目前这双 AI 球鞋的材质和设计基本和传统的足球鞋一样，而且价格也差不多。不过有了 AI 加持之后，通过毫秒间的精准捕捉，无论你是脚弓推射，还是玩个油炸丸子，哪只脚触球，球速多少，都可以化作清晰的数据轨迹。这就好比给足球鞋装上了黑匣子。那么这又是怎样实现的呢？这里是 AI 球鞋的研发办公室，一群看起来不太会踢球但其实是足球铁粉的工程师研发出了可以读懂球员的智慧大脑。
2: 这个就是我们 AI 足球鞋核心的这个芯片电路的设计，那在这里是我们的主要的计算模块，在这里，然后这里面有我们的交换模块，然后这个全鞋有我们的这个神经网络，用于感知脚底的各种触球数据以及接受鞋面其他部位的触球数据。我们的脚底这块是最重要的，因为足球鞋是所有鞋里面最薄的啊，然后它要求要特别贴脚，所以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电路设计也好，包括我们芯片的厚度也好，都不能影响到这个足球运动员日常的这个触球、带球以及射门或者传球。这样我们把球鞋分成叫六区啊，这六区就是外脚背、正脚背、脚尖、脚弓、脚后跟、脚底六区，我们都有相关的芯片来负责这个感知跟计算。然后呢，我们还会结合一些比如说这种知名球星的模型，梅西、C 罗、内马尔的这种模型来跟进行对比，无论是从这个体能数据、爆发力数据，还有这个人球结合的精准的这种尺度数据来进行分析。
1: 这个嵌在脚底足弓的模块就是 AI 球鞋的智慧计算大脑，我们前面说到的数据分析就是靠它进行的。但球鞋穿上一段时间肯定会有磨损，那怎么样去保护它植入黑科技的硬件呢？
2: 我们的柔性电路用了非常复杂的工艺，包括用了一些非常先进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保证它在这个高温高压以及日常的这种暴力使用、踩踏这种撞击的环境下也能够安然无恙。我们做好一个样品之后，我们会做这种30万字以上的折叠测试，90度的折叠测试， 这个链路或者这个芯片我们觉得 OK 啊，才会大规模去生产。就是同时我们不影响了这种芯片的数据的采集，就是如果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比如说这个芯片链路还活着，但是你信号失灵了或者不够灵敏啊，那也不行。
3: 它有非常复杂的技术难度，这恰恰是我们大湾区的优势。我们的创始团队均来自于大湾区的顶级的一些这种 IT 大厂啊，然后呢我们本身特别酷爱足球，那么正好大湾区在制鞋产业也好，在这个芯片产业也好，这种集成电路产业也好，有非常丰富或者快敏捷的这种配合，包括人才的储备，包括后续的这个柔性电路的生产改进迭代，以及跟这个传统制鞋工艺的流水线的配合啊，不是一般的地方能够具备的这样的环节的。
1: 即将到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也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赛事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升级。首先，每名球员都会被数字扫描，来创建精准的 3D 模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越位判罚中肢体遮挡的痛点，让 VAR 的越位线更精准，并在转播时给观众看到更加直观的 3D 动画。此外，比赛还引入生成式 AI 系统，为所有48支球队提供高级数据分析，帮助教练和球员在赛前及赛后做出战略调整。那么即将全面启用的 Football AI 就是号称要把整个绿茵场升级成为一个全息投影般的数字元宇宙。在 NBA 的全明星赛场上， AI 不再只是场边的分析师，而是直接下场变身球员的玩具和搭档。比如为库里量身打造的投篮机器人，它可以在场上灵活移动，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喂球小弟，还可以通过算法预测篮球轨迹去自动捡球。另一款机器人则负责模仿防守球员干扰库里投篮，甚至还有能跟球员聊天打气的机器人。这套组合直接把枯燥的专业训练变成了人机协同的科幻体验。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强调必须拆除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基辅遭受自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首先带您看到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现场最新情况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快速掌握。嘉欣，下午好。
1: 秀琴，下午好。
0: 请您带来刚刚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1: 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据美媒报道，美国的一名高级官员呢在周日透露，美国和伊朗是接近达成一份协议来停止中东的战争。那协议当中呢，可能就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促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等等。不过呢，这一份协议要最终由两国领导人敲定，还需要数日的时间。在刚刚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一直是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早一点找到解决的出路，不仅有利美伊双方，也对地区各国以及整个世界有利。而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被再次关上。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就是据外媒报道呢，在稍早前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上，两国元首呢是讨论到了日本以及日本的在军事化问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则是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辩护，称高市不应当是被批评的领导人。有外媒就向发言人证实，中美两国元首是否谈到了日本。对此，发言人毛宁也作出回应，他说有关的报道呢与中方掌握的情况不符，对于中日关系，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0: 好，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就带您看到的是，美国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要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会在六月份就最终协议要重启谈判。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消息披露指，达成谅解备忘录是有前提的，条件就包括美国要先解冻包括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等。而与此同时，双方依旧对部分条款存有较大分歧，所以不排除谈判可能会有失败的可能。
2: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

0: 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日一度通过开火警告，迫使一艘船退回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在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外一篇贴文当中说，他已经告知了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是站在美国的一边，对于美方是有利的，因此不要和伊朗仓促就达成协议。
2: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他认为其结果是为伊朗研发核武器铺平了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丰度浓缩油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油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间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以色列青年报则引述一名安全内阁成员在私下谈话称，如果媒体当下报道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它就非常糟糕。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指，为应对和平协议可能要求以色列克制其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评估后于24号批准了在黎巴嫩继续对抗真主党的战斗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刚刚带大家看到，现在美伊双方正在努力要敲定一份停战的谅解备忘录。据报双方在具体内容上是依旧存有明显分歧。那么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表态？来看一下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3: 目前关于谈判的最新消息就是卡壳了。然后双方还在磨合当中，卡壳的原因呢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赔偿伊朗这方面要求是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方面就必须解冻一部分海外冻结的资产，这样表示一个诚信。而美国方面呢就需要说伊朗方面必须要完全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能够实现 它在核问题、核材料、铀浓缩上面的处理方新处理的方式上，有一个承诺之后，美国才会释放这些资金。第二个阻碍就是说关于黎巴嫩的停火范围问题，伊朗这边呢要求的是说黎巴嫩必须要实现全面的持久的停火，但是在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通话之后呢，美国方面已经改变了立场，说考虑到内塔尼亚胡要求说必须要加一个附加条款，就是以色列有自卫权，如果受到了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地区其他敌对势力的威胁的时候，以色列是有自卫权的。但是这个呢伊朗是不同意的，因为这样就给以色列开了一个口子，因为这个所谓的威胁到底谁来判定，就很难界定，所以这样就可能会给未来以色列主动打击真主党开了一个口子，所以是不同意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两个议题呢，我现在双方还正在磨合和交流当中。至于说谈判的前景呢，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因为现在目前伊朗我觉得双方的谈判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伊朗这方面因为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也需要去谈判来缓解这个社会矛盾的问题。而美国方面由于军事力量的准备不足，比如说弹药极度缺乏呀，包括他如果再次发起第三次战争的话，世界的能源航运啊，包括美国国内的这个经济发展，还有民众的反战情绪都会高涨，也会给特朗普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虽然面对这些具体的一些困难条款上的争执，但是双方我觉得还是会有办法去克服，加上地区的海湾国家，还有巴基斯坦，还有暗中进行协调的俄罗斯和中国，所以我觉得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至于第三个问题，六月五号是不是会举行双方的一个间接谈判，我觉得可供参考，有可能，但是不能确定，因为我觉得要取决于之前这个谅解备忘录双方磨合和最终宣布的时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才谈得到后面这个间接谈判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各方媒体的一个揣测，而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时间。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访问印度期间，就对媒体表示，美伊谈判还在进行当中，美方会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4: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There'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1: 好，卢比奥就说，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就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是非常有信心，要么是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在考虑其他方案之前，美国还是会尽一切努力，要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谈及了黎巴嫩，卢比奥就说，美方正在单独和敌方进行磋商，并且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真主党武装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和平。继续看到，这是在伊朗首都的黑兰24号举行烈士纪念仪式，以缅怀在近期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殉难的将士们。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朗的坚守和抵抗这是持久的，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可以摧毁伊朗民族意志。
5: 此次集会除了缅怀殉难的将士，也是为了纪念两伊战争中解放西南部石油重镇霍拉姆沙赫尔。阿卜杜拉西表示，伊朗将抵抗到底，任何人无法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也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伊朗军队的手已扣在扳机上，为第四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在进行谈判，以确保伊朗民众的权利。
6: و از طرف دیگر البته مسئولان ما هم دارن مذاکره میکنن که دقیقا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و احیا بکنن
5: 目前美伊双方正在就停火谅解备忘录进行

行最后的磋商，但以色列认为文本存在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要求修改。伊朗军方高层此时发表强硬讲话，也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压力，警告他们不要做出错误决策。防卫士郑凯、李如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换个焦点来跟进俄乌战线。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行政长官帕谢琴尼克24号表示，乌军袭击了卢甘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校的教学楼还有宿舍楼，造成的是四个人不同程度受伤，21人死亡。来看一下前线记者发自当地的现场报道。
1: 看到记者身后的这些技术学院呢，是5月22号呢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有当事人表示呢，在袭击过程中，特别有4架的无人机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盘旋，同时呢，对现场进行一个监视，这也影响到后续的救援人员对这些建筑物内的失踪人员的抢救。
2: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强调，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布关于乌军没有袭击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所学校的声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星期天，超过50名在俄驻撤的外国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这也包括拍摄装有星链天线的乌军无人机的残骸在内的诸多的物品。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强调，人们最需要的是要看到事实的真相。
1: 那么这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呢，目前也是正在侦查人员的这种收集证据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特别是俄罗斯的刑侦人员正在这里收集证据。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的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0: 而在另外一方面，24号凌晨一直到早上6点，基辅就遭受到自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持续长达有5个多小时。乌方表示，光是在基辅市区就有将近50处遭袭的地点，包括像是乌克兰的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了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乌军证实，俄军这次对乌克兰发射了针束导弹，并且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的中程弹道导弹。
3: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李超超指香港由参与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了执行者。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知道吗？

0: 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飞船就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了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这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我们可以看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喷出熊熊的尾焰，正在垂直向上。即使在1.5公里外的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地面在剧烈的震动。
6: 在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7: 东风收到，
8: 神舟23号报告，3板展开，手控指令已发出。
9: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
10: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发射前大约3个小时，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1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2: 航天员张志远。
13: 航天员黎佳莹。
14: 是
11: 是。
6: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民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5: 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第23次的一个载人的火箭，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16: 我到这来已经21年，从杨利伟上天我一直在这，我是3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带他们现场经历一下，体验一下现场这种，感受一下现场这种气氛，这种激动的时刻，让他们从小内心有这种向这个航天员学习、敬佩这个航天员这种精神。
6: 飞船入轨后，于次日凌晨2点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并将进行在轨轮换。 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100多项空间科学试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并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凤凰卫视宋远健、赵伟，酒泉卫星。

0: 神舟二十三号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妍24日晚上8:1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佳莹。
4: 是。
1: 是。
0: 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以及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后，随即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沿途有民众拉起横额夹道欢送。三名航天员随后进入神舟载人飞船，首先进入的是来自香港的黎佳莹。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24号晚间随2名队友飞入到了太空。在发射之前的出征仪式，香港代表团手持的国旗还有特区区旗为航天员加油助威。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说，这次发射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演绎。
6: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佳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7: 在见证飞船发射之后，孙东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强调，下一步特区政府会继续为港青投入创科发展创造各种条件。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6: 佳莹也说，她最大的挑战是可能和家人这个很长久的分离啊，所以港府这边会不会给她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系统，让她无后顾之忧？
8: 我想，特区政府过去2年来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她呢尽量呢这个解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呢各方面的配合是到位的。她用可以在我们看来是最短的时间，通过了这个应有的这个培训，达到了升空的标准。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这个航天载人办公室能够做更多的安排，包括他给予我们的香港的一些青少年，是不是考虑做一些对话等等啊？我相信国家会做妥善的安排。
7: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5: 神舟二十三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在发文祝贺各乘组成员，包括了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佳莹博士。李家超就说，这次任务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了振奋和自豪。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了执行者，这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激发青少年投身于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香港社会各界反应热烈，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首征太空，让港人深感自豪，也感受到了国家对香港的关爱。
9: 载有首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香港社会各界

0: 倍感振奋，多个社团政党集体观看飞船升空直播，见证香港青年站在国家最高科技平台，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中担当重任，这让他们感到兴奋，也激起了深深的家国情怀。
1: 这份荣耀将激发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民主自豪感与归属感，让青年亲切看到香港从来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环。
0: 香港数码港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数码港将继续培育创科人才及扶植高潜力科技企业，贡献国家航太产业高质量发展。香港科技大学表示，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载荷专家，不仅是香港历史性时刻，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及科技人才的莫大信任与厚爱。国家航天事业成果丰硕，令港人深感自豪，能参与其中是香港的光荣。香港中文大学提到，未来将深化内地与香港创科资源融通，助力国家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香港浸会大学表示，首次有香港科研人员参与升空任务，是国家对香港就国家航天工程持续做出贡献的肯定。未来将积极配合国家“十五”规划，继续在不同范畴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贡献。香港城市大学表示，一直积极推动科研与创新，并与国家航天事业紧密合作。未来将继续紧扣国家“十五”规划，秉持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助力香港更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新民党指，李嘉莹为香港开启了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新篇章，呼吁社会各界以此为契机，更加坚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更加积极主动把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王毅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外长的相关消息。
3: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好地区的和平稳定大局。
6: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新加坡外长维文。王毅说，过去一年来，在中新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新加坡的全方位、高质量、前瞻性伙伴关系始终保持发展势头，两国总理也实现互访，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的水平。王毅说，中国和新加坡虽然国家大小不同，但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稳定因素，双方都坚定倡导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坚定支持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会谈中首先对山西煤矿爆炸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谈到新中双边关系，维文说，过去一段时间，新加坡和中国高层一直保持密集互动，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也期待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 当前世界正经历巨大的变化动荡，全球贸易面临新的挑战，希望新加坡和中国继续密切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世界局势。
7: 面对当前辩论交织的国际形势，王毅在会谈中说，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地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的信任，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更重要的是，维护好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1日在江苏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会见韩国产业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久，就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等交换了意见。韩国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在会晤中同意继续合作，稳定包括像是关键矿产在内的整体供应链。此外，双方还评估了中韩自贸协定的服务投资领域谈判的进展情况，并且同意要尽快召开中韩自贸协定联合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审查自贸协定中的执行情况，加快就重大事项进行谈判。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的消息，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谅解备忘录。消息指，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局长萨斯科斯斯基日前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谅解备忘录2026到2027。这个备忘录旨在落实中俄政府之间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合作协定，约定了双方要交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广告领域信息，开展具体案件执法交流协作与边境合作等，以促进两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山西沁源刘神玉煤矿在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引发了市场对煤矿安全监管的加码以及煤炭供给收紧的预期，可能会对黑色系大宗商品盘面形成短期的扰动。
8: 我们走访沁源县，看到这里有数十家煤矿企业，是长治市的大矿区。煤矿产能结构主要集中在年产90万吨到180万吨的中型矿井，当中民营资本占到80%以上，事发的刘神玉就是其中之一。全县煤矿合计产能2560万吨，与长治、湘源同属晋东南的主要焦煤产区。根据行业调研统计，22号发生特大安全事故之后，沁源全县25座煤矿已全部停产。长治官方要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的拉网式监察。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等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阶段。市场认为，当前区域煤矿库存处于中低位水平，停产可能催生阶段性供应缺口，而后续的停工范围不排除进一步扩张。叠加6月份全国安全生产月来临，煤炭主产地的安全管控预计将再度收紧，短期可能会扰动煤炭的供给格局。分析认为，山西作为全国50%以上焦煤产能的核心产区，短期内焦煤价格将受到安监升级程度影响。山西已经在25号表示，将对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进行安排部署。不过，市场也指出，由于当前钢铁终端需求疲软，即便焦煤市场出现供应扰动，也很难维系价格的持续上涨。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2: 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两天，多地的领导干部深入到了井下，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根据的微信公众号水城融媒消息，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委书记赵庆强23号就在攀枝花煤矿和发尔煤业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而在同一天，水城区委副书记区长龙兴来到了米罗煤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在黑龙江的鹤岗，鹤岗市新安区委常委副区长韩阳24号就深入到了辖区重点煤矿，现场排查安全隐患。此外，在湖北的黄冈、山西晋城、临汾等多地的有关部门领导也都深入到了井下一线， 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来看台湾。马英九基金会的内部风波还在持续的延烧，马英九要求基金会在今天要召开记者会公布相关的事证，认定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两位曾经收过台商的捐款，却没有按照规定入账，这违反了财政纪律。对此萧旭岑也发声明回应，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将会提告召开这场记者会的有关人士。
9: 马英九基金会日前爆出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疑似违反财政纪律，三人小组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两人有私吞财务情形。对此，马英九认为这样的结果离事证差距过大，下令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违法证据。
10: 萧旭岑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我们查了前后一两年，也有请这会计师事务所帮我们去对账，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他们要如何解释。
9: 对此，萧旭岑回应，马英九曾指示个人捐款用于公用，这部分已向调查小组说明，有拍照片代表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而马英九基金会也提出，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年终奖金改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违反财政纪律。
10: 他不可以因为马英九身体的状况就欺骗他，就欺负他。今天事情发展成这么大的风波，不是我们一开始所愿，但是因为萧旭岑他个人呢，在外面的片面之词啊，造成了外人的介入。那王光慈呢？也必不出面，而且都私下放话，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9: 萧旭岑批评金普聪侠怨报复，用抹黑的方式斗争他，散布不实讯息，因此决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对于国民党内斗不断，民进党话说得很酸。
11: 我们在旁边看的人只是觉得他非常精彩，刀光剑影哈，也不是只有郑丽文当了党主席以后，国民党之间的一个分裂厮杀，连这个基金会啊都这么的一个精彩，国民党只要涉及到钱的都不容易讲清楚。
9: 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暴难以用内部调查来解决，若循着司法途径，最后结果即使真相大白，对于国民党的政党形象与内部团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冲击，最后落得清痛仇快的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国民党积极要抢攻由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支持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声称要防止民进党掏空高雄的情况重新上演。
12: 台湾的司法改革如果要再度启动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2028年要让赖清德下台。
13: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南台湾的高雄市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论坛，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出席。
14: 对国昌的人格，我必须要郑重的保证，你如果今天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只是因为他说出了执政党不想听的话，只是他监督了我们的权利。
13: 柯志恩与黄国昌两人相互拉抬声势，外界关注年底的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态势下，白银的立场。
15: 全力支持我们的柯志恩委员，那能够夺下高雄市，如果让新潮流的赖瑞荣重新的再入主高雄市政府的话，掏空高雄的事情绝对会重新再上演。
16: 听到说相挺柯志恩，我想我非常的感动，蓝白一定要一起的合作，要打倒现在的执政党，特别是在我们高雄这才盖出家的所在，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借重这个民众党的力量。
13: 国民党力拼将高雄的绿地变蓝天，柯志恩表示接下来蓝营要诀包含蒋万安、侯友宜、卢秀燕等人都将为他站台造势。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1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御柴机器，时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针对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的审议大会，因为美国和伊朗分歧未能够通过成果文件，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感到了遗憾，也呼吁所有的缔约国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定问题。
11: 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是在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严重破坏，多边军控进程日益政治化、阵营化、碎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中方对此感到遗憾。中国代表团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建设性地参与了审议大会的各项工作。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条约服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用。
10: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24号遭到了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防恐合作，维护地区和平。
11: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
10: 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25号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将会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随舰的军乐队将赴外滩进行军乐表演。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曾于2019年和2024年2次对上海进行友好访问。再来看到的是，这是朝中社在25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24日发布了一项决议，称将于6月下旬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2次会议，对朝鲜党和国家2026年重要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中期总结，并且会讨论下半年的工作以及一系列的重要问题。韩联社报道指，外界依旧高度关注的是朝鲜是否会对对韩、对美关系等对外政策方向释放出重要的信号。再跟进看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要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会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会逐步被占领。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指，以军在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
1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警告称，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

0: 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
1: أما نزع السلاح فهو نزع لقدرة لبنان الدفاعية لقدرة المقاومة لقدرة هذا الشعب تمهيدا للإبادة.
0: 塔西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塔西姆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警告其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让步。另外，据以色列媒体24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打击黎南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且事先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以军发言人称，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对其采取武力行动。此外，以军24日发布视频称，在黎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以军表示，地道总长度约为100米。并设有4个藏身点。黎卫生部此前表示，自3月2日至5月23日期间，以色列对黎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加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露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了在这个大型储罐上头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或许能够降低发生灾难性爆炸的风险。
3: 奥兰治县消防局代理局长麦戈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专家应急团队23号夜间对储罐进行目视检查，发现可能存在一道裂缝，这道裂缝可能正缓解其内部部分压力。
4: During that operation, our firefighters went in and they were able to visualize the tank. What they found was a potential crack in the tank,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be relieving some of the pressure in there.We took that information, we got data on it, and right now this morning what we're doing is we are vetting and validating that information. With this new information, it could change our trajectory and our strategy to this event.
3: 麦戈文同时安抚撤离的民众，感谢他们的耐心，并表示相信很快会有更多消息。据了解，虽然爆炸风险降低，但针对附近约50000名居民的疏散令依然有效。由于不知道何时能重返家园，被撤离居民只能在各个临时避难所间寻找容身之处，不满和恐慌情绪正在发酵。
5: I'm scared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I don't know if anything that already is in the air is going to affect us, or if it blows,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 know.
6: I feel really stressed out because I'm not sure what the future has to tell for us. I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is going to be, how long we're going to have to be displaced, where we're going to be, if we're going to have the money to be able to provide for our kids and our family.
3: 21号，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的一个大型储罐被发现泄漏，储罐内估计装有20000多升甲基丙烯酸甲酯。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会损伤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且故障储罐最终可能有爆炸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媒在25号引述了警方的消息，报道称有一名男子当天是在东京的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了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到医院，大约20人都感受到了身体不适。而报道说，当地警方在当天中午接报称，在银座的一个商业设施附近有刺激性的气味，有多人出现了喉咙疼痛症状。一名男子此前是在现场附近喷洒了不明物质，警方称该男子已经离开了现场，而目前警方正在搜寻他的下落，并且会对事件展开详细调查。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The ancient art of wood.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6: 人家连这个物质的物质都不会念。
7: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8: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5: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7: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6: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5: I'm Daniel. Join me as we get inside the wood phenomenon that's smashing boundaries on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0: 你练不起来了，因为刚好我又生完孩子，两个手好胖，140斤，很胖很胖，很圆，就感觉，我就是拿着这么厚的垫垫，在那个练功房里面，一个一个的摔，从脸朝地到肩膀朝地，然后最后一个星期练完以后很好了。早上点名的时候跟单位那个同事，他说我练不起来，那个同事我说我练起来，他说我不相信。点名的那个地方呢是没有毯子的，毯子是在练功房里。
1: 那你
0: 我就在地上给他走了一个，然后他就挨着那个，那个也是我走的第一个。如果要在台上唱绝的话，没有一个自己的东西他是立不住的嘛。
2: 汤盛坤 is 中越舞剧 troupe's star performer。At 13, she began studying Wuju at the Gender School of Opera in her hometown, and she's been on stage ever since. In the Jinhua region of Zhejiang, Wuju's heartland, Tang and the troupe give over 600 performances a year, mostly in the countryside. Outside of peak season, they perform more often in city theatres.In the countryside, the repertoire leans heavily on classics like Broken Bridge, Mu Guiying, and Sun Wukong and the White Bone Witch. Here, the emphasis is on preserving tradition, so the productions stay largely true to the originals.
3: It's 12 p.m. and in this beautiful ancestral shrine to the Ji family, a space has been allocated to the performers for them to do their makeup. Some of them here are even live streaming.On their mobile phones, and others, probably less busy, I'll be able to interview them and have a chat. 你好，可以耽误你两分钟吗？
4: 可以。
3: 接下来下午你要扮演什么角色？
4: 我们那个舞剧这只戏里面，断桥里面的一只，里面的白蛇。
3: 那这个断桥好像舞剧的断桥被称为天下第一桥。你作为这个白素贞的演员，你的唱功应该很了得啊。
4: 就还好吧，就没有说很了得，就是说这个唱腔比较有难度。
3: 它难在哪里？
4: 比较高，然后它是我们舞剧里面的汤皇里面的一种唱腔嘛，就会有很多的散板。就是因为它就要跟乐队就是说紧拉慢唱，就是乐队它要拉，然后你有多少气息，你就可以唱多少的那个。
3: 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学？这个舞剧的，
4: 是从17、18。
3: 恕我直言，这年龄还相对大是吧？
4: 没上过一小，反正就是一个是喜欢，然后喜欢了你就会去钻研，对吧？
3: 就自学啊。
4: 对，就是自己关在小房间里看，然后模仿，就是张建明老师啊，他们陈美兰老师啊，他们。我就是从小看到大。
3: 白素贞在舞剧里面她有哪些绝活呢？
4: 表演上的话，它就是一个蛇步。
3: 蛇步是怎么走的？
4: 蛇步啊，就是往我们这样两只手打开，膝盖弯曲一点，然后屁股要撅着，然后就是这样走，要慢慢半步，就是一点点点移，就是人家看去
3: 这样了
4: 走的时候，对，就是在那里游，要有这种飘的感觉。对，
3: 可是我这边飘了。
4: 看你就是有点，你是在空中在那里飞的感觉。哎呀，
3: 这个腿酸了。唱腔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两个比较经典的？
4: 徐熙跪在那里，然后青蛇站在白蛇的边上。
3: 好。哎呀，好伤心啊。哟，正在化妆呢，可以耽误您两分钟吗？
5: 可以。
3: 哎，这个是你吗？
5: 对的。
3: 哦，好帅，好帅。这今天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5: 许仙。
3: 许仙的这个造型啊，服装啊，有什么特点呀？
6: 许仙他是个文生嘛，但是我们舞剧讲究就是，文戏武作，不是有一句话嘛，唱死白蛇，坐死青蛇，摔死许仙。
3: 我听说有一个窍门叫什么十三跌，
6: 对，十三跌，怕虎掉毛，
3: 怕虎，
6: 杀僵尸，
3: 啊，僵尸摔，这也是要达到很高的高度再往下摔的。
6: 有一定的技巧的，就是。
3: 你演这个有没有受过伤？
6: 有的，伤过，我腿都断过。
3: 腿都断了。
6: 就演断桥，摔积累，然后嘛，上一次演出就直接里面的韧带，啊，十字架，就一下断掉了。
3: 当时在舞台上怎么收场啊？
6: 当时就是站不起来了嘛，就是很高兴的观众停一下，乐队也停一下，就很多演员就给我换下去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在家一直休息，然后做手术休息，大概有六七个月吧。啊，
3: 你是从小就学戏吗？
6: 我是16岁开始的。那时候在河南上的一小，之前就学豫剧的，后来到我同学把我叫到这边来嘛，然后在这里待了已经10来年了。
5: Stage performing is the young scholar Xu Xian. This particular version of Broken Bridg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is famous because White Snake excels at singing, Green Snake excels in acting, and Xu Xian excels in tumbling. He's going to start tumbling very soon.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无人机开出，无人机，呜，无人机等你出，出出出，就好像到他这里来，对着你，然后他在后面。他就呜呜就下，你让你拿起来飞飞一遍嘛。哎，再走走走，唱完对，唱完他飞，你们太过了太过了，这里过就行了，然后转过来，对。
2: 好，站的不行，可以。
1: 飞回去。

0: 可以。
1: 刚才出现的这个小蜜蜂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道具老师自己加自己做的。这个后面它不会影响它飞吗？
0: 我们经过很多次尝试，就是这个重量、这个克重，它飞得还很稳，很好。
1: 后面的那个屁股是什么做的？
0: 是泡沫，做成那个小蜜蜂。
1: 加了很多什么金粉呀。
0: 对。
1: 这样的话，那个可视度就很强了。
0: 对。
1: 那什么时候有了用无人机的这个点子？
0: 就是我们整个开始爆改、开始上了机器狗这些以后，我就觉得说可以把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给用真实的一些科技去替代，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粉丝。因为以前呢，它没有这个小蜜蜂的时候呢，它是没有这一段的，因为以前只能靠意识形态，靠演员的表演啊，或者这直接就没有变的这一部分。对。
2: Born in the 1980s, Hu Pingping is director of the Zhongye Wuju Troupe. In 2023, at the bequest of his father-in-law, he took up the reins with one clear goal: to attract a bigger audience and sell more tickets. As an outsider, he insists on a radical audience-first approach, constantly reimagining their productions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spectator. In the beginning, he found success by swapping out the traditional dialogue at the end of the classic, Five Daughters Offering Birthday Felicitations, instead allowing the performers to improvise and interact with the audience. Then, after seeing robot dogs steal the show on CCTV's Spring Festival Gala, he decided to add one of his own to the troupe's production of The Rainbow Bridge. Unexpected sensation broke out of its niche and went viral.
0: 那像那些科班出身的演员，他从小就那么学，就那么演，你当时提出爆改的时候，有没有阻力？当时是有的，因为他们很多不理解，说为什么要这么演，就已经违背了他从小到大所接受的那个理念。他们很多都是有老师的，老师可能
1: 老师，我的师傅看到我这么演，他会怎么想？
0: 对，我也跟他们讲，我跟他们解释说，我们传统戏曲舞台，我们按照传统的演，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吸引新的一部分观众，我们要需要新的市场，需要新的城市。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当成试验品？所以说为什么叫新概念物剧？像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我们走进上海去演出的时候，也是演传统戏啊，人家连这个"婺剧"的"婺"字都不会念，江西婺源的"婺"是同一个"婺"字，人家都以为我们是江西的剧团，就很受打击。那我就跟演员也讲，你看你们从小都练这个，每天都在练，这么辛苦，可是知道你们的人就这么一波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去？ 尝试一下，去改变一下，吸引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物剧，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1: It's around 6 p.m. and outside the sun is setting in the west, but as you can see, up towards the front. With a whole hour to go before the performance begins, the seats are starting to fill up quite quickly with people who want a good view.
3: 你今天是从哪里来看戏的？上次丽路，四里路。四里路啊，你是怎么过来的？走吗？骑车来的。啊，骑车啊。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喜欢舞剧的？我一般我从四岁的时候吧，因为我以前都是上班，没时间看这些，对吧？
1: 今年高寿？
3: 58，66了吧？
1: 看过中越舞剧团的演出吗？
3: 看了，在后台那个潜伏村，两三年前吧。我晚上自己一个人自己去看，我经常看他们现场直播。如果比较远的地方，我不能去的话，我就看那个手机上现场直播。
1: 像今天要演的这个《三打白骨精》，你看过吗？
3: 看了一点点，就是没。没有很熟悉，
1: 有一些新的手段，像什么机器狗啊、无人机啊，你觉得怎么样？
3: 他们 真的有点惊讶了哦，
1: 还是能接受这个。
3: 对对对，做的还真实的有点哦，
1: 创新，
3: 哎，创新这个方面比较完美。
1: 上午白蛇的演出看了吗？
4: 我直播间看了，在上班的。
1: 哦，还在上班，那就下班的时候才过来看。
4: 嗯，对呀、啊，下了班就马上就坐车过来。哦，我是中越的粉丝。
1: 哦哦，就最喜欢中越的演出。
4: 对，只看中越，其他的我都不。哦，
1: 那么多舞剧团都不看吗？
4: 我不关注。
1: 那你最喜欢中越的哪个演员？
4: 这些主演我都喜欢，汤老师特别喜欢，他那个性格我特别喜欢他。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舞剧演出的？
4: 2023年吧，疫情之前我没有怎么看到，就疫情之后那个后宅那边演了一次，在我去看，再看了一次就喜欢上了。我是衢州的，前几天不是中越一团到我们衢州吗？人山人海的。
1: 那像那个中越他爆改的这些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啊？
4: 创新是很好的呀，哈，吸引更多年轻人来看这个物质。
5: 老师，哎，他。
6: This is the backstage area. The stage is out front over there, and you can see all of these cases are filled with different costum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erformances. You can see a lot of them are beautifully embroidered. Really love the detail of the silk embroidery. I think a lot of this is done by hand. So these costumes in themselves are works of art.It's really busy here backstage. You get a lot of to and fro with different actors coming off stage, going, preparing to go on stage. So it's a busy throughfare. 就现在您所穿的这套服装跟原先演白骨精的服装有什么区别？
7: 我们原来的三打白骨精的服装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打衣，稍微的在打衣的上面也设计了一些骨头，然后我们后面有变装以后呢，这套是重新设计的，它很薄，你看，比原来传统的薄很多，因为它要变装嘛，所以它很轻很薄。然后它上面设计了很多，你看它整个
1: 像用碎钻的或者是亮片的这个骷髅头，
7: 对，它用银线在外面勾，这样就显得它更立体嘛，感觉就白骨特别的那个，也是在传统的帽子上改革了一下。
1: 这是为什么要加小黑点在这个？
7: 这个因为白骨精它基本上以黑白为主吧，所以这个是它的主色调。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个骷髅头。哦。
6: This is scene one. Woo! The first costume change from white to red. There's two more to go. Don't blink. Woo! From red to black, that's costume change number two.
1: 这个技术啊，这个服装这些道具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7: 当时因为省团先排了陆剧版的三打白骨精，然后当时他们首创了这个变脸变装，排出来以后我们就向他们学习，然后他们派老师过来教我们，教了一个大概，然后我们自己再去琢磨。
1: 只教了一个大概，那
7: 对，因为他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变脸变装嘛，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了，包括外面服装都有的卖了，但是你要变得巧，变得精的话，它是肯定在我们自己的服装上面，你要去动脑子在想哪个地方是不对的。你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个服装是没有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么的巧妙。
1: 不想透露太多的这个秘密啊，但是可以透露的是，一个人是完不成的，这个
7: 需要
1: 两个人配合啊。
7: 我的那个搭档当时跟我两个人是躲在宾馆里练的。
1: 为什么要到酒店不在家里或者不在剧场练？
7: 因为当时是单位里的人，任何的人，就是同事也不教嘛。 包括我们的服装师都是不教的，就那一个又专门有一个人等会会帮我穿衣服，他会帮我怎么按机关怎么穿衣服，然后到舞台上也是他跟我一起配合的。
1: 这外面一套白色，
7: 对，然后第二套是红色，
1: 然后蓝
7: 黑的
1: 深，是黑的，

0: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哼。
3: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4: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5: 这行，这行啊。
4: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5: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
3: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100-200的那坟那边，广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当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6: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

0: 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6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1: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0: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 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的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

0: 聪明之人，莫克进攻。 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它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1: 是京张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就做，他没钱，那民营资本进来。当然是京张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0: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同等。 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 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 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 长沙至株洲的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
0: 那个出了造册整理的好好的，交给清政府。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 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的强烈的对立。 最终。
1: 1911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4纵4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2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闻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4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预期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路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2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
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二月的海参崴，气温零下20度。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制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背不能支。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以似，将不让欧美以前驱。其仅携扶桑而并济，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普京开启第二十五次访华行程，中俄元首共赴老友之约。
5: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6: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7: 我们对普京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中国和俄罗斯是非常好的邻居，欢迎常来坐坐。
8: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非常稳定，小时候我说啊，我想学中文，哇，中文为什么是中文？现在不问这个问题了，现在很多人主动去学习。
4: 特朗普又对伊朗下达最后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两国之间最基础的交流是文化体育交流，而最高端的交流就是军事合作。好，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啊，谁是我们的战略伙伴啊？最近啊，这个美国的总统和俄罗斯的总统都来华访问，我们就发现很多外交名词啊，我们搞不懂。今天给大家啊科普一下这个外交名词。我们先看看中美双边的关系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国家的定义是什么啊？国家定义，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意啊，重复一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听明白了吧？是稳定是第一位的啊。那么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里面的定语也很多啊，但是关键词有个伙伴。但其实呢，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的方式呢，刚才我开场讲了，最基础的，哪怕没有外交关系，都可以有文化体育交流啊。我们中美之间啊，中日之间一开始都是文化体育交流，后来才呢恢复了外交关系啊。那么两国之间逐渐的增加信任呢，就有了更多的贸易合作，再信任一点呢，哎，就有科技和金融的合作，最高阶段的信任就是军事合作啊。好。我们中国外交的关系呢，大约是这么多的啊称呼。第一个叫特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的关系我们中国有八个国家啊，给说两个代表性的国家，一个是啊巴基斯坦，一个是俄罗斯啊。最高层是在全面的基础上增加特殊呢或新时代的限定呢，体现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么第二层的关系呢，啊就是全面战略伙伴啊。那么全面战略伙伴像中国和法国呀，中国和德国呀啊，都是属于这种关系啊。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战略伙伴啊。战略伙伴主要的是能源安全啊，我们要长期买这些国家的油啊能源啊或者材料啊，哎，这都是战略伙伴关系啊。那么在第一层呢，就是一般性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叫合作伙伴啊。那么分别啊，我们第一阶层呢有八个国家，第二阶层呢有61个国家，第三呢有31个国家，第四有8个国家。好，现在呢我们认真的分析了特朗普啊，他现在奉行的是什么外交政策。第一，他摒弃了前任拜登政府的对中国的小院高墙的政策啊，不再用小院高墙科技封锁中国，而是要把它芯片卖给中国赚钱，而且呢用代理人的战争消耗俄罗斯政策呢也被特朗普摒弃了啊，这两个不要了。我们发现他在第一届当总统的时候呢，基辛格给特朗普提过一个建议，要稳定中俄关系，只要中俄美三国关系稳定，世界就不会乱的。于是你会发现他继承了基辛格的思路以后呢，现在基本上不太重视欧盟的意见啊，那些国家不意见，他特别关注中国和俄罗斯的意见啊，这是特朗普一个外交的新政策。而且这回来访问啊，两国元首来访问呢，民间的友谊也很让人感动啊。有一位啊，这个2000年普京以总统身份首次来访华的时候，碰到一个小朋友啊，在北海公园，这个小朋友是湖南人，没想到这个小朋友长大以后到了俄罗斯去留学，现在成了国家的工程师，专门修桥梁和隧道啊。那么这回普京专门要求见他啊，这是第25次访问以后的见到的小朋友，已经小树苗成为国家的栋梁。而另外一个就是全国劳动模范英玉珍啊，英玉珍是内蒙啊直属的一个英雄。那么多年前啊，有一个美国的老师啊，在河南的洛阳教书，他叫萨克尔斯基啊，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就这位啊，这位当时是个年轻的教师，他呢就组织了$5000给这位啊英玉珍呢，让他植树造林，结果他的英玉珍呢把这些小树苗
培养成个树林啊。那么它的树林什么样呢？我们用我们的卫星图去看一下啊。在2015年啊，就它这个当年这个地方叫茅屋树沙漠啊，这块地方看见没有，什么都没有啊，都是白的啊，都是白的啊。它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那么好了，现在呢啊，就增加了很多的颜色，看见没有？增加了很多的颜色，就绿化的面积在增加。现在它欢迎呢啊，这个美国朋友再来看一看，它当年投下的树苗现在已经成林了，成材了。嗯，而且有趣的几个画面就是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呢被邀请去了中南海里参观。参观的时候特别有趣的，他对这些树啊非常感兴趣，问这些树多少年了啊。习近平主席告诉他啊，这棵树已经280年了啊，280年。然后特朗普特关心说，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过吗？其他元首来过吗？啊，习近平主席说啊，很少啊，不多。我们再介绍一下中美和中俄的双边贸易的特点啊。我们先说中俄的双边贸易。中俄双边贸易，注意啊，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它绝大部分的贸易不是用美元支付，而是中国买俄罗斯的东西呢就用卢布支付啊，或者用人民币支付，而俄罗斯买中国的东西也是啊用人民币支付。所以呢，这叫本币结算。中俄双边的贸易99.1%啊都是本币结算。那换句话说，就是这2200多亿美元的贸易，绝大部分啊都是用本国货币支付的啊，就是所以这里面就没有美元的故事啊。但是呢，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呢啊，2000多亿美元呢增长非常快，但是主要是俄罗斯出口的多，中国是出口的少，中国因此对俄罗斯有个贸易逆差。中国的贸易逆差，我们看这个图可以看出来，大约是200多亿美元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是个1亿多人口的国家，那么它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所以中国能卖出去的东西，这个对一个1亿多人的市场呢，它买的自然就不多。但是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啊，所以呢，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量非常大，所以自然而然啊，就是俄罗斯对我们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啊。那么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呢，就倒过来了啊。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呢，大约贸易总额是5000到6000亿美元这个水平啊，非常大。但是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是我们多卖给他的那部分呢，哎，逐年的减少。就在特朗普第一期任期的时候呢，最高时候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最这不是贸易总额，这是贸易顺差，我们多卖给他啊，大约4000多亿美元。而现在呢，我们多卖给他啊，只有2000亿美元。这贸易顺差是2000多亿美元，但是中美的贸易呢，都是美元结算。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很多人说人民币啊，现在在国际贸易中的支付呢，大约是3%。它这个3%怎么算出来呢？它是按照 SWIFT 系统里面的占比。注意啊 ，SWIFT 系统里面占比就是美国啊能找到的统计数字。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啊，或者中国和巴西有的双边本币货币交易的这种情况，包括和澳大利亚也有这些情况就不在 SWIFT 支付系统里。那么，但是俄罗斯呢，因为几年的打仗呢，它的经济呢，非常的不理想啊。我们看它的 GDP 的增长啊，它 GDP 原来还是正增长，但是到了今年出现了负增长啊，-5%的增长在第一季度。而它的没有钱怎么办呢？就卖黄金。我们发现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在快速的下降啊，快速的下降，干什么呢？来解决啊它的财政问题。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0: 中俄这回还有一个重要的谈判内容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出海口。什么出海口呢？就是图们江的出海口。很多人说图们口岸为什么我们没有出海口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深红色的啊深颜色的就是中国的地图，而这个浅颜色的啊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朝鲜。我们到了图们口岸这块，看见没有？这个啊图们江。 图们江从这儿慢慢就流入大海，但是这个图们江本来是中俄的一个边境线啊，边境河啊，结果到了这儿以后呢，就没中国的份儿了，变成了俄罗斯和啊这个朝鲜的两国的界河，中国。 不能船呢，就不能从这儿直接进海了。中国的船从这儿不能进海，就要征求俄罗斯和朝鲜的同意。哎，中国的船才能从这儿出来啊，然后进入大海。所以这个问题啊，这回还在谈。而这个地方呢，啊，离这个水道只有15公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黑瞎子岛，大家都知道黑瞎子岛啊，非常大。 这个土地面积呢，啊，比香港还大。那么黑瞎子岛在这回谈判的过程中呢，也要加强合作啊，要搞一些更多的基础建设，加强双边口岸的交流啊，才能火起来。中俄元首这次见面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外界期待的项目，就是中俄的新的天然气。 的这个管道的协议啊，那么原来以为会签的啊，但是这回没签下来，但是谈判还在积极的进行中。那么进行中，我前面讲了啊，就是说中俄的双边贸易99%都是本币结算啊，就人民币结算或者卢布结算啊，没有美元什么事儿，也没有欧元事儿，也没有日元事儿，没有英镑的事儿，都是本币货币。那么所以这里面呢就非常有趣啊，我们先看看中国啊。 从俄罗斯买的石油和天然气有两个不同的管道啊，运气是运气的啊，运这个油是运油的啊，运气的是黄颜色的，看见没有啊？黄颜色的就是天然气管道，这个天然气管道呢啊，从俄罗斯境内啊，然后一直到了我们中国的境内啊，一直到这里来。 然后运气的呢是这个蓝色的管道啊，天蓝色这个管道啊，从俄罗斯境内啊，然后进到中国境内。原来哎，还有个想法啊，从这里再拉一条线过来啊。不管怎么样呢，这都是管道运输啊，没有汽车，没有火车，非常方便。那么人们现在特别关心的呢，就是这个天然气啊。 这儿有一个基地的天然气在波罗的海，原来啊年供应量可以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它本来现在它是往欧洲卖的啊，往欧洲卖，但是欧洲2027年开始将全面禁止俄罗斯的天然气，就证明啊这个天然气再往这面走，人家不买了。 那不买，现在俄罗斯就想我找第二大买家啊，我不找欧洲了，我找中国。于是想这个点点就想规划这么一条天然气管道啊，然后这个天然气管道呢要进入到蒙古，然后再从蒙古再进入到中国啊，有这么想法。那么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价格的问题啊，还有是中国的能源结构的调整啊，中国的天然气和石油气的比例是越来越少啊，将来就是更多的是再生能源。 和核能源啊，所以这个价格呢还在谈判中。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天然气的统一调配啊，我们先看天然气的通道啊，有陆路通道过来的啊，中亚管道过来的啊，中缅管道过来的啊，还有海上用船运过来的啊 ，LNG 的那种船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过来，还有中俄的啊管道过来。那么现在天然气呢要统一调配干什么呢？中国准备搞。 5条横的管道线啊，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横的，还有5条竖的，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啊，叫5横5纵啊，这是中国的战略设计。 另外，我们现在发现呢，中国的 LNG 船就液化天然气船，就是圆大包的那种啊，它要冷却运输啊，也是一种冷链，非常复杂的一种技术。哎，现在已经有4条船出发了啊，从哪儿出发呢？很明显是从美国出发啊，从美国出发，从美国出发啊来中国。那么我们看看全球天然气的排名啊，现在最大的生产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啊是伊朗。那么最大的 最大的消费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是中国。另外最大的出口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是卡塔尔。最大的进口国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日本，第三是韩国。德国、印度呢，他们会调整，有时候谁在前谁在后会调整。那么现在我们要跟俄罗斯签这个长期合同啊，有20年、30年甚至更长。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个太长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能源结构过30-40年以后，我们就要重大调整。这是我们目前的各种能源结构啊。我们目前啊，煤炭啊占我们的能源结构依然是55%最大的，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然后啊是再生能源，最往上呢5%左右啊是核能。但是到了2050年，看见没有，就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煤只剩下15%了啊，油气呢15%了啊，再生能源55%最大的，然后核能15%，再往后又有变化。所以由于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我们签再长的合同呢也不能保证。为什么呢？我们的天然气和石油的用量会逐渐的减少。目前在俄乌战场上呢，战场又发现新的变化啊。现在呢，这个乌克兰他们在无人机啊上面占了优势，所以大约是500公里长的这个前线啊，500公里长的这个前线呢，乌克兰说啊，泽连斯基说他们的无人机啊已经实现了体系化的打击啊。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最近啊，光导纤维啊，光导纤维的价格翻了好几倍。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都是无线操纵无人机，现在都是有线操纵无人机。而这个光导纤维呢，原来是个耐用的消耗品，就是说我们铺了电缆长期不用换的，而现在无人机带的是消耗性的啊，一个无人机带5公里的线，一次用完就报废了啊，就跟那医院的棉球一样。哎，所以现在突然啊，光纤啊价格翻了好几倍啊，甚至10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无人机啊，现在它的线有限，成为耗材了啊。另外呢，现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举行核武军演，所以白俄罗斯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有人担心是不是白俄罗斯下一步会从白俄罗斯这儿啊下来。啊，另外泽连斯基警告啊，现在他担心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合作，让俄罗斯军队从白俄罗斯下来。他们发现啊，有两个地方，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有一些军事变化，这就是放大的相片啊。发现这个地方有导弹训练的发射阵地，还有这面在扩建炮兵的弹药基地。好，我们再看看我们东面有什么变化。首先是我们的辽宁舰。我们辽宁舰的位置，我们发现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啊，而且普遍认为呢，大约是往西太平洋这个地方走。那我们再看看去年我们的两艘航母的行动路线啊，去年我们的辽宁舰红颜色的啊，去年是这么走的，这么走啊，绕西太平洋啊，再来回转，转了一大圈，又从这儿啊绕回去了啊。这辽宁舰去年的路线，山东舰呢是这么走的啊，从公国啊，从这个巴士海峡过来啊，然后又回去了海南。那么今年啊，我们看看附近啊有什么动态。首先，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做了一下小小的海试，5月17号又返回了它在日本的基地啊，这是它的相片。还有呢，日本啊首次搞陆上总队演练，就在宫古岛啊、石垣岛，还有纳塔国，这就是我们台湾省啊，台湾省附近，它要搞联合演习啊，也是有针对性的。那么我们看看中国啊，西方认为呢，中国在2035年将拥有9艘航母。那么9艘航母，这几艘航母在哪儿呢？我们看有一艘啊，山东舰，首先系统性的维护啊，停到啊码头上啊出水了啊，就是大保养啊。还有是福建号在渤海训练，还有可能是第4艘航母呢正在建造中。为什么呢？说8月7号这儿啥都没有，哎，到了5月15号，我们看到了，这去年8月7号啊，你看今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另外，美国加紧在侦查我们海南岛的一些啊潜艇和航母的活动。我们发现5月20号有一架美国的侦察机啊，这么绕过来，在这儿做了几个来回啊，然后撤走了。另外呢，我们的054B 啊，这是新型的护卫舰洛河舰 首次穿过宫古海峡，大约这日本的情报分析呢，现在已经过了宫古海峡啊，在这个位置19号，那么这就是洛河号啊，054B 啊，这是首舰啊，排水量5000吨，一个护卫舰5000吨啊，相当大，还有跟着中国的补给舰会合，而航母也要过来。现在伊朗成立了一个霍尔木斯管理局，要管控霍尔木斯海峡。他说从这儿开始到这个位置啊，都是我啊伊朗管辖的范围。这是阿曼啊，这是阿曼，这是上面呢啊，这是伊朗啊，他要管这块啊。那么我们再看看。伊朗说要管这块，就蓝颜色控制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归他管，红颜色是所有通过这个地方的啊水下的海下的电缆，而美国说我要管哪儿，我的封锁线是这儿啊，这个绿颜色的，美国要封锁这儿，所以它的林肯号呢在封锁线的外头，而现在呢，卡塔尔啊和沙特阿拉伯啊希望啊这个伊朗呢推迟对这个不是希望特朗普推迟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所以特朗普现在说了啊，由于他们中东这些国家求我，所以我暂时不急的打伊朗，而。巴基斯坦现在建立了啊跟沙特的军事合作关系，而且据说巴基斯坦要部署8000名士兵和战斗机、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啊进入了沙特。有人说这个防空系统可能是中国的红旗系列啊，这是猜测。那么现在特朗普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打伊朗，为什么？因为好多人求我不要打，但又说我这个周末我儿子结婚，我都考虑去不去。为什么？还有伊朗的这个事儿，他这个信息的前后矛盾，让你搞不清楚他到底要不要打伊朗啊。但不管怎么样说呢，他一直说啊，海湾这些国家呢求我别打了，别打，所以我就要截止啊啊，一次截止，两次截止，都是说截止完了又延期，截止完了又延期，一直在犹豫打不打啊，这就是他的截止。是人们开玩笑，哎，我没有求你啊，伊朗说我没求你啊，中东这些国家说我们也没求你啊，啊，所以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么为什么不打呢？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军方正式官方公布了这回打伊朗他们造成的部分损失啊，不完整的。我们看看美国会研究局审计报告啊，美国这回打伊朗损失了42架飞机。损坏的飞机啊，损失42架啊，成本大概是26亿美元啊，这个币就是10亿美元。整个战争的成本呢啊，到5月12号的听证会大约是300亿美元。飞机有多少呢？啊 ，F-15 4架 ，F-35A 1架 ，A-10 1架 ，KC-135 7架，然后 E-3 1架。MC-130 运输机2架，HH-60W 1架，还有死神无人机24架，海神无人机1架啊，这是美国正式官方承认的。而现在伊朗呢，因为它的油用不出来，油库又满了，怎么办呢？我们发现伊朗的油呢，现在装在油轮上，漂在海上。这是恰巴哈尔港啊，就外头那个港，外头港这些圆圈都是油轮啊，装满了油，停在海上，没地方放了。另外是啊，哈尔克岛附近也停了好多的啊，这个油轮，这就是哈尔克岛啊。另外呢，啊，这些啊也是啊，卡尔德岛啊，这个停的油轮，没地方放了。古巴之子要复仇，卢比奥是古巴的后代，但是他为什么要复仇呢？我们看一个小片。
1: 帕尔皮特小镇曾是古巴最热门的生态旅游胜地，然而这里如今人迹寥寥，满是萧条，石油短缺，电力瘫痪，一场精心布局的能源风暴正将这个加勒比海的岛国推向深渊。而掀起这场风暴的正是古巴裔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美媒披露，卢比奥或主导推翻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以借机切断古巴的石油供应，从而推翻古巴政权。身为古巴移民后代，卢比奥为何如此痛恨古巴？
2: que la única intervención militar que existe en Venezuela hoy en día es una intervención cubana que se han cogido todas las instituciones y todos los organismos de gobierno para ellos se han cogido para ellos ese país ¿cómo es posible? ¿cómo es posible que un mandatario que un oficial que ha jurado a proteger a su país le entregue a Cuba, a otro país, el control de su propia patria.
1: 卢比奥自称是古巴流亡者之子。1956年，他的父母在古巴。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昨天星期天晚间，好多人守着屏幕啊，都在看一场直播。什么直播呢？我们今天一开始呢，看到好多家早报，特别是港媒啊，全部都是头版的一个大标题、大篇幅。这次神二十三天宫会师了，在今天凌晨2:45左右。而这一次呢，这整体的一个太空任务当中，也首次有港人参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港媒呢，这里也集体啊，非常兴奋，也做了非常多专题的报道，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这一个整个太空历程发展当中的一些协同合作的展现。看像青岛这边就提香港女儿圆梦神舟飞越星河进驻天宫，同时南华早报呢，这里也看到说

啊，就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凡事都能啊 ，nothing is impossible。而且看到这一位这次首次参与太空任务的载荷专家啊，大家都想要对他的这整个成长还有专业的历史呢，背景做一些更多的一个了解。好，继续在今天的整体情势上，我们先看头条聚焦。

本周国际大事呢，当然各方会持续紧盯伊朗与美国之间和平协议谈判到底如何。那么到今天的消息是说，之前的这个停火协议可能会再延长60天，而在巴基斯坦谈的这个过程呢，是彼此之间是在一个协议的框架下，利用60天的时间要把这条文内容整个完备。不过，美国这里放出的消息看起来是很乐观，但德黑兰自己本身对于条件当中也有些坚持。像是今天看啊，这个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大致谈妥，但是又突然间说他们不急。这个突然在哪里呢？《金融时报》今天放在头版就提啊，说呢，他说也因为这个整体的细部啊，可能有一些他也不着急那么仓促，他一定要谈得很清楚之后呢，才能够来签订啊这里。所以突然间这个说辞又变得反复了起来。《纽约时报》今天比较新的这一篇呢，说根据美国官方人员的透露，我们刚刚提。说停火协议延长60天，在一个协议架构下60天内努力推行，但是从美国官方的官员当中所透露出来的口径显示，是说他们双方彼此都同意先重新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点说美方要求呢，伊朗要放弃能够制造武器的核浓缩铀，那这个部分你觉得伊朗可能同意吗？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专家来看这一次呢，他们要谈的难点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你解封。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这个时间表还没有谈定啊。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这条路线呢，又如何进行呢？所以感觉上呢，虽然呢，之前特朗普他可能释放出一些比较积极乐观的消息，但随着细节对外公开不断的展现，各路专家啊都非常在那边思考这个难点，可能有一些非常关键卡在那里无法突破。像我们刚才所提，在这里啊。浓缩铀的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议，还有包括伊朗呢特别清晰啊，前面要先谈什么，这些有关于核浓缩铀是放在最后再来提，所以到今天标题呢，我们可以看到60天，这可能是唯一今天比较具体的这个部分啊，但实际上它到底谈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真的大致上都差不多呢？其实没有差不多，特别是在伊朗跟美国啊，两边在谈这个和平协议的内容上，这差一点都差很多，一定是相当的一个清楚。但这60天内，可以想见，美国的舆情压力会更大。显见这件事情的争议跟僵局还要再撑60天啊，而且还有一个钟声啊，踢踏踢踏的不断在推进，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这个脚步啊，都已经开始慢慢的热起来了。这不，德黑兰就否认海峡将重开，也聚焦浓缩铀的信报的一个标题啊。另外呢，还有消息看，伊朗消息官员说，美伊停战协议可能是中东的转捩点啊，大家都在看那一份的内容怎么谈，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个具体，我们都知道了，在至少在今天还没有办法完全全面的展现，倒是以色列，以色列肯定急，上礼拜很多的消息。围绕在以色列的一种急迫之情，还有说内塔尼亚胡都焦急得像头发快要烧焦，非常的焦虑，跟特朗普进行了一场通话。这场通话呢，在报道出来当中显示出他跟特朗普的谈话过程，可能也不是说非常的喜乐愉快啊。那这一点呢，以色列因为各方的一个部件，内塔尼亚胡要以军事的力量再进一步推进的企图心是一直在展现，所以在这里包括今天还有些媒体消息啊，就曝光出来了。主要以色列当然先看啊，说这条款呢非常之差啊。另外呢，《德黑兰时报》也提说，这特朗普好像根本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掌控之中，揶揄他了一个一把。这也是近期可能比较热的话题。这两边呢，到底是谁在掌控谁的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啊，一个撕裂呢？同时也在美国内部引起一些政治效应。另外是上个礼拜的一个争议，就是一段影片曝光。以色列的国安部长对着这些啊，要本来要进行人道救援的船只，他们进行扣押之后，因为在影片当中，他充满了一些侮辱性的对待，引起了多个国家的强烈抨击，包括内塔尼亚胡也与这一位国安部长啊彼此之间有一些争议。那今天看韩国的媒体啊，以色列过分了。李在明提及逮捕内塔尼亚胡究竟有无可能，这个部分呢，是因为韩国有活动人士在以色列被捕，所以李在明呢就发出了他的一个看法。同时，因为 ICC 就是国际法庭，韩国是跟这个国际法庭是有合作的国家，因此如果说啊，真的是有被 ICC 这个通缉的人士进到了韩国呢，韩国确实呢有权可以依法看他是否要配合。但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的是韩国他对于当前的一个氛围下哦，所做的一个态度。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他这样要承受一些外交的一个承担力啊，他就变成要承担一些应对以色列这个部分所发生的一些外交议题。大公报，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安部长入境，就我们刚刚所提啊，上礼拜的整体呢，围绕着以色列的一个争议啊，有对于战争路线的，还有对于人道救援影像的这个部分，确实在欧洲国家呢也引起了一波的舆情观点。这是经济日报看众院线特工一权表决遭共和党取消，联合早报是参院共和党人质疑美伊核协议，然后特朗普还回击批评者啊，共和党人自己去质疑这件事情呢，就连共和党人都说为什么要去对伊朗发动战争，为什么要去打伊朗，他们到现在很多人呢还是觉得说这个决定呢，他们甚至是直接就是批评当初做的这个决定。共和党内部正在争执啊，在撕裂。但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在国会的这个斗争上啊，因为在参议院先过了一个案子，要限制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权利，要重新回到国会的一个认可上。但是到了众议院，本来他们也要投票，但是众议院这里呢，共和党的这个领导者啊，不敢把这个案子推进投票。上个礼拜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为什么不敢推进投票？因为他算票嘛，这点票大战哦，他算了一下，哎呀。如果真的要投票的话，我们共和党人呢可能还不会过，票数不足，那不是很尴尬吗？因此呢，就干脆先把这个案子先取消。但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啊，尽管呢，因为他整体要通过，最后还要特朗普的同意呢，特朗普绝对不可能同意要砍自己的手脚，限缩自己的权利。可是这个政治动作呢，就很清晰的看到是回到了压力，是回到了共和党内部。继续做今天的全球速览。纽约时报今天报道，上周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出现了一个场景。美国的最高法院里有一场晚宴进行，那是首席大法官跟十多位之前曾经担任过他助理的人一起晚餐，其中就有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妻子，还有万斯也跟着去。这个行程万斯没有公开，但他说他是陪妻子去的，因为他的太太呢在之前也曾经担任过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助理。不过这件事情呢却引起美国媒体的一个强烈关注，因为他们认为近期呢美国特朗普啊这里呢跟最高法院的关系变得很微妙，他一下子要抨击，一下子又觉得必须示好，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即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做出一些重要决定。什么决定呢？那就是对于美国特朗普的政策走向，关税也好，移民也好，美联储的独立权，还有一些独立机构的决策权到底在谁的手中。所以这件事情，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老是觉得最高法院选出来的大法官应该是他的效忠者才对，因此这件事情在美国舆情引起的争议就是行政权的边界之争。华尔街日报看民主党内啊，可能其实也蛮忙的啊，除了他们觉得能不能趁这个空隙在今年的中期选举能够选好一点，但是民主党现在的最高领导机构啊，这全国委员会，照片中是这个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啊，肯马丁，他们呢在内部争议压力太大的情况下，公布了一份2024年检讨败选的原因的报告，192页。这个报告他们本来想要不了了之，但是公布之后，这一位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却选择与这份报告切割。顶改嘞？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当中很多的证据呢，有一点来源不明。不过大家注意到这一份检讨败选的报告啊，都说民主党内呢可能缺乏投资召集机构。男性、非大选选民、农村，还有在低投票率的选民当中，他缺少了一些拉动力。报告中更直指，从奥巴马2008年胜选以来呢，民主党就已经在各地的一个选举当中，发觉他的吸引力有下降的趋势啊。这个部分相信接下来一定又是民主党内的一团大论战了。啊，这个是也是上周末啊，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一名枪手对检查站开枪，当然特勤人员立刻把他击毙，之后大家在追查。说他有精神病史，曾经在社群媒体里面也有一些扬言威胁。

0: 那还自称啊，大家说一下自己是恐怖分子等等。但这件事情呢，你看这种随机型的哦，这防不可防的安全议题在发酵。金融时报。 美国现在又对于国际一些机构，特别是以健康安全的计划为名，要跟30多个国家签200多亿美金的一个 MOU， 一个协议框架协议，但是呢，要拿数据来换。那非洲一些国家就显示，表示说，要拿我们病患的数据资料来去跟你换你支援我5年的资金，到底划不划算？而且这个部分，你拿了那么多的数据，是不是直接以医疗为名？ 以健康为名的包装，对于别人的自己重要这些医疗信息有干涉它的主权之嫌啊，也是一波争议。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这次大家所关注到的呢是使用了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侦数啊，这次还有600多架的无人机直接攻击的是基辅的一些军事指挥哨所啊，跟工业中心等等啊。今天《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这个。 照片啊，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如此大规模啊，近期的一来一往，这个对于双方彼此的防空能力的极限啊，到底在哪里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test 的一个试探。南华早报说，欧洲领导人们啊，在讨论我们是不是谁要去跟普京会谈。欧洲人突然间发觉，哎。 冷静想一下，乌克兰战争了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出了钱了，也做出了很多的安全承诺，但是现在接下来在整个谈判的主导权，他们也想要参与，但问题是谁的话说了算，谁才具有这个代表性啊？内部也正在发生大辩论啊。另外呢，再来看的就是韩联社，我们看韩媒朝媒报道说，朝鲜女足队亚冠联赛夺冠的消息，之前我们也看了，时隔多年啊，再一次能够参赛，那这一次呢？ 在朝鲜的媒体当中，在报道呢，非常的对他们这次夺冠的消息也非常的兴奋啊。不过他并没有提说这个比赛是在韩国进行。这次得到的奖金，因为朝鲜在外汇啊是有被这个制裁影响，对100美元的100万美元奖金带不回去，但是可以提供未来朝鲜的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时啊，可以成为那样的一个资金。在台湾近期啊，上个礼拜。 这个是很发酵，就是对舆论舆情探讨各个社交媒体呢，都在讨论马英九他的身体状况，因为马英九的家人呢，特别也写了一份文章，暗示出呢，他需要一些辅助医疗等等啊，辅助帮助等等，还有包括马英九基金会内部一些人士争议，这些交织在一起啊，使得马英九近期的这个话题舆论啊，也承受蛮多的一个公众压力啊。在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我们看大公报，山西矿难，禁办下井者无带定位卡，矿方问题图纸增救援难度，专家组亲历施救伤员。新京报在这里呢也点出了一个，就是大家救援人员进去之后才发觉矿方所提供的图纸跟实际不符，他们也发现了其他的一些巷道啊，一些隐藏的巷道要进一步排查，但正是因为这个图纸呢出现了一些就有媒体说阴阳图纸，所以增加了一些在搜救当中的一些困难点。文汇报这里发了一篇文章，说新华社四连问触挖事故根源。在这里的四连问呢，他说这次的事故背后啊，有没有安全责任悬空？制度执行形同虚设，是否存在冒险超采？也提事故的矿井墙上啊，张贴的安全生产实不准，为何成了摆设？这件事情矿工最大的期盼当然是平安，而相关的消息呢各方也在持续追踪关注中。另外今天香港的经济日报在头版报道的是中证监最新一波的一个出手，整顿一些在非法的项目上的这些市政，包括涉境外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这个部分。那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因为这波呢消息包括市场人士都有各做一些关注，那同时也有一些看这主要是堵截一些券商的漏洞当然在这一波呢一切依法依规的这个执行与整顿下呢，还有一些消息包括发改委也说是未禁止科企接受外商投资，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科技日报这里也看，我们看相关的发言人也特别强调因为这消息出来之后，我们说市场各有关注，但是呢绝对不能够误读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但是相关呢都有一些合作应用的一个法规所以在这里呢也引起一波大家会再去回看一下相关的一些规定内容。另外这个好消息在太空的任务上，我们说这一次呢因为有首次有香港的专家也参与这一次的飞行任务，这位载荷专家，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好多的媒体报道都看到了这个版面因为神23顺利升空，这当然更是一个喜事，也看到我们在这一块科技发展上不断的向前。这位黎嘉莹女士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呢的取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呢就在香港警队的技术部服务，从她在学时期呢她好多的师生朋友们在昨天晚间大家都守在直播台前大家就拼命在非常对她有很大的一个鼓励，说她念书的时候除了展现优秀的学术能力之外，又已经表现出她的一个坚韧的精神与个性今天我还看到呢在这消息当中，除了各家的这个版面的标题可以看到这样一股的气势我也很好奇，因为他呢这位黎嘉莹呢他自己说他原本呢就是抱着一定要一试至少要试一次当时要做这个在选任在选拔的时候，因为他说他是个特别会晕车跟晕船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坐上了旋转椅之后他竟然过关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反而引起另外一个话题，因为很多人可能在路上他容易晕车晕船，但他可能呢开飞机就不会甚至现在可以承担太空任务了。再来在印太的一个这个整个地缘政治上，因为美国国务卿这个礼拜他的访问印度，而且呢去四个城市。当然中国时报看这有一个新格局，但这什么新格局呢，他其实说的主要也是在看说，因为美国呢从特朗普的 2.0 版之后对于印太的位置，他原本要拉印度要做什么，他原本拉印度要强拉印度，这是司马昭之心，但是因为呢之前的关税，美国跟印度这里的关税闹得不愉快虽然今年2月初大概达成了一定的一个默契，要把本来他们的进口商品50%的关税降到18%，但还有18%呀，那但是这件事情呢就让在印度这里跟美国的关系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去印度，但是他去参加了一个部长级的一个会议，却是没有对应其他国际元首的格局，所以也让这些媒体在评论当中看到印度现在的一个格局的影响力或许也已经去受限了另外就是古巴对古巴的议题，美国国务卿，美国的媒体舆论当中也形容他是古巴移民之子，但是他现在在巴西对古巴的这个政策上面呢，他在《金融时报》的分析当中
看到他好像是要走先经济后政治的路线，希望呢可能在这里呢从经济成为一个话题，打开一个局面之后呢，让古巴能够释放更多的一个政治犯。但是在美国，因为古巴裔的美国人对此反应比较。

激烈，那所以就在看 Rubio 他如何能安抚这一批也握有选票的古巴裔美国人的这个不满，去达成了他的政策方向呢？《华尔街日报》则是对于古巴的军事实力呢来做一个分析，说他在冷战时期啊，大概有超过20万的兵力，但是现在呢，现役的兵力可能是大概是4万到4万5千人左右。同时，外界也关注古巴的军事设备。 比如说，他们的空军呢，有些设备，还有这个地面上的有些设备，它的应用实际应用的情况呢，可能也受到考验。而在当前美国的压力不断的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也使得整体啊，古巴对外的应对的情形呢，也更人关注。那委内瑞拉联合早报走出强行带出总统阴影，美军获准在委内瑞拉首都举行演练。 委内瑞拉的舆情呢，始终是对这一波啊整体呢情绪还未完全消化过去啊。路透社这里也看，但是呢，也就是从不断的再去看到美国跟委内瑞拉接下来会去如何的一个动作，以此去观测特朗普下一步行动可能还会有哪些。另外就是美国联储局的主席。 沃什啊，世界日报这是翻译啊，就是沃什就任联储局主席了。誓言改革啊，当然特朗普还跟他讲说，你别看我脸色，不过我们看媒体还特别把脸色标红字，就知道这两个字可能是要抓引号啊。大家都知道特朗普非常希望赶快降息，但是这位沃什呢，在上任的时候也提到，他说呢，他不会啊，他会自己去捍卫他的一个专业性跟美联储的一个独立性。 来看看这他就任之后，虽然他说誓言要改革，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大刀阔斧改革？他背后一定要有人支持。但当前呢，美联储局内部对于加减息与否的意见分裂是历来罕见。同时别忘了，鲍威尔呢，他还是持续去担任美联储的理事。因此，如果说他要走出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又没有一定的人去支持他，这就会出现了一个先碰到的一个难点。 接续我们看今天的大千世界。FT 中文网 DeepSeek 的500亿美元啊，他一家他说为什么他那么贵？他这里呢是因为他要永久降价嘛 ？DeepSeek 说他可能呢也不是赚钱哦为主，但他现在100亿美元融资被估，他的估值是有高达500亿美元。但这个部分哦，这核心是什么呢？市场看的肯定不是他的一个眼前的短暂的获利，看的是一个长期性的发展，他的国产算力的能力啊等等。那南华早报也带来一个好消息，他说经过了市场的测试啊，在一个美元。 智能运算的这个基础之上啊，他们去测试 DeepSeek V4 Pro， 成为了全球被认为是说最具有成本效力的 AI 模型。南华早报。 这是本来啊，美国计划在菲律宾这里有一个 AI 园区嘛。那菲律宾之前说啊，建这个 AI 园区，因为它为了要招商引资，还要强调说它有他们自己的法规，不受美国的牵引。但是现在却传出困难重重啊。那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推进得下去呢？也让大家画上了一个问号。另外，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 这次集资可以说史上最多哈，目前市场都说是1.5万亿美元的这个格局与气势，但是就是因为奔着这个目标，使得股东们呢也对他要对于这个 SpaceX 公司呢可以说是有完全的掌控权而没有什么意见了。那这几家媒体呢，路透社也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跟财富呢都在看他。 对于 SpaceX 的绝对掌控，马斯克自己认为说，这是避免啊，让一些比较偏激的投资人去影响公司的发展。但是呢，走市场化路线的一些观察者则认为，那么这样子的公司呢，让马斯克完全决断的情况下，到底对公司的发展是好是坏呢，也是带有问号。 直面西方政治两极化，峡湾康城灾金棕榈。先说一下这个峡湾的导演哦，这是不是他第一次拿金棕榈奖？但他这一次的一个影片作品引起很大的探讨，是因为保守派的五口之家从罗马尼亚要移民住到了挪威，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价值观跟政策上的一个冲突。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欧洲电影哦，现在这一次的金棕榈奖最高奖的颁奖，还有他很多的奖项都落在探讨。 落点在一个家庭的价值观，还有面对这些移民啊文化冲撞上。这件事情可能朋友很多看到啊，在网络上面，家长举报一位复旦的学者，那这里呢的。
近日来炒了很多啊。那新华社这里提128条举报信息，仅7起基本属实，莫让不实举报困扰老师。但这件事情在讨论很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到底原本问题的核心是不是什么？问题的原点核心是否不见了？也就是大家对于校园霸凌这件事情本身的认识。

值到底是如何呢？纽约时报看有一个鲸鱼的搁浅啊，座头鲸的搁浅引起了这个欧洲很多民众的关注啊。那这个民众呢，非常的关注的同时，但是都以为呢，他获救了啊，要出了很多的力气啊，社交媒体上也渴盼有个奇迹，但是没有想到呢，他被离开了之后，却在丹麦的另外一个岛上被发现他的尸体。于是呢，有专家就提到说呢，因为呢，大家在救援的时候，可能反而更消耗他的体力，这件事情呢，在科学的认知还有社交媒体的期待上也发生了争议啊。今天大千世界最后一起看一看埃及展出了图坦卡蒙陵墓、风墙等重要考古新成果。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怎么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环球电影大观，
8: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0: 一位疯狂修女。
9: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0: 偏要打破规矩。
10: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9: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11: Yo.
0: 让顽童改写命运。
10: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0: 放牛班足球队，六月四日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与武契奇夫妇一同步入会场，并和两国官员亲切握手。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检阅台，军乐团现场奏起中塞两国国歌。随后，武契奇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武契奇举行会谈。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首次国事访问。武契奇将此次访华称作其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社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相信这次访问将会成为中塞关系新的里程碑，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的高度。
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我相信这次访问将成为中塞关系新的里程碑，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好，再来看到对于外界关注的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时是否谈到日本一事，中国外交部今天作出回应。
2: 有外媒报道，稍早前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上，两国元首谈论到了日本以及日本的再军事化。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辩护，称高市并非应被批评的领导人。
3: 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你提到的报道内容与中方掌握的情况不符。对于中日关系，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
2: 有外媒援引中国海关上周公布的数据称，中国已经4个月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和关键原材料，这是否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
3: 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2: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了95%。报道称，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会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已经和美国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上存在制度性的反复，这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朗将保持清醒和谨慎。他强调，当前美伊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在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同时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方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由于美国签证问题，伊朗外长将不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美伊正努力敲定一份谅解备忘录，那据报呢，双方在具体内容上仍然存在着明显分歧。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表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关于谈判的最新消息就是卡壳了，然后双方还在磨合当中。 卡壳的原因呢，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赔偿伊朗这方面要求是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方面就必须解冻一部分海外冻结的资产，这样表示一个诚信。而美国方面呢，就需要说，伊朗方面必须要完全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能够实现它在核问题、核材料、铀浓缩上面的处理方新处理的方式上，有一个承诺之后，美国才会释放这些资金。第二个阻碍就是说关于黎巴嫩的停火范围问题。伊朗这边呢要求的是说黎巴嫩必须要实现全面的、持久的停火。但是在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通话之后呢，美国方面已经改变了立场，说，考虑到内塔尼亚胡要求说必须要加一个附加条款，就是，以色列有自卫权，如果受到了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地区其他敌对势力的威胁的时候，以色列是有自卫权的。但是这个呢，伊朗是不同意的，因为这样就给以色列开了一个口子，因为这个所谓的威胁到底谁来判定，就很难界定，所以这样就可能会给未来以色列，主动打击真主党开了一个口子，所以是不同意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两个议题呢，现在双方还正在磨合和交流当中。至于说谈判的前景呢，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因为现在目前伊朗我觉得双方的谈判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伊朗这方面因为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也需要去谈判来缓解这个社会矛盾的问题。而美国方面由于军事力量的准备不足，比如说弹药极度缺乏呀，包括他如果再次发起第三次战争的话，世界的能源航运啊，包括美国国内的这个经济发展，还有民众的反战情绪都会高涨，也会给特朗普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虽然面对这些具体的一些困难条款上的争执，但是双方我觉得还是会有办法去克服。加上地区的海湾国家，还有巴基斯坦，还有暗中进行协调的俄罗斯和中国，所以我觉得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至于第三个问题，6月5号是不是会举行双方的一个间接谈判？我觉得可供参考，有可能，但是不能确定，因为我觉得这要取决于之前这个谅解备忘录双方磨合和最终宣布的时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才谈得到后面这个间接谈判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各方媒体的一个揣测，而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时间。
0: 美国和伊朗据报接近达成停战协议。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说，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美伊双方应该尽快地重开航道，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2: 据美媒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周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同意达成一项可能结束战争的协议。按照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促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但由两国领导人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3: 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2: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但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上分歧巨大，会议并未通过最后文件。毛宁说，中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对于各方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感到遗憾。
3: 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
2: 凤凰卫视浙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与以色列实现正常化。 而针对这一报道，有关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5: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说，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的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警告说，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但是无意伤害平民，要求他们立刻撤离住所，前往距离至少1000米开外的开阔地带。强调，任何出现在真主党人员、设施及作战装备附近的人员都将面临着生命危险。在美方斡旋下，以里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之后又延长3周。黎方5月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3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俄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部集群的一处指挥所。俄罗斯国防部称，别洛乌索夫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另外，根据俄方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当天汇报称，作为志愿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员的人数已经大幅增加。根据别洛乌索夫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别洛乌索夫向东部集群的3个部队颁发勋章，以表彰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好地区的和平稳定大局。
2: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新加坡外长维文。王毅说，过去一年来，在中新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新加坡的全方位、高质量、前瞻性伙伴关系始终保持发展势头，两国总理也实现互访，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的水平。王毅说，中国和新加坡虽然国家大小不同，但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稳定因素，双方都坚定倡导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坚定支持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会谈中首先对山西煤矿爆炸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谈到新中双边关系，维文说，过去一段时间，新加坡和中国高层一直保持密集互动，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也期待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当前世界正经历巨大的变化动荡，全球贸易面临新的挑战，希望新加坡和中国继续密切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世界局势。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王毅在会谈中说，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地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的信任，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更重要的是，维护好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的消息，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谅解备忘录。消息称，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局长沙斯科利斯基日前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谅解备忘录2026到2027。 这一备忘录旨在落实中俄政府间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合作协定，约定了双方交流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广告领域信息，具体展开具体的案件执法交流协作与边境合作等，以促进两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的多名司局长今天起先后启程访问北京，那期间呢，拜会相关的中央部委，并就内地企业出海以及安老服务等领域进行交流。其中，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会在今天下午启程前往北京，行程期间将拜会相关中央部委，就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进行交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则在明天启程。访京期间，孙玉汉一行将拜访商务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民政部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并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等代表会面。孙玉汉一行还会视察当地的安老设施。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最新的救援和救治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山西沁源县事发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
6: 你好，全全。
0: 瑞希，目前当地采取了什么样的善后和追责的措施？另外，你在现场还掌握到什么最新的消息呢？
6: 那么好的，全全，先来关注一下搜救的最新进展。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是有两名被困人员没有搜救出来。当然现在呢，这个来自各地的多方的救援力量呢，依然是采取轮番下井的方式。那么我们还是有待官方的进一步的公布。那么其实呢，这一次的这个矿难呢，同时间所展开的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山西全省煤矿领域的一个安全检查。24号呢，山西是召开安全的扩大会议，宣布将会对全省的煤矿领域展开一次彻底的彻查。当时彻查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呢，主要就包括发生事故刘神峪公司当中所暴露揭发出来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这里面就包括无证下井，包括违规开采以及是设备设施失效等一系列的问题。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来关注到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杜绝类似监管以及是企业违法违规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当然现在有分析认为，此类的事故要追溯到上一次还是在2009年的黑龙江鹤岗。但是近几年来17年来内地的安全风险指数，特别是煤矿方面是有所控制，但是这一次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刘神峪公司是搭建在一个按照现代化标准以及是背靠内地民营知名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煤矿，所以才会引起这样的大的关注。所以分析就认为，这一次并不是制度上面的缺陷，而实际上是在对于执行层面的一个扭曲。当然下一步要如何来做，分析也指出，不仅是要在监管层面，特别是不能再以这种违法违规只用罚款了事的这样方式去了结之外呢，要全面的对于现在不仅仅是山西全省，而是内地所有煤矿高危行业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洗牌和监管。同时对于这样子的高瓦斯的煤矿企业，必须来引入智能化的管理，来杜绝任何监管上的死角。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全全。
0: 好的，谢谢瑞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继续关注到山西沁源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引发了市场对煤矿安全监管的加码以及煤炭供给收紧的预期，那可能会对黑色系大宗商品的盘面形成短期波动。
6: 我们走访沁源县，看到这里有数十家煤矿企业，是长治市的大矿区。煤矿产能结构主要集中在年产90万吨到180万吨的中型矿井，当中民营资本占到80%以上。事发的刘神峪就是其中之一。全县煤矿合计产能2560万吨，与长治、湘源同属晋东南的主要焦煤产区。 根据行业调研统计，22号发生特大安全事故之后，庆元全县25座煤矿已全部停产。长治官方要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的拉网式监察。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等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阶段。市场认为，当前区域煤矿库存处于中低位水平，停产可能催生阶段性供应缺口，而后续的停工范围不排除进一步扩张。叠加6月份全国安全生产月来临，煤炭主产地的安全管控预计将再度收紧，短期可能会扰动煤炭的供给格局。分析认为，山西作为全国50%以上焦煤产能的核心产区，短期内焦煤价格将受到安监升级程度影响。山西已经在25号表示，将对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进行安排部署。不过，市场也指出，由于当前钢铁终端需求疲软，即便焦煤市场出现供应扰动，也很难维系价格的持续上涨。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0: 台湾方面，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积极抢攻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支持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声称要防止民进党掏空高雄的情况重新上演。
7: 台湾的司法改革如果要再度启动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2028年要让赖清德下台。
8: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南台湾的高雄市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论坛，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出席。
9: 对国昌的人格，我必须要郑重的保证，你如果今天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只是因为他说出了执政党不想听的话，只是他监督了我们的权力。
8: 柯志恩与黄国昌两人相互拉抬声势，外界关注年底的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态势下，白银的立场。
10: 全力支持我们的柯志恩委员，那能够夺下高雄市。如果让新潮流的赖瑞荣重新的再入主高雄市政府的话，掏空高雄的事情绝对会重新再上演。
11: 听到说相挺柯志恩，我想我非常的感动。蓝白一定要一起的合作，要打倒现在的执政党，特别是在我们高雄这彩盖出脚的所在，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借重这个民众党的力量。
8: 国民党力拼将高雄的绿地变蓝天，柯志恩表示，接下来蓝营要诀包含蒋万安、侯友宜、卢秀燕等人都将为他站台造势。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马英九基金会的内部风波持续延烧，那马英九是要求基金会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相关的市政，认定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两个人收了台商捐款，但是没有按照规定入账，违反财政纪律。对此，萧旭岑发声明回应，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将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
12: 马英九基金会日前爆出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疑似违反财政纪律，三人小组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两人有私吞财务情形。对此，马英九认为这样的结果离市政差距过大，下令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违法证据。
13: 萧旭岑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我们查了前后一两年，也有请这会计师助手帮我去对账，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他们要如何解释。
12: 对此，萧旭岑回应，马英九曾指示个人捐款用于公用，这部分已向调查小组说明，有拍照片代表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而马英九基金会也提出，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年终奖金改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违反财政纪律。
13: 他不可以因为马英九身体的状况就欺骗他，就欺负他。今天事情发展成这么大的风波，不是我们一开始所愿，但是因为萧旭岑他个人呢，在外面的片面之词造成了外人的介入，那王光慈呢？也避不出面，而且都私下放话，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12: 萧旭曾批评金溥聪挟怨报复，用抹黑的方式斗争他，散布不实讯息，因此决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对于国民党内斗不断，民进党话说得很酸。
14: 我们在旁边看的人只是觉得他非常精彩，刀光剑影哈，也不是只有郑丽文当了党主席以后，国民党之间的一个分裂厮杀，连这个基金会啊都这么的一个精彩，国民党只要涉及到钱的都不容易讲清楚。
12: 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暴难以用内部调查来解决，若循着司法途径，最后结果即使真相大白，对于国民党的政党形象与内部团结。

0: 过60%。PM 2.5 10年内降幅超60%，截至目前，全区绿色企业占比也已突破40%。城市副中心还健全环境治理监管体系，已建成7x24小时指挥调度中心，接入气象、水务、住建、交通等视频数据源，依托大数据等技术，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实时监测和智能溯源。
1: 积极推动市场交易提质，我们的北京绿交所也是落户副中心。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的市场完成了首批减排量登记，那截止2025年底已经累计成交量达到884万吨，成交额呢达到了6.26亿元，也是推动实现我们绿色技术和资本等一些要素向我们副中心加快聚集。
0: 城市副中心还大力支持绿色项目建设，鼓励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应用。通州区发改委方面表示，城市副中心公共机构存量屋顶太阳能利用改造项目建成投产，每年可发电6000多万度，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00余吨。下一步，副中心将重点推进零碳产业园区、资源综合处理中心、综合能源配套工程等一批绿色项目。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空间站完成对接，这次任务当中其中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超长在轨驻留任务。从半年驻留升级为太空出差一年，这背后有怎样的挑战性？官方任务标识当中，紫金花和敦煌飞天同框。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首次执行飞行任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参加国家队的发射任务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官方日前透露，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训练，其中一人未来将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参加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未来有望叩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首位太空访客为什么是巴铁？国际太空合作的背后对中国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5 4 3 2 1，点火。
2: 24日晚23:38:33，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
3: 酒泉，逃逸塔分离。
4: 逃逸塔分离。
2: 之后，整流罩、助推器、1、2级火箭先后分离。
3: 酒泉，2级油机关机。
2: 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4: 船舰分离。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指令长由曾执行过神舟16号任务的朱杨柱担任，黎嘉莹则是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6: 祝梦巅峰，接续奋斗，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次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超长在轨驻留的任务。为什么一定要跨越一年的这个时间门槛？它有怎样的必要性呢？
8: 我们过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多数是6个月，那现在要达到一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这有2层考量。第一层呢，就是我们在空间站这个环境里，航天员待6个月，现在已经被证明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通过地面的康复和轨道的这种各种环境的支持、技术的支持，可以满足6个月可以。但是如果到一年，按照过去的经

0: 验数据，包括西方国家给出的一些经验谈，那么认为人类如果在轨待到一年，它的骨质的流失，包括肌肉的萎缩，包括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变化，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过去是没经历过的，会是怎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要待到一年，航天员需要在上天之前经历怎样的一个锻炼性的应对方法？那么回到地面之后，又要经过怎样的一个康复性的适应训练？包括在轨，我们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支持他待到一年？其实这是一个新的课题，而我们不能只相信过去的经验谈，必须要拿到中国航天员自己测出来的一手的数据。啊，这是一方面，就是所以我们要挑战一年的关口。另外一个，很多朋友会关心一年有什么用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深空探测的更多的考量。未来如果中国要在月面上建立长期有人值守的科考机构的话，那么航天员不可能快速轮换，因为到月球一次更加遥远，所以每次可能至少要待到一年甚至更久。而月球是一个微重力环境，跟空间站的环境接近，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密闭的空间。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待一年，我们要提前拿到基础数据，才能为中国以后的深空探测，包括载人的深空探测，做充分的准备。
1: 从半年的驻留到一年的太空出差，其实像您说的，长期待在太空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宇航员所承受的身体包括心理的压力是外界无法想象的。这背后的挑战有哪些？
0: 其实挑战的应该说，多数挑战我们已经成功的应对了。因为过去从3个月挑战6个月，我们都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翻一番到一年，我相信很多工作需要强化和完善。比如说航天员自身，这次要上天之前，可能要求他的健康机能指标比过去还要高，因为你要承受更长时间的负面环境，所以你的健康状态可能比过去要提到很高。这就意味着他在飞行之前的训练可能会压力更大，那这个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呢，可能所有的项目还是类似的，但是要强化。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轨的服务或者说技术支持，比如说我在餐饮上可能更加重视保证他肌肉骨骼的健康程度，更加考虑用餐饮来维持他的一个愉快的心理，因为我们都是如果能吃得好睡得好，那么状态良好，可能对抗负面环境的结果就会好很多，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所以地面人员一定会在饮食上，在训练机制上，因为在轨也要进行一些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力量型的、速度型的、空间这个感知能力型的都要进行训练。这些训练在轨可能会密度更高。那另外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实际上是心理方面，因为健康的问题我们过去挑战过。而心理方面呢，就是你要在一个密闭的小屋里过去待6个月，现在要待一年，而这个压力的增加可能不是简单的翻倍，所以地面人员可能会做更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可能会设置一些个人的娱乐系统，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苦闷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有一个游戏来玩一玩？另外，天地对话，包括跟家人、跟同事的视频对话，可能会密度更高，同时呢，也会适当的介入这种心理的辅助，必要的时候还会启动这种身体健康机能的应对机制。但整个过程中其实比较需要周密安排的是对这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情况全程严密的进行监控，因为毕竟是一个挑战性的项目，那如果中间出现了任何异常，必须要实时的监控到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1: 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呢，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那从最早期的2天到6.5小时，再到现在更快的3.5小时，不仅越来越快，而且非常的精准，技术是越来越成熟。那么这项能力的跃升啊，有怎样的意义呢？
0: 其实意义非常大，就我们字面理解就是快了，但是快了背后实际上是技术的快速进步。我们最早的一次，我记得是神舟8号的第一次对接，实际上用了将近44个小时。因为为什么会这么久？因为我们为了保证第一次对接万无一失，所以要把一次调轨，比如说轨道差异很大，那么过去呢，我们可能做了转5圈、转6圈、转8圈，每转一圈然后微调一次，那样轨道逐渐的变成交会的状态。那如果你技术足够娴熟、足够老练的话，我可以2圈就 调整完毕。
1: 嗯，
0: 甚至如果你到了。

0: 这个至高的境界，我可能一次就调整到位。那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现在足够快，实际上就是我在最少的环绕圈数里，直接就把轨道一步调整到位。那么不仅能做到这么快，而且我还能做到足够准。你说我这个一步迈得很大，最后没有对准，那实际上是不是航天的要求？但现在呢，我们既可以做得很快，也可以做得很精准。这背后呢，是轨道的测控能力，包括在轨的姿态控制能力，包括各种传感器的精密感知能力，包括对接机构的缓冲和锁定能力，其实高度的成熟。实际上，如果看一下时间表的话，我们从44个小时过渡到后面的6.5个小时，实际上我们快速对接最快的记录应该是2个多小时，但现在稳定在3.5，实际上是有深层次的考虑的，就是在经过这么多的对接实验之后，我们发现3.5小时是既能保证速度很快，而且技术的成熟度又最高，那一次对接的成功率也是最让人满意的，所以我们选了3.5小时。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载人航天最快的记录，但是3.5个小时对我们来讲目前是满意的，它可以让航天员呢以最快的时间进入到空间站，因为我飞的时间短了，航天员的压力就小，旅途上不用太累，可以尽快的以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是对航天员也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但是也标志着我们载人航天在交会对接领域的高度成熟。
1: 这次在神舟23号的乘组当中呢，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她是香港的警队总督察出身，在2024年成为了载荷专家。有分析说呢，来自港澳的航天员，包括科研力量的加入，让整个队伍是更加多元化的，也有利于去支撑未来更大规模的载人任务。港澳的力量它有怎样的优势？港澳力量加入了国家队的发射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0: 其实这个新闻当时看到之后，其实我们都感觉到很振奋，因为其实我第一个感受并不是在这个航天领域，其实我首先想的是在国家重大的科技专项、重大的科技工程领域，其实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这个港澳人士的身影，而且像载人航天如此让国人感觉到自豪的工程里面，其实港澳的人士也正在不断的贡献他们的力量。那很多人会说香港有怎样的优势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它的优势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科学研究领域，像香港在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微电子，包括材料技术、生物工程领域，其实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香港本身它在知识产权、包括产业转化这种金融投资领域，这是它独有的地位。那这些地位在载人航天工程，包括空间研究领域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可能会助力到我们的一些空间科研成果，快速的实现产业化，并且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实现一个成果的转化。实际上，这个也是全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空间实验工程，当有一些工程具备了产业化的优势的话，那么它如何落地？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在经济和技术手段的加持下，变成一个我们普通人能够摸得着、用得上的产品，而这些领域，我觉得香港完全可以发挥它独特的地位和优势。此外呢，在科研领域，香港还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就是说，它的国际化做的是很好的，在很多重要的科研专项上，其实香港有很好的国际接口的作用。那它加入到祖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去，也未来能够发挥一个工程与研究，包括应用的双接口的作用。
1: 有一种声音说呢，说中国航天目前是处在高密度的发射期，2026年全年的发射次数是有望突破100次，全球的占比超过40%。这个数字的背后体现了中国航天怎样的一种变革呢？
0: 这种变革可以解释为，就是任务实在是太重了，因为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包括未来的深空探测，我们的任务很繁重。那么，比如说，除了载人航天，我们为了维持空间站的正常的运行，那么载人飞船的运送航天员的轮换，货运飞船运送货物的投送，包括未来的一些深空探测器的发射，包括一些实验验证级的项目，为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铺平道路的这些准备，我们需要大量的发射任务来支撑。所以我们在字面上看，中国有大量的发射任务，在全球占了很。

0: 很大的比重，但是可能在科研界来讲，他们仍然觉得这样的任务可能还不够。我觉得中国未来载人航天也好，或者说航天发射也好，未来次数还会快速增加，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我们确实有大量的任务需要完成。朋友们可以想见的，我们有很多除了载人航天，我们现在看到的航天员发射，比如说未来中国的需要登月的这种专用火箭，登月所需的专用的飞船，包括飞船和登月舱在地球近地轨道的这种测试任务，这都需要大量的发射任务来支撑。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发射任务，而且还会在这些发射任务中看到更多的亮点，过去我们从未见过的。
1: 这也体现了中国航天已经从追赶者变成了引领者。先谢谢王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目前透露，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之后将进入中国空间站。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发言人张静波日前表示，今年中国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和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2: 在中国后续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当神舟飞船搭载着首位外籍航天员、巴基斯坦航天员进入太空时，中国空间站将迎来历史性时刻。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太空串门，而是人类航天史上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太空开放实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消息，2026年4月上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批外籍航天员选拔工作结束，两名巴基斯坦籍候选对象穆罕默德·齐尚·阿里和胡拉姆·达乌德最终入选。今年中国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训练任务。在完成各项训练并通过考核后，其中一人之后将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次为巴方选拔训练航天员，在中国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航天领域落地落实的又一成功范例，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愿与国际社会分享航天发展成果的开放态度。
1: 在中国空间站后续的任务当中呢，我们也将迎来首位外籍的航天员，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尽管是短暂的停留，我想这也是中国航天国际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那您觉得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进入到了一个怎样的新的发展阶段呢？
3: 中国载人航天随着有可能到来的巴基斯坦籍航天员的访客呢，其实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阶段。那过去呢，我们的空间站是我们来自主设计、自主建造，建造完之后呢，在初步的时间里，其实我们更多的搭载的是本国的实验设备。那后面在国际开放的初期合作中呢，我们是搭载了一些，来自国际社会的这个空间实验的科目。那现在呢，从设备进入到了航天员时代，就是不仅是国际上的空间实验的设备可以进入到中国空间站来进行空间实验，那么现在外籍的航天员，也能够进入中国的空间站来直接开展科学实验，所以说这个阶段应该说是一个跨越式的。而且随着巴基斯坦航天员的到来呢，很有可能很多科研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比如说据推测，巴方航天员那么更多的是操作的是由巴基斯坦提供的一些空间实验设施，那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提供的实验设备由国际社会的航天员跟中国航天员来一道合作去操作，那么很多成果可以在空间实验这个平台上实现一个共享。而且我相信巴基斯坦跟中国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实验的某些需求上，比如说农作物的培养，包括一些药物的制备，包括一些空间特种材料的制取，其实我们都有类似的需求。因为两国都希望能够在民生领域能够更大的促进本国人民的福祉，其实这个来讲要求是比较特殊的，应该比如说农业、医疗、健康。
1: 那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帮助巴基斯坦选拔训练航天员，让外籍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的空间站来执行任务，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3: 这种背后的考量实际上是中国在航天领域国际合作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中国的空间科研的资源，它虽然是由中国建造的，也是由中国发射的，由中国来管理的，但是这个资源可以开放为全球合作方所用。那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其实国际社会是有机会参与到中国的航天科研工程中去的。我们这样做可以让中国的航天能力汇集到更多的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短期内它独立实现载人航天的困难还很大，但是借助中国空间站这样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巴基斯坦现在就可以利用空间环境来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研究和重要的实验。 那这样的成果很快就可以惠及到中巴两国的人民，
1: 之后有望成为首位叩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外籍的航天员。我相信外界也有疑问，为什么是巴铁？
3: 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呢，每个人其实都会感到很特别。那如果我们看到官方的描述，实际上中巴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嗯，
3: 那么这种关系在事实上有哪些支撑呢？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巴基斯坦参与中国的航天历史非常悠久，90年代初巴基斯坦就利用中国的火箭来发射本国的卫星，就已经做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后面中国跟巴基斯坦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迅速的深化，经历了一个按需定制在轨交付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相当于在轨交钥匙这样的工程。而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北斗领域呢，也跟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巴基斯坦目前是全域使用北斗，广泛的建造北斗地面设施的一个国家，所以它跟中国的航天是密不可分的。而在我们的嫦娥6号上也搭载了巴基斯坦方面提供的立方星这样一个实验设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巴两国在航天领域的这个合作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30年以上。而两国的其他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在经贸上两国是深度绑定的，在科技上其实两国的合作呢，那年头就更悠久。而且在政治上，两国通过这么多年的不断的交往和合作，其实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互信的地步。而这样的关系使得两国在载人航天领域走向深度合作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那比如说巴方的航天员可能早就已经比较熟悉中国的科研的一些管理方式、运作的方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吸纳巴方的航天员来加入到中国的空间站工程中，它是有基础的。所以可想而知，在国际合作的航天员的这种外籍航天员的遴选中，巴方航天员有着一定的天然的优势。
1: 就像您所说啊，巴基斯坦跟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基础其实是非常的深厚的。那么这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在中国的空间站，他是一个载荷专家，具体会承担哪些任务，又会有哪些挑战吗？
3: 嗯，载荷专家呢，应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轨道在空间站环境中的一个实验工程师，或者说科学总管家，
1: 嗯，
3: 这样一个职责。过去我们的载人航天呢，更多的是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来负责。那么航天员他们的主业本身是飞行，实际上是对于飞船的姿态的控制，情况的监管。从事科研实际上是人家的副业，如果从人家本专业来讲是副业。但是随着中国载人工程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后呢，我们要求在轨道呢实现一个专业分工。
1: 嗯，
3: 那么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更多的是关注飞行，包括轨道的这个空间站的对接，整个飞行状态的监控、安全状态的掌控。而载荷专家就管理空间站上所有的实验设备，负责实验设备的操作、数据的采集、数据的下传，包括舱外实验设备的这种安放、回收，这些都是他的事儿。那这里面也包括空间站相关的科学器材，包括机械臂的操作。
1: 嗯，
3: 所以载荷专家的活儿还是很多的，因为空间站主要的角色是一个空间实验室。但是巴方的载荷专家应该更多的是从事部分科学仪器的使用，这样呢能够让他的工作负荷呢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也能够适应他在轨工作的这种短周期的节奏。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安排的。载荷专家一方面是在轨负责科学设备，另外一方面还要跟地面的科研团队进行一个交流互动。过去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跟他们交流呢也是可以的，但现在我们有更专业的科学人士跟地面的科学团队直接进行互动，效率会更高。
1: 您刚刚说到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呢是短周期的工作，他为什么不能长期驻留在中国的空间站呢？
3: 中国的航天员呢一般都是6个月驻留，那么巴方的航天员呢，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考虑，就是首先是工作内容是不是有这么多，就是比如说在轨的中巴合作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实验是不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另外一个，由于这些航天员还没有首次上天嘛，首次进入到空间站这样一个微重力环境中去，没有经历过长时间工作这样一个充分准备，也没有这样的实践性的体验，所以短周期是比较安全可靠的。 如果未来随着工作的需要，其实可以在地面训练和实践体验的基础上逐渐的加长在轨驻留时间。我们国内的航天员实际上也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短驻留到中期驻留，然后再不断拉长时间。对于巴方来讲，这也是其实考虑到合作伙伴现实情况的一个稳妥的安排。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国载人航天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得出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按步骤稳妥有序的推进，这么多年实际上路线早就规划好的，只不过从来没动摇过，一直走到今天。另外一个是近几年我们能看到的新趋势，就是开放合作。中国的航天工程虽然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它同时也属于全世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正在逐步的变为现实。
1: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始终是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个初心使命。好，非常感谢王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就已经进步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到了俄罗斯的袭击，这是俄乌开战以来俄方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了。而随着俄欧谈判被提上了议程，僵持多年的局势能否迎来转机呢？另外一方面，沃什宣誓就任新一届的美联储主席，在面临多重挑战的当下，新官上任能否坚持独立政策立场也备受市场关注。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24号的凌晨6点，基辅遭受到了自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持续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而乌方表示，仅仅在基辅市区就有接近50处遭袭地点。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夜间的空袭造成了100人受伤，其中包括

0: 导致液件的空袭造成了百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另外有四人不幸遇难。
1: 基辅地点最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市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 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即开始疏散展品。基辅市不同区域有多栋住宅楼在空袭中被直接击中，引发多处火灾，有数十栋住宅楼和10所教育机构受损。直至24日晚间。 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方表示，基辅唯一的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数百万立方米的污水，对这个设施的损坏或破坏可能会给基辅地区数百万居民以及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基辅附近的波利斯巴里，一座大型仓储设施遭袭后引发大火，近15,000平方米的仓库被完全烧毁。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真数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真数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持续了4年时间的俄乌冲突还在持续下去，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细节，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中国新生的一些看法啊。就是您看这次的俄乌的这个冲突还在拉锯的过程当中，这次的这样一个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特别是这次俄罗斯对基辅的这样一个规模如此大的这样一个空袭，您觉得背后还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来观察的？
3: 从表面上看是要报复，就前不久乌克兰的无人机。 对于这个俄罗斯那边也是在乌战区的，就俄战区在乌克兰那边的，一个报复，因为当地的一些学生10多岁的，死伤比较惨重。但是我觉得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报复，就是也是大约在10天前，就乌军利用无人机、利用星链、利用这个电子战进行了一次比较成功的反击。 按照这个西方媒体的报道，我们现在也看不到各方的证实，是乌军就是经过2年挨打之后，突然又反击了一次，又拿回一些领土来。而这次反击如果再穿透一层，它很重要的起作用的是星链。因为在战场上双方都进行这个电子的屏蔽，但是呢，你星链你屏蔽不了，所以呢，在所有的东西都被屏蔽的情况下。 据说是帕兰蒂尔，就是美国那家AI的应用于军事的，它其实一直在帮乌克兰从事相关的这方面的工作，利用无人机、利用星链把俄罗斯的电子信号全部屏蔽了，给俄罗斯带来了重大的这个损失，同时夺回了一些这个领土。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是说，在前几天啊，就这次真数导弹打击之前，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用，那现在就是拿来用了一下。 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双方在接触线上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僵持的阶段，这里边都损失非常惨重，大约有35公里长都是无人机控制的，双方很难越雷池一步。再有呢，由于这个无人机控制，所以在前线受了伤的这个官兵没有办法撤下来，双方都是一样，所以他现在这个伤亡比是非常高的。 大概到3:4，3:4就比1。所以呢，现在其实双方都在又打不下去的这个情况了。但俄罗斯方面，他国内的这个民意开始下降，乌克兰方面，泽连斯基是顶住了特朗普要求他割地这一套打法，所以他又能够得到欧洲方面900亿欧元的支持，加上无人机生产已经和海外进口的原料。 和欧洲那边的这个生产体系做了一个融合，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是比原来是有底气了。
0: 嗯，就我们看这个泽连斯基底气，似乎就像您所说，虽然说特朗普方面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支持明显不如拜登政府时期，但欧洲现在呢似乎还是在背后对于这个乌克兰在拱火啊，所以让这个泽连斯基有这个底气。但我们可以看，大家都说现在中东局势出现了缓和，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俄乌之间会不会出现缓和，现在也有消息看出来就是

0: 是明显似乎俄欧之间这个关系出现了一些松动啊，欧盟似乎有可能要上这个谈判桌了。那如果说一旦欧盟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斡旋的过程当中呢，您觉得俄乌局势会不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呢？
1: 对，现在从美国那边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推动几次之后发现谈不成。原来欧盟和欧洲这些国家是没有资格上谈判桌的，没有资格上餐桌的。现在好像是俄乌双方不是就俄罗斯和美国双方基本都同意，因为俄罗斯乌克兰一直要求他们上，让欧盟上嘛。现在好像欧盟是基本有资格代表欧洲啊来上，但是普京他就给欧盟设了一个条件，说你们来，但是不许那个谁卡拉斯来，那个外长啊，因为那个外长一讲话呢，他好像历史和地理知识都很缺乏，而且呢，不是得罪这个国家就得罪那个国家，对吧？那么他还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说现在美国和俄罗斯都想分裂欧洲，都想分裂欧盟。那现在有不同的人选，有一个最佳的人选，普京比较接受的是默克尔，但是默克尔自己意向不高，他说最好还是现职的领导人来。还有一个就是德拉吉，原来欧洲央行的行长，前意大利总理，但他也是退役的，退休的人。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可能接受度比较高的就是斯图布，芬兰总统或者说是芬兰的前总统另外一个。但是总的来看，双方开始在规划，多方规划谈判，但是什么时候真的上了餐桌还是另外一回事情。
0: 所以现在只是说有这么一个苗头，欧洲可能会进入到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来，所以接下来俄乌局势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重点的观察。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特朗普钦点的美联储新任的主席沃什是正式的宣誓就职了。那么在通胀反弹的背景之下，沃什时代的政策风向又会如何来预判？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和专家学者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3: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随着就职仪式的落幕，美联储正式迎来了第11位的掌门人，由此进入到了沃什时代。沃什在讲话当中表示了，深知当前面临的各项挑战，将会秉持独立立场，以坚定的决心，相信通胀水平能够回落。
5: 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举行就职宣誓仪式。上一个有此荣誉的美联储主席还要追溯到1987年的艾伦格林斯潘。此后的主席就职典礼都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举行，且几乎没有总统出席，外界将此视为美联储独立性的一种表现。

0: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1: 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但随即话锋一转，表示经济繁荣不应被约束，直言我们想要遏制通胀，但我们不想遏制伟大。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2: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1: 在发言中，沃什还刻意援引前主席格林斯潘作为参照，表示将以他的方式充满活力和使命感地履行主席职责。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不仅将投票决定利率，还将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他是否提交关于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这一举动将直接暴露出他在降息和加息之间的真实立场。
3: 美联储新任主席新官上任，接下来美联储的政策走向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杰教授一块来探讨分析。胡教授您好，我们看沃什宣誓仪式是打破了近40年的惯例啊，仪式到白宫来举行。特朗普在典礼上口称说，支持央行的独立性，那随即呢就话锋一转，说还要遏制通胀，但不要遏制伟大。这种矛盾的表态，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
4: 是的，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所谓矛盾的表态哈，背后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就是作为美联储来说，保持它的独立性呢是一个业界共识。我相信现在经过一年的争斗呢，特朗普总统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也口头表示支持所谓的保持独立。但是作为总统来说，他总有一个倾向性，就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经济增长。对于抑制通胀来说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往往从政治角度考虑，特别从选举角度考虑呢，并不见得总是处在最优先的地位。因此他在表示他懂得独立性的重要性的同时呢，他也会去说，那么你还是不要忘了我们这个经济的问题啊，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说这个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纵观整个前前后后所有相关人士的表态，包括刚才讲的特朗普，也包括现在刚刚上任的凯文沃什呢，我觉得现在总体来说，第一美联储的独立性应该是有所保障的，因为这是从法律层面、从工作逻辑层面呢，都是有强烈的支撑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就是接下来呢，到底沃什会怎么做，更多的还是要看经济数据，因为它的这个导向性啊，完成美联储保持通胀稳定的这个使命，保证这个协助经济的发展，这些使命并没有什么争议。接下去更多的在每一个阶段做什么事情，还是依据经济数据来。当下就凯文沃什来说呢，这个事情并不好做啊，这后面我们可以再讨论。
3: 那胡教授，我们看其实在刚刚短片上特别看到，就是沃什他在发言的时候刻意援引了格林斯潘作为了一个参照，表示将会以他的这个方式来充满活力和使命感的履行这个职责，所以您觉得这个背后会有怎样的一个含义呢？
4: 应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隐喻的。在格林斯潘时代呢，是这样，格林斯潘首先是比较公认的一个做得不错的央行行长啊，在美联储的历史上呢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了。那么在这个他之前的沃尔克之后，应该总体来说就是他还是做得很好。他以他作为这个榜样提出来的话，应该说是不算意外啊。特别是考虑到这个沃什本人也跟这个伯南克共事过呢，他没有去提伯南克，然而提了这个格林斯潘，这个事情还是多少有些微妙之处。在某种意义上讲呢，我认为他对于这个伯南克在2008年之后启动的这个量化宽松政策多有微词，特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他是不认可的。那么提到格林斯潘来说呢，格林斯潘有哪些亮点是值得他作为一个楷模提出来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在那个期间呢没有做这个量化宽松。第二呢，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呢，他是说信誉也好，说他的这个水平比较高也好，他还是留下了比较好的遗产，就是当时他所在的时期的美国是三个指标都非常好。第一个呢就是高增长，基本上保持了在这个 GDP 在3附近的这样一个增长，这个呢就美国的

0: 经济而言呢，是一个非常亮丽的这个增长的这个业绩。第二个呢，就是通胀非常低。啊，因为通胀的话是美联储的目标，那个时候通胀基本上是保持在二附近，偶尔到三。但是呢，这样一个情况啊，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亮丽的一个成绩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伴随着高增长，它的这个当时的失业率也是比较低，所以当时都在某种程度上称为了这个格林斯潘所领导的黄金时代啊，也是让很多这个经济学家比较吃惊啊，因为在历史上来说的话，某个阶段如果说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高经济增长之后呢，往往伴随而来的问题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然而在格林斯潘斯潘执政的那么长的时间段里头呢，整个这个期间就是刚才我说的三个亮丽的指标几乎是一直持续的，所以这个时候凯文·沃什上台，把他作为楷模提出来，其实表明了他很向往那样一个时代的这个美国经济。他也希望他能够成为像格林斯潘这样一个名垂青史的这么一个优秀的央行行长。我想应该是这么去解读。
1: 那胡教授，我们看啊，沃什6月份就是在中旬哈、将会来主持他任内的首次议息会议，所以您认为会给出一个怎样的政策信号？还有就是在目前这种通胀的形势之下，降息加缩表这个组合拳，您觉得还有可操作性吗？
0: 应该说呢，凯文·沃什现在上台的这个时间点来说，不是特别的幸运啊。如果不是伊朗战争呢，他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一个工作啊。现在来说，有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工作不能说不好，但是这个开头呢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呢，他在接下来6月中旬的这次会议上呢，我认为他做不出任何明确的决定，因为在这个情况当下的情况是。就是当下的情况是情况不明，那么这个情况不明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战前哈，美国的通胀率呢，虽然这个没有达到2%的理想目标，但是呢是在3%附近，离目标呢不算太远，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通胀呢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下降通道里头，尽管这个下降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在下降，所以离目标不远，而且又在下降，因此呢，整个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对于降息来说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出的决定，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凯文·沃什本身的这个战略思想呢，就是希望一方面缩表，一方面呢降息，通过左右两手的组合呢，能够达成它的控通胀协助这个就业率的这样一个核心使命。那么当时那个情况呢是比较明朗，也相对比较好的这个做出决定，但现在这个战争开启之后的话，复杂在哪里呢？就是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封锁，导致原油上升，原油价格上升，原油价格上升之后传导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现在我们看到呢，通胀已经又开始抬头了。最新一次数据呢，显示美国的 CPI 这个年增长率呢，从这个2.8左右跳涨到了。就三左右跳涨到了3.8%，那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根据这一次的这样个数据点呢，就确认说美国的通胀将会持续上升。但是很显然的话，这个时候马上去谈降息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认为大概率在6月份的这个会议上会观望。但是如果观望到7月底的那次会议，经济数据仍然是不好，也就是说通胀仍然是呈那个上升态势的话，那我觉得确实就是可以谈论在什么时候加息了。所以应该简单的总结就是降息现在暂时免谈那么这个提息呢，讨论似乎也为时过早。那么最佳的选择应该是观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接下来的一二三次会议当中，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1: 那胡教授，按照您的这么个判断来看的话，就是沃什他很可能会是一个观望政策。这对于整个后续美联储对于美元还有美债收益率的这个走势怎么来观察？还有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还有央行的货币政策会不会产生一些外部的压力呢？
0: 对，因为美国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一定会辐射到世界各国去。作为中国和美国来说，是贸易来往、投资互往都是有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两个国家，所以它的这个金融政策肯定对我们是有影响的。那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谈一下，一个呢就是对于央行的这样一个，就我们国家央行的这样一个影响，因为是这样，当两个国家的货币

0: 币啊，它的基准利率有差异的时候呢，这个常常是会对这个就是汇率造成一定的压力。那么照理说呢，每个央行在制定自己的利率的时候，应该独立的看自己国家的通胀率以及相应的这个经济增长情况，独立做出。但是顾及到经贸来往当中这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也就是这个汇率的时候呢，有时候多少有些掣肘。那么在目前的情况看呢，就是美元的利率比我们的国家的这个基准利率呢要高，这种情况呢是构成了一个美元升值啊，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这样一个压力的态势。在过去战争爆发之前呢，这个实际上这个压力差呢，实际上是在缩减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就给了这个央行如果去考虑自己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时候，也就是利率的时候呢，可以相对忘掉这个汇率的这方面的顾虑。但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可能这个汇率这个问题啊，还是要提上议事日程。也就是说，如果它加息啊，或者说它按兵不动吧，然后甚至加息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利差的这个压力还会更多的存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说看见美元升值，持续升值，而人民币持续贬值？尽管对出口是好事，但是对于整体的经济来说，未见得长远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因素。所以这个呢，会对中国的央行造成一定的困扰，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从中国本身的经济来说呢，其实我认为中国的这个央行是还是有降息的空间。也就是说，为了这个更好的刺激经济的发展的话，适当还是可以再降一些息。但如果说美联储把利率不变，甚至还往上提的话，那么这种利差的存在，实际上对于中国央行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行这个降息的话，也会构成一定的掣肘。因为就是刚才讲的，降息固然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然而呢，在外贸方面，还有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都会有一些其他的顾虑。所以接下去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观察到底美国的金融政策是什么走势啊，因此从而呢去判断中国央行的政策走势会是什么样子。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杰教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1号在江苏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会见了韩国产业通商部交通交涉本部长吕汉久，就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等交换了意见。韩国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在会晤当中同意继续合作，稳定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整体供应链。此外，双方评估了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的谈判进展情况，并同意尽快召开中韩自贸协定联合

0: 加国债价格。美国周一是假期，债券市场暂停现货交易，而国债在期货市场急升，三十年期价格最多大涨一大点。欧元区国债也受到提振大涨，货币市场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月加息的几率由八成下降至七成。法国和意大利十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跌幅，德国的收益率也急速下行，日本公债收益率同步下跌。美元汇价也走低，美汇指数失守99点关口，触及一周新低，其中对英镑和瑞士法郎触及一周半最低位。亚洲货币获得提振，人民币表现向好，中间价上升55个基点到6.8318，创出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8偏弱438个基点，偏离幅度较上周五扩大。基金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逼近6.78水平，中场收在6.7837，也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2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7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继续在贴近在岸价的水平附近。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四天收升，再攀升近一毛到31.47，创两周新高。同时，泰铢、印度卢比和菲律宾比索等多种货币也上升至一周多两周以来的新高，但印尼盾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车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能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山西省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日发生的瓦斯爆炸，已经造成至少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中国应急管理部旗下的媒体报道指，这次救援最大的困难是无人员定位和无准确地图。报道指，人员定位卡是整个矿难救援体系中第一道防线。定位卡会实时定位人员信息，精确到具体的巷道和工作面。一旦发生事故，救援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根据人员定位卡讯息锁定被困人员位置，制定高效搜救方案。但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确定下井人员中有103人未按规定佩戴人员定位卡。另外，矿方提交的井

0: 下图纸与实际巷道不符，无法准确指出搜救方向。现场指挥部只能不断增派人手，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搜救。报道指，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对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而伤者主要是受有毒气体伤害。当地负责人表示，初步判断。 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一篇贴文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
1: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 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 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再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2: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0: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 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在考虑其他方案之前，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谈及黎巴嫩，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单独与黎方进行磋商，并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真主党武装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和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表示，已经同美国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这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朗将保持清醒与谨慎。他强调，当前美伊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的细节。此外， 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同时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方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由于美国签证问题，伊朗外交部长将不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美伊谈判又出现急转弯。北京时间周六晚间，特朗普发帖宣布，与伊朗的历史性和平谅解备忘录已经基本谈判完成。半岛电视台等新闻机构披露出来的核心内容包括，正式宣布地区战争和敌对行动结束，伊朗开放海峡和清除水雷，确保船舶自由通航，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和海军限制，逐步解除部分制裁，并且释放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停战之后，继续30天到60天的谈判，讨论更详细的核问题协议。特朗普还召集了一次紧急大型电话会议，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和巴基斯坦军方首脑等10个国家领导人进行通话。据悉，备忘录内容得到广泛国际支持，欧盟主席和英国首相也表示欢迎。可是，一天之后，北京时间星期天的晚间，特朗普又发了一个帖子，写道：“我已经告知我的代表们，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在达成、验证并签署协议之前，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他写道：“双方都必须花时间把事情做对，绝不能出错。”说：“我们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加专业和富有成效。”然而，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为什么特朗普忽然又变脸了？原来备忘录内容透露之后，引起美国共和党内强硬派强烈的反对。特朗普长期的好友格雷厄姆参议员和其他几位议员称，这种协议对于美国是一场灾难，等于白白打了3个月的战争。德黑兰政权不但没有更迭，反而会更加嚣张。前国务卿蓬佩奥也称，这份协议好像就是奥巴马协议的起草者们做出来的。特朗普显然是在强硬派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他还在新帖子一开头就自我辩护似的写道：“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之一，就是由奥巴马及其奥巴马政府的一帮业余选手提出的伊朗核协议，他直接为伊朗发展核武器铺平了道路。”而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与伊朗谈判的协议情况完全相反，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也完全不接受。以色列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时强调，伊朗必须拆除核设施，移出浓缩铀，以色列将保留在所有战线上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包括在黎巴嫩的威胁。特朗普则向比比保证说，这也是他给伊朗划定的红线，除非协议包含这些内容，否则他不会与伊朗签署最终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并不相信，他立即召开了以色列执政联盟的军事会议，可能是制定了一旦美国退缩之后，伊朗单独的军事行动。我们来做几点分析评论。第一，由于美国国内通胀压力，特朗普确实是不想打下去了。他自己宣布的协议基本达成，并且将很快公布，反映他很急迫的心情。第二，披露出来的这份备忘录内容确实是美方做出了重大让步，就算特朗普称之为胜利退出，而美国议员称之为巨大灾难，甚至有分析指这就是特朗普的投降书，不无道理。伊朗方面则更有理由宣布胜利。第三，特朗普突然又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说不急于达成协议，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这肯定又是受到强硬派和以色列的巨大压力，为了顾全面子。但不管怎样，他是一再丢人，这又一次的让人感觉到他已经乱了阵脚，甚至是精神紊乱，也证明特朗普正陷入一个危险的政治境地。第四，特朗普的反复无常让伊朗精神大振。伊朗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现任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称，我们的手指已经放在第四场战斗的扳机上。他说，这是最后阶段，过去47年的一切将在全能真主的恩典下迎来结论，并且确保伊朗未来50年的安全。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国防部长贝罗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部集群一处指挥所，

0: 俄罗斯国防部称，别洛乌索夫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据俄方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当天汇报称，作为志愿兵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人员已经大幅增加。根据别洛乌索夫的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别洛乌索夫向东部集群的三个部队颁发勋章，以表彰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俄军24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俄军共发射了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90枚导弹，以及6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乌军证实，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束导弹，并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
1: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5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电话会谈，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二人首次公开通话。在白俄罗斯官方的叙述中，这次通话是应法方提议进行，重点在于地缘政治和白欧关系。而在西方舆论及外交知情人士的口中，这则是一次气氛凝重的极限警告。长期作为欧洲反俄先锋，并一度主张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马克龙，为何选在这个节点主动拨通明斯克的电话？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解读。第一，马克龙这通电话最迫切的动机来自于白俄罗斯领土上正在升级的军事异动。就在通话前不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刚刚启动了战略和战术合力量联合演习。而就在通话当天的凌晨，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一次空袭，那么期间呢，使用了其最新研发的针束中程弹道导弹。这款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的战略利器，据报已经部署到了白俄罗斯境内。对于法国而言，身为欧盟唯一的合法核国家，马克龙深知核平衡的敏感性。白俄罗斯协助乌克兰进行核讹诈，白俄罗斯协助俄罗斯进行核讹诈，已经把战术核威慑推到了波兰和立陶宛等北约盟国的家门口。乌克兰方面此前刚刚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可能正试图借助白俄罗斯的协助对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马克龙需要通过最直接的渠道，当面向卢卡申科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向其挑明一旦白俄领土被用来对乌克兰进行更深度的军事升级，明斯克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第二，马克龙找卢卡申科通话并非属于外交破冰。事实上，西方对卢卡申科的外交孤立自2025年下半年起就已经出现松动，而带头的正是美国。从2025年夏季开始， 特朗普政府就与明斯克展开了关于释放政治犯的直接谈判，并且于当年十二月份以部分放宽对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的制裁为筹码，换取了白方释放百余名反对派人士。2020年3月，美白高层再次会晤，展现出务实交易的势头。既然华盛顿已经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证明卢卡申科是可以对话，而且他极度渴望通过让局部利益来换取西方制裁松绑，那么作为欧洲自主领头羊的法国自然不甘在对白俄外交中沦为看客。马克龙在电话中呼吁卢卡申科采取必要步骤改善与欧洲的关系，正是试图顺着美国趟出的路子，用经济和外交回暖作为诱饵，把白俄往后拉回一步。第三，从执政风格来看，在危机中保持对话沟通对话的通道是马克龙一贯的外交标签。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他就曾因频繁与普京通电话而毁誉参半。随着战局延宕，马克龙在2025年底就曾放风说正在进行与普京重启对话的技术性准备。那么这次与卢卡申科通话，既可探知卢卡申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维持独立的意志，摸清普京这个战略缓冲区的真实虚实，又可以作为试水温的中间站和传声筒，为在此直接联系普京做铺垫。第四，对于卢卡申科而言，接听马克龙这通电话能让他继续在俄西之间踩钢丝，维持其地区和平协调人的残存身段，并且以此向莫斯科要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0: 放假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玉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随着就职仪式的落幕，美联储正式迎来了第十一位掌门人，由此进入沃什时代。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深知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将秉持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相信通胀水平能够回落。
2: 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举行就职宣誓仪式。上一个有此荣誉的美联储主席还要追溯到1987年的艾伦·格林斯潘。此后的主席就职典礼都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举行，且几乎没有总统出席。外界将此视为美联储独立性的一种表现。
3: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0: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1: 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但随即话锋一转，表示经济繁荣不应被约束，直言我们想要遏制通胀，但我们不想遏制伟大。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2: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1: 在发言中，沃什还刻意援引前主席格林斯潘作为参照，表示将以他的方式充满活力和使命感地履行主席职责。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不仅将投票决定利率，还将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他是否提交关于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这一举动将直接暴露出他在降息和加息之间的真实立场。
3: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离开美国。报道称，美国出现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首次明确的人口净流出。2025年至少有18万美国公民正式移居海外。美国人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国家的生活成本相对合理的城市，还有墨西哥和泰国等签证友好、生活节奏较慢的国家。那么这些移民，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保留了美国高薪或养老金，在海外享受更低的房价、更好的医疗和教育，并且有更强的安全感。一位移居欧洲的美国人称，美国工资更高，但欧洲生活质量更高。报道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将整体净移民负增长归功于严格移民政策，但是公民外流是其中一个被忽视的部分。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反映了美国经济实力的双刃剑。美国的高薪工作，比如科技和还有远程工作，还有强势美元，确实呢赋予中产阶级全球套利的能力，用美国收入在低成本国家过上上层生活，这本质上是全球化红利的体现。而美国经济引擎产生的财富溢出，让部分公民用脚投票选择更宜居的环境，这不是美国衰落的标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它的经济竞争力，但它也暴露了国内分配与公共品供给的问题，就是高收入没有能够转化为普遍的高生活质量。第二，虽然是美国人外流近百年来最高纪录，但18万人在美国3.3亿人口中占比很小，大约是0.05%，不能称为大规模逃离。而且历史上呢，美国人也一直有外流的传统，比如二战之后，还有冷战时期。那么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的移民磁石，人才回流、全球征税和消费等因素会部分抵消影响。第三，这种中产阶级或者比较富裕的人士外流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全球化加数字化时代的共同现象。高技能人才向收入生活质量最优组合流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部分中产也曾经并且正在类似的润出国。第四，在未来国家和城市竞争将不仅是争夺投资，更是争夺宜居环境与生活性价比。人才和资本总是流向提供更好的综合价值的地方，对其他国家而言，这是机会，用更好的治安、更低的成本、更友好的政策吸引高消费力的美国人，他们可以带来资金、技术和文化交流。对美国而言呢，这种外流更可能是健康调整，而不是系统性危机。长期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离开，而是谁被吸引进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警告说，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的十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正就措辞进行磋商。伊美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选举完成，卡利巴夫获得271张选票中的235张，将继续担任议长一年。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部集群的一处指挥所，并在视察期间听取了作战任务报告，向三个部队颁发勋章。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喷洒不明物质，大约20人身体不适，至少2名伤者需要用担架抬上救护车。警方正在搜寻涉事男子的下落。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近日，以军接连定点清除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内塔尼亚胡宣布已吞下加沙六成领土。365平方公里加沙地带，自1947年形成，便是巴以冲突核心。70多年来，血火未息。从联大181号决议到定居点扩张，从哈马斯崛起至长期封锁，每一步都暗藏着持续冲突的伏笔。
1: The pressure cooker of Israeli activitie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kept building, and you know, obviously the Palestinians who had enough.
0: 道森机场劫机，奥斯陆协议落空，占领与复仇交织，以暴制暴，循环往复。加沙黄沙染血，硝烟难散，和平之路依旧漫长。

这是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首次撤出已占领的领土。这次撤军点燃了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希望和民族觉醒。鲨鱼血，明天同一时间，凤凰大视野继续播出。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尖香。

0: 手啊，
1: 给他手。
2: 哎，北京了，好久没来山里。变样了，
1: 可以去逛街了。
2: 以前我们一到星期六就来逛。在2015年诞生以后，时隔10年，然后再次来到北京。
3: 好，谢谢你啊，太好看了！哇
4: 哦，你们来吧，
5: 你来，
1: 走。
5: 白色吗？甩一甩，
1: 美一点啊。
5: 哎，不能上去吧？不知道。
3: 哎，好像可以，保安都在楼下。
5: 好，上去吧。
2: 我在舞台上已经50多年了，起起伏伏，看过了所有的光环和灰暗和跌落，才会用智者的眼睛认定什么是我们的舞台艺术。
3: 可以了，差不多行了。
2: 用一种先锋的视角，勇敢的去创造。
4: 它是一个玻璃建筑，杨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4: 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拥抱一下，
2: 拥抱拥抱，很高兴见到你，
4: 谢谢你。
2: 哇，这个建筑
4: 叫做莫比乌斯环，
2: 我第一次来。
4: 它是整个这个钢
2: 很震撼，
4: 它是一直可以转，
2: 它像一条龙。哎，它像一条龙这样卷来卷去，看见没有？嗯，
4: 对，你是特别喜欢美的东西。
2: 我喜欢形象。你像孔雀，对吧？你像这个蛇舞，像凤凰，
4: 你今天就到了凤凰，
2: 对，
4: 称为凤巢。
2: 哦，对对对，凤巢。哎。

0: 你知道我看了你的视频哈，你在杭州那一场，
1: 哦，你关注我们了
0: 啊？然后你结束之后即兴跳了一个舞，我的印象中这种专业的舞蹈者一定要很完备的那种准备才会上场，但您越来越放松了。
1: 观众他不走嘛，所以我只能这个出来即兴跳。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田埂上，在稻田里都跳舞的，
0: 对
1: 啊，其实你只要投入。哎，我那天跳了跟羽毛那种，像身上的血在喷涌，好多人哭了。
0: 那是第二段对吗？
1: 对。
2: 我是人头加上些许温度，像飞鸟划过天空。

0: 因为那个红色的羽毛哈，整个舞台都是，就像2000多年前那场战争，血流成河。你在里面，你不单是觉得那个羽毛美，我们古人说的，生命有时候重如泰山，有时候轻如鸿毛，它像鲜血一样。你会觉得，那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些魂魄。
1: 哇，一下连接了，一秒入境。
0: 对，然后观众，他们其实需要你给他一种，就是这种沉浸在内心里面的那种意象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肢体有多漂亮。
2: 古往今来，从未停止过那十面地蛮。

0: 杨老师，你刚才说啊，十面埋伏再度来到北京，你有点感慨，感慨什么呀？
1: 感慨时间过得快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就几十年，那你说十面这个故事，那也是2000多年前，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在继续延续这个故事，传颂，警示。
0: 2014年接到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还有伦敦艺术节的委约，让您做一个有东方故事但是要国际视野的作品。有一个报道说，当时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还有叙利亚的内战，很多人流亡失所，所以你很有感慨，想做一个战争题材。
1: 对，我觉得楚汉相争这个特别戏剧性，2000多年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它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项羽、刘邦、韩信、萧何，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虞姬这个角色，我们是用男生来扮演。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还生活在我们现在人里面。
2: 我是从小就特别热爱戏曲和京剧，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乐器都是代表中国的，像一种圆舞的一种灵魂。反正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被召唤。
1: 传统的东西其实它古老，但是你要唤醒它，它不是说停在那个时间。他是要不停地有人去一直创造。
0: 你说十年也不觉得他陈旧，而且主题仍然是存在。
1: 对，
0: 2026年战争的阴影是更大的，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啊。
1: 是，
0: 您看这些新闻和消息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在2026年的十面里面会增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情绪吗？
1: 本来我们是要去沙特演的，哎，幸亏没出发。要出发的话就回不来了，他那个是吧，他就打仗了，差不多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我们就去不了了。我觉得很遗憾嘛，就是这个战争啊，这种伤害很恐怖。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比较警惕性很高的人，知道我每次出门啊，我每次做什么事我都会有警觉，啊，都觉得自己要小心。你哪怕你开个车也会出车祸，你哪怕坐飞机也会掉下来，反正你就觉得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埋伏。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内心的自我的伤害，不单是一个舞台的作品，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哈，这个过程中也是要处处的，不一定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对吧？才会被伤害。
0: 哦，你说的很深刻啊，就是十面埋伏，不见得真的是外面刀枪剑戟，有的时候是你内心万马奔腾的那种十面埋伏。您的观众有人跟您说他理解吗？
1: 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让我很吃惊。这次复演以后，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离历史离什么，你感觉他们遥远。其实他们现在可能各种信息量比你那时候去读一本历史的书啊，或者还要更
0: 丰富，
1: 涉猎的比较更丰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理解力更厉害。就我们不是有一个角色黑韩信和白韩信，他们说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两个灵魂，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两个灵魂，就是一个黑一个白。

0: 求是什么。然后现在的观众看项羽，他不是原来的那种了，他觉得项羽虽然是输了，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是像英雄一样的，可歌可泣。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2: 那你觉得外国人看得懂吗？
0: 我们在国外都不打字幕的，而且他们要求我们不打字幕，他们也不认识我，因为我在国外没有名，不像在中国你到哪他们都会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一看这个指甲就知道我是谁。他们都盛装来的，他们看演出鸦雀无声，然后最后演出结束，报以热烈的起立鼓掌，然后第二天的评论看到的都是五颗星。
2: 有人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唾手可得，但是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愿意买票到剧场去看您的作品，您觉得是为什么？
0: 其实观众他需要一个舞台让他做梦。
2: 你说你小时候在田埂里头跳舞啊，现在呢？现在会不会有即兴的时候？除了舞台之外，也会想要跳舞的时候？
0: 舞蹈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第一个语言。
3: 对，
0: 你像这小孩刚生下来，他不会讲话，但是他用肢体，来表达他的情绪。不管你到任何国家，你如果这样，他就知道哦，这是翅膀，对不对？我不用讲话，
2: 对
0: 吧？然后我说这个，他就知道这是鸟，孔雀。我说这个，他说火苗是吧？你看树叶，哇打拍打，他就有了些动作，是吧？然后节奏快的他就激烈，节奏慢的他就特别优美，对吧？是人根据生活观察，比如说蜻蜓怎么点水，踏踏，然后他就有了这个这样的舞蹈。
2: 哎呀，真好看！
0: 这样的舞蹈是吧？蜻蜓点水。

打歌就是跳舞嘛，打歌打的太阳升，打起的黄辉能做药，因为你情绪到了嘛，你跳的大汗淋漓，虽然那个黄辉冒起来，但是你吸到肺里，它可能不一定是伤害。

0: 啊，打歌打到太阳落，只见黄辉不见脚，跳三天三夜。到时候你看很多鞋掉在那里，
1: 找不到主了。
0: 对。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还有一幕哈，我在看您杭州的这个谢幕的时候，大家说跳舞跳舞跳舞，然后呢，您就说，哎呀，我从春节到现在没有好好练舞。
1: 对，我很忙啊。
0: 但是如果你不做专业演出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要动动啊，拉拉筋啊，运动一下，有没有这样子？
1: 都会。但是我们上台的标准可不一样。嗯。像我跳孔雀，我多一斤肉都不行，拉练就拉不上。我昨天还量了一下，多了一公斤。
0: 反正最近不
1: 胖了一公斤，
0: 最近是总导演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多一公斤没关系。
0: 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啊，就是也是常常坐在办公桌，如果说他们要稍微动一下，能够保持生活的柔软度，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1: 非常重要，有很多方式。嗯，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练，你可以脚这样旋，因为你的脚里面有很多那个经脉旋，是吧？这边旋50下啊，这边旋50下，然后勾绷勾绷，在床上一清早醒来，还有揉腹，对吧？揉腹这边50下，这边太多了。我的方法很多，哪里不舒服你就补什么。你比如说，
0: 就是我肩颈，我容易肩颈。
1: 你肩颈，你要练这个，这个和这个，你看嘎嘎响，嘎嘎响，哎后，然后左右看，哦旋。
0: 您其实一直是性格非常鲜明的，妆容也是非常鲜明的。我们编导说，哎呀，杨丽萍老师就是一直是做人生的导演。但是其实您刚到北京的时候也学过芭蕾舞，也试着穿牛仔裤，就算是再不自在你还是去学了，最终你拒绝了。但是在拒绝之前，你是不是也跟那个时候20几岁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
1: 不应该说是迷茫，我觉得我一直说的一句话，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不是来简单的美食

0: 好不好吃，衣服好不好看，然后是不是这种角度，我是旁观者。
1: 二十几岁就有这种领悟吗？
0: 我应该是懂事起我就特别喜欢观察，我会很痴迷的去看那个向日葵，放牛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就看那个向日葵，太阳怎么转它就怎么转。
1: 对，
0: 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里面。
1: 向阳。
0: 对，向阳啊，看那个云怎么飘哈，河水怎么流，然后会起来看那个甘露怎么凝结。然后我看见那朵花怎么开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它要凋谢了，有生必有死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里面，都是自然法则。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啊，一只孔雀养了小孔雀，会要小孔雀来回报它，是吧？它就负责生育，让生命延续，啊，就我们人类就。那种交换哈，那种意识太重，就是啊，欲望也好，这个索取也好，太多了。那你用智慧观察到、看懂了这些，你就不会去迷茫和痛苦，因为你知道你终究生命要逝去，你就不会恐惧。
1: 你说你是人生的旁观者，即使在北京，你觉得啊。自己的长项和弱项是什么？你非常的清楚，你自己开始编舞了，你就跟领导说：“我不要跳芭蕾舞了。”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底气能跟领导说？而且领导就说：“那你就不跳了。”
0: 对，像你说的，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小时候是在我们大理嘛，哈。那你到了北京，对吧？你上了舞台，我还是把那个舞台当成是。小时候那个跳舞的那个打鼓场，跟千千们一起丰收跳舞的感觉，然后越走得远，然后你越知道原来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教化的，是自己感知的。不是说芭蕾舞不好，芭蕾舞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个没有练过这些东西吧，是我的下半身抬腿啊，那个没有这些技法。那我就穿个大裙子，对吧？然后我就想孔雀怎么开屏，我就扇裙子，它就很形象。然后就找到这个孔雀的这个哈，这个嘴三根羽毛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自己的优点。你说那么遥远的山里面，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团体里面。有维族人，有藏族人，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所以我不是说啊，我不要跳芭蕾，我不要干，我不是排斥，我是认定什么是我要的这个方向。
1: 但是在你2003年是吧？45岁你就选择退休了。歌舞团当时退休年龄是45吗？您为什么选择退休要回到？
0: 不是，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是多民族的一个团嘛，哈。那他又是在北京，但是我就越来越危急地感到，那些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都快消失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要去把它。赶紧挖掘出来，然后我就回到了云南，然后我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走了很远很远。
1: 对，你退休之后回到了山野，反而发现了更大的舞台。

0: 你从舞者编舞到导演，而且在云南印象之后你也成立了公司。其实作为一个民营经营者是特别不容易的，你这么多年下来了，你掌握了经营之道了没有？
1: 其实就跟在家里面种田一样嘛，对吧？你什么季节播种，什么季节插秧，什么除草，对吧？除草就是把那些杂的东西拿掉，对吧？让稻子生长得更好。无非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里嘛，啊，你脑袋里有杂草，你要把它杂念，你要把它去掉。你感觉人们都在忘却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呈现出来。你感觉人家都在向东的时候，你向西，他就可能另辟蹊径，人家觉得赚钱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就要觉得钱是不能跪着赚的，要站着把钱赚，对吧？因为我们是搞艺术的，所以我们的艺术是有价值的，是有品相的，其实也不难。
0: 您害怕失败吗？
1: 一般做舞蹈我一般不会太失败，因为我天赋里面有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我一跳舞就非常有福气，我一点都不抱怨，我也不觉得这个难。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是社恐的，但是我会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要牺牲自我。后天的修炼其实挺重要，你不能说是我娘生出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这样啊，这才叫直率，这才叫什么什么，对吧？都得要去判断去处理。
0: 虽然你是在上一辈的孔雀舞的基础上做了创新，你也希望孔雀舞像天鹅湖一样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您在悉心培养的一些演员，能不能够很好的维持他们的生计？
1: 现在演员的条件太好了，都是聘请他们来，邀请他们来主演，那你都是找到了最好的舞者，
0: 掐尖的。
1: 对，他其实非常能胜任，十面也是，找的都是舞蹈界顶尖的舞者。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0: 所以没有所谓的需要传承的这个问题。
1: 是作品要传承，而且每一个舞者来，你像那个乔粤语跳的孔雀舞，你要根据他的身体再创造一些，而不是一模一样的模仿我。因为我腿抬不高，他腿很好，你像抬高一点，对吧？你现在你都不知道跳天鹅湖的第一个舞者是谁，但是这个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会留下来，你也没必要去苦恼说我这个孔雀这个舞剧能不能留下来，不用苦恼，它该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还希望有新的一个超越它的舞剧，对吧？
0: 你就尽管做好你的事儿，老天自有安排。
1: 对，
0: 你一直是乐观的人。
1: 我觉得这不叫乐观，这叫看清，用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悲观。因为悲观的事情是肯定存在的，那么你因为你看清了这个悲观，这个灾难一定是会降临的，
0: 他也会离开，
1: 对，你才会释怀嘛。你像我那个在孔雀之冬，其实我们是用春夏秋冬来囊括人的这一生，或者是整个宇宙的这个过程，
0: 周而复始。
1: 对，周而复始，生命不是这样吗？那正好演到冬天，我就跳孔雀之死。但我跳的不是说只是这个肉体的死亡，我跳的是一个涅槃重生。特别是像我们就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暮色将近，特别像我有舞蹈这样的一技之长，特别是有编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人去思考，那让人去感知到这些，不只是一个愉悦，不只是一个赏心悦目，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2: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3: 美伊框架协议据报已达成95%，美国强调会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1: 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多国冷淡回应。
3: 俄罗斯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乌克兰袭击卢甘斯克学校，基辅遭开战以来最猛烈空袭。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3: 我是江山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
1: 两国元首在仪式之后举行会谈，一共共同见证了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5: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吴季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吴季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得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吴季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话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吴季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吴季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3: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

0: 加持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在上八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 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恰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5号在人民大会堂与来访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两国要始终做相互互赖的、相互信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武契奇则表示，塞尔维亚认为中国是真正的朋友，一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握手合影。
3: 李强称赞武契奇长期坚定维护中塞铁杆友谊，大力推进两国的友好合作，彰显了对中国的高度重视。中方愿意与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信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
4: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武契奇就指，作为中国的铁杆朋友，即便是最困难的时候，两国依然坚定地站在了一起。塞尔维亚对我们的友谊非常忠诚，尽管面临各种压力，要降低我们这种关系的水平，甚至让塞尔维亚拒绝同中国合作。
2: 或者降低同中国合作的质量，但我们的虽然是个小国，却是一个骄傲的、自豪的、有尊严的国家。塞尔维亚认为中国是真正的朋友。虽然你们是一个大国，但从来没有威胁或者讹诈过塞尔维亚。武契奇强调，中国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他重申，塞尔维亚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表示未来在所有关键的外交领域，中国都会得到塞尔维亚的支持。他也表示，未来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在经济、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凤凰卫视胡林晨奇，北京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具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事务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天上午，武契奇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所率领的代表团。蔡奇在会见中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 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下节关注到中方呼吁美伊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重开航道。
1: 日本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创成立以来的新低。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双方在之后的会谈中都谈到中东局势的动荡反复。
1: 夏巴兹就表示，刚刚结束和伊朗会谈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是专程赶到北京。他并透露，目前下一轮美伊谈判的很多基础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2: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为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0: 两人并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会谈中，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当前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变化，中东动荡反复，更加需要两国紧密团结，坚定相互支持。加巴兹就说，巴中关系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同时世界也正经历着一个关键时期，海湾地区正面临危机，而巴基斯坦在调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上发挥了非常真诚的作用。他们透露，刚刚结束与伊朗会谈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专程赶来参与中方的会谈。之后在两人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涉及经济、气候与环境变化、科技、反恐装备以及干果和玉米的输华。就在夏巴兹访华期间，有最新的消息透露，美国与伊朗下轮谈判很有可能在6月5号左右举行，巴基斯坦将负责双方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也强调，希望能够尽快举行下一轮的谈判，从而构建起持久和平。凤凰卫视胡林晨奇北京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5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会谈聚焦中巴关系以及近期的伊朗局势。
2: 王毅首先与穆尼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穆尼尔刚结束伊朗之行，为推动美以一战时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重要努力，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旋方，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并指出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穆尼尔在介绍斡旋最新进展时表示，相关协议已接近达成，巴方愿继续全力推动，也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双方还就中巴关系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铁杆友谊坚如磐石，巴基斯坦军队长期是中巴友好的重流砥柱。穆尼尔则表示，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巴军方将继续推动巴中命运共同体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杨希及红萤火北京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传出积极信号。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早前他曾表示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
3: 那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将和卡方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此次访问是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

0: 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1: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There'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0: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日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他指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重点已转向发动经济战。伊朗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由伊朗议长卡迪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央行行长也前往卡塔尔访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已经和美国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这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朗将保持清醒和谨慎。他强调，当前美伊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同时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时没有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方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由于美国签证问题，伊朗外长将不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协议细节逐步曝光，双方都表示在多项议题上取得共识，但不会在短期内达成协议。
2: 所以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陈姐你好。
2: 郑凯，关于媒体现在释出的谈判进度和协议草案的细节，伊朗各方是如何回应的？另外，你对美伊谈判相关内容还掌握到什么最新消息吗？
4: 好的，陈姐，目前看伊朗大部分务实派和改革派的政治界人士呢，基本上是支持这个协议的。你要看伊朗当地的新闻的话，大家对所透露出来的协议的条款没有任何质疑。但是昨天我看强硬保守派的大本营就是《世界报》发了一条评论，说现在的外交团队并没有如实的向负责人汇报进程。他觉得霍尔有那个强硬保守派的长老就说霍尔木兹海峡就应该收费，就应该继续关闭，这样才能够真正给敌人以威慑。但是我感觉他说这些话吧，好像也没有得到太多的见解，太多的浪花，也没有就是。受到很大的就是重视，所以我觉得现在伊朗当局总体上来讲是希望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关于协议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啊。第二个关于协议的最新的进展的情况，我是看到《华盛顿邮报》引用了一个美国外交官的话，说现在呢有三个点。第一个就是说，伊朗承诺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第二个，伊朗、美国及其盟友承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这个和之前稍有点不同，之前是伊朗要求美国和及其盟友，全面在 包括在黎巴嫩所有的这个战线上全部停火，但这次加了个伊朗，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伊朗也要控制好它的这个真主党的行为，这是跟之前有点不同的。第三个就是，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说，这协议当中还包括了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的承诺，并且承诺说，关于铀浓缩的销毁问题也做了一个安排，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第三个消息，就是刚才新闻中也说了，就是卡里巴夫议长卡里巴夫，还有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有中央银行行长都去了卡塔尔进行外交进行谈判。这个谈判有三个主题，这个我看新闻里头没有讲，哪三个呢？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管理问题，第二个就是卡塔尔现在冻结了一部分伊朗的资金，现在这个资金的归还问题也需要谈判。还有就是铀浓缩材料的处理问题，这三个问题是目前伊朗团队去卡塔尔重点讨论的问题。所以从目前看，整体上这个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已经非常接近了。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和分析，圈圈。
2: 好的，谢谢郑恺。
3: 那美国和伊朗据报接近达成停战协议，中国外交部25号回应，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美伊双方应该尽快重开航道，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5: 据美媒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周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同意达成一项可能结束战争的协议。按照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促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但有两国领导人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6: 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5: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但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上分歧巨大，会议并未通过最后文件。毛宁说，中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对于各方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感到遗憾。
6: 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
5: 凤凰卫视浙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那针对这一报道，有关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时都没有做出回应。
0: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24号表示，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校的教学楼和宿舍楼，事件导致44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受伤，另有21人身亡。
1: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报复性的袭击。来看本台记者。

0: 安理会散布关于乌军没有袭击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所学校的声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星期天，超过50名在俄驻撤的外国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这也包括拍摄装有星链天线的乌军无人机的残骸在内的诸多的物品。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强调，人们最需要的是要看到事实的真相。
1: Это нельзя писать словами. Крики матерей, слезы, плач. Вот посмотри, какие военные тут. Когда ты достаешь отдельно руки, ноги. Вот это вот.
0: 那么这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呢，目前也是正在侦查人员的这种收集证据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特别是俄罗斯的刑侦人员正在这里收集证据。那么以上的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的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2: 24号的凌晨至早上6点，基辅遭受了自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持续了5个多小时。乌方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遇袭地点，包括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了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呢，乌军证实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束导弹，并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
3: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俄乌战事骤然升级，俄方称乌军袭击卢甘斯克的教育设施造成了严重伤亡，而乌军则指基辅遭到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
4: 今天我们中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欧亚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陈先生你好，您如何解读俄乌双方现在的战略考量？您认为局势是否还存在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5: 应该说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的远程的打击啊，并且呢第三次使用了针束高穿速导弹。那么首先还确实是对俄罗斯方面所称啊，那么乌方打击卢甘斯克的这个教育设施啊，并且导致了人员的伤亡啊，做出的一种直接的回应。同时呢，我想这也是为了对乌克兰啊今年以来持续的增大对俄罗斯腹地啊这种打击的这个力度啊进行一种报复。因为确实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乌克兰对俄罗斯腹地打击的这个频率和范围都在不断的扩大。那么而且呢，应该说这种打击啊不仅仅影响到了俄罗斯社会啊，而且呢实际上通过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设施以及一些炼油厂的打击呢，乌克兰这种打击啊还是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收入。那么整体上来看呢，俄罗斯目前啊缺乏强有力的遏制的手段阻止乌克兰来这么做，那么所以对他来说通过这种远程的打击那么来进行报复啊，实际上是他的一种示强并且对乌克兰发出警告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所以我想呢，俄罗斯可能未来啊俄乌双方还是会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模式来进行相互的博弈另外呢，从俄乌冲突的整体的局势来看， 那么俄乌在前线的这个正面战场啊，应该说目前啊，今年以来处于一个

0: 持续的僵持的状态。那么俄方的推进速度，由于它前线兵员和装备消耗的增加，那么由于它的财政力量的财政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它就无法再使用星链，那么应该说前线的推进速度持续的在放慢。那么乌克兰呢，由于它在前线的这个无人机技术的增长啊，那么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乌方一些兵力啊，那么现在乌克兰反而是发起了一些成功的反击。但是整体上来看呢，应该是乌方也缺乏彻底扭转那么在前线局面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在前线呢，应该说今年以来处于一个持续僵持，谁也无法打开局面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把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作为一个战场博弈的主要模式，所以我想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这种趋势难以改变。那么双方的这种远程的博弈会持续的成为双方那么在战场上博弈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那么未来呢也不排除这种冲突尤其是远程冲突的这种烈度上升那么甚至一定程度上激化的这种可能性。
1: 好，非常谢谢陈先为我们做点评分析。
2: 再来看到日本每日新闻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扫描内阁支持率大约是50%，创下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新低。
3: 日本每日新闻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扫描的内阁支持率约为50%，比四月调查下降3个百分点，是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33%。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访华，强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关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是否期待，49%受访民众认为值得期待，20%表示并不期待。围绕修宪讨论的紧急事态条款，对于是否应强化日本内阁权限、延长国会议员任期，29%民众认为没有必要就此修宪，15%认为只应强化日本内阁权限，11%认为两项都有必要，另有6%认为只应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受中东局势影响，为持续管控日本油价以及夏季电费、煤气费，确保发放补贴所需预算，高市只是讨论筹编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63%民众对此表示肯定评价，18%并不认同。由于石脑油供应不稳，日本食品企业近期陆续减少包装花色。对于日本政府是否应要求日本国民比以往更节约使用石油相关产品，52%认为应该要求，25%则认为没有必要。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28%，仍位居首位。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约为4%。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马英九基金会提交证据指控萧旭岑、王光慈违纪。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刺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华盛顿市长
1: 这个是在庆元县庆元县的一个小镇，那么现在是1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段。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在庆元县现场采访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
2: 晚上好，盛阳。晚上好，目前请告诉我们当地的这个支援救援善后调查追责的进展究竟如何？现场还有哪些掌握到最新消息？
3: 好，盛阳，首先来看到救援的情况。那么截止到目前呢，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已经过去。不过最后两名的失联人员到目前为止，官方还没有给出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持续跟进。而与此同时，山西方面已经开始对全省的煤矿领域来展开安全的彻查。当中的彻查内容就包括这次事故发生的刘神峪公司当中所揭露暴露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无证下矿，包括违法采。 包括违法采矿，另外也包括设备设施失效等等这样的一系列在违规违法当中所出现的一个盲区。那么目前呢，专家分析指，这一次的一个事故不仅仅是我们看到了整个的一个在当地生态出现了问题，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各地在于安全监管的执行层面产生了扭曲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而下一步就是要继续的针对全省的煤矿，特别是在巷道。 的安全设施展开全面的排查，同时对于高风险的瓦斯煤矿预警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呢，要引入智能化的管理，来杜绝一切在监管上面的死角。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回给两位。
1: 好，非常谢谢瑞希来自山西庆元的现场报道。那这起特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决定向全省煤矿领域展开安全风险的彻查整治。
0: 有学者表示，执行层面的系统性失效是导致这次悲剧的最大原因。
3: 山西庆元矿难追溯到上一次同类级别事故已经是2009年的黑龙江鹤岗，17年间内地的煤矿安全风险指数有所控制，但这次事故发生在一家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背靠大型民营集团的煤矿，引发社会关注。学者指出，当前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制度缺失，而在于执行环节的严重扭曲。
4: 监管体系，包括评价体系。 包括信息法规体系，全部在执行中出了问题，偏离了很大一个。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事故的资料，地面的操作作业，还是尤其是矿井里面的作业，什么什么暗面呀，什么什么带你卡不是没带的，这些还有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离现在的所有的体系都差得非常远。可见表面上的这个著名的民营企业，表面上的这个执行。
3: 表面上的一整套的这个完善的制度，全部在这个执行中间，扭曲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学者认为，针对无证下矿、图纸造假、设施失效等违法违规盲区，必须要改变罚单了事的局面，确保惩罚具有实质性惩戒作用。未来的改革方向要打破高产能必然牺牲安全的恶性循环。 他表示，下一步要针对煤矿，特别是巷道的安全设施展开全面的复查，同时高瓦斯风险的煤矿必须引入智能化管理，来杜绝监管的死角。凤凰卫视陈文旭、童虎宇丹，山西庆元县报道。
0: 马英九基金会的内部风波持续延烧。马英九要求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相关事证，认定前执行长肖旭岑、王光慈两人收了台商的捐款，但是没有按照规定入账，违反财政纪律。对此，肖旭岑发声明回应，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将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
5: 马英九基金会日前爆出前执行长肖旭岑、王光慈疑似违反财政纪律，三人小组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两人有私吞财物情形。对此，马英九认为这样的结果离市政差距过大，下令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违法证据。
2: 萧旭晨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招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我们查了前后一两年，也有请这会计师事务所帮我们去对账，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他们要如何解释。
0: 对此，萧旭曾回应，马英九曾指示个人捐款用于公用，这部分已向调查小组说明，有拍照片代表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而马英九基金会也提出，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年终奖金改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违反财政纪律。萧旭曾批评金溥聪挟怨报复，用抹黑的方式斗争他，散布不实讯息，因此决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暴难以用内部调查来解决，若循着司法途径，最后结果即使真相大白，对于国民党的政党形象与内部团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冲击，最后落得清痛仇快的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入空间站，掀起香港航天热潮。
0: 李成刚会见韩国官员，讨论深化双边经贸合作。

0: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1: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2: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3: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神舟二十三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贺各乘组成员，包含香港的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李家超指出，这次的任务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有国家大力支持香港特区能从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从。 支持者成为执行者，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加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给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激发青少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创科人才。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升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随之进入太空站进行实验，这让香港各界再度掀起了航天热。有市民呢是趁着佛诞假期，专门带着子女走进了太空馆去参观游览、学习航天知识。
2: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24日晚成功升空，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行圆梦太空，消息一出，牵动全港市民的心。
3: 自己覺得好開心、好興奮啦，因為真係第一個香港人去上太空啦。而家就見到係一個純純正正嘅香港人，仲係一個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咁所以都覺得都真係好感動嘅。
4: 李嘉莹顺利升空，让香港各界掀起航天热潮，小朋友也深受启发，对未来有更多梦想。
2: 想发现多啲关于太空嘅嘢，好高兴咯！有睇到啲乜嘢啊？
3: 佢睇到啲嗰啲太空人升空嗰啲嘢咯，因为大个练嗰啲嘢就可以上太空咯。香港太空馆的专题展览也顺势加入神舟二十三号及黎嘉莹进入太空站的最新资讯，展期会延长至7月6日，让市民了解更多中国航天发展及成就。 有家长专门带子女来参观，借此机会给孩子普及航天常识。
5: 喺佢呢个年龄咧，都想俾佢接触多啲唔同嘅资讯啦。咁近排就讲紧多咗讲太空人啊，咁所以我就专登带佢过嚟呢度，咁就都会睇下嗰个天象厅有个。

0: 電影就是講關於太空的知識，希望他可以這麼小去多些接觸一下這方面的資訊。
1: 對，晚上剛剛在家裡帶他看了那個神舟23號的那個載人的升空，然後今天剛好帶他來太空馆。
2: 当时我在电视里看到说很多人看到都在欢呼，然后呢那个火箭发射以后，它那个外面那个就喷出火，然后我很开心这次能成功。
3: 而这样的航天盛事同样吸引长者关注，有长者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两地科技交流往来。
4: 非常之高兴啊，同埋希望祖國可以，即係大家可以混合交流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經歷咁樣。
3: 香港年輕人看到了更廣闊的航天事業的舞台，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帶孩子來到太空館，親身感受國家航天事業的成就，同時也在小朋友心中種下了探索宇宙的種子。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5: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1号出席江苏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会见韩国产业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九，为深化双边经贸合作交换意见。韩国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在会晤中同意继续合作，稳定包含关键矿产在内的整体供应链。此外，双方评估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同意尽快召开中韩自贸协定联合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审查自贸协定的执行，加速重大事项的谈判。
6: 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5号消息，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谅解备忘录。
7: 消息称，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局长沙斯科利斯基日前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谅解备忘录2026-2027。这一备忘录旨在落实中俄政府间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合作协定，约定了双方交流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广告领域信息，开展具体案件执法交流协作与边境合作等，以促进两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最后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全线造好，沪指收盘上涨0.96%，深成指上涨1.66%。盘面上来看，半导体、存储芯片以及白酒股涨幅居前，油气电池股表现较弱。台湾股市大幅上涨，联发科急涨将近10%，台积电上升超过2%，带动加权指数创下第五大的单日涨幅纪录，收盘是大涨3.26%，成交金额更是明显放量到13000亿元台币。港股则因为假期休市一天。
6: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25号，我是全全，
5: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0: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眼下我们已经进入到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常年小满期间呢，南方多地雨量充沛，江河至此小得盈满，因此呢，民间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的说法。而明后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仍将持续，明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再到华南北部等地，大片区域都会被降水覆盖。像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的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还有重庆的东北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后天重庆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现身。那连续的强降水确实会让江河渐满，可是这样的天气也会令多地，特别像湖北、安徽等地累计雨量较大，大家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对交通出行以及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那与此同时，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未来两天呢，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的热度会继续的加码，会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来看国内气温的具体情况。

0: 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华南等地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的增多。那明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上，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呢，仍然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福州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8度，后天也有37度。广州明天最高气温是35度，也会有高温，而且这些地方的最低气温会达到26、27度。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闷蒸感会非常的明显。那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多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上海明天中雨，最高气温是29度；香港明后天最高气温是33、34度，最低气温是接近30度的状态，体感上也应该是在35度以上，也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杭州明天中雨，最高气温29度，大家出行记得带好雨具。那在北方受频繁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大多是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者是接近常年同期的水平。明天白天呢，降温主要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等地，需要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适当的添衣，谨防感冒。太原明天最高气温是22度，伴随小雨，阴凉感是比较明显的，需要大家及时添衣。北京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小满时节，希望朋友们的生活也是江满未满。知足常乐的。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2: 狮子三精神，逆境自强，永不言弃。
1: 三上两下新模式，开启一年在轨驻留。
3: 航天员长期的驻留，身体心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
1: 开启航天新征程，奔赴华夏登月夙愿。凤凰聚焦神舟23号载探苍穹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神舟23号成功发射，航天员们在天宫完成了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的太空会师，全家福里多了一张地道的香港人面孔，全港沸腾。神舟23的里程碑式突破不止于此，2030年前中国要达成载人登月，神舟23在技术上展现出哪些耀眼进步，还要完成哪些关键的实验。
1: 2026年5月24日夜，巴丹吉林沙漠腹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度迎来历史性一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启程飞赴天宫。当晚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万众瞩目中，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身着航天服依次走出，航天服上神舟23号任务标识格外醒目。
2: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2: 是。
1: 承担航天员出征转运任务的红旗车队，车牌上“万无一失，圆满成功”8个字，既彰显了航天人对任务必胜的信念，也凝聚着对神舟23号乘组满满的祝福。夜幕下，发射塔架的灯光照亮了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船舰组合体于5月16日运转至发射区，在完成了各项技术检查、联合测试、演练等环节后，如今它静静地矗立在发射区，箭头直指夜空，等待着飞天时刻。三名航天员已进入返回舱，等待飞船发射。随着发射塔架回转平台缓缓打开，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
2: 10、9、8、7、6、5。

0: 5月23日上午9时，距神舟23号载人火箭发射不到40个小时，本次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就任务相关情况做了介绍。
1: 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
0: 发布会上，张静波正式官宣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客专家。三人中，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莹分别来自于中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上午11点，在发射中心问天阁，三位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上，一朵飘逸绽放的紫荆花图案被外界解读为将由香港航天员参与此次任务。而本次官宣印证了外界的猜测，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佳莹成为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2: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
0: 黎佳莹祖籍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她拥有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加入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同时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据媒体报道，她当年看到杨利伟出征太空的新闻时激动不已，从此对探索宇宙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刘洋、王亚平、王浩泽在太空中展现出的中国女性独特风采，更让黎佳莹逐梦太空的决心愈发坚定。2022年，中国启动第4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面向港澳地区开放名额，40岁的黎佳莹决定放手一搏。其实她的先天条件并不占优，航天员身高最低标准为160厘米，她仅高出约1厘米。平时他还晕车晕船，但黎佳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严苛的选拔。
3: 航天员背负着都是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4: 黎佳莹的这种亲善啊，另外就是对人的这个包容啊，还有这个照顾体贴啊，都非常的能够感觉得到。但是她细心中呢又有这坚韧，对吧，又有这个敢于这个挑战自己，挑战一些困难。我给她打分应该就是身心状态良好，具备了这个执行任务的这个能力和条件，应该可以打100分。
0: 2024年入选后，为了训练，黎佳莹全家从香港搬到了北京，孩子们平日上学，节假日去

0: 故宫、长城等景点参观游玩，而他却一直埋头训练，鲜有时间陪伴他们。
1: 我刚来街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因为国家好，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挺支持的。
0: 2024年八月入队后，李佳莹先后完成了八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凭借过硬的专业实力、超强的意志力和永不言弃的韧劲，他正式入选神舟23号飞行乘组。有媒体分析，这不仅是属于黎佳莹个人的高光时刻，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享民族荣光的生动见证。1999年11月20日，神舟1号冲破云霄，那是中国航天蹒跚起步的第一程。当时飞船里就搭载着一面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2003年，刚刚完成神舟5号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访问香港，他在裴桥中学亲手栽下一棵橡树，如今当年的幼苗早已枝繁叶茂，挺立参天。2022年7月22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了带着我的梦想上天宫活动的第一封航天员太空回信。神舟14号乘组的陈东在中国空间站内拆阅并回复了香港裴桥中学学生陈曼玲的来信，耐心解答了同学们关于航天星空的种种疑问。
2: 陈曼玲同学，也许有可能下次我们一起执行飞天任务，不要让我等太久哟。
0: 2023年7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专门给裴桥中学的学生们回信，肯定大家心系祖国、逐梦航天的热情，勉励香港青年厚植家国情怀，主动投身国家建设。这封回信不仅温暖了香港学子，更让全港市民深刻感受到国家始终牵挂着香港青年的成长，始终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建广阔平台。在本次酒泉发射中心，包括裴桥中学等学校的多名香港中学生也来到现场观摩神舟23号的发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多次表示，非常珍惜国家给予香港参与航天工程的宝贵机遇，全力支持香港科研力量与青年人才对接国家航天项目，积极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让香港的创新力量成为国家深空探索的重要助力。在5月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之际，李家超发表声明，
3: 香港專家得以參與國家航天任務，我們都與有榮焉，振奮無比。我祝願神舟23号任務圓滿成功，續寫中國航天輝煌篇章。
0: 5月24日晚，李家超在社交網站發文，對神舟23号載人飛船發射圓滿成功表示熱烈祝賀，並向各乘組成員，包括來自香港特區首名載荷專家黎佳瑩博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祝福。多年来，香港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持续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多所高校的科研团队深耕航天相关技术研发，多项自主研发的设备成功应用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此次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参加出征仪式，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本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有一项备受外界关注的任务，将安排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中国对在轨驻留的探索始于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行，彼时天宫空间站尚未建成，杨利伟乘坐飞船绕地球飞行14圈，在轨驻留21小时23分钟。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在太空驻留5天，首次实现多人多天飞行。2012年6月16日，秦海鹏、刘旺、刘洋搭乘神舟九号飞向太空，首次完成手控交会对接，进驻天宫一号，在轨驻留13天。2016年11月18日，神舟11号成功返回，秦海鹏、陈东在轨工作生活33天，实现了中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达成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创新高，历经6个月太空飞行，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2025年，神舟20号乘组陈东、陈中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了在轨驻留时间。截至目前，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的最长纪录。而本次神舟23号宣布的一年期在轨驻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即将踏上全新的征程。
8: 一个人上去一年，那么他的意义就大了。我们的航天员看他从心理上他能不能承受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环境下，能够在这么一个微重力条件下，他长期的工作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他的骨丢失到

0: 底能会一年丢失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进行研究。第三呢，就是一年以后你下来了，你对重力再恢复，你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现象，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的。未来比如去月球，作为一个工程的技术的储备，你对这种东西必须得有把握。所以这次我们做这个实验，它有多层含义。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中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早期载人飞行中，航天员并没有这样细致的分工，但随着空间站体量越来越大，在轨实验日益庞杂，航天员难以招架。于是2020年，中国启动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在原有的航天驾驶员之外，首次增设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这一次，朱杨柱作为飞行工程师，负责空间站的运行管理、设备维护与平台照料。张志远身为航天驾驶员，掌控飞船的操纵与安全。而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则专心操作和管理科学试验。从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到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与新技术，共计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都将在他手中逐一展开。
0: 工程初期，我们要解决人能不能上去的问题，人能不能在那上面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选择航天驾驶员，这些呢都是从飞行员里面选出来的。但是随着工程的成熟，是要进行科学试验的。这个时候，那飞行员出身的那些航天员做起来就不一定得心应手了。航天飞行工程师，他有这些技术沉淀，他去干这些活他就比较容易。另外一个，我上去还要干更高级更深的那些科学试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载荷专家组成一个各方面都有的一个乘组，共同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的空间站的正常运转。
1: 为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神舟23号任务启用了一项名为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策略。简单来说，一枚火箭升空执行任务之际，另一枚火箭已在地面整装待命，随时准备紧急升空。2025年底，神舟20号飞船在返航前突现舷窗裂纹，任务团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安排航天员换乘神舟21号返回地球，同时紧急发射了早已待命的神舟22号飞船。短短20天内，应急物资补给与后续任务悉数完成，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应急发射行动。
2: 发一备一的，那就意味着一枚火箭运送航天员升空以后，另外一枚运载火箭跟相应的载人飞船都已经制造就位。航天员在天上在轨驻留工作期间，它毕竟是一个拥有很多潜在风险的环境，比如说会遭遇微流星的撞击，可能飞船的一些关键系统会发生故障，或者航天员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某种状况发生异常，那这种时候可能都需要一艘载人飞船由运载火箭去把航天员接运回来，或者说紧急运送任务。另外，现在的航天员乘组是半年轮换一次，需要轮换的时候，这枚火箭马上可以转入任务状态，同时另外一枚火箭完成制造进入值班状态。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始终平稳可靠的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承载着航天员飞向星辰大海，其背后则隐藏着更为深远的目标。在此次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明确表示，中国天宫空间站正从人才储备、技术验证、系统协同3个维度全力支撑一个宏大的愿景，在2030年之前让中国人首次踏上月球表面。
3: 未来2年，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验证，将全面提升其技术成熟度与任务可靠性， 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还可为未来月球科研开发和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更多更大空间在轨平台服务作用。
0: 我们要把眼光放在登月上，我们的空间站驻留时间向世人在宣告，我们在慢慢的增加递进，换句话讲，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1: 据悉，美国主导的运行了20多年的国际空间站将在2030年正式退役，全球的目光正逐渐转向一个全新的格局，以中国天宫空间站为核心的轨道前哨。有分析认为，一旦国际空间站退出历史舞台，天宫很可能会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的人类常驻基地。到那时，中国空间站将向全世界敞开合作的大门。
0: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把这个空间站建起来了。当下我们实实在在已经在给国外的航天员在培训了。这个意思代表着我们的空间站是开放的，我们的空间站是在和平利用的。从某种上讲，也是预示着我们是欢迎世界各个国家，你们的科技人员，你们的航天员是可以跟中国合作的，我们也是持欢迎态度的，进一步的能够彰显中国航天科技的包容性。
2: 我们在空间站上其实遴选了很多国家的实验项目来加入我们的实验体系，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空间站正在为全球提供一个空间实验科学研究的场所，为很多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参与空间科研的机会。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同伴。中国空间站迎来了航天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在完成既定的在轨轮换与各项任务后，神舟21号乘组将告别空间站，重返地球。
4: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耶！
1: 从神舟1号到神舟23号，这并非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27年间每一位仰望星空的航天人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一段段的回忆掠过，当那些声音再次响起，星辰大海从未如此真切。苍穹之上，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更深远的起点。
6: 神舟23号不仅是一次常规的航天员乘组轮换，它的多项突破已经是全球航天技术的天花板级别。而中国载人航天还在为常态化运营继续寻求更多的技术突破。这次发射还为接纳国际宇航员做出准备，让各方看到中国不仅自身在引领创新，更在搭建国际合作的创新枢纽。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7: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华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常书。马英九基金会内斗丑闻延烧多日，三人调查小组经过调查之后公布结论，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早前被指控涉嫌违反财政纪律的肖旭岑、王光慈有违反纪律。肖旭岑大喊老天自有公道，然而马英九却不满意调查结果，今天委派金溥聪等人召开记者会继续公布证据。基金会内讧风波不仅没有止损，反倒越闹越大。而受到人事变动的影响，原本今年四月份就要登场的杭州等地两岸青年交流也被迫暂停。另外惹人关注的是，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日前出面指示不要再安排马英九公开活动了，而马英九的长姐马以南也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辅助宣告。舆论有关马英九健康状况的疑虑在不断发酵。马英九基金会人事内斗丑闻缘何而起？对马英九还有国民党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如何才能及时止损？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在台北现场分别有凤凰卫视特约记者黄嘉腾，还有台湾时政评论员王尚志先生，以及国民党前立委邱毅来连线解读。首先来看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在台湾，马英九基金会的内部财务风波已演变为一场罗生门事件。由基金会董事会委任的三人调查小组近日发表报告指出，针对被指涉私吞财物及违反财政纪律的国民党副主席兼基金会原执行长肖旭岑、前执行长王光慈，经过调查后并无具体且确切的证据显示两人曾收取台商捐款或涉及私吞款项。不过马英九对于调查报告表示不认同，认为结果偏离事实，下令基金会在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违法证据。
2: 肖旭岑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不知道这张照片他没有如何解释。
1: 基金会质疑这笔百万现金事后根本没有入账，同时基金会提出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年中奖金，该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违反财政纪律。对此，肖旭岑回应，马英九曾指示个人捐款用于公用，这部分已向调查小组说明，有拍照片代表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另一方面，马英九之妻周美青及大姐马以南于21日晚间发表声明，家人希望马英九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并强调其日后医疗需求与照护应有妥善安排。外界据此推测马英九健康状况引发关注。对此，马英九基金会于次日释出马英九在办公室主持会议之视频，马英九并就妻子周美青的声明作回应。
3: 跟大姐呢，她住得更远，我住文山区，她住在内湖区，我们大概顶多一个月碰一次面，这并没有那么亲近。
1: 马英九强调，他的妻子和大姐的声明并没有经过他过目同意，对此深感错愕遗憾，因此也不会接受由他们安排的医疗等事务。马英九在镜头前手写下声明稿，并附上自己的签名，要证明他的认知能力没有问题。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马英九身旁有多年的幕僚朋友，不惜伤害马英九以伤害国民党，让民进党逮着机会编造故事。调查与证据互打，罗生门谁是谁非，

0: 陆营反击失智，马英九健康亮红灯，蓝营内讧大决裂，恐重创年底大选。世纪内讧。
1: 好，到底该如何理解马英九的健康需求，以及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蓝营又出现了大内讧，会有怎样的后果和影响？首先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黄家腾。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金溥聪主要提到了哪些主张？那马英九方面是如何回应此前调查组对于基金会的调查结论？
2: 好的，杨叔，马英九基金会的财务争议风波从四月爆发以来，风波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因为昨天基金会调查小组公布了针对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曾和王光慈涉嫌违反财政纪律的最终报告，再次成为台湾舆论的焦点。调查小组的报告指出，萧旭曾并未经手基金会的财务，而负责财务的王光慈的相关账务及凭据完整，因此无法证明萧王两人有违反财政纪律，而这等于变相承认萧王两人的清白。但这样的结果显然和马英九的认知不同，因此今天马英九基金会才会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宣称要公布所有的证据，而这其中包括了萧旭曾手持大量现金和捐款台商的合照，还有王光慈让同仁保管来路不明的钞票，另外还有用现金给基金会职员发放年终奖金。主持记者会的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就指出，这些钱通通都没有进入基金会的账目当中。金溥聪在会中还数度谴责萧旭曾和王光慈联手把马英九和外界隔离，基金会很多的事务马英九都不知情。他还提到，王光慈曾和基金会同仁透露，规划5月20号就要强制让马英九退休回家休养。说到激动处，金溥聪怒斥任何人都不可以因为马英九身体的状况就欺负他、欺骗他。而面对马英九基金会的指控，萧旭曾今天则是透过了声明稿澄清，表示自己经得起考验，不让马英九出席公开活动是遵从马家人的意愿。而对于金溥聪等人的污蔑抹黑，一定会提高用司法捍卫清白。而另一位当事人王光慈传出事发后心理受到严重冲击，目前一直在家休养，但他也透过声明强调，所有财务都是用在公务用途，绝对没有中饱私囊。杨叔，
1: 好，听到现在各方都觉得自己是严重的受害者啊，而且都要求还一个清白，而且都是声泪俱下。我们有请两位的评论员一起来点评一下，到底孰是孰非。首先有请的是王胜志先生，首先这个事件是令人非常遗憾的，马英九怀疑自己手下两个前执行长侵吞财产，派了三人调查小组去调查，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但是呢，他并不接受这个结果，今天又委派金溥聪单独召开了记者会。您觉得这个记者会召开了之后，会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这样的一个内讧到底缘何为起？
3: 是的，首先今天金溥聪那么以马英九授权他之名召开的这个记者会，当然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这里头公布的一些包括图像也好，就是一个台商跟萧旭曾手上拿着一叠现金的这样子的照片。那么在其实记者会之初的时候，其实有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同时他也公布了一些，那当然金溥聪所表达的部分是这些钱，首先呢马英九不知道，有一些接触往来，包括台商跟中国大陆的等等的往来，马英九不知道。然后呢于是在讲说这些没有入基金会正式的账，这一点他是怎么紧咬于己。那所以这个是指他在这次公布了这些所有的部分的东西。当然在这个时间点之所以今天召开记者会，主要就是刚刚新闻片里所提到的，在非常重要跟关键的这个基金会的董事会里头的三人的调查小组在昨天已经公布，但那个公布是对内部董事会，并没有对大众，所以这里头基本上认定萧旭曾跟王新慈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看了所有的证据之后，所以呢马英九不满，以及现在所谓他授权的这个金溥聪，我们要讲到金溥聪现在在这个基金会里头没有任何角色啊，所以这情形之下，他们认为其实要让外界知道这些证据。然后在今天整体可以说是波澜起伏的，到今天的下午之后，包括萧旭曾的反击，以及后来王新慈公布了他的很多相关的这些账目，也就是他们终于为自己开始说话，而不只是对董事会的调查小组来谈，尊重这个程序。所以其实现在公布出来之后，大家在台湾无论舆论媒体乃至一般的民众都有各自的观察和认定。但简单来说，这件事情没有就此罢休，两个部分是台湾基层，我想还是包括两岸跟全球华人在意的。第一个是就这个案子是两个派系的前部署，

0: 互相撕咬，人咬人，狗咬狗，不管里头就到底真相如何，可以厘清。另外一个其实它最关键的就是马英九的健康问题。那么这健康问题对于在台湾当中认为已经早些马英九跟金溥聪现在他授权的这位前部主有所切割多年了，从去年又突然的接触上，然后金溥聪介入这整件事情，在今年年初整个大发酵，金溥聪在主导这件事情，乃至刚刚新闻片看到的，包括对于他家人周美青的这些所有宣告，还继续在对抗。那么马英九背后的健康问题、失智问题，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严重程度与否，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对于台湾来讲，我接触所有基层真正在意的是这一点。而且对于马英九整个过去的一生的贡献、历史跟两岸的定位的伤害，究竟会怎么发展？我想现在是最核心的焦点。
1: 了解，您最后谈到这个关键的点啊，觉得还不只是前派系的斗争问题，大家还在隐约的关注马英九先生的健康状况。因为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太太周美青要出面说，大家不要再安排他公开活动了，让他安享晚年。而且他的姐姐马以南也公开出面，委托律师去搞一个宣告辅助等等，所以就令人关注马英九先生到底他的认知方面是怎样的。邱毅先生，您的观察？
2: 这个事情要整体来看。
1: 嗯，
2: 他本来是一个金溥聪所设计想要重回马英九基金会，那么重新找到他政治上的第二春，所以一开始他只是个茶壶内的风暴。可是因为金溥聪过度的操弄，所以就变成了政治肥皂剧，以至于呢引发了马英九的健康的问题，使得周美青跟马大铁、马以南不得不出来挽救自己的丈夫、挽救自己的弟弟，所以我把这个叫周美青救夫难，是马以南的救弟难，也就是他们必须出面来拯救马英九。否则马英九会被卷入一场很难预料的政治风暴里面，
1: 嗯，
2: 所以又变成了家变。家变之后呢，现在又演变成了所谓的政治上面的血腥争斗，
1: 嗯，
2: 而且极可能被民进党加以利用，又成为了一场会毁灭国民党以及对两岸的和平交流深具影响的、深具冲击的一场政治的斗争。好，那回来谈今天的记者会。第一个，今天的记者会，开记者会的人完全没有代表性。为什么？金溥聪在马英九基金会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职位，他也没有代表性，他所宣称的是马英九委任他，可是他根本拿不出马英九对他的委任状。第二个，所谓的主持人的代理执行长戴霞玲，他根本还没有经过董事会的同意，他不是正式的执行长。另外的坐在金溥聪旁边那个光头叫就是廖继斌，廖继斌呢只是基金会的顾问。这些人能够出来开个记者会，然后去否认基金会的董事会所决定任命的三人小组的调查报告结果吗？
1: 是。
2: 而且，
1: 邱先生，您能不能说的比较具体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明白的说，马英九身边有一些人想要害他。您会怎么看金溥聪在里面的？
2: 我第一句话就已经点出来了，
1: 对，
2: 这整件事情的操弄就是一个人，就是金溥聪。所以郑丽文所谓的贼人，郑丽文所谓的国民党的内贼，以及萧旭成口中讲的长期在 A 国民党前的人，其实指的就是金溥聪。但是金溥聪呢，你知道他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很会斗争的人， 为什么他的绰号叫金小刀？因为他过去喜欢拿一个小刀搞阴招去捅人，所以才被大家称之为金小刀。以与国民党的另外一位关中被称为关大刀，两个正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
1: 了解。
2: 而这一次主要是因为金溥聪想要回归到马英九基金会，把马英九基金会作为他准备东山再起的一个政治堡垒。
1: 所以在您看来，整起事件的焦点首先是金溥聪介入影响了马英九的决策，然后其次才是马英九的健康问题。
2: 对了，因为马英九的昏聩昏庸无能，那不是因为老人痴呆引起的，马英九长期以来就是昏庸无能，而他长期以来过度信任金溥聪，以致造成了他的偏听，因为偏听而产生误判，所以使得他不相信在他身边对他忠心不二的萧旭成跟王光子。
1: 好，王先生，我想问一下，因为今天这个马英九基金会也释放了多段影片啊，屡次强调马英九没有失智，没有所谓的老年痴呆问题，为什么马英九他们一直要强调这个问题？那另一方面呢，这个马英九的夫人，我刚刚也提到，这个周美青还有马大姐都分别发了声明，提到马英九的健康问题，遭到了马英九的强烈不满，然后他也亲自反驳。马英九为什么会对自己的这个认知问题的类似的声明，或者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他的太太、他的姐姐对他的这些劝告如此的抵触和敏感？
0: 好，所以其实有关于这个风波，如果集中在，当然最关键的人就是马英九。就马英九为什么选择相信金溥聪所说的一切？以及我们现在这边看起来，他们公布的这些材料其实都不够清晰。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对于原先的萧旭成或他的另外的情部署，用贪污犯用这种非常指控性很强。所以我们在所有认识，包括我爸，包括兄也是一样，我们都跟马英九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哦。所以其实我们对于他的熟悉，其实有我们自己的判断。就马英九现在到底有没有健康，特别是记忆失智或认知判断的问题，现在家人周美青哈，那么已经跟他的姐姐基本上提出辅助宣告的这个诉求，基本上就是已经是很清楚了。而且我们在整件事情追这个时序上，不要说在这起事件此刻马英九说我自己健康，我绝对没有问题。然而在二月之前，在去年的一些公开场合，乃至今天萧旭腾也提到了，就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的公开场合的时候呢，其实周美青已经正式的希望马英九不要再在公开的这个场面上再出来再讲话了，因为他有一些失控的状况，比如说哭泣，那当时也引起新闻，大家有很大的，那么以及这次披露他在去年的两岸的这个交流活动当中有震怒，只是因为他的这个名牌上面用印刷笔，其实这些都匪夷所思的。乃至其实好像邱威兄或我个人，马英九在2023年，因为长期是来拜访我母亲来探望，其实当时到我家的时候，2023年，当时马英九在一个短短20几分钟的谈话，一个小事情就重复讲了三次。我母亲是中风瘫痪，所以她我母亲有点失智的状况，我们在治疗。所以当马英九离开的时候，我母亲甚至说：“哎，这个马先生是不是失智了？”就我一个失智的母亲都还判断啊。所以其实我们有些个别的个人的，更不要说在这个公务上，乃至现在这个人事财务的这个判断上，以及金溥聪从去年突然跑出来说非常积极的介入跟靠近马英九，我想马英九其实跟金溥聪长期20多年的往来，对他的信任或等等，马英九我们推论马英九可能已经忘记，他在卸任之后其实曾经切割过金溥聪的，比如说马英九基金会里头这么重要，完全之前没有金溥聪的位置，也没有邀请他当董事，一直到去年才重新出现。所以整个过程在马英九的真正的健康是不是失去判断，金溥聪来接近他，而只是他也忘了跟金溥聪过去也曾经切割，而只是回到过去更久远的记忆，而这些一切都符合我们所谓的这种健康跟可能失智的症状。
1: 确实是啊，这个金普聪从过去到突然有一种冒出来的一个感觉，而且今天在记者会现场，他和很多人一起，声泪俱下啊，其实也令人稍微有一点点匪夷所思。但不论怎么样呢，就是在现在这个状况已经发生的状况下，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内讧风波到底如何才能止损，如何不影响到两岸关系的交流。我们下节回来继续聊。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智领 AI 财经汇聚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 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
1: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好，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马英九基金会的内斗危机，从3月份到现在愈演愈烈，而且随着今天金普聪召开记者会时，再次掀起了高潮。那舆论和蓝营方面到底是如何？
2: 解读这次的内斗危机又会对蓝营可能带来哪些潜在的影响？所以，消息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加藤，加藤，您的掌握。好的，杨叔，马英九基金会这起事件已经从单纯的内部财务争议，现在看起来逐渐有演变成国民党内斗的风波。有政论名嘴就直接说，这个金普聪被视为国民党内的亲美派。 而另一方面，萧旭晨呢，则被视为是国民党内的亲中派。金普聪紧咬萧旭晨不放，表面是为了财政问题，实际上是政治立场不同所导致。而这场闹剧真正的目标，其实是萧旭晨背后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因为一旦萧旭晨被坐实财务纪律有问题，郑丽文就可能被指责是世人不明。 而郑丽文上任党主席之后，已经萧旭晨重新建构的两岸路线与交流，也可能因此受创停摆。而除此之外，由于萧旭晨现在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副主席，马英九基金会一系列的指控，在外人眼中看来就是蓝军内斗。因此，国民党内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出面呼吁，说双方如果继续刀刀见骨互砍，真相还没有浮现，国民党恐怕就要再一次陷入分裂的阴影当中。 而接下来，台湾将在年底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的家变内部混乱，对国民党的选情势必会有影响。因此，必须要尽快止损，否则将会是心痛仇快。而另一方面，虽然民进党支持热门大多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马英九基金会的这起事件，但我的观察，在台湾大多的民众还是相当不舍，认为马英九在晚年的时候不能够安享余年。 反而要将基金会的财务、健康、隐私和家人关系公开让众人检视。虽然这是马英九本人的坚持，但大多数的民众还是希望这起风波能够尽快的平息。杨叔。
3: 好，谢谢嘉腾。确实啊，邱毅先生、马先生呢，确实是一身清廉，然后在任期间也持续推动了两岸交流，但现在受到内斗风波的影响，我们看到基金会的两岸青年交流已经是暂停了。另外呢，加上这个矛头指向的这个人物萧旭岑，现在是国民党副主席，大家也会非常关注后续的这个潜在影响啊。所以你怎么看现在到底该如何及时止损？关键在哪里？
4: 要止损非常的困难呢、啊，这件事情势必。 会对国民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是负面的影响，对于两岸的交流也会有负面的作用。这件事情因为。

0: 潘多拉的盒子被金普聪打开了。打个最简单的比喻，今天的记者会里面，金普聪很得意的拿出了一张他自诩为独家的照片，那个照片是一位厦门的台商，韩系台商捐款给马英九，由萧旭腾代收的一张照片。金普聪非常的得意，可是他暴露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照片提供给马英九基金会董事会所任命的三人调查小组？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为什么把照片提供给跟黎智英有密切关系的《镜周刊》？所以《镜周刊》今天一早他的刊物里面这个照片也出炉了。第三个，这一个钱在今天下午，这位韩信台商已经说明他确实有捐这个款，是100万台币，但是他不是捐给基金会的，所以基金会不会入账。他是捐给谁的？捐给马英九个人。而事实上这笔钱马英九也收到了，那马英九拿了这笔钱他到底流向哪里，用途如何？很可能民进党会拿这个问题来借题发挥，而且不是只有这一点，恐怕连其他的基金会的捐款都会被民进党拿来作为攻击国民党的把柄。
1: 好，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王先生，您怎么看后续形势会如何发展？
2: 我想非常关注金普聪的动作。要知道，其实过去在起草九二共识，马英九身边苏起、高朗这些人，在当时在做九二共识，金普聪就非常非常反对的。金普聪是反对九二共识，所以马英九把他派到驻美代表当时的这个角色。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有一些过去的所谓这个旧怨堆积，现在直指的包括了这样国民党。那么现在最近非常重要的这个两岸路线的这个当下，郑丽文同时又把台商跟所谓国民党关系这个金钱也抹黑，他其实是有很多层次的。一旦最后马英九说九二共识是他反悔了，就他的这个等等，我觉得这对于两岸当中是个历史性的破碎，也是个非常巨大的遗憾，我们必须要小心这一点。
1: 确实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啊，我们后续观察。今天谢谢，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带来精彩分析，谢谢您收看，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另外，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上空响起防空警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聚焦中巴关系以及近期的伊朗局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周一和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印度国营石油公司周一再度提高燃料零售价格，是过去不足两星期以来第四次涨价，累计加幅已达到7%至8%。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到了俄罗斯的袭击，这是俄乌开战以来俄方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了。而随着俄欧谈判被提上了议程，僵持多年的局势能否迎来转机呢？另外一方面，沃什宣誓就任新一届的美联储主席，在面临多重挑战的当下，新官上任能否坚持独立政策立场也备受市场关注。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24号的凌晨6点，基辅遭受到了自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持续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而乌方表示，仅仅在基辅市区就有接近50处遭袭地点。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夜间的空袭造成了100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另外有4人不幸遇难。
1: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即开始疏散展品。基辅市不同区域有多栋住宅楼在空袭中被直接击中，引发多处火灾，有数十栋住宅楼和10所教育机构受损。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方表示，基辅唯一的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数百万立方米的污水，对这个设施的损坏或破坏可能会给基辅地区数百万居民以及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基辅附近的波利斯巴里，一座大型仓储设施遭袭后引发大火，近15000平方米的仓库被完全烧毁。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持续了4年时间的俄乌冲突还在持续下去，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细节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中欧先生的一些看法。就是您看这次的俄乌的这个冲突还在拉锯的过程当中，这次的这样一个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特别是这次俄罗斯对基辅的这样一个规模如此大的这样一个空袭，您觉得背后还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来观察的？
2: 从表面上看是要报复，就前不久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于这个俄罗斯那边也是在乌战区的，就俄战区在乌克兰那边的一个报复，因为当地的一些学生10多岁的死伤比较惨重。但是我觉得他还有更深一层的报复，就是也是大约在10天前，就乌军利用无人机，利用星链，利用这个电子战进行了一次比较成功的反击。按照这个西方媒体的报道，我们现在也看不到各方的证实，是乌军就是经过2年挨打之后突然又反击了一次，又拿回一些领土来。而这次反击如果再穿透一层，它很重要的起作用的是星链。因为在战场上双方都进行这个电子的屏蔽，但是呢你星链你屏蔽不了，所以呢在所有的人都被屏蔽的情况下，据说是帕兰蒂尔，就是美国那家 AI 的应用于军事的，他其实一直在帮乌克兰从事相关的这方面的工作，利用无人机，利用信链，把俄罗斯电子信号全部屏蔽了，给俄罗斯带来了重大的这个损失，同时夺回了一些这个领土。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是说，在前几天就这次针速导弹打击之前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用，那现在就是拿来用了一下。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双方在接触线上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僵持的阶段，这里边都损失非常惨重，大约有35公里长都是无人机控制的，双方很难这个越雷池一步。 再有呢，由于这个无人机控制，所以在前线受了伤的这个官兵没有办法撤下来，双方都是一样，所以他现在这个伤亡比是非常高的，大概到3:4，3-4就比一。所以呢，现在其实双方都在又打不下去的这个情况了。但俄罗斯方面，他国内的这个民意开始下降。乌克兰方面，泽连斯基是顶住了特朗普要求他割地这一套打法，所以他又能够得到欧洲方面900亿欧元的支持，加上无人机生产已经和海外进口的原料和欧洲那边的这个生产体系做了一个融合，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是比原来是有底气了。
0: 就我们看这个泽连斯基底气，似乎就像您所说，虽然说特朗普方面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支持明显不如拜登政府时期，但欧洲现在呢似乎还是在背后对于这个乌克兰在拱火啊，所以让这个泽连斯基有这个底气。但我们可以看，大家都说现在中东局势出现了缓和，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俄乌之间会不会出现缓和。现在也有消息看出来，就是明显似乎俄欧之间这个关系出现了一些松动啊，欧盟似乎有可能要上这个谈判桌了。那如果说一旦欧盟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斡旋的过程当中，那您觉得俄乌局势会不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呢？
2: 对，现在从美国那边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推动几次之后发现谈不成。原来欧盟和欧洲这些国家是没有资格上谈判桌的，没有资格上餐桌的。现在好像是俄乌双方不是，就俄罗斯和美国双方基本都同意，因为乌克兰一直要求他们上，让欧盟上嘛。现在好像欧盟是基本有资格代表欧洲啊来上，但是普京他就给欧盟设了一个条件，说你们来，但是不许那个谁卡拉斯来，那个外长啊。因为那个外长一讲话呢，他好像历史和地理知识都很缺乏，而且呢不是得罪这个国家就得罪那个国家，对吧？那么他还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说现在美国和俄罗斯都想分裂欧洲，都想分裂欧盟。那现在有不同的人选，有一个最佳的人选普京比较接受的是默克尔，但是默克尔自己意向不高，他说最好还是现职的领导人来。还有一个就是德拉吉，原来欧洲央行的行长，前意大利总理，但他也是退役的退休的人。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可能接受度比较高的就是斯图布，芬兰总统，或者说是芬兰的前总统另外一个。但是总的来看，双方开始在规划，多方规划谈判，但是什么时候真的上了餐桌还是另外一回事情。
0: 所以现在只是说有这么一个苗头，欧洲可能会进入到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来，所以接下来俄乌局势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重点的观察。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特朗普钦点的美联储新任的主席沃什是正式的宣誓就职了。那么在通胀反弹的背景之下，沃什时代的政策风向又会如何来预判？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和专家学者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随着就职仪式的落幕，美联储正式迎来了第11位的掌门人，由此进入到了沃什时代。沃什在讲话当中表示了，深知当前面临的各项挑战，将会秉持独立立场，以坚定的决心，相信通胀水平能够回落。
4: 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举行就职宣誓仪式。上一个有此荣誉的美联储主席还要追溯到1987年的艾伦·格林斯潘。此后的主席就职典礼都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举行，且几乎没有总统出席。外界将此视为美联储独立性的一种表现。
5: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4: 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但随即话锋一转，表示经济繁荣不应被约束，直言我们想要遏制通胀，但我们不想遏制伟大。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6: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4: 在发言中，沃什还刻意援引前主席格林斯潘作为参照，表示将以他的方式充满活力和使命感地履行主席职责。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不仅将投票决定利率，还将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他是否提交关于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这一举动将直接暴露出他在降息和加息之间的真实立场。
3: 美联储新任主席新官上任，接下来美联储的政策走向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杰教授一块来探讨分析。胡教授您好，我们看沃什宣誓仪式是打破了近40年的惯例啊，仪式到白宫来举行。特朗普在典礼上口称说，支持央行的独立性，那随即呢就话锋一转，说还要遏制通胀，但不要遏制伟大。这种矛盾的表态，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
7: 是的，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所谓矛盾的表态哈，背后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就是作为美联储来说，保持它的独立性呢是一个业界共识。我相信现在经过一年的争斗呢，特朗普总统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也口头表示支持所谓的保持独立。但是作为总统来说，他总有一个倾向性，就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经济增长。对于抑制通胀来说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往往从政治角度考虑，特别从选举角度考虑呢，并不见得总是处在最优先的地位。因此他在表示他懂得独立性的重要性的同时呢，他也会去说，那么你还是不要忘了我们这个经济的问题啊，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说这个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纵观整个前前后后所有相关人士的表态，包括刚才讲的特朗普，也包括现在刚刚上任的

0: 可能落实呢？我觉得现在总体来说，第一美联储的独立性应该是有所保障的，因为这是从法律层面、从工作逻辑层面呢，都是有强烈的支撑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就是接下来呢，到底沃什会怎么做，更多的还是要看经济数据，因为它的这个导向性啊，完成是美联储保持通胀稳定的这个使命，保证这个协助经济的发展，这些使命并没有什么争议。接下去更多的在每一个阶段做什么事情，还是依据经济数据来。当下就 Kevin Warsh 来说呢，这个事情并不好做啊，这后面我们可以再讨论。
1: 那胡教授，我们看，其实，在刚刚短片上特别看到，就是沃什他在发言的时候刻意援引了格林斯潘啊，作为了一个参照，表示将会以他的这个方式来充满活力和使命感的履行这个职责。所以，您觉得这个背后会有怎样的一个含义呢？
0: 应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隐喻的。在格林斯潘时代呢，是这样，格林斯潘首先是比较公认的一个做得不错的央行行长，在美联储的历史上呢，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了。那么在这个他之前的沃尔克之后，应该总体来说就是他还是做得很好。他以他作为这个榜样提出来的话，应该说是不算意外，特别是考虑到这个沃什本人也跟这个伯南克共事过呢，他没有去提伯南克，然而提了这个格林斯潘，这个事情还是多少有些微妙之处。在某种意义上讲呢，我认为他对于这个伯南克在08年之后启动的这个量化宽松政策多有微词，特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他是不认可的。那么提到格林斯潘来说呢，格林斯潘有哪些亮点是值得他作为一个楷模提出来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在那个期间呢没有做这个量化宽松。第二呢，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呢，他是说信誉也好，说他的这个水平比较高也好，他还是留下了比较好的遗产。就是当时他所在的时期的美国是三个指标都非常好。第一个呢，就是高增长，基本上保持了在这个 GDP 在三附近的这样一个增长。这个呢，就美国的经济而言呢，是一个非常亮丽的这个增长的这个业绩。第二个呢，就是通胀非常低。因为通胀的话是美联储的目标，那个时候通胀基本上是保持在二附近，偶尔到三。但是呢，这样一个情况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亮丽的一个成绩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伴随着高增长，它的这个当时的失业率也是比较低，所以当时都在某种程度上称为了这个格林斯潘所领导的黄金时代也是让很多这个经济学家比较吃惊因为在历史上来说的话，某个阶段如果说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高经济增长之后呢，往往伴随而来的问题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然而在格林斯潘斯潘执政的那么长的时间段里头呢，整个这个期间就是刚才我说的三个亮丽的指标几乎是一直持续的，所以这个时候凯文·沃什上台，把他作为楷模提出来，其实表明了他很向往那样一个时代的这个美国经济。他也希望他能够成为像格林斯潘这样一个名垂青史的这么一个优秀的央行行长。我想应该是这么去解读。
1: 那胡教授，我们看啊，沃什6月份就是在中旬哈，将会来主持他任内的首次议息会议，所以您认为会给出一个怎样的政策信号？还有就是在目前这种通胀的形势之下，降息加缩表这个组合拳，您觉得还有可操作性吗？
0: 应该说呢，凯文·沃什现在上台的这个时间点来说，不是特别的幸运如果不是伊朗战争呢，他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一个工作现在来说，有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工作不能说不好，但是这个开头呢，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呢，他在接下来6月中旬的这次会议上呢，我认为他做不出任何明确的决定，因为在这个情况当下的情况是。就是当下的情况是情况不明，那么这个情况不明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战前哈，美国的通胀率呢，虽然这个没有达到2%的理想目标，但是呢是在3%附近，离目标呢不算太远，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通胀呢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下降通道里头，尽管这个下降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在下降，所以离目标不远，而且又在下降，因此呢，整个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对于降息来说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出的决定，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凯文·沃什本身的这个战略思想呢，就是希望一方面缩表，一方面呢降息，通过左右两手的组合呢，能够达成它的控通胀，协助这个。

0: 就业率的这样一个核心使命。那么当时那个情况呢是比较明朗，也相对比较好的这个做出决定。但现在这个战争开启之后的话，复杂在哪里呢？就是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封锁，导致原油上升，原油价格上升，原油价格上升之后传导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现在我们看到呢，通胀已经又开始抬头了。最新一次数据呢，显示美国的 CPI 这个年增长率呢，从100%2.8左右跳涨到了就三左右跳涨到了3.8%，那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根据这一次的这样个数据点呢，就确认说美国的通胀将会持续上升。但是很显然的话，这个时候马上去谈降息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认为大概率在6月份的这个会议上会观望。但是如果观望到7月底的那次会议，经济数据仍然是不好，也就是说通胀仍然是呈那个上升态势的话，那我觉得确实就是可以谈论在什么时候加息了。所以应该简单的总结就是，降息现在暂时免谈那么这个提息呢，讨论似乎也为时过早。那么最佳的选择应该是观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接下来的一二三次会议当中，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1: 那胡教授，按照您的这么个判断来看的话，就是沃什它很可能会是一个观望政策。这对于整个后续美联储对于美元还有美债收益率的这个走势怎么来观察？还有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还有央行的货币政策会不会产生一些外部的压力呢？
0: 对，因为美国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一定会辐射到世界各国去。作为中国和美国来说，是贸易来往、投资互往都是有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两个国家，所以它的这个金融政策肯定对我们是有影响的。那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谈一下，一个呢就是对于央行的这样一个，就我们国家央行的这样一个影响。因为是这样，当两个国家的货币它的基准利率有差异的时候呢，这个常常是会对这个就是汇率造成一定的压力。那么照理说呢，每个央行在制定自己的利率的时候，应该独立的看自己国家的通胀率以及相应的这个经济增长情况，独立做出。但是顾及到经贸来往当中这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也就是这个汇率的时候呢，有时候多少有些掣肘。那么在目前的情况看呢，就是美元的利率比我们的国家的这个基准利率呢要高。这种情况呢是构成了一个美元升值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这样一个压力的态势。在过去战争爆发之前呢，这个实际上这个压力差呢，实际上是在缩减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就给了这个央行如果去考虑自己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时候，也就是利率的时候呢，可以相对忘掉这个汇率的这方面的顾虑，但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可能这个汇率这个问题还是要提上议事日程。也就是说，如果它加息或者说它按兵不动吧，然后甚至加息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利差的这个压力还会更多的存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说看见美元升值，持续升值，而人民币持续贬值？尽管对出口是好事，但是对于整体的经济来说，未见得长远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因素。所以这个呢，会对中国的央行造成一定的困扰，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从中国本身的经济来说呢，其实我认为中国的这个央行还是有降息的空间，也就是说，为了这个更好的刺激经济的发展的话，适当还是可以再降一些息。但如果说美联储把利率不变，甚至还往上提的话，那么这种利差的存在，实际上对于中国央行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行这个降息的话，也会构成一定的掣肘。因为就是刚才讲的，降息固然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然而呢，在外贸方面，还有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都会有一些其他的顾虑。所以接下去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观察到底美国的金融政策是什么走势因此从而呢去判断中国央行的政策走势会是什么样子。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杰教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1号在江苏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会见了韩国产业通商部交通交涉本部长吕汉九，就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等交换了意见。韩国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在会晤当中同意继续合作，稳定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整体供应链。此外，双方评估了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的谈判进展情况，并同意尽快召开中韩自贸协定联合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审查自贸协定的执行情况，加快就重大事项进行谈判。全球主要国家的债券在今天是大幅的出现了反弹，收益率急速的下行，也压抑了美元的汇价，而亚洲货币大多出现了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及其汇价、离岸汇价都创下了超过3年的新高。
4: 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推动油价周一下挫。伦敦布兰特和西德州中质油最多重挫超过6%，布兰特汽油失守每桶100美元大关，到2周最低位，提振工业国家国债价格。美国周一是假期，债券市场暂停现货交易，而国债在期货市场急升，30年期价格最多大涨1大点。欧元区国债也受到提振大涨。货币市场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月加息的几率由80%下降至70%。法国和意大利10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跌幅，德国的收益率也急速下行，日本公债收益率同步下跌。美元汇价也走低，美汇指数失守99点关口，触及一周新低，其中对英镑和瑞士法郎触及一周半最低位。亚洲货币获得提振，人民币表现向好，中间价上升55个基点到6.8318，创出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8偏弱438个基点，偏离幅度较上周五扩大。及其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逼近6.78水平，中场收在6.7837，也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2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7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继续在贴近在岸价的水平附近。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4天收升，再攀升近1毛到31.47，创2周新高。同时，泰铢、印度卢比和菲律宾比索等多种货币也上升至1周多、2周以来的新高，但印尼盾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空间站完成对接。这次任务当中，其中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超长在轨驻留任务。从半年驻留升级为太空出差一年，这背后有怎样的挑战性？官方任务标识当中，紫荆花和敦煌飞天同框。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首次执行飞行任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参加国家队的发射任务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官方日前透露，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训练，其中一人未来将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参加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未来有望叩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首位太空访客，为什么是巴铁？国际太空合作的背后对中国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5 4 3 2 1，点火。
2: 24日晚23:08:33，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
3: 酒泉，逃逸塔分离。
4: 逃逸塔分离。
2: 之后，整流罩、助推器、12级火箭先后分离。
3: 酒泉2级油机关机。
2: 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4: 船舰分离。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指令长由曾执行过神舟16号任务的朱阳柱担任，黎嘉莹则是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6: 筑梦天宫，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0: 这次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超长在轨驻留的任务。为什么一定要跨越一年的这个时间门槛？它有怎样的必要性呢？
7: 我们过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多数是6个月，那现在要达到一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这有2层考量。第一层呢，就是我们在空间站这个环境里，航天员待6个月，现在已经被证明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通过地面的康复和轨道的这种各种环境的支持、技术的支持，可以满足6个月可以。但是如果到一年，按照过去的经验数据，包括西方国家给出的一些经验谈，那么认为人类如果在轨待到一年，它的骨质的流失，包括肌肉的萎缩，包括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变化，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过去是没经历过的，会是怎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要待到一年，航天员需要在上天之前经历

0: 怎样的一个锻炼性的应对方法，那么回到地面之后又要经过怎样的一个康复性的适应训练，包括在轨，我们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支持他待到1年，其实这是一个新的课题，而我们不能只相信过去的经验谈，必须要拿到中国航天员自己测出来的一手的数据，这是一方面，就是所以我们要挑战一年的关口。另外一个，很多朋友会关心一年有什么用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深空探测的更多的考量。未来如果中国要在月面上建立长期有人值守的科考机构的话，那么航天员不可能快速轮换，因为到月球一次更加遥远，所以每次可能至少要待到1年甚至更久。而月球是一个微重力环境，跟空间站的环境接近，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密闭的空间。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待1年，我们要提前拿到基础数据，才能为中国以后的深空探测，包括载人的深空探测，做充分的准备。
1: 从半年的驻留到一年的太空出差，其实像您说的，长期待在太空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宇航员所承受的身体包括心理的压力是外界无法想象的。这背后的挑战有哪些？
0: 其实挑战的应该说，多数挑战我们已经成功的应对了，因为过去从3个月挑战6个月，我们都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翻一番到1年，我相信很多工作需要强化和完善。比如说航天员自身，这次要上天之前，可能要求他的健康机能指标比过去还要高，因为你要承受更长时间的负面环境，所以你的健康状态可能比过去要提到很高。这就意味着他在飞行之前的训练可能会压力更大。那这个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呢，可能所有的项目还是类似的，但是要强化。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轨的服务或者说技术支持，比如说我在餐饮上可能更加重视保证他肌肉骨骼的健康程度，更加考虑用餐饮来维持他的一个愉快的心理，因为我们都是如果能吃得好睡得好，那么身心状态良好，可能对抗负面环境的结果就会好很多，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所以地面人员一定会在饮食上，在训练机制上，因为在轨也要进行一些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力量型的、速度型的、空间这个感知能力型的都要进行训练。这些训练在轨可能会密度更高。那另外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实际上是心理方面，因为健康的问题我们过去挑战过，而心理方面呢，就是你要在一个密闭的小屋里，过去待6个月，现在要待1年，而这个压力的增加可能不是简单的翻倍。所以地面人员可能会做更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可能会设置一些个人的娱乐系统，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苦闷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有一个游戏来玩一玩？另外，天地对话，包括跟家人、跟同事的视频对话，可能会密度更高。同时呢，也会适当的介入这种心理的辅助，必要的时候还会启动这种身体健康机能的应对机制。但整个过程中其实比较需要周密安排的是对这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情况全程严密的进行监控。

0: 是，那从最早期的2天到6.5小时，再到现在更快的3.5小时，不仅越来越快，而且非常的精准，技术是越来越成熟。那么这项能力的跃升啊，有怎样的意义呢？
1: 其实意义非常大，就我们字面理解就是快了，但是快了背后实际上是技术的快速进步。我们最早的一次，我记得是神舟8号的第一次对接，实际上用了将近44个小时。因为为什么会这么久？因为我们为了保证第一次对接万无一失，所以要把一次调轨，比如说轨道差异很大，那么过去呢，我们可能做了转5圈、转6圈、转8圈，每转一圈，然后微调一次，那轨道逐渐的变成交汇的状态。那如果你技术足够娴熟、足够老练的话，我可以2圈就调整完毕。甚至如果你到了这个至高的境界，我可能一次就调整到位。那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现在足够快，实际上就是我在最少的环绕圈数里，直接就把轨道一步调整到位。那么不仅能做到这么快，而且我还能做到足够准。你说我这个一步迈得很大，最后没有对准，那实际上是不是航天的要求？但现在呢，我们既可以做得很快，也可以做得很精准。这背后呢，是轨道的测控能力，包括在轨的姿态控制能力，包括各种传感器的精密感知能力，包括对接机构的缓冲和锁定能力，其实高度的成熟。实际上，如果看一下时间表的话，我们从44个小时过渡到后面的6.5个小时，实际上我们快速对接最快的记录应该是2个多小时，但现在稳定在3.5，实际上是有深层次的考虑的，就是在经过这么多的对接实验之后，我们发现3.5小时是既能保证速度很快，而且技术的成熟度又最高，那一次对接的成功率也是最让人满意的，所以我们选了3.5小时。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载人航天最快的记录，但是3.5个小时对我们来讲目前是满意的，它可以让航天员呢以最快的时间进入到空间站，因为我飞的时间短了，航天员的压力就小，旅途上不用太累，可以尽快的以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是对航天员也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但是也标志着我们载人航天在交会对接领域的高度成熟。
0: 这次在神舟23号的乘组当中呢，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她是香港的警队总督察出身，在2024年成为了载荷专家。有分析说呢，来自港澳的航天员，包括科研力量的加入，让整个队伍是更加多元化的，也有利于去支撑未来更大规模的载人任务。港澳的力量它有怎样的优势？港澳力量加入了国家队的发射，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1: 其实这个新闻当时看到之后，其实我们都感觉到很振奋，因为其实我第一个感受并不是在这个航天领域，其实我首先想的是，在国家重大的科技专项、重大的科技工程领域，其实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这个港澳人士的身影。而且，像载人航天如此让国人感觉到自豪的工程里面，其实港澳的人士也正在不断的贡献他们的力量。那很多人会说，香港有怎样的优势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它的优势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科学研究领域。像香港在，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微电子，包括材料技术，生物工程领域，其实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香港本身它在知识产权，包括产业转化这种金融投资领域，这是它独有的地位。那这些地位在人航天工程，包括空间研究领域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可能会助力到我们的一些空间科研成果快速地实现产业化，并且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实现一个成果的转化。实际上，这个也是全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空间实验工程，当有一些工程具备了产业化的优势的话，那么它如何落地？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在经济和技术手段的加持下，变成一个我们普通人能够摸得着、用得上的产品？而这些领域，我觉得香港完全可以发挥它独特的地位和优势。此外呢，在科研领域，香港还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就是说，它的国际化做的是很好的，在很多重要的科研专项上，其实香港有很好的国际接口的作用。那它加入到祖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去，也未来能够发挥一个工程与研究，包括应用的双接口的作用。
0: 有一种声音说呢，说中国航天目前是处在高密度的。

0: 发射期。2026年全年的发射次数是有望突破100次，全球的占比超过40%。这个数字的背后体现了中国航天怎样的一种变革呢？
1: 这种变革可以解释为，就是任务实在是太重了，因为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包括未来的深空探测，我们的任务很繁重。那比如说，除了载人航天，我们为了维持空间站的正常的运行，那么载人飞船的运送航天员的轮换，货运飞船运送货物的投送，包括未来的一些深空探测器的发射，包括一些实验验证级的项目，为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铺平道路的这些准备，我们需要大量的发射任务来支撑。所以我们在字面上看，中国有大量的发射任务，在全球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可能在科研界来讲，他们仍然觉得这样的任务可能还不够。我觉得中国未来载人航天也好，或者说航天发射也好，未来次数还会快速增加，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我们确实有大量的任务需要完成。朋友们可以想见的，我们有很多除了载人航天，我们现在看到的航天员发射，比如说未来中国的需要登月的这种专用火箭，登月所需的专用的飞船，包括飞船和登月舱在地球近地轨道的这种测试任务，这都需要大量的发射任务来支撑。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发射任务，而且还会在这些发射任务中看到更多的亮点，过去我们从未见过的。
0: 这也体现了中国航天已经从追赶者变成了引领者。先谢谢王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目前透露，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之后将进入中国空间站。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发言人张静波日前表示，今年中国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和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6: 在中国后续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当神舟飞船搭载着首位外籍航天员、巴基斯坦航天员进入太空时，中国空间站将迎来历史性时刻。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太空串门，而是人类航天史上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太空开放实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消息，2026年4月上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批外籍航天员选拔工作结束，两名巴基斯坦籍候选对象穆罕默德·齐尚·阿里和胡拉姆·达乌德最终入选。今年中国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训练任务。在完成各项训练并通过考核后，其中一人之后将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次为巴方选拔训练航天员，在中国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航天领域落地落实的又一成功范例，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愿与国际社会分享航天发展成果的开放态度。
5: 在中国空间站后续的任务当中呢，我们也将迎来首位外籍的航天员，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尽管是短暂的停留，我想这也是中国航天国际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那您觉得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进入到了一个怎样的新的发展阶段呢？
7: 中国载人航天随着有可能到来的巴基斯坦籍航天员的访客呢，其实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阶段。那过去呢，我们的空间站是我们来自主设计、自主建造，建造完之后呢，在初步的时间里，其实我们更多的搭载的是本国的实验设备。那后面在国际开放的初期合作中呢，我们是搭载了一些，来自国际社会的这个空间实验的科目。那现在呢，从设备进入到了航天员时代，就是不仅是国际上的空间实验的设备可以进入到中国空间站来进行空间实验，那么现在外籍的航天员也能够进入中国的空间站来直接开展科学实验，所以说这个阶段应该说是一个跨越式的。而且随着巴基斯坦航天员的到来呢，很有可能很多科研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比如说据推测，巴方航天员那么更多的是操作的是由巴基斯坦提供的一些空间实验设施，那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提供的实验设备由国际社会的航天员跟中国航天员来一道合作去操作，那么很多成果可以在空间实验这个平台上实现一个共享。而且我相信巴基斯坦跟中国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实验的某些需求上，比如说农作物的培养，包括一些药物的制备，包括一些空间特种材料的制取，其实我们都有类似的需求。因为两国都希望能够在民生领域能够更大的促进本国人民的福祉，其实这个来讲要求是比较特殊的，应该比如说农业、医疗、健康。
5: 那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帮助巴基斯坦选拔训练航天员，让外籍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的空间站来执行任务，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7: 这种背后的考量实际上是中国在航天领域国际合作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中国的空间科研的资源，它虽然是由中国建造的，也是由中国发射的，由中国来管理的，但是这个资源可以开放为全球合作方所用。那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其实国际社会是有机会参与到中国的航天科研工程中去的。我们这样做可以让中国的航天能力汇集到更多的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短期内它独立实现载人航天的困难还很大，但是借助中国空间站这样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巴基斯坦现在就可以利用空间环境来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研究和重要的实验，那这样的成果很快就可以汇集到中巴两国的人民，
5: 之后有望成为首位叩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外籍的航天员。我相信外界也有疑问，为什么是巴铁？
7: 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呢，每个人其实都会感到很特别。那如果我们看到官方的描述，实际上中巴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5: 嗯，
7: 那么这种关系在事实上有哪些支撑呢？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巴基斯坦参与中国的航天历史非常悠久，90年代初巴基斯坦就利用中国的火箭来发射本国的卫星，就已经做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后面中国跟巴基斯坦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迅速的深化，经历了一个按需定制在轨交付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相当于在轨交钥匙这样的工程，而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北斗领域呢，也跟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巴基斯坦目前是全域使用北斗广泛的建造北斗地面设施的一个国家，所以它跟中国的航天是密不可分的，而在我们的嫦娥6号上也搭载了巴基斯坦方面提供的立方星这样一个实验设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巴两国在航天领域的这个合作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30年以上，而两国的其他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在经贸上两国是深度绑定的，在科技上其实两国的合作呢，那年头就更悠久，而且在政治上两国通过这么多年的不断的交往和合作，其实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互信的地步，而这样的关系使得两国在载人航天领域走向深度合作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那比如说巴方的航天员可能早就已经比较熟悉中国的科研的一些管理方式、运作的方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吸纳巴方的航天员来加入到中国的空间站工程中，它是有基础的，所以可想而知，在国际合作的航天员的这种外籍航天员的遴选中，巴方航天员有着一定的天然的优势。
5: 就像您所说啊，巴基斯坦跟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基础其实是非常的深厚的。那么这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在中国的空间站，他是一个载荷专家，具体会承担哪些任务，又会有哪些挑战吗？
7: 嗯，载荷专家呢，应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轨道在空间站环境中的一个实验工程师，或者说科学总管家，
5: 嗯，
7: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职责。过去我们的载人航天呢，更多的是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来负责，那么航天员他们的主业本身是飞行，实际上是对于飞船的姿态的控制，情况的监管，从事科研实际上是人家的副业，如果从人家本专业来讲是副业，但是随着中国载人工程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后呢，我们要求在轨道呢实现一个专业分工，
5: 嗯，
7: 那么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更多的是关注飞行，包括轨道的这个空间站的对接，整个飞行状态的监控、安全状态的掌控，而载荷专家就管理空间站上所有的实验设备，负责实验设备的操作、数据的采集、数据的下传，包括舱外实验设备的这种安放、回收，这些都是他的事儿。那这里面也包括空间站相关的科学器材，包括机械臂的操作。
5: 嗯，
7: 所以载荷专家的活还是很多的，因为空间站主要的角色是一个空间实验室，但是巴方的载荷专家应该更多的是从事部分科学仪器的使用，这样呢能够让他的工作负荷呢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也能够适应他在轨工作的这种短周期的节奏，
5: 嗯，
7: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安排的。 赛克专家一方面是在轨负责科学设备，另外一方面还要跟地面的科研团队进行一个交流互动。过去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跟他们交流呢也是可以的，但现在我们有更专业的科学人士跟地面的科学团队直接进行互动，效率会更高。
5: 您刚刚说到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呢是短周期的工作，他为什么不能长期驻留在中国的空间站呢？
7: 中国的航天员呢一般都是6个月驻留，那么巴方的航天员呢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考虑，就是首先是工作内容是不是有这么多，就是比如说在轨的中巴合作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实验是不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另外一个，由于这些航天员还没有首次上天嘛，首次进入到空间站这样一个微重力环境中去，没有经历过长时间工作这样一个充分准备，也没有这样的实践性的体验，所以短周期是比较安全可靠的。如果未来随着工作的需要，其实可以在地面训练和实践体验的基础上逐渐的加长在轨驻留时间。我们国内的航天员实际上也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短驻留到中期驻留，然后再不断拉长时间。对于巴方来讲，这也是其实考虑到合作伙伴现实情况的一个稳妥的安排。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国载人航天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得出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按步骤稳妥有序的推进，这么多年实际上路线早就规划好的，只不过从来没动摇过，一直走到今天。另外一个是近几年我们能看到的新趋势，就是开放合作。中国的航天工程虽然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它同时也属于全世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正在逐步的变为现实。
5: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始终是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个初心使命。好，非常感谢王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
1: 习近平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人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伊朗表示谈判取得进展，但仍有困难，美方指将通过外交手段取得谈判成功。普京和巴林国王通话，强调必须尽快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战事。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会谈，并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际起义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在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中国“十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 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吴锡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话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吴锡奇颁授友谊勋章。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吴锡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与吴锡奇会谈后，双方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两份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 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0: 持，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赛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星期一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吴庆奇举行友谊勋章的颁授仪式。习近平致辞赞扬吴庆奇长期致力于两国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0: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另外，习近平星期一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2: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0: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2: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 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星期一与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国事访问的。

0: 总统夫人塔玛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来到学院舞蹈博物馆，首先了解中国舞蹈的发展历史，在教学区，彭丽媛和塔玛拉则是观摩中国舞、芭蕾舞各种舞蹈的教学情况，随后共同欣赏学子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与师生交流。 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传递文化和思想，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创造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塔玛拉则是感谢彭丽媛的精心安排，表示愿意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领域交流，为深化两国友好贡献力量。 再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传出积极信号。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那早前他曾经表示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代表团星期一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方面是高级官员，为结束战事的议题磋商。 代表团的成员还包含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是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的外交进程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 此前，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 95%， 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1: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日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 他指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重点已转向发动经济战。伊朗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央行行长也前往卡塔尔访问。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并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会得到回应。巴加埃表示，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双方已经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的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目前各方的重点依然是推进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另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以及潜在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 向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非通行费。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中俄外交人员为局势发展展开磋商。
2: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防空力量星期一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出，伊朗这次的行动使用配备新型系统的阿尔什神箭手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拦截。那伊朗还表示，这个系统具备一定的隐蔽能力，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布。而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另外，当天较早前，伊朗格什姆岛地区传出防空警报声，当地居民报告，他们有听到警报的声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表示，总统普京星期一与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为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必须尽快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朗的战事，同时兼顾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另外，双方重申愿意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金融、投资和人文领域的合作。美国和伊朗据报接近达成停战协议，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回应，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双方应该尽快重开航道，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据美媒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周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同意达成一项可能结束战争的协议。按照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促使伊朗放弃高浓缩油。但有两国领导人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4: 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3: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但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上分歧巨大，会议并未通过最后文件。毛宁说，中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对于各方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感到遗憾。
4: 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
3: 凤凰卫视浙江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北京与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好地区的和平稳定大局。
5: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新加坡外长维文。王毅说，过去一年来，在中新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新加坡的全方位、高质量、前瞻性伙伴关系始终保持发展势头，两国总理也实现互访，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的水平。王毅说，中国和新加坡虽然国家大小不同，但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稳定因素，双方都坚定倡导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坚定支持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会谈中首先对山西煤矿爆炸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谈到新中双边关系，维文说，过去一段时间，新加坡和中国高层一直保持密集互动，新加坡总理黄循才也期待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当前世界正经历巨大的变化动荡，全球贸易面临新的挑战，希望新加坡和中国继续密切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世界局势。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王毅在会谈中说，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地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的信任，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更重要的是维护好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4: 另外，王毅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的国防军司令及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会谈聚焦中巴关系以及近期的伊朗局势。
6: 王毅首先与穆尼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穆尼尔刚结束伊朗之行，为推动美以一站式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重要努力，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旋方，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并指出，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穆尼尔在介绍斡旋最新进展时表示，相关协议已接近达成，巴方愿继续全力推动，也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双方还就中巴关系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铁杆友谊坚如磐石，巴基斯坦军队长期是中巴友好的中流砥柱。穆尼尔则表示，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巴军方将继续推动巴中命运共同体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杨希吉、洪英火北京报道。
4: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首府奎达附近的一列火车星期天遭到自杀式袭击后，当地分离运动组织比路支解放武装宣称为袭击事件负责。
7: 这次被袭击的目标是一列载有安全人员及家属的短程客运列车，袭击者使用了一辆装载超过70公斤炸药的车辆撞击列车并引爆炸弹，炸弹导致三节车厢脱轨，其中两节倾覆并起火，附近的多辆汽车和建筑物也严重受损，并造成100多人死伤。 爆炸发生后不久，当地分离组织比鲁支解放武装对袭击事件宣称负责。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对此次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称其为懦弱的恐怖主义行为，誓言政府不会动摇坚定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
8: और चमन फाटक पे हमारा घर था, ये सामने देख सकते हैं गाड़ियां हमारी बाहर खड़ी थी, सारी जल गई हैं, घर भी बहुत ज्यादा नुकसान हुआ है, घर वाले भी बहुत ज्यादा जख्मी हो गए हैं, हॉस्पिटल में अभी।
7: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强调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六开始第一次的印度正式访问行程。那这一次出访之前，两国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而收紧 H-1B 工作签证，还有地缘政治分歧经历将近20年来的最低谷。卢比奥此行旨在重建双边的互信，推进延宕已久的贸易协定，并重申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9: 卢比奥于23日抵达印度后，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谈。会后，莫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就深化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及地区和平安全问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24日，卢比奥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了双边会谈，并出席联合记者会。卢比奥强调，美方的关税决策是基于保护本国经济的全球性视角，并非刻意针对性得利，并声称美印战略联盟并未丧失动能，双方已接近达成一项持久的贸易协定，期望美国贸易代表能于短期内访印完成签署，以推进双方在2030年前将贸易额翻倍的“十名500亿”计划。
10: Whether it's our mutual interest of what's happening currently now in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beyond.

0: 俄罗斯军方星期天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地，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俄军总共发射包含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90枚导弹以及6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表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将近100人受伤。
1: 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24日夜间，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表示，俄军共发射了90枚个型导弹、600多架无人机。防御系。

0: ago. And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So just crazy.
1: 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真数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米尤什市的回应。乌军被指22日凌晨对俄罗斯卢甘斯克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造成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14至18岁的学生。乌军否认袭击学校，宣称其打击目标是当地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画面，表示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俄军东部集群的一处指挥所。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别洛乌索夫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会议，听取指挥官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而根据俄罗斯的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汇报，作为志愿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已大幅增加。根据别洛乌索夫的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别洛乌索夫向东部集群的三个部队颁发勋章，以表彰他们在特别军事行动当中的表现。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山西沁源特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决定全省煤矿领域有安全风险的彻查整治。有内地学者表示，执行层面的系统性失效是这次悲剧的最大原因。
9: 山西沁源矿难追溯到上一次同类级别事故已经是2009年的黑龙江鹤岗。17年间，内地的煤矿安全风险指数有所控制，但这次事故发生在一家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背靠大型民营集团的煤矿，引发社会关注。学者指出，当前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制度缺失，而在于执行环节的严重扭曲。
10: 监管体系，包括评价体系，包括信息法规体系，全部在执行中出了问题。偏离了很大一个，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事故的资料，地面的操作作业，还是尤其是矿井里面的作业，什么什么暗面呀，什么什么带那卡不是没带的，这些还有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离现在的所有的体系都差得非常远。可见表面上的这个著名的民企业，表面上的这个执行啊，表面上的一整套的这个完善的制度，全部在这个执行中间啊。扭曲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9: 学者认为，针对无证下矿、图纸造假、设施失效等违法违规盲区，必须要改变罚单了事的局面，确保惩罚具有实质性惩戒作用。未来的改革方向要打破高产能必然牺牲安全的恶性循环。

0: 高产能和保安全这个方面，说实话呢，这个不光是煤矿了，全国很多有风险的这种行业里面都有这个矛盾关系。它对于高指标的强调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安全的实际，这尤其下面执行层就是拼命在挖煤，但是对安全就会忽略啊。所以说这个矛盾关系它是不断在变化的，无论采煤高中低，安全都要在高位。
1: 他表示，下一步要针对煤矿，特别是巷道的安全设施展开全面的复查。同时，高瓦斯风险的煤矿必须引入智能化管理，来杜绝监管的死角。凤凰卫视陈文旭、童虎、雨丹，山西清远县报道。
2: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积极抢攻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支持国民党台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声称要防止民进党掏空高雄的情况重新上演。
3: 台湾的司法改革如果要再度启动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2028年要让赖清德下台。
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南台湾的高雄市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论坛。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出席。
5: 对国昌的人格，我必须要郑重的保证，你如果今天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只是因为他说出了执政党不想听的话，只是他监督了我们的权利。
4: 柯志恩与黄国昌两人相互拉抬声势，外界关注年底的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态势下，白银的立场。
6: 全力支持我们的柯志恩委员，那能够夺下高雄市，如果让新潮流的赖瑞荣重新的再入主高雄市政府的话，掏空高雄的事情绝对会重新再上演。
7: 听到说相挺柯志恩，我想我非常的感动，蓝白一定要一起的合作，要打倒现在的执政党，特别是在我们高雄这才盖出家的所在，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借重这个民众党的力量。
4: 国民党力拼将高雄的绿地变蓝天，柯志恩表示，接下来蓝营要诀包含蒋万安、侯友宜、卢秀燕等人都将为他站台造势。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升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随之进入空间站，让香港各界再度掀起航天热。有市民趁着佛诞假期，专门带着子女走进太空馆参观游览，增加航天知识。
8: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日晚成功升空，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行圆梦太空。消息一出，牵动全港市民的心。
9: 自己觉得好开心、好兴奋啦，因为真系第一个香港人去上太空啦。而家就见到系一个纯纯正正嘅香港人，仲系一个3个小朋友嘅妈咪，咁所以都觉得都真系好感动嘅。
8: 李佳莹顺利升空，让香港各界掀起航天热潮，小朋友也深受启发，对未来有更多梦想。
10: 因为我想发现多啲关于太空嘅嘢，
11: 好高兴咯。
12: 有睇到啲乜嘢啊？
11: 可以睇到啲嗰啲太空人升空嗰啲嘢咯，因为大个练嗰啲嘢就可以上太空咯。
8: 香港太空馆的专题展览也顺势加入神舟23号及李佳莹进入太空站的最新资讯，展期会延长至7月6日，让市民了解更多中国航天发展及成就。有家长专门带子女来参观，借此机会给孩子普及航天常识。
13: 喺佢呢个年龄都想俾佢接触多啲唔同嘅资讯啦。咁近排就讲紧多咗讲太空人啊，咁所以我就专登带佢过嚟呢度，咁就都会睇下嗰个天象厅有个电影，就系讲关于太空嘅知识。咁希望佢可以咁细个去多啲接触下呢方面嘅资讯。
14: 昨天晚上刚刚在家里带他看了那个神舟23号的那个载人的升空，然后今天刚好带他来太空馆。
15: 当时我在电视里看到说很多人看到都在欢呼，然后呢那个火箭发射以后，它那个外面那个就喷出火，然后我很开心这次能成功。
8: 而这样的航天盛事同样吸引长者关注，有长者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两地科技交流往来。
16: 非常之高兴啊，同埋希望祖國可以即係大家可以混合交流不同嘅意見、不同嘅經歷咁樣。
8: 香港年轻人看到了更广阔的航天事业的舞台，不少

0: 市民趁着假期带孩子来到太空馆，亲身感受国家航天事业的成就，同时也在小朋友心中种下了探索宇宙的种子。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财经方面，星期一是美国的 Memorial Day 阵亡将士纪念日，因此美股休市一天。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普遍上涨，日本和台湾股市继续刷新纪录，内地股市也向好，港股假期休市，沪深股市向好，沪指上涨将近1%，深成指攀升1.66%，创业板指数则是攀升1%，科创50指数更急涨5.88%。投资者聚焦科技类股、芯片股强势，支撑两市走高。日本股市更是攀升2.87%，突破65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市场憧憬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和平协议，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激励大盘进一步攀升。过去三天的累积涨幅高达8.95%，是超过6年来的最高三天涨幅。台湾股市上涨3.26%。突破43000点大关，再创历史新高纪录。那对于美国和伊朗谈判和 AI 产业的乐观憧憬，激励大盘再上高峰。而全国主要国家债券星期一大幅反弹，收益率急速下行，压抑美元汇价。亚洲货币大多数上涨，人民币中间价、集齐价和离岸汇价都创下超过3年新高。
2: 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推动油价周一下挫。伦敦布兰特和西德州中质油最多重挫超过6%，布兰特汽油失守每桶100美元大关，到两周最低位，提振工业国家国债价格。美国周一是假期，债券市场暂停现货交易，而国债在期货市场急升，30年期价格最多大涨1大点。欧元区国债也受到提振大涨。货币市场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月加息的几率由80%下降至70%。法国和意大利10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跌幅，德国的收益率也急速下行，日本公债收益率同步下跌。美元汇价也走低，美汇指数失守99点关口，触及一周新低，其中对英镑和瑞士法郎触及一周半最低位。亚洲货币获得提振，人民币表现向好，中间价上升55个基点到6.8318，创出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8偏弱438个基点，偏离幅度较上周五扩大。积极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逼近6.78水平，中场收在6.7837，也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2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7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继续在贴近在岸价的水平附近。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4天收升，再攀升近1毛到31.47，创两周新高。同时，泰铢、印度卢比和菲律宾比索等多种货币也上升至1周多2周以来的新高，但印尼盾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原油价格飙涨以及美债收益率高企等等多重外部利空因素的夹击，印度金融市场近期面临严峻挑战。印度官方和央行近期是密集出台多项跨部门应对措施，全力阻止本国货币卢比的汇率失速下滑，应对外汇储备急剧消耗以及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
3: 自2026年初西亚冲突升级以来，全球避险情绪高涨，推动美元指数强势走高。与此同时，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对于80%以上原油依赖进口的印度而言，无疑承受了巨大的输入性通胀与贸易逆差压力。市场数据显示，卢比对美元汇率已有年初的约90卢比一路震荡走贬，并于5月中旬跌破96关口，创下96.14的历史新低，年内累计贬值幅度接近10%。印度储备银行频繁入市干预，通过抛售美元以稳定卢比汇率，但相较于今年2月27日创下的7284.94亿美元历史高点，短短不到3个月内，印度已失去近400亿美元，外汇急剧消耗的趋势令市场分析师高度警戒。
4: Basically, with each paise increase of the rupee, the import cost goes up. And India is importing petrol, India is importing fertilizer, India is importing various kind of semiconductors and electronic items. So the imported inflation becomes a problem for India, and that is what actually is worrying for all Indians.
3: 印度总理莫迪自5月11日起多次向全国发表公开呼吁，要求民众与政府部门共同承担。

0: 但抗通胀压力。在能源方面，国营石油营销公司在5月15日至23日期间已分三次将零售汽油、柴油价格每公升调高约5卢比。专家警告，若中东地缘冲突未能迎来转机，或美联储降息周期再度推迟，印度政府与央行未来可能被迫采取更严格的资本管制与财政紧缩措施。
1: 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25日呈现回升，目前在 95.90 附近徘徊。此次反弹主要是由于全球原油价格回落，以及中东地缘政治局势出现初步缓解迹象。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第22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第一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经济体展区，展示各国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并在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预热。
6: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秘鲁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7: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 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6: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8: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 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美国像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6: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玉明、朱家杰、吴志成深圳报道。
2: 一年一度的西贡天后宝诞庙会一连五天在香港的西贡市中心举行，是18区日夜都缤纷重点活动之一。佛诞期间更吸引不少市民来体验打卡。那适逢香港公众假期，不少市民游客专门到访庙会打卡，超过60个熟食和文创摊位。大家不仅能够品尝美食，支持本地的手作，还能够近距离的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受节日的热闹气氛。西贡天后宝诞庙会是西贡区拥有超过100年历史的传统节日庆典，每年农历4月都会举办庆祝活动。那今年活动亮点是在西贡的闹市中心封路，搭建全港首创高达14米的1000人大戏棚龙船场。活动期间举办粤剧神功戏节目、龙狮麒麟巡游汇演、天后诞传统展览等等，另外还设有免费的文化导赏团。体育赛事，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事，中国选手郑钦文爆冷，在第一轮就出局，面对世界排名第114位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郑钦文全场表现低迷，最终以4-6、0-6落败，无缘第二轮。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9: 香港艺人王祖蓝出席活动，他接受我们访问时，对首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李佳莹出征太空感到非常光荣。
10: 呢个系香港之光啦，亦都系我哋国家之光啦。咁啊，以前细个嘅时候都觉得遥不可及噶嘛。
11: 系
10: 上太空，原来而家系真系可以噶。喺我哋身边嘅人就可以咯。即系呢个真系好感谢，即系祖国俾我哋香港嘅呢个机会。呢一个真系梦想嘅窗口，所以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佢翻嚟同我哋香港嘅人分享。
11: 有冇已經同啲仔女都傾下，喂，嚟緊想做啲乜嘢？佢哋嘅以後嘅夢想係啲乜嘢？
10: 而家啲小朋友係千變萬化㗎，今日中意荔枝，聽日中意芒果咁樣，咁所以就由佢哋啦，佢哋中意點就點啦。
9: 香港歌手蔚蓝与严明熙将于8月底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音乐会，他们表示很期待这次的演出。
12: 好期待我哋啲歌啊，同埋大家嘅合作啊，大家互相和音啊，有啲係咯，即係 I'm excited. What about you?
13: 我都非常之激動，同埋收到呢個消息都好驚喜。我哋大家都有即係掉一啲歌單出嚟嘅，希望嗰啲歌單會令到大家都期待一下。
12: Yeah， 透過歌去表達我哋嘅內心嘅世界咯。
9: 现年58岁的香港前艺人吴婉芳，她29岁的二儿子日前在一间酒店举行婚礼，现场星光熠熠，最受瞩目的当然是新郎的干爹歌神张学友惊喜现身，更获安排坐在主家席。从网上片段可见，吴婉芳与张学友更在台下世纪合唱经典金曲《爱是永恒》，送给一对新人，场面温馨感人。曾志伟等也在场见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

0: 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昨天星期天晚间，好多人守着屏幕啊，都在看一场直播。什么直播呢？我们今天一开始呢，看到好多家早报，特别是港媒啊，全部都是头版的一个大标题、大篇幅。这次神二十三天宫会师了，在今天凌晨2:45左右。而这一次呢，这整体的一个太空任务当中，也首次有港人参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港媒呢这里也集体啊非常兴奋，也做了非常多专题的报道，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这一个整个太空历程发展当中的一些协同合作的展现。看像青岛这边就提香港女儿园梦神舟飞越星河进驻天宫，同时南华早报呢这里也看到说啊，这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凡事都能啊 ，nothing is impossible。而且看到这一位这次首次参与太空任务的载荷专家啊，大家都想要对他的这整个成长还有专业的历史呢背景做一些更多的一个了解。好，继续在今天的整体情势上，我们先看头条聚焦。

本周国际大事呢，当然各方会持续紧盯伊朗与美国之间和平协议谈判到底如何。那么到今天的消息是说，之前的这个停火协议可能会再延长60天，而在巴基斯坦谈的这个过程呢，是彼此之间是在一个协议的框架下，利用60天的时间要把这条文内容整个完备。不过，美国这里放出的消息看起来是很乐观，但德黑兰自己本身对于条件当中也有些坚持，像是今天看啊，这个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大致谈妥，但是又突然间说他们不急，这个突然在哪里呢？金融时报今天放在头版就提。说呢，他说也因为这个整体的细部啊，可能有一些他也不着急那么仓促，他一定要谈得很清楚之后呢，才能够来签订啊这里，所以突然间这个说辞又变得反复了起来。纽约时报今天比较新的这一篇呢，说根据美国官方人员的透露，我们刚刚提。说停火协议延长60天，在一个协议架构下60天内努力推行，但是从美国官方的官员当中所透露出来的口径显示，是说他们双方彼此都同意先重新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点说美方要求呢，伊朗要放弃能够制造武器的核浓缩铀，那这个部分觉得伊朗可能同意吗？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专家来看这一次呢，他们要谈的难点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你解封。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这个时间表还没有谈定啊。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这条路线呢，又如何进行呢？所以感觉上呢，虽然呢之前特朗普他可能释放出一些比较积极乐观的消息，但随着细节对外公开不断的展现，各路专家啊都非常在那边思考这个难点，可能有一些非常关键卡在那里无法突破。像我们刚才所提，在这里啊。浓缩铀的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议，还有包括伊朗呢特别清晰啊，前面要先谈什么，这些有关于核浓缩铀是放在最后再来提，所以到今天标题呢，我们可以看到60天，这可能是唯一今天比较具体的这个部分啊，但实际上它到底谈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真的大致上都差不多呢？其实没有差不多，特别是在伊朗跟美国啊，两边在谈这个和平协议的内容上，这差一点都差很多，一定是相当的一个清楚。但这60天内，可以想见，美国的舆情压力会更大，显见这件事情的争议跟僵局还要再撑60天啊，而且还有一个钟声啊，踢踏踢踏的不断在推进，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这个脚步啊，都已经开始慢慢的热起来了。这不，德黑兰就否认海峡将重开，也聚焦浓缩铀的信报的一个标题啊。另外呢，还有消息看，伊朗消息官员说，美伊停战协议可能是中东的转捩点啊，大家都在看那一份的内容怎么谈，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个具体，我们都知道了，在至少在今天还没有办法完全全面的展现，倒是以色列，以色列肯定急，上礼拜很多的消息。围绕在以色列的一种急迫之情，还有说内塔尼亚胡都焦急得像头发快要烧焦，非常的焦虑，跟特朗普进行了一场通话。这场通话呢，在报道出来当中显示出他跟特朗普的谈话过程，可能也不是说非常的喜乐愉快啊。那这一点呢，以色列因为各方的一个部件，内塔尼亚胡要以军事的力量再进一步推进的企图心是一直在展现，所以在这里，包括今天还有些媒体消息啊，就曝光出来了。重要以色

斯列当然先看啊，说这条款呢非常之差啊。另外呢，德黑兰时报也提说，这特朗普好像根本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掌控之中，揶揄他了一个一把。这也是近期可能比较热的话题。这两边呢，到底是谁在掌控谁的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啊，一个撕裂呢？同时也在美国内部引起一些政治效应。另外是上个礼拜的一个争议，就是一段影片曝光。以色列的国安部长对着这些啊，本来要进行人道救援的船只，他们进行扣押之后，因为在影片当中，他充满了一些侮辱性的对待，引起了多个国家的强烈抨击，包括内塔尼亚胡也与这一位国安部长啊彼此之间有一些争议。那今天看韩国的媒体啊，以色列过分了。李在明提及逮捕内塔尼亚胡究竟有无可能？这个部分呢，是因为韩国有活动人士在以色列被捕，所以李在明呢就发出了他的一个看法。同时，因为 ICC 就是国际法庭，韩国是跟这个国际法庭是有合作的国家，因此如果说啊，真的是有被 ICC 这个通缉的人士进到了韩国呢，韩国确实呢有权可以依法看他是否要配合。但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的是，韩国他对于当前的一个氛围下哦，所做的一个态度，当然也有专家认为，他这样要承受一些外交的一个承担力啊，他就变成要承担一些应对以色列这个部分所发生的一些外交议题。大公报，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安部长入境，就我们刚刚所提啊，上礼拜的整体呢，围绕着以色列的一个争议啊，有对于战争路线的，还有对于人道救援影像的这个部分，确实在欧洲国家呢也引起了一波的舆情观点。这是经济日报看众院宪特工一权表决遭共和党取消，联合早报是参院共和党人质疑美伊核协议，然后特朗普还回击批评者啊，共和党人自己去质疑这件事情呢，就连共和党人都说，为什么要去对伊朗发动战争？为什么要去打伊朗？他们到现在很多人呢，还是觉得说这个决定呢，他们甚至是直接就是批评当初做的这个决定。共和党内部正在争执啊，在撕裂。但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在国会的这个斗争上啊，因为在参议院先过了一个案子，要限制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权利，要重新回到国会的一个认可上。但是到了众议院，本来他们也要投票，但是众议院这里呢，共和党的这个领导者啊，不敢把这个案子推进投票。上个礼拜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为什么不敢推进投票？因为他算票嘛，这点票大战哦，他算了一下，哎呀。如果真的要投票的话，我们共和党人呢，可能还不会过，票数不足，那不是很尴尬吗？因此呢，就干脆先把这个案子先取消。但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啊，尽管呢，因为他整体要通过，最后还要特朗普的同意呢，特朗普绝对不可能同意要砍自己的手脚，限缩自己的权利。可是这个政治动作呢，就很清晰的看到，是回到了压力，是回到了共和党内部。继续做今天的全球速览。《纽约时报》今天报道，上周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出现了一个场景。美国的最高法院里有一场晚宴进行，那是首席大法官跟十多位之前曾经担任过他助理的人一起晚餐，其中就有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妻子，还有万斯也跟着去。这个行程万斯没有公开，但他说他是陪妻子去的，因为他的太太呢在之前也曾经担任过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助理。不过这件事情呢却引起美国媒体的一个强烈关注，因为他们认为近期呢美国特朗普啊这里呢跟最高法院的关系变得很微妙，他一下子要抨击，一下子又觉得必须示好，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即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做出一些重要决定。什么决定呢？那就是对于美国特朗普的政策走向，关税也好，移民也好，美联储的独立权，还有一些独立机构的决策权到底在谁的手中。所以这件事情，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老是觉得最高法院选出来的大法官应该是他的效忠者才对，因此这件事情在美国舆情引起的争议就是行政权的边界之争。华尔街日报看民主党内啊，可能其实也蛮忙的啊，除了他们觉得能不能趁这个空隙在今年的中期选举能够选好一点，但是民主党现在的最高领导机构啊，这全国委员会，照片中是这个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啊，肯马丁，他们呢在内部争议压力太大的情况下，公
布了一份2024年检讨败选的原因的报告，192页。这个报告他们本来想要不了了之，但是公布之后，这一位全国委员。

0: 委会的主席却选择与这份报告切割。顶改嘞？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当中很多的证据呢，有一点来源不明。不过大家注意到这一份检讨败选的报告啊，都说民主党内呢可能缺乏投资召集机构、男性、非大选选民、农村，还有在低投票率的选民当中，他缺少了一些拉动力。报告中更直指，从奥巴马2008年胜选以来呢，民主党就已经在各地的一个选举当中，发觉他的吸引力有下降的趋势啊。这个部分相信接下来一定又是民主党内的一团大论战了。啊，这个是也是上周末啊，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一名枪手对检查站开枪，当然特勤人员立刻把他击毙，之后大家在追查说他有精神病史，曾经在社群媒体里面也有一些扬言哦，威胁性，那还自称啊，大概说一下自己是恐怖分子等等。但这件事情呢，你看这种随机型的哦，这防不可防的安全议题在发酵。金融时报，美国现在又对于国际一些机构，特别是以健康安全的计划为名，要跟30多个国家签200多亿美金的一个 MOU， 一个协议框架协议，但是呢，要拿数据来换。那非洲一些国家就表示说，哎，要拿我们病患的数据资料来去跟你换，你支援我5年的资金，到底划不划算？而且这个部分你拿了这么多的数据，是不是直接以医疗为名？以健康为名的包装，对于别人的自己重要这些医疗信息有干涉他的主权之嫌啊，也是一波争议。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这一次大家所关注到的呢，是使用了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侦数啊，这次还有600多架的无人机直接攻击的是基辅的一些军事指挥哨所啊，跟工业中心等等啊。今天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这个照片啊，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如此大规模啊，近期的一来一往，这个对于双方彼此的防空能力的极限啊，到底在哪里，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test 的一个试探。南华早报说，欧洲领导人们啊，我在讨论我们是不是谁要去跟普京会谈。欧洲人突然间发觉，哎，冷静想一下，乌克兰战争了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出了钱了，也做出了很多的安全承诺。但是现在接下来在整个谈判的主导权他们也想要参与，但问题是谁的话说了算，谁才具有这个代表性啊？内部也正在发生大辩论啊。另外呢，再来看的就是韩电社，我们看朝媒报道说，朝鲜女足队亚冠联赛夺冠的消息，之前我们也看了，时隔多年啊，再一次能够参赛。那这一次呢，在朝鲜的媒体当中在报道呢，非常的对他们这次夺冠的消息也非常的兴奋啊。不过他并没有提说这个比赛是在韩国进行，这次得到的奖金，因为朝鲜在外汇啊是有被这个制裁影响，对，100万美元奖金带不回去，但是可以提供未来朝鲜的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时啊，可以成为那样的一个资金。在台湾近期啊，上个礼拜这个是很发酵，就是对舆论舆情探讨，各个社交媒体呢都在讨论马英九他的身体状况。因为马英九的家人呢特别也写了一份文章，暗示出呢他需要一些辅助医疗等等啊，辅助帮助等等，还有包括马英九基金会内部一些人事争议，这些交织在一起啊，使得马英九近期的这个话题舆论啊也承受蛮多的一个公众压力啊。在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 近在眼前。

继续是要闻追踪，我们看大公报，山西矿难，禁办下井者无带定位卡，矿方问题图纸增救援难度，专家组亲历施救伤员。新京报在这里呢也点出了一个，就是大家救援人员进去之后才发觉矿方所提供的图纸跟实际不符，他们也发现了其他的一些巷道啊，一些隐藏的巷道要进一步排查。但正是因为这个图纸呢出现了一些就有媒体说阴阳图纸，所以增加了一些在搜救当中的一些困难点。文汇报这里发了一篇文章，说新华社四连问触挖事故根源。在这里的四连问呢，他说这次的事故背后啊，有没有安全责任悬空？制度执行形同虚设，是否存在冒险超采？也提事故的矿井墙上啊，张贴的安全生产实不准，为何成了摆设？这件事情矿工最大的期盼当然是平安，而相关的消息呢，各方也在持续追踪关注中。另外今天香港的经济日报在头版报道的是中证监最新一波的一个出手，整顿一些在非法的项目上的这些市政，包括涉境外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这个部分。那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因为这波呢消息包括市场人士都有各做一些关注，那同时也有一些看这主要是堵截一些券商的漏洞当然在这一波呢一切依法依规的这个执行与整顿下呢，还有一些消息包括发改委也说是未禁止科企接受外商投资，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科技日报这里也看，我们看相关的发言人也特别强调因为这消息出来之后，我们说市场各有关注，但是呢绝对不能够误读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但是相关呢都有一些合作应用的一个法规所以在这里呢也引起一波大家会再去回看一下相关的一些规定内容。另外这个好消息，在太空的任务上，我们说这一次呢因为有首次有香港的专家也参与这一次的飞行任务，这位载荷专家，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好多的媒体报道都看到了这个版面因为神23顺利升空，这当然更是一个喜事，也看到我们在这一块科技发展上不断的向前。这位黎嘉莹女士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呢的取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呢，就在香港警队的技术部服务。从她在学时期呢，她好多的师生朋友们在昨天晚间大家都守在直播台前大家就拼命在非常对她有很大的一个鼓励，说她念书的时候除了展现优秀的学术能力之外，又已经表现出她的一个坚韧的精神与个性今天我还看到呢，在这消息当中，除了各家的这个版面的标题，可以看到这样一股的气势我也很好奇，因为他呢，这位黎嘉莹呢，他自己说，他原本呢就是抱着一定要一试至少要试一次当时要做这个在选任在选拔的时候，因为他说他是个特别会晕车跟晕船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坐上了旋转椅之后呢，他竟然过关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反而引起另外一个话题，因为很多人可能在路上他容易晕车晕船，但他可能呢开飞机就不会甚至现在可以承担太空任务了。再来，在印太的一个这个整个地缘政治上，因为美国国务卿这个礼拜他的访问印度，而且呢去四个城市。当然中国时报看这有一个新格局，但这什么新格局呢？他其实说的主要也是在看说，因为美国呢从特朗普的 2.0 版之后对于印太的位置，他原本要拉印度要做什么，他原本拉印度要强拉印度，这是司马昭之心。但是因为呢之前的关税，美国跟印度这里的关税闹得不愉快虽然今年2月初大概达成了一定的一个默契，要把本来他们的进口商品50%的关税降到18%，但还有18%呀。那但是这件事情呢就让在印度这里跟美国的关系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去印度，但是他去参加了一个部长级的一个会议，却是没有对应其他国际元首的格局，所以也让这些媒体在评论当中看到印度现在的一个格局的影响力或许也已经去受限了另外就是古巴对古巴的议题，美国国务卿，美国的媒体舆论当中也形容他是古巴移民之子，但是他现在在巴西对待巴西的对古巴的这个政策上面呢，他在《金融时报》的分析当中
看到他好像是要走先经济后政治的路线，希望呢可能在这里呢从经济成为一个话题，打开一个局面之后呢，让古巴能够释放更多的一个政治犯。但是在美国，因为古巴裔的美国人对此啊反应比较激烈，那所以就在看 Rubio 他如何能安抚这一批也握有选票的古巴裔美国人的这个不满，去达成了他的政策方向呢？《华尔街日报》则是对于古巴的军事实力呢来做一个分析，说他在冷战时期啊，当然有超过200,000的兵力，但是现在呢，现役的兵力可能是大概是4万到4万5千人左右。同时，外界也关注古巴的军事设备，比如说他们的空军呢、有些设备，还有这个地面上呢有些设备，它的应用实际应用的情况呢，可能也受到考验。而在当前美国的压力不断的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也使得整体古巴对外的应对的情形呢也更惹关注。那委内瑞拉联合早报走出强行带出总统阴影，美军获准在委内瑞拉首都举行演练。委内瑞拉的舆情呢，始终是对这一波整体呢情绪还未完全消化过去路透社这里也看，但是呢，也就是从不断的再去看到美国跟委内瑞拉接下来会去如何的一个动作，以此去观测特朗普下一步行动可能还会有哪些。另外就是美国联储局的主席沃什世界日报这是翻译就是 Wash 沃什就任联储局主席了，誓言改革。当然特朗普还跟他讲说，你别看我脸色，不过我们看媒体还特别把脸色标红字，就知道这两个字可能是要抓引号大家都知道特朗普非常希望赶快降息，但是这位沃什呢在上任的时候也提到，他说呢他不会他会自己去捍卫他的一个专业性跟美联储的一个独立性。来看看这他就任之后，虽然他说誓言要改革，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大刀阔斧改革，他背后一定要有人支持。但当前的美联储局内部对于加减息与否的意见分裂是历来罕见，同时别忘了鲍威尔呢他还是持续去担任美联储的理事，因此如果说他要走出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又没有一定的人去支持他，这就会出现了一个先碰到的一个难点。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大千世界。FT 中文网 DeepSeek 的500亿美元他一家，他说为什么他那么贵？他这里呢，是因为他要永久降价嘛。DeepSeek 说他可能呢也不是赚钱为主，但他现在100亿美元融资被估，他的估值是有高达500亿美元。但这个部分这核心是什么呢？市场看的肯定不是他的一个眼前的短暂的获利，看的是一个长期性的发展，他的国产算力的能力等等。那南华早报也带来一个好消息，他说经过了市场的测试在一个美元智能运算的这个基础之上他们去看去测试 DeepSeek V4 Pro 成为了全球被认为是说最具有成本效力的 AI 模型。南华早报，这是本来美国计划在菲律宾这里有一个 AI 园区嘛？那菲律宾之前说建这个 AI 园区，因为它未来要招商引资，还要强调说它有他们自己的法规，不受美国的牵引。但是现在却传出困难重重那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推进的下去呢？也让大家画上了一个问号。另外，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这次集资可以说史上最多目前市场都说是1.5万亿美元的这个格局与气势，但是就是因为奔着这个目标，使得股东们呢也对他要对于这个 SpaceX 公司呢可以说是有完全的掌控权而没有什么意见了。那这几家媒体呢，路透社也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跟财富呢都在看他对于 SpaceX 的绝对掌控，马斯克自己认为说这是避免让一些比较偏激的投资人去影响公司的发展。但是呢，走市场化路线的一些观察者则认为，那么这样子的公司呢，让马斯克完全决断的情况下，到底对公司的发展是好是坏呢？也是带有问号。直面西方政治两极化，峡湾康城灾金棕榈。先说一下这个峡湾的导演这是不是他第一次拿金棕榈奖，但他这一次的一个影片作品引起很大的探讨，是因为保守派的五口之家从罗马尼亚要移民住到了挪威，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价值观跟政策上的一个冲突。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欧洲电影现在这一次的金棕榈奖最高奖的颁奖，还有他很多的奖项都落在探讨落点在一个家庭的价值观，还有面对这些移民文化冲撞上。这件事情可能朋友很多看到在网络上面，家长举报一位复旦的学者，那这里呢
近日来炒了很多啊。那新华社这里提128条举报信息，仅7起基本属实，莫让不实举报困扰老师。但这件事情在讨论很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到底原本问题的核心是不是什么？问题的原点核心是否不见了？也就是大家对于校园霸凌这件事情本身的认知到底是如何呢？纽约时报看有一个鲸鱼的搁浅啊。座头鲸的搁浅引起了这个欧洲很多民众的关注啊，那这个民众呢非常的关注的同时，但是都以为呢他获救了啊，那出了很多的力气啊，社交媒体上也渴盼有个奇迹，但是没有想到呢，他被离开了之后，却在丹麦的另外一个岛上被发现他的尸体。于是呢，有专家就提到说呢，因为呢大家在救援的时候可能反而更消耗他的体力，这件事情呢在科学的认知还有社交媒体的期待上也发生了争议啊。今天大千世界最后一起看一看埃及展出了图坦卡蒙陵墓、风墙等重要考古新成果。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整一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14: 军方攻入加沙
1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哼。
3: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4: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5: 这行，这行啊。
4: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5: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
3: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100-200的那坟那边。广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当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6: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
0: 不到1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 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六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1: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0: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 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三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

0: 他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1: 是京张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就做他没钱，那民营资本进来。当然是京张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0: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同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4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4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4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3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0: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1: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着强烈的对立。
0: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二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文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预期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路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二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
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二月的海参崴，气温零下20度。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制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背不能支。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一似，将不让欧美以前驱。齐瑾携扶桑而并济。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公布了90%。

0: 能否坚持独立政策立场也备受市场关注，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24号的凌晨6点，基辅遭受到了自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持续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而乌方表示，仅仅在基辅市区就有接近50处遭袭地点。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夜间的空袭造成了100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另外有4人不幸遇难。
1: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即开始疏散展品。基辅市不同区域有多栋住宅楼在空袭中被直接击中，引发多处火灾，有数十栋住宅楼和10所教育机构受损。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方表示，基辅唯一的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数百万立方米的污水，对这个设施的损坏或破坏可能会给基辅地区数百万居民以及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基辅附近的波利斯巴里，一座大型仓储设施遭袭后引发大火，近15000平方米的仓库被完全烧毁。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了帧数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帧数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持续了4年时间的俄乌冲突还在持续下去，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细节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中欧先生的一些看法。就是您看这次的俄乌的这个冲突还在拉锯的过程当中，这次的这样一个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特别是这次俄罗斯对基辅的这样一个规模如此大的这样一个空袭，您觉得背后还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来观察的？
2: 从表面上看是要报复，就前不久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于这个俄罗斯那边也是在乌战区的，就俄战区在乌克兰那边的一个报复，因为当地的一些学生10多岁的死伤比较惨重。但是我觉得他还有更深一层的报复，就是也是大约在10天前，就乌军利用无人机，利用星链，利用这个电子战进行了一次比较成功的反击。按照这个西方媒体的报道，我们现在也看不到各方的证实，是乌军就是经过2年挨打之后突然又反击了一次，又拿回一些领土来。而这次反击如果再穿透一层，它很重要的起作用的是星链。因为在战场上双方都进行这个电子的屏蔽，但是呢你星链你屏蔽不了，所以呢在所有的人都被屏蔽的情况下，据说是帕兰蒂尔，就是美国那家 AI 的应用于军事的，他其实一直在帮乌克兰从事相关的这方面的工作，利用无人机，利用星链，把俄罗斯的电子信号全部屏蔽了，给俄罗斯带来了重大的这个损失，同时夺回了一些这个领土。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是说，在前几天就这次帧数导弹打击之前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用，那现在就是拿来用了一下。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双方在接触线上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僵持的阶段，这里边都损失非常惨重，大约有35公里长都是无人机控制的，双方很难这个越雷池一步。再有呢，由于这个无人机控制，所以在前线受了伤的这个官兵没有办法撤下来，双方都是一样，所以他现在这个伤亡比是非常高的，大概到3:4，3:4就比1。所以呢，现在其实双方都在又打不下去的这个情况了。但俄罗斯方面，他国内的这个民意开始下降，

0: 乌克兰方面，泽连斯基是顶住了特朗普要求他割地这一套打法，所以他又能够得到欧洲方面900亿欧元的支持，加上无人机生产已经和海外进口的原料和欧洲那边的这个生产体系做了一个融合，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是比原来是有底气了。
1: 嗯，就我们看这个泽连斯基底气，似乎就像您所说，虽然说特朗普方面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支持明显不如拜登政府时期，但欧洲现在呢似乎还是在背后对于这个乌克兰在拱火啊，所以让这个泽连斯基有这个底气。但我们可以看，大家都说现在中东局势出现了缓和，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俄乌之间会不会出现缓和。现在也有消息看出来，就是明显似乎俄欧之间这个关系出现了一些松动啊，欧盟似乎有可能要上这个谈判桌了。那如果说一旦欧盟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斡旋的过程当中了，您觉得俄乌局势会不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呢？
0: 对，现在从美国那边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推动几次之后发现谈不成。原来欧盟和欧洲这些国家是没有资格上谈判桌的，没有资格上餐桌的。现在好像是俄乌双方不是，就俄罗斯和美国双方基本都同意，因为俄罗斯乌克兰一直要求他们上，让欧盟上嘛。现在好像欧盟是基本有资格代表欧洲啊来上，但是普京他就给欧盟设了一个条件，说你们来，但是不许那个谁卡拉斯来，那个外长啊。因为那个外长一讲话呢，他好像历史和地理知识都很缺乏，而且呢不是得罪这个国家就得罪那个国家，对吧？那么他还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说现在美国和俄罗斯都想分裂欧洲，都想分裂欧盟。那现在有不同的人选，有一个最佳的人选普京比较接受的是默克尔，但是默克尔自己意向不高，他说最好还是现职的领导人来。还有一个就是德拉吉，原来欧洲央行的行长，前意大利总理，但他也是退役的退休的人。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可能接受度比较高的就是斯图布，芬兰总统，或者说是芬兰的前总统另外一个。但是总的来看，双方开始在规划，多方规划谈判，但是什么时候真的上了餐桌还是另外一回事情。
1: 所以现在只是说有这么一个苗头，欧洲可能会进入到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来，所以接下来俄乌局势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重点的观察。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特朗普钦点的美联储新任的主席沃什是正式的宣誓就职了。那么在通胀反弹的背景之下，沃什时代的政策风向又会如何来预判？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和专家学者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智领 AI 财经，汇聚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重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
1: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 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随着就职仪式的落幕，美联储正式迎来了第11位的掌门人，由此进入到了斡旋时代。斡旋在讲话当中表示了，深知当前面临的各项挑战，将会秉持独立立场，以坚定的决心，相信通胀水平能够回落。
3: 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举行就职宣誓仪式。上一个有此荣誉的美联储主席还要追溯到1987年的艾伦·格林斯潘。此后的主席就职典礼都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举行，且几乎没有总统出席。外界将此视为美联储独立性的一种表现。
4: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3: 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但随即话锋一转，表示经济繁荣不应被约束，直言我们想要遏制通胀，但我们不想遏制伟大。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5: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3: 在发言中，沃什还刻意援引前主席格林斯潘作为参照，表示将以他的方式充满活力和使命感地履行主席职责。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不仅将投票决定利率，还将提交最新经济预期。
2: 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他是否提交关于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这一举动将直接暴露出他在降息和加息之间的真实立场。美联储新任主席新官上任，接下来美联储的政策走向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呢？在经济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杰教授一块来探讨分析。胡教授您好，我们看沃什宣誓仪式是打破了近40年的惯例啊，仪式到白宫来举行，特朗普在典礼上口称说，支持央行的独立性。那随即呢，就话锋一转，说还要遏制通胀，但不要遏制伟大。这种矛盾的表态，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
6: 是的，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所谓矛盾的表态哈，背后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就是作为美联储来说，保持它的独立性呢，是一个业界共识。我相信现在经过一年的争斗呢，特朗普总统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也口头表示支持所谓的保持独立。但是作为总统来说，他总有一个倾向性，就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经济增长。对于抑制通胀来说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往往从政治角度考虑，特别从选举角度考虑呢，并不见得总是处在优先的地位。因此他在表示他懂得独立性的重要性的同时呢，他也会去说，那么你还是不要忘了啊，我们这个经济的问题啊，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说这个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纵观整个前前后后所有相关人士的表态。
1: 包括刚才讲的特朗普，也包括现在刚刚上任的凯文·沃什呢，我觉得现在总体来说，第一美联储的独立性应该是有所保障的，因为这是从法律层面、从工作逻辑层面呢，都是有强烈的支撑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就是接下来呢，到底沃什会怎么做，更多的还是要看经济数据，因为它的这个导向性啊，完成美联储保持通胀稳定的这个使命，保证这个协助经济的发展，这些使命并没有什么争议。接下去更多的在每一个阶段做什么事情，还是依据经济数据来。当下就凯文·沃什来说呢，这个事情并不好做啊，这后面我们可以再讨论。
2: 那胡教授，我们看，其实，在刚刚短片上特别看到，就是沃什他在发言的时候刻意援引了格林斯潘作为了一个参照，表示将会以他的这个方式来充满活力和使命感的履行这个职责。所以，您觉得这个背后会有怎样的一个含义呢？
1: 应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隐喻的。在格林斯潘时代呢，是这样，格林斯潘首先是比较公认的一个做得不错的央行行长。在美联储的历史上呢，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了。那么，在这个他之前的沃尔克之后，应该总体来说就是他还是做得很好。他以他作为这个榜样提出来的话，应该说是不算意外。特别是考虑到这个沃什本人也跟这个伯南克共事过呢，他没有去提伯南克，然而提了这个格林斯潘，这个事情还是多少有些微妙之处。在某种意义上讲呢，我认为他对于这个伯南克在2008年之后启动的这个量化宽松政策多有微词，特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他是不认可的。那么提到格林斯潘来说呢，格林斯潘有哪些亮点是值得他作为一个楷模提出来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在那个期间呢没有做这个量化宽松。第二呢，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呢，他是说信誉也好，说他的这个水平比较高也好，他还是留下了比较好的遗产，就是当时他所在的时期的美国是三个指标都非常好。第一个呢就是高增长，基本上保持了在这个 GDP 在三附近的这样一个增长，这个呢就美国的经济而言呢是一个非常亮丽的这个增长的这个业绩。第二个呢就是通胀非常低。因为通胀的话是美联储的目标，那个时候通胀基本上是保持在二附近，偶尔到三。但是呢，这样一个情况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亮丽的一个成绩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伴随着高增长，它的这个当时的失业率是比较低，所以当时都在某种程度上称为了这个格林斯潘所领导的黄金时代也是让很多这个经济学家比较吃惊因为在历史上来说的话，某个阶段如果说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高经济增长之后呢，往往伴随而来的问题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然而在格林斯潘斯潘执政的那么长的时间段里头呢，整个这个期间就是刚才我说的三个亮丽的指标几乎是一直持续的，所以这个时候凯文·沃什上台，把他作为楷模提出来，其实表明了他很向往那样一个时代的这个美国经济。他也希望他能够成为像格林斯潘这样一个名垂青史的这么一个优秀的央行行长。我想应该是这么去解读。
2: 那胡教授，我们看沃什6月份就是在中旬将会来主持他任内的首次议息会议，所以您认为会给出一个怎样的政策信号？还有就是在目前这种通胀的形势之下，降息加缩表这个组合拳，您觉得还有可操作性吗？
1: 应该说呢，凯文·沃什现在上台的这个时间点来说，不是特别的幸运如果不是伊朗战争呢，他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一个工作现在来说，有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工作不能说不好，但是这个开头呢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呢，他在接下来6月中旬的这次会议上呢，我认为他做不出任何明确的决定，因为在这个情况当下的情况是，就是当下的情况是情况不明。那么这个情况不明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战前美国的通胀率呢虽然这个没有达到2%的理想目标，但是呢是在3%附近，离目标呢不算太远，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通胀呢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下降通道里头，尽管这个下降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在下降。 所以离目标不远，而且又在下降，因此呢，整个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对于降息来说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出的决定，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克拉文是本身的这个战略思想呢，就是希望一方面缩表，一方面呢降息，通过左右两手的组合呢，能够达成它的控通胀协助这个就业率的这样一个核心使命。那么当时那个情况呢是比较明朗，也相对比较好的这个做出决定，但现在这个战争开启之后的话，复杂在哪里呢？就是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封锁，导致原油上升，原油价格上升，原油价格上升之后传导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现在我们看到呢，通胀已经又开始抬头了。最新一次数据呢，显示美国的 CPI 这个年增长率呢，从% 2.8左右跳涨到了。就三左右跳涨到了3.8%，那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根据这一次的这样个数据点呢，就确认说美国的通胀将会持续上升。但是很显然的话，这个时候马上去谈降息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认为大概率在6月份的这个会议上会观望。但是如果观望到7月底的那次会议，经济数据仍然是不好，也就是说通胀仍然是呈那个上升态势的话，那我觉得确实就是可以谈论在什么时候加息了。所以应该简单的总结就是，降息现在暂时没谈那么这个提息呢，讨论似乎也为时过早。那么最佳的选择应该是观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接下来的一二三次会议当中，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2: 那胡教授，按照您的这么个判断来看的话，就是沃什它很可能会是一个观望政策。这对于整个后续美联储对于美元还有美债收益率的这个走势怎么来观察？还有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还有央行的货币政策会不会产生一些外部的压力呢？
1: 对，因为美国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一定会辐射到世界各国去。作为中国和美国来说，是贸易来往、投资互往都是有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两个国家，所以它的这个金融政策肯定对我们是有影响的。那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谈一下，一个呢就是对于央行的这样一个，就我们国家央行的这样一个影响，因为是这样，当两个国家的货币它的基准利率有差异的时候呢，这个常常是会对这个就是汇率造成一定的压力。那么照理说呢，每个央行在制定自己的利率的时候，应该独立的看自己国家的通胀率以及相应的这个经济增长情况，独立做出。但是顾及到经贸来往当中这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也就是这个汇率的时候呢，有时候多少有些掣肘。那么在目前的情况看呢，就是美元的利率比我们的国家的这个基准利率呢要高，这种情况呢是构成了一个美元升值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这样一个压力的态势。在过去战争爆发之前呢，这个实际上这个压力差呢，实际上是在缩减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就给了这个央行如果去考虑自己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时候，也就是利率的时候呢，可以相对忘掉这个汇率的这方面的顾虑，但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可能这个汇率这个问题还是要提上议事日程。也就是说，如果它加息或者说它按兵不动吧，然后甚至加息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利差的这个压力还会更多的存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说看见美元升值，持续升值，而人民币持续贬值？尽管对出口是好事，但是对于整体的经济来说，未见得长远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因素。所以这个呢，会对中国的央行造成一定的困扰，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从中国本身的经济来说呢，其实我认为中国的这个央行还是有降息的空间，也就是说，为了这个更好的刺激经济的发展的话，适当还是可以再降一些息。但如果说美联储把利率不变，甚至还往上提的话，那么这种利差的存在，实际上对于中国央行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行这个降息的话，也会构成一定的掣肘。因为就是刚才讲的，降息固然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然而呢，在外贸方面，还有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都会有一些其他的顾虑。所以接下去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观察到底美国的金融政策是什么走势因此从而呢去判断中国央行的政策走势会是什么样子。主持人。
2: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杰教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1号在江苏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会见了韩国产业通商部交通交涉本部长吕汉久，就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等交换了意见。韩国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在会晤当中同意继续合作，稳定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整体供应链。此外，双方评估了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的谈判进展情况，并同意尽快召开中韩自贸协定联合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审查自贸协定的执行情况，加快就重大事项进行谈判。全球主要国家的债券在今天是大幅的出现了反弹，收益率急速的下行，也压抑了美元的汇价，而亚洲货币大多出现了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几期汇价、离岸汇价都创下了超过3年的新高。
6: 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推动

0: 价周一下挫，伦敦布兰特和西德州中质油最多重挫超过6%，布兰特汽油失守每桶$100大关，到两周最低位，提振工业国家国债价格。美国周一是假期，债券市场暂停现货交易，而国债在期货市场急升，30年期价格最多大涨1大点。欧元区国债也受到提振大涨，货币市场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月加息的几率由80%下降至70%。法国和意大利10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跌幅，德国的收益率也急速下行，日本公债收益率同步下跌。美元汇价也走低，美汇指数失守99点关口，触及一周新低，其中对英镑和瑞士法郎触及一周半最低位。亚洲货币获得提振，人民币表现向好，中间价上升55个基点到6.8318，创出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8偏弱438个基点，偏离幅度较上周五扩大。基金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逼近6.78水平，中场收在6.7837，也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2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7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继续在贴近在岸价的水平附近。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4天收升，再攀升近1毛到31.47，创两周新高。同时，泰铢、印度卢比和菲律宾比索等多种货币也上升至1周多2周以来的新高，但印尼盾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空间站完成对接，这次任务当中其中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超长在轨驻留任务。从半年驻留升级为太空出差一年，这背后有怎样的挑战性？官方任务标识当中，紫荆花和敦煌飞天同框，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首次执行飞行任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参加国家队的发射任务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官方日前透露，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训练，其中一人未来将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参加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未来有望叩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首位太空访客，为什么是巴铁？国际太空合作的背后对中国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五、

0: 24日晚23:33，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
1: 酒泉，逃逸塔分离。
2: 逃逸塔分离。
0: 之后，整流罩、助推器、1、2级火箭先后分离。
1: 酒泉，2级油机关机。
0: 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1: 酒泉，
0: 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2: 船舰分离。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指令长由曾执行过神舟16号任务的朱阳柱担任，黎嘉颖则是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4: 祝梦巅峰，接续奋斗，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次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1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1年，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超长在轨驻留的任务。为什么一定要跨越1年的这个时间门槛？它有怎样的必要性呢？
7: 我们过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多数是6个月，那现在要达到1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这有2层考量。第一层呢，就是我们在空间站这个环境里，航天员待6个月，现在已经被证明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通过地面的康复和轨道的这种各种环境的支持、技术的支持，可以满足6个月可以。但是如果到1年，按照过去的经验数据，包括西方国家给出的一些经验谈，那么认为人类如果在轨待到1年，它的骨质的流失，包括肌肉的萎缩，包括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变化，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过去是没经历过的，会是怎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要待到1年，航天员需要在上天之前经历怎样的一个锻炼性的应对方法？那么回到地面之后又要经过怎样的一个康复性的适应训练？包括在轨我们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支持他待到1年？其实这是一个新的课题，而我们不能只相信过去的经验谈，必须要拿到中国航天员自己测出来的一手的数据，那这是一方面，就是所以我们要挑战1年的关口。另外一个，很多朋友会关心1年有什么用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深空探测的更多的考量。未来如果中国要在月面上建立长期有人值守的科考机构的话，那么航天员不可能快速轮换，因为到月球一次更加遥远，所以每次可能至少要待到1年甚至更久。而月球是一个微重力环境，跟空间站的空间，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待1年，我们要提前拿到基础数据。才能为中国以后的深空探测，包括载人的深空探测，做充分的准备。
6: 从半年的驻留到1年的太空出差，其实像您说的，长期待在太空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宇航员所承受的身体包括心理的压力是外界无法想象的。这背后的挑战有哪些？
7: 其实挑战的应该说多数挑战我们已经成功的应对了，因为过去从3个月挑战6个月，我们都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翻一番到1年，我相信很多工作需要强化和完善。比如说航天员自身，这次要上天之前可能要求他的健康机能指标比过去还要高，因为你要承受更大更长时间的负面环境，所以

0: 你的健康状态可能比过去要提到很高，这就意味着他在飞行之前的训练可能会压力更大。那这个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呢，可能所有的项目还是类似的，但是要强化。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轨的服务或者说技术支持，比如说我在餐饮上可能更加重视保证他肌肉骨骼的健康程度，更加考虑用餐饮来维持他的一个愉快的心理，因为我们都是如果能吃得好、睡得好，那么身心状态良好，可能对抗负面环境的结果就会好很多，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所以地面人员一定会在饮食上、在训练机制上，因为在轨也要进行一些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力量型的、速度型的、空间这个感知能力型的都要进行训练。这些训练在轨可能会密度更高。那另外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实际上是心理方面，因为健康的问题我们过去挑战过，而心理方面呢，就是你要在一个密闭的小屋里过去待6个月，现在要待1年，而这个压力的增加可能不是简单的翻倍，所以地面人员可能会做更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可能会设置一些个人的娱乐系统。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苦闷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有一个游戏来玩一玩？另外，天地对话，包括跟家人、跟同事的视频对话，可能会密度更高。同时呢，也会适当的介入这种心理的辅助，必要的时候还会启动这种身体健康机能的应对机制。但整个过程中，其实比较需要周密安排的是对这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情况全程严密的进行监控，因为毕竟是一个挑战性的项目。那如果中间出现了任何异常，必须要实时的监控到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1: 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呢，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那从最早期的2天到6.5小时，再到现在更快的3.5小时，不仅越来越快，而且非常的精准，技术是越来越成熟。那么这项能力的跃升啊，有怎样的意义呢？
0: 其实意义非常大，就我们字面理解就是快了。但是快了背后实际上是技术的快速进步。我们最早的一次，我记得是神舟8号的第一次对接，实际上用了将近44个小时。因为为什么会这么久？因为我们为了保证第一次对接万无一失，所以要把一次调轨，比如说轨道差异很大，那么过去呢，我们可能做了转5圈、转6圈、转8圈，每转一圈然后微调一次，让轨道逐渐的变成交会的状态。那如果你技术足够娴熟、足够老练的话，我可以2圈就调整完毕。甚至如果你到了这个至高的境界，我可能一次就调整到位。那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现在足够快，实际上就是我在最少的环绕圈数里，直接就把轨道一步调整到位。那么不仅能做到这么快，而且我还能做到足够准。你说我这个一步迈得很大，最后没有对准，那实际上是不是航天的要求？但现在呢，我们既可以做得很快，也可以做得很精准。这背后呢，是轨道的测控能力，包括在轨的姿态控制能力，包括各种传感器的精密感知能力，包括对接机构的缓冲和锁定能力，其实高度的成熟。实际上，如果看一下时间表的话，我们从44个小时过渡到后面的6.5个小时，实际上我们快速对接最快的记录应该是2个多小时。但现在稳定在3.5，实际上是有深层次的考虑的，就是在经过这么多的对接实验之后，我们发现3.5小时是既能保证速度很快，而且技术的成熟度又最高，那一次对接的成功率也是最让人满意的，所以我们选了3.5小时。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载人航天最快的记录，但是3.5个小时对我们来讲目前是满意的，它可以让航天员呢，以最快的时间进入到空间站，因为我飞的时间短了，航天员的压力就小，旅途上不用太累，可以尽快的以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是对航天员也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但是也标志着我们载人航天在交会对接领域的高度成熟。
1: 这次在神舟23号的乘组当中呢，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她是香港的警队总督察出身，在2024年成为了载荷专家。有分析说呢，来自港澳的航天员，包括科研力量的加入，让整个队伍是更加多元化的，也有利于去支撑未来更大规模的载人任务。港澳的力量它有怎样的优势？港澳力量加入了国家队的发射，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0: 其实 这个新闻当时看到之后，其实我们都感觉到很振奋，因为其实我第一个感受并不是在这个航天领域，其实我首先想的是在国家重大的科技专项、重大的科技工程领域，其实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这个港澳人士的身影，而且像载人航天如此让国人感觉到自豪的工程里面，其实港澳的人士也正在不断的贡献他们的力量。那很多人会说香港有怎样的优势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它的优势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科学研究领域，像香港在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微电子，包括材料技术、生物工程领域，其实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香港本身它在知识产权、包括产业转化这种金融投资领域，这是它独有的地位。那这些地位在载人航天工程，包括空间研究领域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可能会助力到我们的一些空间科研成果，快速的实现产业化，并且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实现一个成果的转化。实际上，这个也是全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空间实验工程，当有一些工程具备了产业化的优势的话，那么它如何落地？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在经济和技术手段的加持下，变成一个我们普通人能够摸得着、用得上的产品，而这些领域，我觉得香港完全可以发挥它独特的地位和优势。此外呢，在科研领域，香港还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就是说，它的国际化做的是很好的，在很多重要的科研专项上，其实香港有很好的国际接口的作用。那它加入到祖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去，也未来能够发挥一个工程与研究包括应用的双接口的作用。
1: 有一种声音说呢，说中国航天目前是处在高密度的发射期，2026年全年的发射次数是有望突破100次，全球的占比超过40%。这个数字的背后体现了中国航天怎样的一种变革呢？
0: 这种变革可以解释为，就是任务实在是太重了，因为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包括未来的深空探测，我们的任务很繁重。那比如说，除了载人航天，我们为了维持空间站的正常的运行，那么载人飞船的运送航天员的轮换，货运飞船运送货物的投送，包括未来的一些深空探测器的发射，包括一些实验验证级的项目，为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铺平道路的这些准备，我们需要大量的发射任务来支撑。所以我们在字面上看，中国有大量的发射任务，在全球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可能在科研界来讲，他们仍然觉得这样的任务可能还不够。我觉得中国未来载人航天也好，或者说航天发射也好，未来次数还会快速增加，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我们确实有大量的任务需要完成。朋友们可以想见的，我们有很多除了载人航天，我们现在看到的航天员发射，比如说未来中国的需要登月的这种专用火箭，登月所需的专用的飞船，包括飞船和登月舱在地球近地轨道的这种测试任务，这都需要大量的发射任务来支撑。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发射任务，而且还会在这些发射任务中看到更多的亮点，过去我们从未见过的。
1: 这也体现了中国航天已经从追赶者变成了引领者。先谢谢王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目前透露，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之后将进入中国空间站。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0: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发言人张静波日前表示，今年中国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和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3: 在中国后续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当神舟飞船搭载着首位外籍航天员、巴基斯坦航天员进入太空时，中国空间站将迎来历史性时刻。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太空串门，而是人类航天史上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太空开放实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消息，2026年4月上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批外籍航天员选拔工作结束，两名巴基斯坦籍候选对象穆罕默德·齐尚阿里和胡拉姆·达乌德最终入选。今年中国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训练任务。在完成各项训练并通过考核后，其中一人之后将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次为八方选拔训练航天员，在中国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航天领域落地落实的又一成功范例，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愿与国际社会分享航天发展成果的开放态度。
2: 在中国空间站后续的任务当中呢，我们也将迎来首位外籍的航天员，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尽管是短暂的停留，我想这也是中国航天国际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那您觉得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进入到了一个怎样的新的发展阶段呢？
4: 中国载人航天随着有可能到来的巴基斯坦籍航天员的访客呢，其实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阶段。那过去呢，我们的空间站是我们来自主设计、自主建造，建造完之后呢，在初步的时间里，其实我们更多的搭载的是本国的实验设备。那后面在国际开放的初期合作中呢，我们是搭载了一些，来自国际社会的这个空间实验的科目。那现在呢，从设备进入到了航天员时代，就是不仅是国际上的空间实验的设备可以进入到中国空间站来进行空间实验，那么现在外籍的航天员也能够进入中国的空间站来直接开展科学实验，所以说这个阶段应该说是一个跨越式的。而且随着巴基斯坦航天员的到来呢，很有可能很多科研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比如说据推测，八方航天员那么更多的是操作的是由巴基斯坦提供的一些空间实验设施，那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提供的实验设备由国际社会的航天员跟中国航天员来一道合作去操作，那么很多成果可以在空间实验这个平台上实现一个共享。而且我相信巴基斯坦跟中国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实验的某些需求上，比如说农作物的培养，包括一些药物的制备，包括一些空间特种材料的制取，其实我们都有类似的需求，因为两国都希望能够在民生领域能够更大的促进本国人民的福祉，其实这个来讲要求是比较特殊的，应该比如说农业、医疗、健康。
2: 那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帮助巴基斯坦选拔训练航天员，让外籍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的空间站来执行任务，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4: 这种背后的考量实际上是中国在航天领域国际合作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

0: 中国的空间科研的资源，它虽然是由中国建造的，也是由中国发射的，由中国来管理的，但是这个资源可以开放为全球合作方所用。那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其实国际社会是有机会参与到中国的航天科研工程中去的。我们这样做可以让中国的航天能力惠及到更多的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短期内它独立实现载人航天的困难还很大。但是借助中国空间站这样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巴基斯坦现在就可以利用空间环境来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研究和重要的实验，那这样的成果很快就可以惠及到中巴两国的人民。
1: 之后有望成为首位叩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外籍的航天员。我相信外界也有疑问，为什么是巴铁？
0: 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呢，每个人其实都会感到很特别。那如果我们看到官方的描述，实际上中巴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在事实上有哪些支撑呢？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巴基斯坦参与中国的航天历史非常悠久，90年代初巴基斯坦就利用中国的火箭来发射本国的卫星，就已经做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后面中国跟巴基斯坦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迅速的深化，经历了一个按需定制、在轨交付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相当于在轨交钥匙这样的工程。而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北斗领域呢，也跟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巴基斯坦目前是全域使用北斗，广泛的建造北斗地面设施的一个国家，所以它跟中国的航天是密不可分的。而在我们的嫦娥6号上，也搭载了巴基斯坦方面提供的立方星这样一个实验设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巴两国在航天领域的这个合作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30年以上了。而两国的其他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在经贸上两国是深度绑定的，在科技上其实两国的合作呢，那年头就更悠久，而且在政治上两国通过这么多年的不断的交往和合作，其实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互信的地步。而这样的关系使得两国在载人航天领域走向深度合作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比如说巴方的航天员可能早就已经比较熟悉中国的科研的一些管理方式、运作的方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吸纳巴方的航天员来加入到中国的空间站工程中，它是有基础的。所以，可想而知，在国际合作的航天员的这种外籍航天员的遴选中，巴方航天员有着一定的天然的优势。
1: 就像您所说啊，巴基斯坦跟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基础其实是非常的深厚的。那么这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在中国的空间站，他是一个载荷专家，具体会承担哪些任务，又会有哪些挑战吗？
0: 载荷专家呢，应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轨道在空间站环境中的一个实验工程师，或者说科学总管家，这样一个职责。过去我们的载人航天呢，更多的是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来负责。那么航天员他们的主业本身是飞行，实际上是对于飞船的姿态的控制，情况的监管。从事科研实际上是人家的副业，如果从人家本专业来讲是副业。但是随着中国载人工程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后呢，我们要求在轨道呢实现一个专业分工。那么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更多的是关注飞行，包括轨道的这个空间站的对接，整个飞行状态的监控、安全状态的掌控。而载荷专家就管理空间站上所有的实验设备，负责实验设备的操作、数据的采集、数据的下传，包括舱外实验设备的这种安放、回收，这些都是他的事儿。那这里面也包括空间站相关的科学器材，包括机械臂的操作。所以载荷专家的活儿还是很多的，因为空间站主要的角色是一个空间实验室。但是巴方的载荷专家应该更多的是从事部分，科学仪器的使用，这样呢能够让他的工作负荷呢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也能够适应他在轨工作的这种短周期的节奏。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安排的。载荷专家一方面是在轨负责科学设备，另外一方面还要跟地面的科研团队进行一个交流互动。过去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跟他们交流呢，也是可以的。但现在我们有更专业的科学人士，跟地面的科学团队直接进行互动，效率会更高。
1: 您看。

0: 说到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呢是短周期的工作，他为什么不能长期驻留在中国的空间站呢？
1: 中国的航天员呢一般都是6个月驻留，那么巴方的航天员呢，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考虑，就是首先是工作内容是不是有这么多，就是比如说在轨的中巴合作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实验是不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另外一个，由于这些航天员还没有首次上天嘛，首次进入到空间站这样一个微重力环境中去，没有经历过长时间工作这样一个充分准备，也没有这样的实践性的体验，所以短周期是比较安全可靠的。如果未来随着工作的需要，其实可以在地面训练和实践体验的基础上逐渐的加长在轨驻留时间。我们国内的航天员实际上也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短驻留到中期驻留，然后再不断拉长时间。对巴方来讲，这也是其实考虑到合作伙伴现实情况的一个稳妥的安排。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国载人航天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得出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按步骤稳妥有序的推进，这么多年实际上路线早就规划好的，只不过从来没动摇过，一直走到今天。另外一个是近几年我们能看到的新趋势，就是开放合作。中国的航天工程虽然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它同时也属于全世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正在逐步的变为现实。
0: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始终是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个初心使命。好，非常感谢王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2: 狮子三精神，逆境自强，永不言弃。
1: 三上两下新模式，开启一年在轨驻留。
3: 航天员长期的驻留，身体心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
1: 开启航天新征程，奔赴华夏登月夙愿。凤凰聚焦神舟23号载探苍穹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神舟23号成功发射，航天员们在天宫完成了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的太空会师，全家福里多了一张地道的香港人面孔，全港沸腾。神舟23的里程碑式突破不止于此，2030年前中国要达成载人登月，神舟23在技术上展现出哪些耀眼进步，还要完成哪些关键的实验。
1: 2026年5月24日夜，巴丹吉林沙漠腹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度迎来历史性一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启程飞赴天宫。当晚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万众瞩目中，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3名航天员

0: 承担航天员出征转运任务的红旗车队，车牌上万无一失、圆满成功八个字，既彰显了航天人对任务必胜的信念，也凝聚着对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满满的祝福。夜幕下，发射塔架的灯光照亮了近六十米高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船舰组合体于5月16日运转至发射区，在完成了各项技术检查、联合测试、演练等环节后，如今它静静地矗立在发射区，箭头直指夜空，等待着飞天时刻。三名航天员已进入返回舱，等待飞船发射。随着发射塔架回转平台缓缓打开，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
1: 10、9、8、7、6、5

0: 5月23日上午9时，距神舟23号载人火箭发射不到40个小时，本次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就任务相关情况做了介绍。
1: 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
0: 发布会上，张静波正式官宣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客专家。三人中，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于中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上午11点，在发射中心问天阁，三位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上，一朵飘逸绽放的紫荆花图案被外界解读为将有香港航天员参与此次任务。而本次官宣印证了外界的猜测，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2: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
0: 黎嘉莹祖籍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拥有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加入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同时他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据媒体报道，他当年看到杨利伟出征太空的新闻时激动不已，从此对探索宇宙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刘洋、王亚平、王浩泽在太空中展现出的中国女性独特风采，更让黎嘉莹逐梦。

0: 太空的决心愈发坚定。2022年，中国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面向港澳地区开放名额。40岁的黎嘉莹决定放手一搏。其实她的先天条件并不占优，航天员身高最低标准为160厘米，她仅高出约1厘米。平时她还晕车晕船，但黎嘉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严苛的选拔。
1: 航天员背负着都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2: 黎嘉莹的这种亲善啊，另外就是对人的这个包容啊，还有这个照顾体贴啊，都非常的能够感觉得到。但是他细心中呢，又有这坚韧，对吧？又有这个敢于这个挑战自己，挑战一些困难。我给他打分应该就是身心状态良好，具备了这个执行任务的这个能力和条件，应该可以打100分。
0: 2024年入选后，为了训练，黎嘉莹全家从香港搬到了北京。孩子们平日上学，节假日去故宫、长城等景点参观游玩，而他却一直埋头训练，鲜有时间陪伴他们。
1: 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因为国家好，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挺支持的。
0: 2024年8月入队后，黎嘉莹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凭借过硬的专业实力、超强的意志力和永不言弃的韧劲，他正式入选神舟23号飞行乘组。有媒体分析，这不仅是属于黎嘉莹个人的高光时刻，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享民族荣光的生动见证。1999年11月20日，神舟1号冲破云霄，那是中国航天蹒跚起步的第一程。当时飞船里就搭载着一面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2003年，刚刚完成神舟5号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访问香港，他在裴桥中学亲手栽下一棵橡树，如今当年的幼苗早已枝繁叶茂，挺立参天。2022年7月22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了带着我的梦想上天宫活动的第一封航天员太空回信。神舟14号乘组的陈东在中国空间站内拆阅并回复了香港裴桥中学学生陈曼玲的来信，耐心解答了同学们关于航天星空的种种疑问。
3: 陈曼玲同学，也许有可能下次我们一起执行飞天任务，不要让我等太久哟。
0: 2023年7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专门给裴桥中学的学生们回信，肯定大家心系祖国、逐梦航天的热情，勉励香港青年厚植家国情怀，主动投身国家建设。这封回信不仅温暖了香港学子，更让全港市民深刻感受到国家始终牵挂着香港青年的成长，始终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建广阔平台。在本次酒泉发射中心，包括裴桥中学等学校的多名香港中学生也来到现场观摩神舟23号的发射。
4: 一起奋斗，一起奋斗，一起来加油，耶！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多次表示，非常珍惜国家给予香港参与航天工程的宝贵机遇，全力支持香港科研力量与青年人才对接国家航天项目，积极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让香港的创新力量成为国家深空探索的重要助力。在5月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之际，李家超发表声明，
5: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续写中国航天辉煌篇章。
0: 5月24日晚，李家超在社交网站发文，对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祝福。多年来，香港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持续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多所高校的科研团队深耕航天相关技术研发，多项自主研发的设备成功应用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此次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参加出征仪式，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城。
5: 警方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对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世界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有一项备受外界关注的任务，将安排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中国对在轨驻留的探索始于2003年神舟5号首次载人飞行，彼时天宫空间站尚未建成，杨利伟乘坐飞船绕地球飞行14圈，在轨驻留21小时23分钟。 2005年10月12日，神舟6号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在太空驻留5天，首次实现多人多天飞行。2012年6月16日，秦海鹏、刘旺、刘洋搭乘神舟9号飞向太空，首次完成手控交会对接，进驻天宫1号，在轨驻留13天。2016年11月18日，神舟11号成功返回，秦海鹏、陈东。 在轨工作生活33天，实现了中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达成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 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创新高，历经6个月太空飞行，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 2025年，神舟20号乘组陈东、陈中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了在轨驻留时间。截至目前，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的最长纪录。 而本次神舟23号宣布的1年期在轨驻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即将踏上全新的征程。
15: 一个人上去1年，那么它的意义就大了。我们的航天员看，他从心理上，他能。

0: 不能承受这么长的时丢失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进行研究。第三呢，就是一年以后你下来了，你对重力再恢复，你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现象？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的。未来，比如说去月球，作为一个工程的技术的储备，你对这种东西必须得有把握。所以这次我们做这个实验，它有多层含义。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中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早期载人飞行中，航天员并没有这样细致的分工，但随着空间站体量越来越大，在轨实验日益庞杂，航天员难以招架。于是2020年，中国启动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在原有的航天驾驶员之外，首次增设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这一次，朱杨柱作为飞行工程师，负责空间站的运行管理、设备维护与平台照料。张志远身为航天驾驶员，掌控飞船的操纵与安全。而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则专心操作和管理科学试验。从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到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与新技术，共计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都将在他手中逐一展开。
0: 工程初期，我们要解决人能不能上去的问题，人能不能在那上面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选择航天驾驶员，这些呢都是从飞行员里面选出来的。但是随着工程的成熟，是要进行科学试验的。这个时候，那飞行员出身的那些航天员做起来就不一定得心应手了。航天飞行工程师，他有这些技术沉淀，他去干这些活他就比较容易。另外一个，我上去还要干更高级更深的那些科学试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载荷专家组成一个各方面都有的一个乘组，共同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的空间站的正常运转。
1: 为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神舟23号任务启用了一项名为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策略。简单来说，一枚火箭升空执行任务之际，另一枚火箭已在地面整装待命，随时准备紧急升空。2025年底，神舟20号飞船在返航前突现舷窗裂纹，任务团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安排航天员换乘神舟21号返回地球，同时紧急发射了早已待命的神舟22号飞船。短短20天内，应急物资补给与后续任务悉数完成，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应急发射行动。
2: 发一备一的，那就意味着一枚火箭运送航天员升空以后，另外一枚运载火箭跟相应的载人飞船都已经制造就位。航天员在天上在在轨驻留工作期间，它毕竟是一个拥有很多潜在风险的环境，比如说会遭遇微流星的撞击，可能飞船的一些关键系统会发生故障，或者航天员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某种状况发生异常，那这种时候可能都需要一艘载人飞船由运载火箭去把航天员接运回来，或者说紧急运送任务。另外，现在的航天员乘组是半年轮换一次，需要轮换的时候，这枚火箭马上可以转入任务状态，同时另外一枚火箭完成制造进入值班状态。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始终平稳可靠的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承载着航天员飞向星辰大海，其背后则隐藏着更为深远的目标。在此次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明确表示，中国天宫空间站正从人才储备、技术验证、系统协同三个维度全力支撑一个宏大的愿景，在2030年之前让中国人首次踏上月球表面。
3: 未来2年，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验证，将全面提升其技术成熟度与任务可靠性。 为

0: 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还可为未来月球科研开发和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更多更大空间在轨平台服务作用。
1: 我们要把眼光放在登月上，我们的空间站驻留时间向世人在宣告，我们在慢慢的增加递进，换句话讲，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2: 据悉，美国主导的运行了20多年的国际空间站将在2030年正式退役，全球的目光正逐渐转向一个全新的格局，以中国天宫空间站为核心的轨道前哨。有分析认为，一旦国际空间站退出历史舞台，天宫很可能会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的人类常驻基地。到那时，中国空间站将向全世界敞开合作的大门。
1: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把这个空间站建起来了，当下我们实实在在已经在给国外的航天员在培训了，这个意思代表着我们的空间站是开放的，我们的空间站是在和平利用的，从某种上讲也是预示着我们是欢迎世界各个国家，你们的科技人员，你们的航天员是可以跟中国合作的，我们也是持欢迎态度的，进一步的能够彰显中国航天科技的包容性。
3: 我们在空间站上其实遴选了很多国家的实验项目来加入我们的实验体系，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空间站正在为全球提供一个空间实验科学研究的场所，为很多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参与空间科研的机会。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同伴。中国空间站迎来了航天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在完成既定的在轨轮换与各项任务后，神舟21号乘组将告别空间站，重返地球。
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2: 从神舟1号到神舟23号，这并非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27年间每一位仰望星空的航天人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一段段的回忆掠过，当那些声音再次响起，星辰大海从未如此真切。苍穹之上，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更深远的起点。
5: 神舟23号不仅是一次常规的航天员乘组轮换，它的多项突破已经是全球航天技术的天花板级别。而中国载人航天还在为常态化运营继续寻求更多的技术突破。这次发射还为接纳国际宇航员做出准备，让各方看到中国不仅自身在引领创新，更在搭建国际合作的创新枢纽。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普京开启第二十五次访华行程，中俄元首共赴老友之约。
7: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8: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9: 我们对普京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中国和俄罗斯是非常好的邻居，欢迎常来坐坐。
10: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非常稳定，小时候我说啊，我想学中文，哇，中文为什么是中文？现在不问这个问题了，现在很多人主动去学习。
6: 特朗普又对伊朗下达最后通牒，为何临阵改口，再次塔口？
11: I was an hour away. We were all set to go. Everyone tells me it's unpopular, but I think it's very popular. I don't really have enough time to explain to people. I'm too busy getting it done. But when they understand, I think it's frankly very popular. But whether it's popular or not popular, I have to do it.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let the world be blown up on my watch.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6: 卫星图观立体解读，解放军辽宁舰奔赴西太平洋，实弹演训有何看点？

0: 源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两国之间最基础的交流是文化体育交流，而最高端的交流就是军事合作。好，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啊，谁是我们的战略伙伴啊？最近啊，这个美国的总统和俄罗斯的总统都来华访问，我们就发现很多外交名词啊，我们搞不懂。今天给大家啊科普一下这个外交名词。我们先看看中美双边的关系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国家的定义是什么啊？国家定义，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意啊，重复一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听明白了吧？是稳定是第一位的啊。那么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里面的定语也很多啊，但是关键词有个伙伴。但其实呢，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的方式呢，刚才我开场讲了，最基础的，哪怕没有外交关系，都可以有文化体育交流啊。我们中美之间啊，中日之间一开始都是文化体育交流，后来才了恢复了外交关系啊。那么两国之间逐渐的增加信任呢，就有了更多的贸易合作；再信任一点呢，哎，就有科技和金融的合作；最高阶段的信任就是军事合作啊。好。我们中国外交的关系呢，大约是这么多的啊称呼。第一个叫特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的关系我们中国有八个国家啊，给说两个代表性的国家，一个是啊巴基斯坦，一个是俄罗斯啊。最高层是在全面的基础上增加特殊呢或新时代的限定呢，体现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么第二层的关系呢啊，就是全面战略伙伴啊。那么全面战略伙伴像中国和法国呀，中国和德国呀啊，都是属于这种关系啊。然后第三部分呢啊，就是战略伙伴啊。战略伙伴主要的是能源安全啊，我们要长期买这些国家的油啊能源啊或者材料啊，哎，这都是战略伙伴关系啊。那么在第一层呢，就是一般性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叫合作伙伴啊。那么分别啊，我们第一阶层呢有八个国家，第二阶层呢有61个国家，第三呢有31个国家，第四有8个国家。好。现在呢，我们认真的分析了特朗普啊，他现在奉行的是什么外交政策？第一，他摒弃了前任拜登政府的对中国的小院高墙的政策啊，不再用小院高墙科技封锁中国，而是要把它芯片卖给中国赚钱，而且呢，用代理人的战争消耗俄罗斯政策呢，也被特朗普摒弃了啊，这两个不要了。我们发现他在第一届当总统的时候呢，基辛格给特朗普提过一个建议，要稳定中俄关系，只要中俄美三国关系稳定，世界就不会乱的。于是你会发现，他继承了基辛格的思路以后呢，现在基本上不太重视欧盟的意见啊，那些国家不意见，他特别关注中国和俄罗斯的意见啊，这是特朗普一个外交的新政策。而且这回来访问啊，两国元首来访问呢，民间的友谊也很让人感动啊。有一位啊，这个2000年普京以总统身份首次来访华的时候，碰到一个小朋友啊，在北海公园，这个小朋友是湖南人，没想到这个小朋友长大以后到了俄罗斯去留学，现在成了国家的工程师，专门修桥梁和隧道啊。那么这回普京专门要求见他啊，这是第25次访问以后的见到的小朋友，已经小树苗成为国家的栋梁。而另外一个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啊，殷玉珍是内蒙啊直属的一个英雄。那么多年前啊，有一个美国的老师啊，在河南的洛阳教书，他叫萨克尔斯基啊，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就这位啊，这位当时是个年轻的教师，他呢就组织了$5000给这位啊殷玉珍呢，让他植树造林，结果他的殷玉珍呢，把这些小树苗 培养成个树林啊。那么它的树林什么样呢？我们用我们的卫星图去看一下啊。在2015年啊，就它这个当年这个地方叫茅屋树沙漠啊，这块地方看见没有，什么都没有啊，都是白的啊，都是白的啊。它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那么好了，现在呢啊，就增加了很多的颜色，看见没有？增加了很多的颜色，就绿化的面积在增加。现在它欢迎呢啊，这个美国朋友再来看一看，它当年投下的树苗现在已经成林了，成材了。嗯，而且有趣的几个画面就是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呢被邀请去了中南海里参观。参观的时候特别有趣的，他对这些树啊非常感兴趣，问这些树多少年了啊。习近平主席告诉他啊，这棵树已经280年了啊，280年。然后特朗普特关心，说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过吗？其他元首来过吗？啊，习近平主席说啊，很少啊，不多。我们再介绍一下中美和中俄的双边贸易的特点啊，我们先说中俄的双边贸易。中俄双边贸易，注意啊，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它绝大部分的贸易不是用美元支付，而是中国买俄罗斯的东西呢，就用卢布支付啊，或者用人民币支付，而俄罗斯买中国的东西也是啊，用人民币支付，所以呢，这叫本币结算。中俄双边的贸易99.1%啊，都是本币结算。那换句话说，就是这2200多亿美元的贸易，绝大部分啊都是用本国货币支付的啊，这是所以这里面就没有美元的故事啊。但是呢，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呢啊，2000多亿美元呢，增长非常快，但是主要是俄罗斯出口的多。中国是出口的少，中国因此对俄罗斯有个贸易逆差。中国的贸易逆差，我们看这个图可以看出来，大约是200多亿美元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是个1亿多人口的国家，那么它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所以中国能卖出去的东西，这个对一个一亿多人的市场呢，它买的自然就不多。但是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啊，所以呢，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量非常大，所以自然而然啊，就是俄罗斯对我们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啊。那么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呢，就倒过来了啊，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呢，大约贸易总额是5000到6000亿美元这个水平啊，非常大。但是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是我们多卖给他的那一部分呢，哎，逐年的减少。就在特朗普第一期任期的时候呢，最高时候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最这不是贸易总额，这是贸易顺差，我们多卖给他啊，大约4000多亿美元。而现在呢，我们多卖给他啊，只有2000亿美元。这贸易顺差是2000多亿美元，但是中美的贸易呢，都是美元结算。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很多人说人民币啊，现在在国际贸易中的支付呢，大约是3%。它这个3%怎么算出来呢？它是按照 SWIFT 系统里面的占比。注意啊 ，SWIFT 系统里面占比就是美国啊能找到的统计数字。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啊，或者中国和巴西有的双边本币货币交易的这种情况，包括和澳大利亚也有这些情况就不在 SWIFT 支付系统里。那么但是俄罗斯呢，因为几年的打仗呢，它的经济呢非常的不理想啊。我们看它的 GDP 的增长啊，它 GDP 原来还是正增长，但是到了今年出现了负增长啊，-5%的增长在第一季度。而它的没有钱怎么办呢？就卖黄金。我们发现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在快速的下降啊，快速的下降，干什么呢？来解决啊它的财政问题。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中俄这回还有一个重要的谈判内容，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出海口。什么出海口呢？就是图们江的出海口。很多人说图们口岸为什么我们没有出海口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深红色的啊，深颜色的就是中国的地图，而这个浅颜色的啊，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朝鲜。我们到了图们口岸这块，看见没有？这个啊，图们江。图们江从这儿慢慢就流入大海，但是这个图们江本来是中俄的一个边境线啊，边境河啊，结果到了这儿以后呢，就没中国的份儿了，变成了俄罗斯和啊这个朝鲜的两国的界河，中国 不能船呢就不能从这儿直接进海了。中国的船从这儿不能进海，就要征求俄罗斯和朝鲜的同意啊，中国的船才能从这儿出来啊，然后进入大海。所以这个问题啊，这回还在谈。而这个地方呢啊，离这个水道离水呢只有15公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黑瞎子岛，大家都知道黑瞎子岛啊非常大。这个土地面积呢啊比香港还大。那么黑瞎子岛在回谈判的过程中呢也要加强合作啊，要搞一些更多的基础建设，加强双边口岸的交流啊，才能活起来。中俄元首这次见面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外界期待的项目，就是中俄的新的天然气的这个管道的协议啊。那么原来以为会签的啊，但是这回没签下来，但是谈判还在积极的进行中。那么进行中我前面讲了啊，就是说中俄的双边贸易99%都是本币结算啊，就人民币结算或者卢布结算啊，没有美元什么事儿，也没有欧元的事儿，也没有日元事儿，没有英镑的事儿，都是本币货币。那么所以这里面呢就非常有趣啊，我们先看看中国啊。从俄罗斯买的石油和天然气有两个不同的管道啊，用气是运气的啊，运这个油是运油的啊，运气的是黄颜色的，看见没有啊？黄颜色的就是天然气管道，这个天然气管道呢啊，从俄罗斯境内啊，然后一直到了我们中国的境内啊，一直到这里来。然后运气的呢是这个蓝色的管道啊，天蓝色这个管道啊，从俄罗斯境内啊啊，然后进到中国境内。原来啊还有个想法啊，从这里再拉一条线过来啊。不管怎么样呢，这都是管道运输啊，没有汽车，没有火车，非常方便。那么人们现在特别关心的呢，就是这个天然气啊。这儿有一个基地的天然气在波罗的海，原来啊年供应量可以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它本来现在它是往欧洲卖的啊，往欧洲卖，但是欧洲2027年开始将全面禁止俄罗斯的天然气，就证明啊这个天然气再往这面走，人家不买了。那不买，现在俄罗斯就想我找第二大买家啊，我不找欧洲了，我找中国，于是想这个点点就想规划这么一条天然气管道啊啊，然后这个天然气管道呢要进入到蒙古，然后再从蒙古再进。进入到中国啊，有这么个想法。那么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价格的问题啊，还有是中国的能源结构的调整啊，中国的天然气和石油气的比例是越来越少啊，将来就是更多的是再生能源和核能源啊，所以这个价格呢还在谈判中。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天然气的统一调配啊，我们先看天然气的通道啊，有陆路通道过来的啊啊，中亚管道过来的啊，中缅管道过来的啊，还有海上用船运过来的啊 ，LNG 的那种船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过来，还有中俄的啊管道过来。那么现在天然气呢要统一调配，干什么呢？中国准备搞5条横的管道线啊，1条、2条、3条、4条、5条，5条横的，还有5条竖的，1条、2条、3条、4条。5条啊，叫5横5纵啊，这是中国的战略设计。另外我们现在发现呢，中国的 LNG 船就液化天然气船，就是圆大包的那种啊，它要冷却运输啊，也是一种冷链非常复杂的一种技术。哎，现在已经有4条船出发了啊，从哪儿出发呢？很明显是从美国出发啊，从美国出发啊来中国。那么我们看看全球天然气的排名啊，现在最大的生产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啊是伊朗。那么最大的消费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是中国。另外最大的出口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是卡塔尔。最大的进口国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日本，第三是韩国。德国、印度呢，他们会调整，有时候谁在前谁在后会调整。那么现在我们要跟俄罗斯签这个长期合同啊，有20年、30年甚至更长，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个太长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能源结构过30-40年以后我们就要重大调整，这是我们目前的各种能源结构啊，我们目前啊煤炭啊占我们的能源结构依然是55%最大的，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然后啊是再生能源，最往上呢5%左右啊是核能。但是 到了2050年，看见没有，就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煤只剩下15%了啊，油气呢15%了啊，再生能源55%最大的，然后核能15%，再往后又有变化。所以由于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我们签再长的合同呢也不能保证。为什么呢？我们的天然气和石油的用量会逐渐的减少。目前在俄乌战场上呢，战场又发现新的变化啊。现在呢，这个乌克兰他们在无人机啊上面占了优势，所以大约是500公里长的这个前线啊，500公里长的这个前线呢，乌克兰说啊，泽连斯基说他们的无人机啊已经实现了体系化的打击啊。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最近啊，光导纤维啊，光导纤维的价格翻了好几倍，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都是无线操纵无人机，现在都是有线操纵无人机。而这个光导纤维呢，原来是个耐用的消耗品，就是说我们铺了电缆，长期不用换的。而现在无人机带的是消耗性的啊，一个无人机带5公里的线，一次用完就报废了啊，就跟那医院的棉球一样，哎，所以现在突然啊，光纤啊。价格翻了好几倍啊，甚至10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无人机啊，现在它的线有限，成为耗材了啊。另外呢，现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举行核武军演，所以白俄罗斯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有人担心是不是俄罗斯下一步会从白俄罗斯这儿啊下来。啊，另外泽连斯基警告啊，现在他担心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合作，让俄罗斯军队从白俄罗斯下来。他们发现啊，有两个地方，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有一些军事变化，这就是放大的相片啊。发现这个地方有导弹训练的发射阵地，还有这面在扩建炮兵的弹药基地。好，我们再看看我们东面有什么变化。首先是我们的辽宁舰。我们辽宁舰的位置，我们发现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啊，而且普遍认为呢，大约是往西太平洋这个地方走。那我们再看看去年我们的两艘航母的行动路线啊，去年我们的辽宁舰红颜色的啊，去年是这么走的，这么走啊，绕西太平洋啊，再来回转，转了一大圈，又从这儿啊绕回去了啊。这辽宁舰去年的路线，山东舰呢是这么走的啊，从公国啊、从这个巴士海峡过来啊，然后又回去了海南。那么今年啊，我们看看附近啊有什么动态。首先，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做了一下小小的海试，5月17号又返回了它在日本的基地啊，这是它的相片。还有呢，日本啊首次搞陆上总队演练，就在宫古岛啊、石垣岛，还有纳塔国，这就是我们台湾省啊，台湾省附近，它要搞联合演习啊，也是有针对性的。那么我们看看中国啊，西方认为呢，中国在2035年将拥有9艘航母。那么9艘航母，这几艘航母在哪儿呢？我们看有一艘啊，山东舰，首先系统性的维护啊，停到啊码头上啊出水了啊，就是大保养啊。还有是福建号在渤海训练，还有可能是第4艘航母呢正在建造中。为什么呢？说8月7号这儿啥都没有，哎，到了5月15号，我们看到了，这去年8月7号啊，你看今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另外，美国加紧在侦查我们海南岛的一些啊潜艇和航母的活动。我们发现5月20号有一架美国的侦察机啊，这么绕过来，在这儿做了几个来回啊，然后撤走了。另外呢，我们的054B 啊，这是新型的护卫舰洛河舰，首次穿过宫古海峡，大约这日本的情报分析呢，现在已经过了宫古海峡啊，在这个位置19号。那么这就是洛河号啊，054B 啊，这是首舰啊，排水量5000吨，一个护卫舰5000吨啊，相当大，还有跟着中国的补给舰会合，而航母也要过来。现在伊朗成立了一个霍尔木斯管理局，要管控霍尔木斯海峡。他说从这儿开始到这个位置啊，都是我啊伊朗管辖的范围。这是阿曼啊，这是阿曼，这上面呢啊，这是伊朗啊，他要管这块啊。那么我们再看看 伊朗说要管这块，就蓝颜色控制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归他管，红颜色是所有通过这个地方的啊水下的海下的电缆，而美国说我要管哪儿，我的封锁线是这儿啊，这个绿颜色的，美国要封锁这儿，所以它的林肯号呢在封锁线的外头。而现在呢，卡塔尔啊和沙特阿拉伯啊，希望啊这个伊朗呢推迟对这个不是，希望特朗普推迟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所以特朗普现在说了啊，由于他们中东这些国家求我，所以我暂时不急的打伊朗。而巴基斯坦现在建立了啊跟沙特的军事合作关系，而且据说巴基斯坦要部署8000名士兵和战斗机、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啊进入了沙特。有人说这个防空系统可能是中国的红旗系列啊，这是猜测。那么现在特朗普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打伊朗，为什么？因为好多人求我不要打，但又说我这个周末我儿子结婚我都考虑去不去，为什么还有伊朗的这个事儿？他这个信息的前后矛盾让你搞不清楚他到底要不要打伊朗。哎，但不管怎么样说呢，他一直说啊海湾这些国家呢求我别打了别打，所以我就要截止啊一次截止两次截止，都是说截止完了又延期，截止完了又延期，一直在犹豫打不打啊，这就是他的截止。是人们开玩笑，哎，我没有求你啊，伊朗说我没求你啊，中东这些国家说我们也没求你啊，啊，所以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么为什么不打呢？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军方正式官方公布了这回打伊朗他们造成的部分损失啊，不完整的。我们看看美国会研究局审计报告啊，美国这回打伊朗损失了42架飞机。损坏的飞机啊，损失42架啊，成本大概是26亿美元啊，这个币就是10亿美元。整个战争的成本呢啊，到5月12号的听证会大约是300亿美元。飞机有多少呢？啊 ，F-15 4架 ，F-35A 1架 ，A-10 1架 ，KC-135 7架，然后 E-3 1架。MC-130 运输机2架，HH-60W 1架，还有死神无人机24架，海神无人机1架啊，这是美国正式官方承认的。而现在伊朗呢，因为它的油用不出来，油库又满了，怎么办呢？我们发现伊朗的油呢，现在装在油轮上，漂在海上。这是恰巴哈尔港啊，就外头那个港，外头港这些圆圈都是油轮啊，装满了油停在海上，没地方放了。另外是啊，哈尔克岛附近也停了好多的啊这个油轮，这就是哈尔克岛啊。另外呢啊，这些啊也是啊卡尔德岛啊这个停的油轮，没地方放了。好。古巴之子要复仇，卢比奥是古巴的后代，但是他为什么要复仇呢？我们看一个小片。
1: 帕尔皮特小镇曾是古巴最热门的生态旅游胜地，然而这里如今人迹寥寥，满是萧条，石油短缺，电力瘫痪，一场精心布局的能源风暴正将这个加勒比海的岛国推向深渊。而掀起这场风暴的正是古巴裔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美媒披露，卢比奥或主导推翻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以借机切断古巴的石油供应，从而推翻古巴政权。身为古巴移民后代，卢比奥为何如此痛恨古巴？
2: Que la única intervención militar que existe en Venezuela hoy en día es una intervención cubana. Que se han cogido todas las instituciones y todos los organismos de gobierno para ellos. Se han cogido para ellos ese país. ¿Cómo es posible? ¿Cómo es posible que un mandatario, que un oficial que ha jurado a proteger a su país le entregue a Cuba, a otro país, el control de su propia patria?
1: Lu Biao 自称是古巴流亡者之子。1956年，他的父母在古巴革命之前移民到美国。出生在迈阿密的卢比奥在反共的浪潮中长大，这也塑造了他鹰派的政治性格。而对卢比奥来说，推翻哈瓦那不但是他踏入政坛的终极执念，也更像是一场家族式复仇。而当卢比奥织就的复仇之网越收越紧，美国与古巴之间的恩怨又将如何书写？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Credevi di essere arrivato e poi ho perso tutto.
0: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2: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1: Tu sai che non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被束缚。
3: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o les anunció.
0: 被漠视。
4: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5: I'm not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6: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1: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3: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7: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8: Robby, questo è tuo mondiale.
6: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常书。马英九基金会内斗丑闻延烧多日，三人调查小组经过调查之后公布结论，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早前被指控涉嫌违反财政纪律的肖旭岑、王光慈有违反纪律。肖旭岑大喊老天自有公道，然而马英九却不满意调查结果，今天委派金溥聪等人召开记者会继续公布证据。基金会内讧风波不仅没有止损，反倒越闹越大。而受到人事变动的影响，原本今年四月份就要登场的杭州等地两岸青年交流也被迫暂停。另外惹人关注的是，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日前出面指示不要再安排马英九公开活动了，而马英九的长姐马以南也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辅助宣告。舆论有关马英九健康状况的疑虑在不断发酵。马英九基金会人事内斗丑闻缘何而起？对马英九还有国民党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如何才能及时止损？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在台北现场分别有凤凰卫视特约记者黄家腾，还有台湾时政评论员王尚志先生，以及国民党前立委邱毅来连线解读。首先来看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在台湾，马英九基金会的内部财务风波已演变为一场罗生门事件。由基金会董事会委任的三人调查小组近日发表报告指出，针对被指涉私吞财物及违反财政纪律的国民党副主席兼基金会原执行长肖旭岑、前执行长王光慈，经过调查后并无具体且确切的证据显示两人曾收取台商捐款或涉及私吞款项。不过马英九对于调查报告表示不认同，认为结果偏离事实，下令基金会在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

0: 于21日晚间发表声明，家人希望马英九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并强调其日后医疗需求与照护应有妥善安排。外界据此推测，马英九健康状况引发关注。对此，马英九基金会于次日释出马英九在办公室主持会议之视频，马英九并就妻子周梅青的声明作回应。
1: 跟大姐呢，她住得更远，我住文山区，她住在内湖区，我们大概顶多一个月碰一次面，这并没有那么亲近。
0: 马英九强调，他的妻子和大姐的声明并没有经过他过目同意，对此深感错愕遗憾，因此也不会接受由他们安排的医疗等事务。马英九在镜头前手写下声明稿，并附上自己的签名，要证明他的认知能力没有问题。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马英九身旁有多年的幕僚朋友，不惜伤害马英九以伤害国民党，让民进党逮着机会编造故事，调查与证据互打，罗生门谁是谁非。陆营反击失智，马英九健康亮红灯。蓝营内讧大决裂，恐重创年底大选。世纪内讧。
2: 好，到底该如何理解马英九的健康需求，以及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蓝营又出现了大内讧，会有怎样的后果和影响？首先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黄家腾。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金溥聪主要提到了哪些主张？那马英九方面是如何回应此前调查组对于基金会的调查结论呢？
3: 好的，杨叔，马英九基金会的财务争议风波从四月爆发以来，风波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因为昨天基金会调查小组公布了针对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岑和王光慈涉嫌违反财政纪律的最终报告，再次成为台湾舆论的焦点。调查小组的报告指出，萧旭岑并未经手基金会的财务，而负责财务的王光慈的相关账务及凭据完整，因此无法证明萧王两人有违反财政纪律，而这等于变相承认萧王两人的清白。但这样的结果显然和马英九的认知不同，因此今天马英九基金会才会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宣称要公布所有的证据，而这其中包括了萧旭岑手持大量现金和捐款台商的合照，还有王光慈让同仁保管来路不明的钞票，另外还有用现金给基金会职员发放年终奖金。主持记者会的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就指出，这些钱通通都没有进入基金会的账目当中。金溥聪在会中还数度谴责萧旭岑和王光慈联手把马英九和外界隔离，基金会很多的事务马英九都不知情。他还提到，王光慈曾和基金会同仁透露，规划5月20号就要强制让马英九退休回家休养。说到激动处，金溥聪怒斥任何人都不可以因为马英九身体的状况就欺负他、欺骗他。而面对马英九基金会的指控，萧旭岑今天则是透过了声明稿澄清，表示自己经得起考验，不让马英九出席公开活动是遵从马家人的意愿。而对于金溥聪等人的污蔑抹黑，一定会提高用司法捍卫清白。而另一位当事人王光慈传出事发后心理受到严重冲击，目前一直在家休养，但他也透过声明强调，所有财务都是用在公务用途，绝对没有中饱私囊。杨叔，
2: 好，听到现在各方都觉得自己是严重的受害者啊，而且都要求还一个清白，而且都是声泪俱下。我们有请两位的评论员一起来点评一下，到底孰是孰非。首先有请的是王胜志先生，觉得这个事件是令人非常遗憾的。马英九怀疑自己手下两个前执行长侵吞财产，派了3人调查小组去调查，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但是呢，他并不接受这个结果，今天又委派金溥聪单独召开了记者会。您觉得这个记者会召开了之后会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这样的一个内讧到底缘何为起？
4: 是的，首先今天金溥聪那么以马英九授权他之名召开的这个记者会，当然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这里头公布的一些包括图像也好，就是一个台商跟萧旭岑手上拿着一叠现金的这样子的照片。那么在其实记者会之初的时候，其实就有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同时他也公布了一些，那当然金溥聪所表达的部分是这些钱，首先呢马英九不知道，有一些接触往来，包括台商跟中国大陆的等等的往来，马英九不知道。然后呢于是在讲说这些没有入基金会正式的账，这一点他是怎么紧咬于此。那所以这个是指他在这次公布了这些所有的部分的东西。当然在这个时间点之所以今天召开记者会，主要就是刚刚新闻片里头提到的，在非常重要跟关键的这个基金会的董事会里头的3人的

0: 调查小组在昨天已经公布，但那个公布是对内部董事会，并没有对大众，所以这里头基本上认定萧旭成跟王新慈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看了所有的证据之后，所以呢，马英九不满，以及现在所谓他授权的这个金溥聪，我们要讲到金溥聪现在在这个基金会里头没有任何角色啊，所以这情形之下，他们认为其实要让外界知道这些证据。然后在今天整体可以说是波澜起伏的，到今天的下午之后，包括萧旭成的反击，以及后来王新慈公布了他的很多相关的这些账目，也就是他们终于为自己开始说话，而不只是对董事会的调查小组来谈，尊重这个程序。所以其实现在公布出来之后，大家在台湾无论舆论媒体乃至一般的民众都有各自的观察跟认定，但简单来说，这件事情没有就此罢休。两个部分是台湾基层，我想还是包括两岸跟全球华人在意的。第一个是，就这个案子是两个派系的前部署互相撕咬，人咬人，狗咬狗，不管里头这到底是真相如何，可以厘清。另外一个，其实大家最关键的就是马英九的健康问题。那么这健康问题对于在台湾当中认为已经早些马英九跟金溥聪现在他授权的这位前部署有所切割多年的，从去年又突然的接触上，然后金溥聪介入这整件事情，在今年年初整个大发酵，金溥聪在主导这件事情，乃至刚刚新闻片看到的，包括对于他家人周美青的这些所有宣告，还继续在对抗。那么马英九背后的健康问题、失智问题，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严重程度与否，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对于台湾来讲，我接触所有基层真正在意的是这一点。而且对于马英九整个过去的一生的贡献、历史跟两岸的定位的伤害，究竟会怎么发展？我想现在是最核心的焦点。
1: 了解，您最后谈到这个关键的点，我觉得还不只是前派系的斗争问题，大家还在隐约的关注马英九先生的健康状况。因为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太太周美青要出面说，大家不要再安排他公开活动了，让他安享晚年。而且他的姐姐马以南也公开出面，委托律师去搞一个宣告辅助等等，所以就令人关注马英九先生到底他的认知方面是怎样的。邱毅先生，您的观察？
2: 这个事情要整体来看，
1: 嗯，
2: 他本来是一个金溥聪所设计，想要重回马英九基金会，那么重新找到他政治上的第二春，所以一开始他只是个茶壶内的风暴，可是因为金溥聪过度的操弄，所以就变成了政治肥皂剧。以至于呢，引发了马英九的健康的问题，使得周美青跟马大姐马以南不得不出来挽救自己的丈夫，挽救自己的弟弟，所以我把这个叫周美青救夫难，是马以南的救弟难，也就是他们必须出面来拯救马英九。否则马英九会被卷入一场很难预料的政治风暴里面，所以又变成了家变之后呢，现在又演变成了所谓的政治上面的血腥争斗，而且极可能被民进党加以利用，又成为了一场会毁灭国民党以及对两岸的和平交流深具影响的、深具冲击的一场政治的斗争。好，那回来谈今天的记者会。第一个，今天的记者会，开记者会的人完全没有代表性。为什么？金溥聪在马英九基金会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职位，他也没有代表性，他所宣称的是马英九委任他，可是他根本拿不出马英九对他的委任状。第二个，所谓的主持人的代理执行长戴霞玲，他根本还没有经过董事会的同意，他不是正式的执行长。另外的，坐在金溥聪旁边那个光头， 调。

0: 就是廖继斌。廖继斌呢，只是基金会的顾问。这些人能够出来开个记者会，然后去否认基金会的董事会所决定任命的三人小组的调查报告结果吗？
1: 是。
0: 而且，
1: 邱先生，您能不能说的比较具体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明白的说，马英九身边有一些人想要害他。您会怎么看金普从在里面的？
0: 第一句话就已经点出来了，
1: 对，
0: 这整件事情的操弄就是一个人，就是金普聪。所以郑丽文所谓的贼人，郑丽文所谓的国民党的内贼，以及萧旭成口中讲的长期在 A 国民党前的人，其实指的就是金普聪。但是金普聪呢，你知道他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很会斗争的人。为什么他的绰号叫金小刀？因为他过去喜欢拿一个小刀搞阴招去捅人，所以才被大家称之为金小刀。以与国民党的另外一位关中被称为关大刀，两个正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
1: 了解。
0: 而这一次主要是因为金普聪想要回归到马英九基金会，把马英九基金会作为他准备东山再起的一个政治堡垒。
1: 所以在您看来，整起事件的焦点首先是金普聪介入影响了马英九的决策，然后其次才是马英九的健康问题。
0: 对了，因为马英九的昏聩昏庸无能，那不是因为老人痴呆引起的。马英九长期以来就是昏庸无能，而他长期以来过度信任金普聪，以致造成了他的偏听，因为偏听而产生误判，所以使得他不相信在他身边对他忠心不二的萧旭成跟王光子。
1: 好，王先生，我想问一下，因为今天这个马英九基金会也释放了多段影片啊，屡次强调马英九没有失智，没有所谓的老年痴呆问题，为什么马英九他们一直要强调这个问题？那另一方面呢，这个马英九的夫人，我刚刚也提到，这个周美青还有马大姐都分别发了声明，提到马英九的健康问题遭到了马英九的强烈不满，然后他也亲自反驳。马英九为什么会对自己的这个认知问题的类似的声明，或者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他的太太、他的姐姐对他的这些劝告如此的抵触和敏感？
2: 好，所以其实有关于这个风波，如果集中在当然最关键的人就是马英九。就马英九为什么选择相信金普聪所说的一切，以及我们现在这边看起来他们公布的这些材料其实都不够清晰。但是呢，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对于原先的萧旭成或他的另外的情部主，用贪污犯用这种非常指控性很强。所以我们在所有认识，包括我吧，包括邱兄也是一样，我们都跟马英九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哦。所以其实我们对于他的熟悉，其实有我们自己的判断。就马英九现在到底有没有健康，特别是记忆失智或认知判断的问题，现在家人周美青哈，那么已经跟他的姐姐基本上提出辅助宣告的这个诉求，基本上就是已经是很清楚了。而且我们在整件事情追这个时序上，不要说在这起事件此刻马英九说我自己健康，我觉得没有问题。然而在二月之前，在去年的一些公开场合，乃至今天萧旭腾也提到了，就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的公开场合的时候呢，其实周美青已经正式的希望马英九不要再在公开的这个场面上再出来再讲话了，因为他有一些失控的状况，比如说哭泣，那当时也引起新闻，大家有很大的，那么以及这次披露他在去年的两岸的这个交流活动当中有震怒，只是因为他的这个名牌上面用印刷笔，其实这些都匪夷所思的。乃至其实好像邱威兄或我个人，马英九在2023年，因为长期是来拜访我母亲来探望，其实当时到我家的时候，2023年，当时马英九在一个短短二十几分钟谈话，一个小事情就重复讲了三次。我母亲是中风瘫痪，所以我母亲有点失智的状况，我们在治疗。所以当马英九离开的时候，我母亲甚至说：“哎，这个马先生是不是失智了？” 就我一个失智的母亲都还判断，所以其实我们有些个别的个人的，更不要说在这个公务上，乃至现在这个人事财务的这个判断上，以及金溥聪从去年突然跑出来之后非常积极的介入跟靠近马英九，我想马英九其实跟金溥聪长期20多年的往来，对他的信任或等等，马英九我们推论马英九可能已经忘记。他在卸任之后，其实曾经切割过金溥聪的，比如说马英九基金会里头这么重要，完全之前没有金溥聪的位置，也没有邀请他当董事，一直到去年才重新出现。所以整个过程，在马英九的真正的健康是不是失去判断，金溥聪来接近他，而只是他也忘了跟金溥聪过去也曾经切割，而只是回到过去更久远的记忆，而这些一切都符合我们所谓的这种健康跟可能失智的症状。
1: 确实是啊，这个金溥聪从过去到突然有一种冒出来的一个感觉，而且今天在记者会现场，他和很多人一起，声泪俱下啊，其实也令人稍微有一点点匪夷所思。但不论怎么样呢，就是在现在这个状况已经发生的状况下，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内讧风波到底如何才能止损，如何不影响到两岸关系的交流。我们下节回来继续聊。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妄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马英九基金会的内斗危机，从三月份到现在愈演愈烈，而且随着今天金溥聪召开记者会是再次掀起了高潮。那舆论和蓝营方面到底是如何解读这次的内斗危机，又会对蓝营可能带来哪些潜在的影响？所以相信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加藤，加藤你的掌握。
1: 好的，杨叔，马英九基金会这起事件已经从单纯的内部财务争议，现在看起来逐渐有演变成国民党内斗的风波。有政论名嘴就直接说，这个金溥聪被视为国民党内的亲美派，而另一方面萧旭岑呢，则被视为是国民党内的亲中派。金溥聪紧咬萧旭岑不放，表面是为了财政问题，实际上是政治立场不同所导致。而这场闹剧真正的目标其实是萧旭岑背后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因为一旦萧旭岑被坐实财务纪律有问题，郑丽文就可能被指责是世人不明。而郑丽文上任党主席之后，倚重萧旭岑重新建构的两岸路线与交流也可能因此受创停摆。而除此之外，由于萧旭岑现在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副主席，马英九基金会一系列的指控在外人眼中看来就是蓝军内斗。因此国民党内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出面呼吁说，双方如果继续刀刀见骨互砍，真相还没有浮现，国民党恐怕就要再一次陷入分裂的阴影当中。而接下来台湾将在年底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的家变内部混乱对国民党的选情势必会有影响，因此必须要尽快止损，否则将会是轻痛仇快。而另一方面，虽然民进党支持者们大多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马英九基金会的这起事件，但我的观察，在台湾大多的民众还是相当不舍，认为马英九在晚年的时候不能够安享余年，反而要将基金会的财务、健康、隐私和家人关系公开让众人检视。虽然这是马英九本人的坚持，但大多数的民众还是希望这起风波能够尽快的平息。杨叔。
0: 好，谢谢加藤。确实啊，邱毅先生马先生呢，确实是一身清廉，然后在任期间也持续推动两岸交流，但是现在受到内斗风波的影响，我们看到基金会的两岸青年交流已经是暂停了。另外呢，加上这个矛头指向的这个人物萧旭岑，现在是国民党副主席，大家也会非常关注后续的这个潜在影响啊。所以你怎么看现在到底该如何及时止损，关键在哪里？
2: 要止损非常的困难啊，这件事情势必会对国民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是负面的影响，对于两岸的交流也会有负面的作用。这件事情因为潘多拉的盒子被金溥聪打开了，打个最简单的比喻，今天的记者会里面，金溥聪很得意的拿出了一张他自诩为独家的照片，那个照片是一位厦门的台商，韩姓台商捐款给马英九，由萧旭岑代收的一张照片，金溥聪非常的得意，可是他暴露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照片提供给马英九基金会董事会所任命的三人调查小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为什么把照片提供给跟黎智英有密切关系的《镜周刊》？所以《镜周刊》今天一早他的刊物里面这个照片也出炉了。第三个，这一个钱在今天下午，这位韩姓台商已经说明他确实有捐这个款，是100万台币，但是他不是捐给基金会的，所以基金会不会入账。他是捐给谁的？捐给马英九个人，而事实上这笔钱马英九也收到了。那马英九拿了这笔钱，他到底流向哪里，用途如何？很可能民进党会拿这个问题来借题发挥，而且不是只有这一点，恐怕连其他的基金会的捐款都会被民进党拿来作为攻击国民党的把柄。
0: 好，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王先生您怎么看后续形势会如何发展？
3: 我想非常关注金溥聪的动作。要知道其实过去在起草九二共识，马英九身边苏启高朗这些人 在当时在做九二共识，金溥聪就非常非常反对的。金溥聪是反对九二共识，所以马英九把他派到驻美代表当时的这个角色。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有一些过去的所谓这个旧怨堆积，现在直指的包括了现在国民党。那么现在最近非常重要的这个两岸路线的这个当下，郑丽文同时又把台商跟所谓国民党关系这个金钱也抹黑。他其实是有很多层次的，一旦最后马英九说九二共识是他反悔了，就他的这个等等，我觉得这对于两岸当中是个历史性的破碎，也是个非常巨大的遗憾，我们必须要小心这一点。
0: 确实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啊，我们后续观察。今天谢谢，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带来精彩分析，谢谢您收看，再会。

0: 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势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昨天星期天晚间，好多人守着屏幕啊，都在看一场直播。什么直播呢？我们今天一开始呢，看到好多家早报，特别是港媒啊，全部都是头版的一个大标题、大篇幅。这次神二十三天宫会师了，在今天凌晨2:45左右。而这一次呢，这整体的一个太空任务当中，也首次有港人参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港媒呢，这里也集体啊，非常兴奋，也做了非常多专题的报道，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这一个整个太空历程发展当中的一些协同合作的展现。看像青岛这边就提香港女儿圆梦神舟飞越星河进驻天宫，同时南华早报呢这里也看到说啊，这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凡事都能啊 ，nothing is impossible。而且看到这一位这次首次参与太空任务的载荷专家啊，大家都想要对他的这整个成长还有专业的历史呢背景做一些更多的一个了解。好，继续在今天的整体情势上，我们先看头条聚焦。

0: 本周国际大事呢，当然各方会持续紧盯伊朗与美国之间和平协议谈判到底如何。那么到今天的消息是说，之前的这个停火协议可能会再延长60天，而在巴基斯坦谈的这个过程呢，是彼此之间是在一个协议的框架下，利用60天的时间要把这条文内容整个完备。不过美国这里放出的消息看起来是很乐观，但德黑兰自己本身对于条件当中也有些坚持，像是今天看啊，这个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大致谈妥，但是又突然间说他们不急。这个突然在哪里呢？金融时报今天放在头版就提啊，说呢，他说也因为这个整体的细部啊，可能有一些他也不着急那么仓促，他一定要谈得很清楚之后呢，才能够来签订啊这里，所以突然间这个说辞又变得反复了起来。纽约时报今天比较新的这一篇呢，说根据美国官方人员的透露，我们刚刚提说停火协议延长六十天，在一个协议架构下六十天内努力推行，但是从美国官方的官员当中所透露出来的口径显示，是说他们双方彼此都同意先重新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点说美方要求呢，伊朗要放弃能够制造武器的核浓缩铀，那这个部分觉得伊朗可能同意吗？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专家来看这一次呢，他们要谈的难点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你解封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这个时间表还没有谈定啊。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这条路线呢，又如何进行呢？所以感觉上呢，虽然呢之前特朗普他可能释放出一些比较积极乐观的消息，但随着细节对外公开不断的展现，各路专家啊都非常在那边思考这个难点，可能有一些非常关键卡在那里无法突破。像我们刚才所提，在这里啊，浓缩铀的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议，还有包括伊朗呢特别清晰啊，前面要先谈什么，这些有关于核浓缩铀是放在最后再来提。所以到今天标题呢，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天，这可能是唯一今天比较具体的这个部分啊。但实际上它到底谈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真的大致上都差不多呢？其实没有差不多，特别是在伊朗跟美国啊，两边在谈这个和平协议的内容上，这差一点都差很多，一定是相当的一个清楚。但这六十天内，可以想见美国的舆情压力会更大，显见这件事情的争议跟僵局还要再撑六十天啊，而且还有一个钟声啊，踢踏踢踏的不断在推进，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这个脚步啊，都已经开始慢慢的热起来了。这不，德黑兰就否认海峡将重开，也聚焦浓缩铀的信报的一个标题啊。另外呢，还有消息看伊朗消息官员说，美伊停战协议可能是中东的转捩点啊，大家都在看那一份的内容怎么谈，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个具体我们都知道了，在至少在今天还没有办法完全全面的展现。倒是以色列肯定急，上礼拜很多的消息围绕在以色列的一种急迫之情，还有说内塔尼亚胡都焦急得像头发快要烧焦，非常的焦虑，跟特朗普进行了一场通话。这场通话呢，在报道出来当中显示出他跟特朗普的谈话过程可能也不是说非常的喜乐愉快啊。那这一点呢，以色列因为各方的一个部件，内塔尼亚胡要以军事的力量再进一步推进的企图心是一直在展现，所以在这里包括今天还有些媒体消息啊，就曝光出来了。以色列当然先看啊，说这条款呢非常之差啊。另外呢，德黑兰时报也提说，这特朗普好像根本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掌控之中，揶揄他了一个一把。这也是近期可能比较热的话题。这两边呢，到底是谁在掌控谁的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啊，一个撕裂呢？同时也在美国内部引起一些政治效应。另外是上个礼拜的一个争议，就是一段影片曝光。以色列的国安部长对着这些啊，要本来要进行人道救援的船只，他们进行扣押之后，因为在影片当中，他充满了一些侮辱性的对待，引起了多个国家的强烈抨击，包括内塔尼亚胡也与这一位国安部长啊彼此之间有一些争议。那今天看韩国的媒体啊，以色列过分了。李在明提及逮捕内塔尼亚胡究竟有无可能，这个部分呢，是因为韩国有活动人士在以色列被捕，所以李在明呢就发出了他的一个看法。同时因为 ICC 就是国际法庭，韩国是跟这个国际法庭是有合作的国家，因此如果说啊，真的是有被 ICC 这个通缉的人士进到了韩国呢，韩国确实呢有权可以依法看他是否要配合。但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的是韩国他对于当前的一个氛围下，所做的一个态度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他这样要承受一些外交的一个承担力啊，他就变成要承担一些应对以色列这个部分所发生的一些外交议题。大公报，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安部长入境，就我们刚刚所提啊，上礼拜的整体呢，围绕着以色列的一个争议啊，有对于战争路线的，还有对于人道救援影像的这个部分，确实在欧洲国家呢也引起了一波的舆情观点。这是经济日报看众院宪特公一权表决遭共和党取消，联合早报是参院共和党人质疑美伊核协议，然后特朗普还回击批评者啊，共和党人自己去质疑这件事情呢，就连共和党人都说为什么要去对伊朗发动战争，为什么要去打伊朗，他们到现在很多人呢还是觉得说这个决定呢，他们甚至是直接就是批评当初做的这个决定。共和党内部正在争执啊，在撕裂。但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在国会的这个斗争上啊，因为在参议院先过了一个案子，要限制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权利，要重新回到国会的一个认可上。但是到了众议院，本来他们也要投票，但是众议院这里呢，共和党的这个领导者啊，不敢把这个案子推进投票。上个礼拜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为什么不敢推进投票？因为他算票嘛，这点票大战哦，他算了一下，哎呀。如果真的要投票的话，我们共和党人呢，可能还不会过，票数不足，那不是很尴尬吗？因此呢，就干脆先把这个案子先取消。但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啊，尽管呢，因为他整体要通过，最后还要特朗普的同意呢，特朗普绝对不可能同意要砍自己的手脚，限缩自己的权利。可是这个政治动作呢，就很清晰的看到，是回到了压力，是回到了共和党内部。继续做今天的全球速览。纽约时报今天报道，上周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出现了一个场景。美国的最高法院里有一场晚宴进行，那是首席大法官跟十多位之前曾经担任过他助理的人一起晚餐，其中就有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妻子，还有万斯也跟着去。这个行程万斯没有公开，但他说他是陪妻子去的，因为他的太太呢在之前也曾经担任过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助理。不过这件事情呢却引起美国媒体的一个强烈关注，因为他们认为近期呢美国特朗普啊这里呢跟最高法院的关系变得很微妙，他一下子要抨击，一下子又觉得必须示好，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即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做出一些重要决定。什么决定呢？那就是对于美国特朗普的政策走向，关税也好，移民也好，美联储的独立权，还有一些独立机构的决策权到底在谁的手中。所以这件事情，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老是觉得最高法院选出来的大法官应该是他的效忠者才对，因此这件事情在美国舆情引起的争议就是行政权的边界之争。华尔街日报看民主党内啊，可能其实也蛮忙的啊，除了他们觉得能不能趁这个空隙在今年的中期选举能够选好一点，但是民主党现在的最高领导机构啊，这全国委员会，照片中是这个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啊，肯马丁，他们呢在内部争议压力太大的情况下，公布了一份2024年检讨败选的原因的报告，192页。这个报告他们本来想要不了了之，但是公布之后，这一位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却选择与这份报告切割。顶改嘞？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当中很多的证据呢，有一点来源不明。不过大家注意到这一份检讨败选的报告啊，都说民主党内呢可能缺乏投资召集机构。男性、非大选选民、农村，还有在低投票率的选民当中，他缺少了一些拉动力。报告中更直指，从奥巴马2008年胜选以来呢，民主党就已经在各地的一个选举当中发觉他的吸引力有下降的趋势啊。这个部分相信接下来一定又是民主党内的一团大论战了。啊，这个是也是上周末啊，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一名枪手对检查站开枪，当然特勤人员立刻把他击毙，之后大家在追查说他有精神病史，曾经在社群媒体里面也有一些扬言哦，威胁性，那还自称啊，大概说一下自己是恐怖分子等等。但这件事情呢，你看这种随机型的哦，这防不可防的安全议题在发酵。金融时报， 美国现在又对于国际一些机构，特别是以健康安全的计划为名，要跟30多个国家签200多亿美金的一个 MOU， 一个协议框架协议，但是呢，要拿数据来换。那非洲一些国家就表示说，要拿我们病患的数据资料来去跟你换，你支援我5年的资金，到底划不划算？而且这个部分你拿了那么多的数据，是不是直接以医疗为名？以健康为名的包装，对于别人的自己重要这些医疗信息有干涉他的主权之嫌啊，也是一波争议。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这一次大家所关注到的呢，是使用了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侦数啊。这次还有600多架的无人机直接攻击的是基辅的一些军事指挥哨所啊，跟工业中心等等啊。今天《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这个照片啊，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如此大规模啊，近期的一来一往，这个对于双方彼此的防空能力的极限啊，到底在哪里，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test 的一个试探。南华早报说，欧洲领导人们啊，在讨论我们是不是谁要去跟普京会谈。欧洲人突然间发觉，冷静想一下，乌克兰战争了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出了钱了，也做出了很多的安全承诺。但是现在接下来在整个谈判的主导权他们也想要参与，但问题是谁的话说了算，谁才具有这个代表性啊？内部也正在发生大辩论啊。另外呢，再来看的就是韩联社，我们看朝媒报道说朝鲜女足队亚冠联赛夺冠的消息，之前我们也看了，时隔多年啊，再一次能够参赛。那这一次呢，在朝鲜的媒体当中在报道呢，非常的对他们这次夺冠的消息也非常的兴奋啊。不过他并没有提说这个比赛是在韩国进行，这次得到的奖金，因为朝鲜在外汇啊是有被这个制裁影响，对，100万美元奖金带不回去，但是可以提供未来朝鲜的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时啊，可以成为那样的一个资金。在台湾近期啊，上个礼拜，这个是很发酵，就是对舆论舆情探讨，各个社交媒体呢都在讨论马英九他的身体状况，因为马英九的家人呢特别也写了一份文章，暗示出呢他需要一些辅助医疗等等啊，辅助帮助等等，还有包括马英九基金会内部一些人事争议，这些交织在一起啊，使得马英九近期的这个话题舆论啊也承受蛮多的一个公众压力啊。在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我们看大公报，山西矿难禁办下井者无带定位卡，矿方问题图纸增救援难度，专家组倾力施救伤员。新京报在这里呢也点出了一个，就是大家救援人员进去之后才发觉矿方所提供的图纸跟实际不符，他们也发现了其他的一些巷道啊，一些隐藏的巷道要进一步排查。但正是因为这个图纸呢出现了一些就有媒体说阴阳图纸，所以增加了一些在搜救当中的一些困难点。文汇报这里发了一篇文章，说新华社四连问触挖事故根源。在这里的四连问呢，他说这次的事故背后啊，有没有安全责任悬空，制度执行形同虚设，是否存在冒险超采，也提事故的矿井墙上啊张贴的安全生产实不准，为何成了摆设。这件事情矿工最大的期盼当然是平安，而相关的消息呢各方也在持续追踪关注中。另外今天香港的经济日报在头版报道的是中证监最新一波的一个出手，整顿一些在非法的项目上的这些市政，包括涉境外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这个部分。那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因为这波呢消息包括市场人士都有各做一些关注，那同时也有一些看这主要是堵截一些券商的漏洞当然在这一波呢一切依法依规的这个执行与整顿下呢，还有一些消息包括发改委也说是未禁止科企接受外商投资，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科技日报这里也看，我们看相关的发言人也特别强调因为这消息出来之后，我们说市场各有关注，但是呢绝对不能够误读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但是

相关呢都有一些合作应用的一个法规啊，所以在这里呢也引起一波大家会再去回看一下相关的一些规定内容。另外，这个好消息在太空的任务上，我们说这一次呢，因为有首次啊有香港的专家也参与这一次的飞行任务，这位载荷专家，所以在今天啊我们看到好多的媒体报道都看到了这个版面。 因为神23顺利升空，这当然更是一个喜事，也看到我们在这一块，科技发展上不断的向前。这位黎佳颖女士啊，她是3个孩子的妈妈哦，她呢的取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呢，就在香港警队的技术部服务。从她在学时期呢，她好多的师生啊、朋友们在昨天晚间啊，大家都守在直播台前哦，大家拼命在非常对她有很大的一个鼓励，说她念书的时候，除了展现优秀的学术能力之外，又已经表现出她的一个坚韧。 坚韧的精神与个性啊！今天我还看到呢，在这消息当中，除了各家的这个版面的标题，可以看到这样一股的气势啊。我们也很我也很好奇，因为他呢，这位黎佳颖呢，他自己说，他原本呢就是抱着一定要一试啊，至少要试一次啊。当时要做这个在选任啊，在选拔的时候，因为他说他是个特别会晕车跟晕船的人哦，但是没有想到坐上了旋转椅之后呢，哎。 他竟然过关了哦，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反而引起另外一个话题。因为很多人可能在路上，他容易晕车晕船，但他可能开飞机就不会哦，甚至现在可以承担太空任务了。再来，在印太的一个这个整个地缘政治上，因为美国国务卿这个礼拜啊，他的访问印度，而且呢去4个城市。 当然，中国时报看这有一个新格局，但这什么新格局呢？它其实说的主要也是在看说，因为美国呢从特朗普的2.0版之后啊，对于印太的位置，它原本要拉印度要做什么？它原本拉印度要强拉印度，这是死马招之心。但是因为呢之前的关税，美国跟印度这里的关税闹得不愉快哦。虽然今年2月初大概达成了一定的一个默契，要把本来它们的进口商品50%的关税降到18%，但还有18%呀。那但是这件事情呢，就让在印度这里啊。 跟美国的关系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去印度，但是他去参加了一个部长级的一个会议，却是没有对应其他国际元首的格局，所以也让这些媒体在评论当中看到印度现在的一个格局的影响力，或许也已经去受限了啊。另外就是古巴，古巴对古巴的议题。 美国国务卿，美国的媒体舆论当中也形容他是古巴移民之子，但是他现在在巴西啊，对待巴西的啊，对古巴的这个政策上面呢，他在《金融时报》的分析当中看到他好像是要走先经济后政治的路线，希望呢可能在这里呢，从经济成为一个话题，打开一个局面之后呢，让古巴能够释放更多的一个政治犯。但是在美国，因为古巴裔的美国人对此啊反应比较激烈，那所以就在看 Rubio 他如何能安抚这一批也握有选票的古巴裔美国人的这个不满，去达成了他的政策方向呢？《华尔街日报》则是对于古巴的军事实力呢来做一个分析，说他在冷战时期啊，大概有超过20万的兵力，但是现在呢现役的兵力可能是大概是4万到4万5千人左右。同时，外界也关注古巴的军事设备，比如说他们的空军呢，有些设备，还有这个地面上的有些设备，它的应用实际应用的情况呢，可能也受到考验。 而在当前，美国的压力不断的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也使得整体啊，古巴对外的应对的情形呢也更人关注。那委内瑞拉联合早报走出强行带出总统阴影，美军获准在委内瑞拉首都举行演练。委内瑞拉的舆情呢，始终是对这一波啊整体呢情绪还未完全消化过去啊。路透社这里也看，但是呢，也就是从不断的再去看到美国跟委内瑞拉接下来会去如何的一个动作，以此去。 观测特朗普下一步行动可能还会有哪些？另外就是美国联储局的主席沃什啊，《世界日报》这是翻译啊，就是 Warsh 就任联储局主席了，誓言改革啊。当然，特朗普还跟他讲说：“你别看我脸色。”不过我们看媒体还特别把脸色标红字，就知道这2个字可能是要抓引号啊。大家都知道特朗普非常希望赶快降息。 但是这位沃什呢，在上任的时候也提到，他说呢，他不会啊，他会自己去捍卫他的一个专业性跟美联储的一个独立性。来看看，这他就任之后，虽然他说誓言要改革，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大刀阔斧改革？他背后一定要有人支持。但当前呢，美联储局内部对于加减息与否的意见分裂是历来罕见。同时，别忘了鲍威尔呢，他还是持续去担任美联储的理事。

序。因此，如果说他要走出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又没有一定的人去支持他，这就会出现了一个先碰到的一个难点。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大千世界。FT 中文网 DeepSeek 的500亿美元啊，他一家，他说为什么他那么贵？他这里呢，是因为他要永久降价嘛。DeepSeek 说他可能呢也不是赚钱哦为主，但他现在100亿美元融资被估，他的估值是有高达500亿美元。但这个部分哦，这核心是什么呢？市场看的肯定不是他的一个眼前的短暂的获利，看的是一个长期性的发展，他的国产算力的能力啊等等。那南华早报也带来一个好消息，他说经过了市场的测试啊，在一个美元智能运算的这个基础之上啊，他们去看去测试 DeepSeek V4 Pro 成为了全球被认为是说最具有成本效力的 AI 模型。南华早报，这是本来美国计划在菲律宾这里有一个 AI 园区嘛？那菲律宾之前说啊，建这个 AI 园区，因为它未来要招商引资，还要强调说它有他们自己的法规，不受美国的牵引。但是现在却传出困难重重啊！那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推进的下去呢？也让大家画上了一个问号。另外，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这次集资可以说史上最多啊，目前市场都说是1.5万亿美元的这个格局与气势，但是就是因为奔着这个目标，使得股东们呢也对他要对于这个 SpaceX 公司呢可以说是有完全的掌控权而没有什么意见了。那这几家媒体呢，路透社也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跟财富呢都在看他对于 SpaceX 的绝对掌控，马斯克自己认为说这是避免啊，让一些比较偏激的投资人去影响公司的发展。但是呢，走市场化路线的一些观察者则认为，那么这样子的公司呢，让马斯克完全决断的情况下，到底对公司的发展是好是坏呢？也是带有问号。直面西方政治两极化，峡湾康城灾金棕榈。先说一下这个峡湾的导演哦，这是不是他第一次拿金棕榈奖？但他这一次的一个影片作品引起很大的探讨，是因为保守派的五口之家从罗马尼亚要移民住到了挪威，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价值观跟政策上的一个冲突。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欧洲电影哦，现在这一次的金棕榈奖最高奖的颁奖，还有他很多的奖项都落在探讨。落点在一个家庭的价值观，还有面对这些移民啊文化冲撞上。这件事情可能朋友很多看到，在网络上面家长举报一位复旦的学者，那这里呢的近日来吵了很多啊。那新华社这里提128条举报信息，仅7起基本属实，莫让不实举报困扰老师。但这件事情在讨论很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到底原本问题的核心是不是什么？问题的原点核心是否不见了？也就是大家对于校园霸凌这件事情本身的认知到底是如何呢？纽约时报看有一个鲸鱼的搁浅啊，座头鲸的搁浅引起了这个欧洲很多民众的关注啊。那这个民众呢非常的关注的同时，但是都以为呢他获救了啊，要出了很多的力气啊，社交媒体上也渴盼有个奇迹。但是没有想到呢，他被离开了之后，却在丹麦的另外一个岛上被发现他的尸体。于是呢，有专家就提到说呢，因为呢大家在救援的时候可能反而更消耗他的体力，这件事情呢在科学的认知还有社交媒体的期待上也发生了争议啊。今天大千世界最后一起看一看埃及展出了图坦卡蒙陵墓、风墙等重要考古新成果。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

0: 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手，
1: 给他手。
2: 在北京了，好久没来山里。变样，
1: 可以去逛街了。
2: 以前我们一到星期六就来逛。在2015年单身以后，时隔十年，然后再次来到北京。
3: 好，谢谢你啊，太好看了。哇
4: 哦！你们来吧，
5: 你来，
6: 走。
5: 白头吗？甩一甩。
6: 美一点啊。
5: 哎，不能上去吧？不知道。
3: 哎，好像可以，保安都在楼下。
5: 好，上去吧。
2: 我在舞台上已经50多年了，起起伏伏，看过了所有的光环和灰暗和跌落，才会用智者的眼睛认定什么是我们的舞台艺术。
3: 可以了，差不多行了。
2: 用一种先锋的视角，勇敢的去创造。
4: 它是一个玻璃建筑，杨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4: 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拥抱一下，
2: 拥抱拥抱，很高兴见到你，
4: 谢谢你。
2: 哇，这个建筑

0: 你关注我们了
1: 啊？然后你结束之后即兴跳了一个舞。我的印象中，这种专业的舞蹈者一定要很完备的那种准备才会上场，但您越来越放松了。
0: 观众他不走嘛，所以我只能这个出来即兴跳。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田埂上，在稻田里都跳舞的。
1: 对
0: 啊，其实你只要投入。哎，我那天跳了跟羽毛那种，像身上的雪在喷涌，好多人哭了。
1: 那是第二段对吗？
0: 对。
2: 我是人头加上些许温度，像飞鸟划过天空的路，没有痕迹也没有归宿，在一秒的心跳。
0: 因为那个红色的羽毛哈，整个舞台都是，就像2000多年前那场战争，血流成河。你在里面，你不但是觉得那个羽毛美，我们古人说的生命有时候重如泰山，有时候轻如鸿毛，它像鲜血一样，你会觉得那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些魂魄。
1: 哇，你一下连接了羽毛秘境。
0: 对，然后观众他们其实需要你给他一种就是这种沉浸在内心里面的那种意象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肢体有多漂亮。
3: 古往今来从未停止过那十面地马

0: 杨老师，你刚才说啊，十面埋伏再度来到北京，你有点感慨，感慨什么呀？
1: 感慨时间过得快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就几十年，那你说十面这个故事，那也是2000多年前，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在继续延续这个故事，传颂，警示。
0: 2014年接到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还有伦敦艺术节的委约，让您做一个有东方故事但是要国际视野的作品。有一个报道说，当时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还有叙利亚的内战，很多人流亡失所，所以你很有感慨，想做一个战争题材。
1: 对，我觉得楚汉相争这个特别戏剧性，2000多年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它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项羽、刘邦、韩信、萧何，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虞姬这个角色，我们是用男生来扮演。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还生活在我们现在人里面。
2: 我是从小就特别热爱戏曲和京剧，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乐器都是代表中国的，像一种远古的一种灵魂。反正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被召唤。
1: 传统的东西其实它古老，但是你要唤醒它，它不是说停在那个时间，它是要不停地有人去一直创造。
0: 你说十年也不觉得它陈旧，而且主题仍然是存在
1: 的。
0: 2026年战争的阴影是更大的，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啊。
1: 是，
0: 您看这些新闻和消息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在2026年的十面里面会增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情绪吗？
1: 本来我们是要去沙特演的，哎，幸亏没出发，要出发的话就回不来了。他那个一是吧，他就打仗了，差不多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我们就去不了了。我觉得很遗憾嘛，就是这个战争啊，这种

0: 伤害很恐怖，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比较警惕性很高的人，知道吧？我每次出门啊，每次做什么事，我都会有警觉，啊，都觉得自己要小心。你哪怕你开个车也会出车祸，你哪怕坐飞机也会掉下，反正你就觉得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埋伏。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内心的自我的伤害，不单是一个舞台的作品，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哈，这个过程中也是要处处的，不一定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对吧？才会被伤害，
1: 哦，你说的很深刻啊，就是十面埋伏，不见得真的是外面刀枪剑戟，有的时候是你内心万马奔腾的
0: 对，
1: 那种十面埋伏。您的观众，有人跟您说他理解吗？
0: 那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让我很吃惊。这次复演以后，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离历史、离什么，你感觉他们遥远，其实他们现在可能各种信息量比你那时候去读一本历史的书啊，或者还要更
1: 丰富。
0: 涉猎的比较更丰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理解力更厉害。就我们不是有一个角色黑韩信和白韩信，他们说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两个灵魂。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两个灵魂，就是一个黑一个白。

0: 英雄是什么。然后现在的观众看项羽，他不是原来的那种了，他觉得项羽虽然是输了，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是像英雄一样的可歌可泣。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2: 那你觉得外国人看得懂吗？
0: 我们在国外都不打字幕的，而且他们要求我们不打字幕，他们也不认识我，因为我在国外没有名，不像在中国你到哪他们都会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一看这个指甲就知道我是谁。他们都盛装来的，他们看演出鸦雀无声，然后最后演出结束，报以热烈的起立鼓掌，然后第二天的评论看到的都是五颗星。
2: 有人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唾手可得，但是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愿意买票到剧场去看您的作品，您觉得是为什么？
0: 其实观众他需要一个舞台让他做梦。
2: 你说你小时候在田埂里头跳舞啊，现在呢？现在会不会有即兴的时候，除了舞台之外也会想要跳舞的时候？
0: 舞蹈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第一个语言。你现在小孩刚生下来，他不会讲话，但是他用肢体来表达他的情绪。不管你到任何国家，你如果这样他就知道，哦，这是翅膀，对不对？我不用讲话，对吧？然后我说这个，他就知道这是鸟，孔雀。我说这个，他说，火苗是吧？你看树叶，哇，打拍打，他就有了些动作，是吧？然后节奏快的他就激烈，节奏慢的他就特别优美，对吧？是人根据生活观察，比如说蜻蜓怎么点水，踏踏，然后他就有了这个这样的舞蹈。哎呀，
2: 真好看！
0: 这样的舞蹈是吧？蜻蜓点水。

歌就是跳舞嘛，打歌打的太阳升，打起的黄灰能做药，因为你情绪到了嘛，你跳得大汗淋漓，虽然那个黄灰冒起来，但是你吸到肺里，它可能不一定是伤害。

0: 啊，打歌打到太阳落，只见黄灰不见脚，跳三天三夜。到时候你看很多鞋掉在那里，
1: 找不到主了。
0: 对。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军方攻入加沙站，
4: 警方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11: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还有一幕哈，我在看您杭州的这个谢幕的时候，大家说跳舞跳舞跳舞，然后呢您就说哎呀，我从春节到现在没有好好练舞。
1: 对，我很忙啊。
0: 但是如果你不做专业演出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要动动啊，拉拉筋啊，运动一下，有没有这样子？
1: 都会，但是我们上台的标准可不一样。像我跳孔雀，我多一斤肉都不行，拉练就拉不上。我昨天还量了一下，多了一公斤。
0: 反正最近不
1: 胖了一公斤，
0: 最近是总导演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多一公斤没关系。
0: 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啊，就是也是常常坐在办公桌，如果说他们要稍微动一下，能够保持生活的柔软度，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1: 非常重要，有很多方式。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练，你可以脚这样旋，因为你的脚里面有很多那个经脉，旋是吧，这边旋50下啊，这边旋50下，然后勾绷勾绷，在床上一清早醒来，还有揉腹对吧，揉腹这边50下，这边太多了，我的方法很多，哪里不舒服你就读什么。你比如说
0: 就是我肩颈，我容易肩颈，
1: 你肩颈你要练这个和这个，你看嘎嘎响嘎嘎响，哎后然后左右看，哦旋。
0: 您其实一直是性格非常鲜明的，妆容也是非常鲜明的。我们编导说哎呀，杨丽萍老师就是一直是做人生的导演，但是其实您刚到北京的时候也学过芭蕾舞，也试着穿牛仔裤，就算是再不自在你还是去学了，最终你拒绝了。但是在拒绝之前，你是不是也跟那个时候20几岁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
1: 不应该说是迷茫，我觉得我一直说的一句话，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不是来简单的美食好不好吃，衣服好不好看，然后是不是这种角度，我是旁观者。
0: 20几岁就有这种领悟吗？
1: 我应该是懂事起我就特别喜欢观察，我会很痴迷的去看那个向日葵，放牛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就看那个向日葵，太阳怎么转它就怎么转。
0: 对，
1: 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里面。
0: 向阳，
1: 对，向阳啊，看那云怎么飘哈，河水怎么流，然后会起来看那个甘露怎么凝结，然后我看见那朵花怎么开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它要凋谢了。有生必有死，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里面，都是自然法则。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啊，一只孔雀养了小孔雀，会要小孔雀来回报它，是吧？它就负责生育，让生命延续，啊，就我们人类就那种交换哈，那种意识太重，就是啊，欲望也好，这个索取也好，太多了。那你用智慧观察到看懂了这些，你就不会去迷茫和痛苦，因为你知道你终究生命要逝去，你就不会恐惧。
0: 你说你是人生的旁观者，即使在北京你觉得啊自己的长项和弱项是什么你非常的清楚，你自己开始编舞了，你就跟领导说我不要跳芭蕾舞了，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底气能跟领导说，而且领导就说那你就不跳了？
1: 对，像你说的，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小时候是在我们大理嘛哈，那你到了北京对吧，你上了舞台，我还是把那个舞台当成是小时候那个跳舞的那个打鼓场，跟乡亲们一起丰收跳舞的感觉，然后越走得远，然后你越知道原来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教化的，是自己感知的。不是说芭蕾舞不好，芭蕾舞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个没有练过这些东西吧，是我的下半身抬腿啊那个没有这些技法，那我就穿个大裙子对吧， 然后我就想孔雀怎么开屏，我就扇裙子，它就很形象。然后就啊，找到这个孔雀的这个哈，这个嘴三根羽毛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自己的优点。你从那么遥远的山里面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团体里面，啊，有维族人，有藏族人，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所以我不是说啊，我不要跳芭蕾，我不要干，我不是排斥，我是认定什么是我要的这个方向。
0: 但是在你2003年是吧，45岁你就选择退休了。歌舞团当时退休年龄是45吗？您为什么选择退休要回到
1: 不是，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是多民族的一个团嘛，哈，那他又是在北京，但是我就越来越危急地感到那些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都快消失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要去把它赶紧挖掘出来，然后我就回到了云南，然后我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走了很远很远。
0: 对，你退休之后回到了山野，反而发现了更大的舞台。

0: 啊，你从舞者编舞啊到导演，而且在云南印象之后，你也成立了公司。其实作为一个民营经营者是特别不容易的。你这么多年下来了，你掌握了经营之道了没有？
1: 其实，就跟在家里面种田一样嘛，对吧？你什么季节播种，什么季节插秧，什么除草，对吧？除草就是把那些杂的东西拿掉，对吧？让稻子生长得更好，无非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里嘛。啊，你脑袋里有杂草，你要把它杂念，你要把它去掉。你感觉人们都在忘却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呈现出来。你感觉人家都在向东的时候，你向西，他就可能另辟蹊径，对吧？人家觉得赚钱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就要觉得钱是不能跪着赚的，要站着把钱赚，对吧？因为我们是搞艺术的，所以我们的艺术是有价值的，是有品相的，其实也不难。
0: 您害怕失败吗？
1: 一般做舞蹈，我一般不会太失败，因为我天赋里面有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我一跳舞，就非常有福气，我一点都不抱怨，我也不觉得这个难。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是社恐的，但是我会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要牺牲自我。后天的修炼其实挺重要，你不能说是我娘生出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这样，这才叫直率，这才叫什么什么，对吧？都得要去判断，去处理。
2: 三，
0: 虽然你是在上一辈的孔雀舞的基础上做了创新，你也希望孔雀舞像天鹅湖一样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您在悉心培养的一些演员，能不能够很好的维持他们的生计？
1: 现在演员的条件太好了，都是聘请他们来，邀请他们来主演，那你都是找到了最好的舞者，
0: 掐尖的。
1: 对，他其实非常能胜任，石面也是。找的都是舞蹈界顶尖的舞者，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0: 所以没有所谓的需要传承的这个问题。
1: 是作品要传承，而且每一个舞者来，你像那个乔粤语跳的孔雀舞，你要根据他的身体再创造一些，而不是一模一样的模仿我，因为我腿抬不高，他腿很好，你像抬高一点，对吧？你现在你都不知道跳天鹅湖的第一个舞者是谁，但是这个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会留下来。你也没必要去苦恼说我这孔雀这个舞剧能不能留下来，不用苦恼，它该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还希望有新的一个超越它的舞剧，对吧？
0: 你就尽管做好你的事儿，老天自有安排。
1: 对，
0: 你一直是乐观的人。
1: 我觉得这不叫乐观，这叫看清，用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悲观。因为悲观的事情是肯定存在的，那么因为你看清了这个悲观，这个灾难一定是会降临的，
0: 他也会离开，
1: 对，你才会释怀嘛。你像我那个在孔雀之冬，其实我们是用春夏秋冬来囊括人的这一生，或者是整个宇宙的这个过程，
0: 周而复始。
1: 对，周而复始，生命不是这样吗？那正好演到冬天，我就跳孔雀之死。但我跳的不是说只是这个肉体的死亡，我跳的是一个涅槃重生。特别是像我们这种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暮色将近，特别像我有舞蹈这样的一技之长，特别是有编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人去思考，那让人去感知到这些，不只是一个愉悦，不只是一个赏心悦目，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0: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哼。
3: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

0: 存在的世界，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1: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2: 这行，这行啊。
1: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2: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
0: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一两百的那坟那边。广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当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3: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
4: 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 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六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5: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4: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他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3: 是京张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就做他没钱，那民营资本进来。当然是京张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2: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同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4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4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

0: 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0: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1: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着强烈的对立。
0: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4纵4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 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2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文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预期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路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2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2月的海参崴，气温-20°。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致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背不能支。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以四，将不让欧美以前驱。习近携扶桑而并济，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山西省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日发生的瓦斯爆炸，已经造成至少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中国应急管理部旗下的媒体报道指，这次救援最大的困难是无人员定位和无准确地图。报道指，人员定位卡是整个矿难救援体系中第一道防线，定位卡会实时定位人员信息，精确到具体的巷道和工作面。一旦发生事故，救援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根据人员定位卡讯息锁定被困人员位置，制定高效搜救方案。但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确定下井人员中有103人未按规定佩戴人员定位卡。另外，矿方提交的井下图纸与实际巷道不符，无法准确指出搜救方向。现场指挥部只能不断增派人手，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搜救。报道指，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对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而伤者主要是受有毒气体伤害。当地负责人表示，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一篇贴文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
1: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再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1: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0: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在考虑其他方案之前，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谈及黎巴嫩，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单独与黎方进行磋商，并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真主党武装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和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表示，已经同美国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这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朗将保持清醒与谨慎。他强调，当前美伊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同时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方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由于美国签证问题，伊朗外交部长将不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美伊谈判又出现急转弯。北京时间周六晚间，特朗普发帖宣布，与伊朗的历史性和平谅解备忘录已经基本谈判完成。半岛电视台等新闻机构披露出来的核心内容包括，正式宣布地区战争和敌对行动结束，伊朗开放海峡和清除水雷，确保船舶自由通航，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和海军限制，逐步解除部分制裁，并且释放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停战之后继续30天到60天的谈判，讨论更详细的核问题协议。特朗普还召集了一次紧急大型电话会议，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和巴基斯坦军方首脑等10个国家领导人进行通话。据悉，备忘录内容得到广泛国际支持，欧盟主席和英国首相也表示欢迎。可是，一天之后，北京时间星期天的晚间，特朗普又发了一个帖子，写道，我已经告知我的代表们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在达成验证并签署协议之前，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他写道，双方都必须花时间把事情做对，绝不能出错，说我们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加专业和富有成效，然而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为什么特朗普忽然又变脸了？原来备忘录内容透露之后，引起美国共和党内强硬派强烈的反对。特朗普长期的好友格雷厄姆参议员和其他几位议员称，这种协议对于美国是一场灾难，等于白白打了3个月的战争。德黑兰政权不但没有更迭，反而会更加嚣张。前国务卿蓬佩奥也称，这份协议好像就是奥巴马协议的起草者们做出来的。特朗普显然是在强硬派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他还在新帖子一开头就自我辩护似的写道，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之一，就是由奥巴马及其奥巴马政府的一帮业余选手提出的伊朗核协议，他直接为伊朗发展核武器铺平了道路。而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与伊朗谈判的协议情况完全相反，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草

0: 哎，也完全不接受。以色列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时强调，伊朗必须拆除核设施，移出浓缩铀，以色列将保留在所有战线上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包括在黎巴嫩的威胁。特朗普则向比比保证说，这也是他给伊朗划定的红线，除非协议包含这些内容，否则他不会与伊朗签署最终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并不相信，他立即召开了以色列执政联盟的军事会议，可能是制定了一旦美国退缩之后伊朗单独的军事行动。我们来做几点分析评论。第一，由于美国国内通胀压力，特朗普确实是不想打下去了，他自己宣布的协议基本达成，并且将很快公布，反映他很急迫的心情。第二，披露出来的这份备忘录内容确实是美方做出了重大让步，就算特朗普称之为胜利退出，而美国议员称之为巨大灾难，甚至有分析指这就是特朗普的投降书，不无道理。伊朗方面则更有理由宣布胜利。第三，特朗普突然又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说不急于达成协议，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这肯定又是受到强硬派和以色列的巨大压力，为了顾全面子。但不管怎样，他是一再丢人，这又一次的让人感觉到他已经乱了阵脚，甚至是精神紊乱，也证明特朗普正陷入一个危险的政治境地。第四，特朗普的反复无常让伊朗精神大振。伊朗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现任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称，我们的手指已经放在第四场战斗的扳机上，他说这是最后阶段，过去47年的一切将在全能真主的恩典下迎来结论，并且确保伊朗未来50年的安全。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国防部长贝罗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部集群一处指挥所。俄罗斯国防部称，贝罗乌索夫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据俄方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当天汇报称，作为志愿兵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人员已经大幅增加。根据贝罗乌索夫的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贝罗乌索夫向东部集群的3个部队颁发勋章，以表彰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俄军24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俄军共发射了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90枚导弹以及6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乌军证实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并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
1: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5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电话会谈，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二人首次公开通话。在白俄罗斯官方的叙述中，这次通话是应法方提议进行，重点在于地缘政治和白欧关系。而在西方舆论及外交知情人士的口中，这则是一次气氛凝重的极限警告。长期作为欧洲反俄先锋，并一度主张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马克龙，为何选在这个节点主动拨通明斯克的电话？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解读。第一，马克龙这通电话最迫切的动机来自于白俄罗斯领土上正在升级的军事异动。就在通话前不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刚刚启动了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而就在通话当天的凌晨，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一次空袭。那么期间呢，使用了其最新研发的针速中程弹道导弹，这款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的战略利器，据报已经部署到了白俄罗斯境内。对于法国而言，身为欧盟唯一的合法核国家，马克龙深知核平衡的敏感性。白俄罗斯协助乌克兰进行核讹诈，白俄罗斯协助俄罗斯进行核讹诈，已经把战术核威慑推到了波兰和立陶宛等北约盟国的家门口。乌克兰方面此前刚刚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可能正试图借助白俄罗斯的协助对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马克龙需要通过最直接的渠道，当面向卢卡申科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向其挑明一旦白俄领土被用来对乌克兰进行更深度的军事升级，明斯克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第二，马克龙找卢卡申科通话并非属于外交破冰。事实上，西方对卢卡申科的外交孤立自2025年下半年起就已经出现松动，而带头的正是美国。从2025年夏季开始，特朗普政府就与明斯克展开了关于释放政治犯的直接谈判，并且于当年12月份以部分放宽对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的制裁为筹码，换取了白方释放百余名反对派人士。2020年3月，美白高层再次会晤，展现出务实交易的势头。既然华盛顿已经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证明卢卡申科是可以对话，而且他极度渴望通过让局部利益来换取西方制裁松绑，那么作为欧洲自主领头羊的法国自然不甘在对白俄外交中沦为看客。马克龙在电话中呼吁卢卡申科采取必要步骤改善与欧洲的关系，正是试图顺着美国趟出的路子，用经济和外交回暖作为诱饵，把白俄往后拉回一步。第三，从执政风格来看，在危机中保持对话沟通对话的通道是马克龙一贯的外交标签。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他就曾因频繁与普京通电话而毁誉参半。随着战局严荡，马克龙在2025年底就曾放风说正在进行与普京重启对话的技术性准备。那么这次与卢卡申科通话，既可探知卢卡申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维持独立的意志，摸清普京这个战略缓冲区的真实虚实，又可以作为试水温的中间站和传声筒，为在此直接联系普京做铺垫。第四，对于卢卡申科而言，接听马克龙这通电话能让他继续在俄西之间踩钢丝，维持其地区和平协调人的残存身段，并且以此向莫斯科要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随着就职仪式的落幕，美联储正式迎来了第11位掌门人，由此进入斡时时代。斡时的讲话中表示，深知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将秉持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相信通胀水平能够回落。
2: 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举行就职宣誓仪式。上一个由此荣誉的美联储主席，还要追溯到1987年的艾伦·格林斯潘。此后的主席就职典礼都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举行，且几乎没有总统出席。外界将此视为美联储独立性的一种表现。Well,
3: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2: 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但随即话锋一转，表示经济繁荣不应被约束，直言我们想要遏制通胀，但我们不想遏制伟大。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4: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2: 在发言中，沃什还刻意援引前主席格林斯潘作为参照，表示将以他的方式充满活力和使命感地履行主席职责。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不仅将投票决定利率，还将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他是否提交关于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这一举动将直接暴露出他在降息和加息之间的真实立场。
1: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离开美国》。报道称，美国出现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首次明确的人口净流出。2025年，至少有18万美国公民正式移居海外。美国人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国家的生活成本相对合理的城市，还有墨西哥和泰国等签证友好、生活节奏较慢的国家。 那么这些移民，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保留了美国高薪或养老金，在海外享受更低的房价、更好的医疗和教育，并且有更强的安全感。一位移居欧洲的美国人称，美国工资更高，但欧洲生活质量更高。报道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将整体净移民负增长归功于严格移民政策，但是公民外流。 是其中一个被忽视的部分。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反映了美国经济实力的双刃剑。美国的高薪工作，比如科技和还有远程工作，还有强势美元，确实呢赋予中产阶级全球套利的能力，用美国收入在低成本国家过上上层生活。这本质上是全球化红利的体现。 而美国经济引擎产生的财富溢出，让部分公民用脚投票选择更宜居的环境，这不是美国衰落的标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它的经济竞争力。但它也暴露了国内分配与公共品供给的问题，就是高收入没有能够转化为普遍的高生活质量。第二，虽然是美国人外流近百年来最高纪录。 但18万人在美国3.3亿人口中占比很小，大约是0.05%，不能称为大规模逃离。而且历史上呢，美国人也一直有外流的传统，比如二战之后还有冷战时期。那么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的移民磁石。 人才回流、全球征税和消费等因素会部分抵消影响。第三，这种中产阶级，或者比较富裕的人士外流，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全球化加数字化时代的共同现象。高技能人才向收入生活质量最优组合流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部分中产也曾经并且正在类似的润出国。第四，在未来，国家和城市竞争将不仅是争夺投资，更是争夺宜居环境与生活性价比。人才和资本总是流向提供更好的综合价值的地方。对其他国家而言，这是机会，用更好的治安、更低的成本、更友好的政策吸引高消费力的美国人。他们可以带来资金、技术和文化交流。对美国而言呢，这种外流更可能是健康调整，而不是系统性危机。长期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离开，而是谁被吸引进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习近平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希望双方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0: 美伊举报已就解冻伊朗金融资产达成谅解，还包括延长停火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条款。
1: 特朗普强制要求中东多国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建交，而沙特与巴基斯坦对此反应冷淡。
0: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通报俄军将打击基辅乌军相关目标，建议美方安排人员撤离。
1: 内地中东部遭遇到强降雨天气，而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北等多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小颖。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则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2: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吴季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吴季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15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吴钊燮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话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吴钊燮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吴钊燮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也与吴钊燮发表了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15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 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发表致辞，赞扬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0: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的下午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2: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0: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2: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玛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等教学情况，欣赏学生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且同师生们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塔玛拉表示，愿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等领域交流，为深化塞中友好贡献力量。
1: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令恢复国际互联网的接入，待会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去长隆，去遇见深海霸主，去俯身航海冒险家，去邂逅梦幻金沙，去翻转尖叫不停歇，来横琴长隆，定格美好瞬间。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9: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是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的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会谈聚焦中巴关系以及近期伊朗局势。
12: 王毅首先与穆尼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穆尼尔刚结束伊朗之行，为推动美以一战时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重要努力，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旋方，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并指出，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穆尼尔在介绍斡旋最新进展时表示，相关协议已接近达成，巴方愿继续全力推动，也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双方还就中巴关系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铁杆友谊坚如磐石，巴基斯坦军队长期是中巴友好的中流砥柱。穆尼尔则表示，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巴军方将继续推动巴中命运共同体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杨希及红萤火北京报道。
13: 伊朗媒体25号报道称，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及当地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当天传出了多声的爆炸声。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就称，在城市东部传出爆炸声之后，阿巴斯港的情况仍然受控，没有必要担心，而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11: 而根据福克斯新闻援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美国军队是在伊朗的南部进行自卫性的打击，而美军打击就包括导弹发射场在内的目标以及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
13: 另外，伊朗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卡塔尔的斡旋已经促成与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由于在这个对伊朗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很可能会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
11: 有多家媒体之前就报道，美国与伊朗正在草拟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将会包括延长停火60天，而两国将会在达成协议大约30天之后就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发文说，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是在另外一个地点可以接受的地方来销毁。
1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证实，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进行磋商。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面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解除冻结资产事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核计划相关措辞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的争议阻碍了最终达成协议。不过，各方仍抱有乐观态度，认为这些分歧将在不久后得到解决。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的现身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 报道还称，四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将延长60天，双方计划在这两个月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这份协议还有待伊朗领导层包括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需要一定时间。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关于延长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大致相同。另外，报道也提到，伊朗将重申永不发展核武的承诺，并同意将浓缩铀库存交由一个双方均赞成的机制处理。沙特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则补充说，协议规定美国承诺放松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允许伊朗出售和出口石油，提供特定的制裁豁免，分阶段考虑放松制裁措施，具体情况取决于伊朗对其承诺的落实。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否认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同意将高浓缩铀运出境外的报道，称相关消息是心理战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伊朗外交部25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已就停火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大部分议题达成了共识，但签署协议的日期尚未确定。
11: 他同时就强调，目前的14条文本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4: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表示，大部分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不能说签署协议的日期近在眼前。
5: بخش زیادی از موضوعات مورد گفتگو ما به یک جمع‌بندی رسیدیم امر درستی است اما اینکه بگیم که این به معنای این هست که امضای یک توافق قریب الوقوع است کسی نمیتواند چنین ادعایی بکند.
4: 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共有14条，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5: در صورت نهایی شد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ظرف 60 روز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از جزئیا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لازم هست و در مورد برخی دیگر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روشن شده گفتگو بشه قاعدتا یکی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این 60 روز در موردش بحث خواهد شد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هسته ایست من بارها تاکید کردم ک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صحبت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14 بند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خاتمه جنگ.
4: 巴加埃还感谢中国在停火谈判中一直发挥着建设性和有益的作用，并表示与中国的沟通会继续进行下去。
5: مدتی قبل رئیس جمهور چین طرح 4 ماده‌ای رو ارائه کردند برای برقراری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خب طرح ارزشمندی بود همیشه مد نظر ما بوده در جریان سفر آقای دکتر عراقچی به پکن هم موضوع همکاری های ایران و چین به ویژه با تمرکز بر اعاده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و تنگه هرمز مورد بررسی قرار گرفت لذا چین همیشه در این روند نقش بسیار سازنده و مفیدی داشته و این تماس‌ها قطعا ادامه پیدا خواهد کرد.
4: 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都很难报道。
13: 美国与伊朗针对和平协议的磋商持续当中，法新社25号对伊朗民众采访显示，在伊朗的民间，尽管不希望战争持续，但是民众对达成和平协议并不抱有太高的期望。
6: 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明确表示，基于当下的现实考量，美国和伊朗不会达成协议。
10: خب به نظر من که توافق نمیشه نه، چون خواسته هر دو طرف خیلی از همدیگه دوره و اگر بخوان توافق کنن یعنی از اساس این لشکرکشی و جنگ و این همه هزینه بیفایده بوده و هژمونی آمریکا هم زیر سوال میره. هیچ کدوم از اهدافی که به خاطرش این اقدام خیلی بزرگ و بی سابقه صورت گرفته محقق نمی‌شود.
6: 也有人相信，即使双方真的停火，也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只能维持一时，并认为美国之后一定会重新发动攻击。
15: ما بزرگان سران همه را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اینا نمیان کلان توافق بکنند و نمی‌کنند. اگه شاید یک درصد آمریکا به خاطر جام جهانی که پیش رو داره 60 روز تعطیل کنه باز ادامه میده این 100%.
6: 有民众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于和平的渴望，希望能够生活在稳定的环境中。
16: Every دوست ندارم جنگ بشه از این جهت که خب به مردم آسیب میرسه، خونه های مردم خراب میشه، مردم زندگیاشون از دست میدن، عزیزاشون از دست میدن، ولی دوستم ندارم خب کسی به ما زور بگه، چون بالاخره خاکمونه، ایران من دوست دارم، ولی هم دوست، یعنی دوست دارم یه حالت استیبل باشه، یه حالت همه چی آروم باشه.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持续的进行，直至伊朗据报已经开始恢复弹道导弹的生产，也使用了新型防空手段击落敌方的隐身无人机。而另外，根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17: 伊朗通信部官员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正式下达恢复互联网的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根据网络观察机构的数据，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爆发后，大多数伊朗人已经87天无法上网，只有少数公民能够使用昂贵且先进的虚拟专用网络 VPN 来绕过限制。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爆料说，伊方此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20神箭手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实施拦截。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伊朗利用残存的零件、临时搭建的地下设施和部分恢复的生产线，重启了弹道导弹和发射装置的生产。以色列国防官员目前评估认为，伊朗可以在数月内重建其无人机能力，并在大约一年内甚至更快的时间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量。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伤势仍然引人关注。伊朗媒体25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的话报道，穆杰塔巴此前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于3月1号出院。报道说，穆杰塔巴遇袭后被送往医院，坚持完成了当天的斋戒，于当天凌晨出院并被转送至指定地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巴基斯坦作为美伊停战核心调解国，在巴方高层连日来频繁访问伊朗之后，美伊双方释放出了长达数月以来最接近达成协议的重磅讯号。现在有巴方的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推动美伊持久停火的重大外交斡旋正在进入极度关键的冲刺阶段。
18: 为推动美伊实现持久停火，连日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频繁访问德黑兰，核心目的就是代表调解方在美伊双方存在分歧的停火草案之间进行对表，促成框架落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推动和平对话和持久的外交解决方案。Pakistan's
19: effort for peace, dialogue, and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ongoing standoff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region continued this week.
18: 作为在巴基斯坦国家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军方首脑，穆尼尔的多次到访被国际社会视为巴方全面加大担保和斡旋力度的象征。他重点与伊朗军政高层就确保海上安全通道、停火期间的防务红线等实质安全议题进行了深度沟通。
19: The two sides reaffirmed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the only viable path to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1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日再度公开表态，巴方正以最大的诚意推动和平进程，并已做好准备在短期内再次主持和举办新一轮的美伊面对面或间接高层谈判，以敲定最终文本，实现中东持久和平。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证实，他已经强制要求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
20: 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那对此，沙特表示，只有当巴勒斯坦建国出现了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才会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而巴基斯坦方面说，两件事不能够捆绑在一起。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 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18: 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的晚间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就声称，以色列与真主党正在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了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是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他说，真主党正在通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项团队来应对这一威胁。当前需要做的是加强打击频度和力度，以色列将会对其予以决定性的打击。内塔尼亚胡就声称，过去的8天之内，真主党向以方发射了超过1000架的无人机和700多枚火箭弹。
1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周一将会同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必须要尽快的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战事，同时兼顾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而另外一方面，双方重申愿进一步的深化两国的经贸、金融、投资和人文领域的交流。
13: 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消息称，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了俄军开始对基辅的军事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的打击，而美国国务院也证实双方进行电话会谈。俄外交部声明就指出，根据总统普京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境内的平民和民用目标发动的恐怖袭击，俄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的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要注意俄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其外交人员及其他的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时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安克雷奇峰会上所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以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
11: 马上我要看到内地中东部地区26号起降雨，而主雨带将会逐步的南压，待会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

0: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通报俄军将打击基辅乌军相关目标，建议美方安排人员撤离。
1: 内地中东部地区遭遇到强降雨天气，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北等多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要跟进到有亲历了这山西流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的矿工，对我们的记者透露，事故发生之后，企业曾经组织没下井的其他矿工下井救援，但是却没有告知他们发生爆炸。
2: 而第一批下矿救援的工人只佩戴了安全帽跟手套，就下井救援，很多人感到十分后怕。山西长治市沁源县流神峪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前，工人分早中晚三班轮换下井。事发时，当天的中班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当天负责早班的员工告诉我们说，矿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集合了早班矿工立即下井救援。
3: 但没告知他们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这令他们感到后怕。
4: 刚开始不知道上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领到我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都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一直顺着进风。 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一突然一下停工，肯定是一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20-30个人，工人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波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3: 他表示，遇难者大多是同乡，下矿救援时心里情绪沉重，但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下井救援时大家只带了安全帽和口罩，也并没有携带自救吸氧器。
4: 没有设备，啥设备都没有，有啥设备？我们一个工人能有啥设备？戴个安全帽，戴个口罩嘛，那啥的别的啥有啥设备啊？我们也不知道下去救援呢，哪知道有啥设备啊？当时我心里两腿发软，我的心里崩溃了。 我就赶紧去，我们赶紧去找嘛，就是熟人，认识的熟人，我们肯定要确认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老乡，我们出事在那里面没有？在如果在那，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肯定把我们的老乡、熟人，我们肯定要想办法弄出来，看有没有救，如果有救的话，能救过来更好；不能救过来，如果是救不过来，确认死亡的话，我们肯定尽我们最大努力，毕竟我们老乡一场从小长到大的，我们肯定想办法让他。
3: 出警，平安的出来。
5: 员工表示自己并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工程分包转包的煤矿工人。事故发生时正是发薪日，他担心自己日后难以收到上两个月的薪水。他也说，在流神峪煤矿工作期间，从没有收到过定位卡。平日有政府部门检查煤矿时，矿里的隐藏巷道也难以被人察觉。
3: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领导检查，下面就是。
2: 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做上锈，下去根本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山西省在24号表示，将会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并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等依法严肃问责。
0: 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山西沁源报道。山西沁源在发生特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决定对全省煤矿领域展开安全风险的彻查整治。
1: 有学者表示，执行层面的系统性失败是导致这一次悲剧的最大原因。
6: 山西沁源矿难追溯到上一次同类级别事故已经是2009年的黑龙江鹤岗，17年间内地的煤矿安全风险指数有所控制，但这次事故发生在一家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背靠大型民营集团的煤矿，引发社会关注。学者指出，当前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制度缺失，而在于执行环节的严重扭曲。
7: 监管体系，包括评价体系。 包括信息法规体系，全部在执行中出了问题，偏离了很大一个。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事故的资料，地面的操作作业，还是尤其是矿井里面。

0: 的作业，什么什么案面呀，什么什么带你卡巴是没带的，这些还有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离现在的所有的体系都差得非常远。可见表面上的这个著名的民营企业，表面上的这个执行啊，表面上的一整套的这个完善的制度，全部在这个执行中间啊，扭曲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1: 学者认为，针对无证下矿、图纸造假、设施失效等违法违规盲区，必须要改变罚单了事的局面，确保惩罚具有实质性惩戒作用。未来的改革方向要打破高产能必然牺牲安全的恶性循环。他表示，下一步要针对煤矿，特别是巷道的安全设施展开全面的复查，同时高瓦斯风险的煤矿必须引入智能化管理，来杜绝监管的死角。凤凰卫视陈文旭、童虎、雨丹，山西清远县报道。
2: 内地中东部遭遇强降雨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5号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的发展态势，并且指出25号是本轮强降雨的最强时段，26号起主雨带将会逐步的南压。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富春江上游、金华、衢州等地降水大量汇入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截至25号16点，水库入库流量已达到4600立方米每秒，水位持续上涨。25号17点30分起，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预计本次泄洪过程将持续2到3天，后续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和水库水位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流量和闸门开启数量。重庆近日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小河流涨水明显。截至到25号16点，重庆丰都县117座水库蓄水量已达63.1%。丰都县水利部门提前安排5座水库淤泄腾库，暂无水库河流水位超警超保。在重庆荣昌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上涨。截至24号23点，赖溪河河流水位达到311.8米，超警戒水位线1.3米，紧逼保证水位低0.8米。25号上午10点，赖溪河水位慢慢下降到303.63米，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盯汛情动态，并做好随时开展群众应急转移的准备工作。在湖北孝感，安陆市25号凌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一直持续到当天中午前后。其中雷公镇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373.8毫米，整个安陆市累计降雨量超过370毫米，城市出现内涝。湖北消防救援已紧急派出1000多名消防战士前往各个地方开展救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第22届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也首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经济体展区，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还有地域美食等内容，并且在展期内会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来预热。
5: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6: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for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5: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7: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 美国像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5: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云明、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2: 美国退出世卫，经费缺口骤现，全球公共卫生格局遭遇挑战。香港民间组织共享基金日前首登世卫舞台，输出中国方案。
4: 而香港的民间力量如何填补全球卫生援助的缺口，我们也独家专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来听听他的分享。
8: 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格局遭遇挑战，卫生治理资金紧缺成为普遍困境。面对这一棘手难题，中方持续向世卫输入资金与项目助力。香港共享基金会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举办登革热专题编会，探讨应对虫媒传染疾病的中国方案。这也是香港非政府组织首次在世卫大会独立举办官方编会。期间，凤凰卫视独家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他认为，具备国际化属性与完备民间组织体系的香港，正能在此担当起独特且关键的桥梁作用。
9: 我们有这个用物理手段防控登革热的这个先进的做法，也应该算是体现中国智慧的一个中国方案，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因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倡议啊，它的精神就是共商、共建、共享，所以呢，我们就过来这个编会这个平台上，我们商量下一步怎么做。在全球范围内啊，怎么把这个工作呢扩大来做，在防控登革热这个问题上，用单位成本比较低的一个物理手段，这个做法是很切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的。这些国家呢，有一些欠发达国家呢，他们也可以自己负担，
8: 依托自身区位与体系优势。香港民间公益力量正持续向外输出防疫实战经验，梁振英也呼吁更多香港本地公益团队参与国际人道援助，让香港特色资源与中国公共卫生经验惠及世界各地民众。
9: 香港的这个功能，它的作用呢是比较特殊的，在一国两制这个安排底下呢，香港出行比较方便，在香港呢有很长的以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卫生、教育、老人、青少年服务方方面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很愿意呢在外面持续继续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8: 全球卫生治理站在十字路口，但梁振英和共享基金的经验表明，香港的民间平台可以通过技术以及民生为纽带，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健康公平。凤凰卫视纪思清、张汉琪在日内瓦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加州故障化学品储罐爆炸威胁已经排除，一会儿见。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 链接世界，中远海运。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

0: 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塞内加尔总统法耶25号任命现年60岁、经济学家出身的阿米努洛为新任总理。
2: 阿米努洛在获得任命之后发表讲话，他说：“这塞内加尔当前面临公共财政的困难、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局势紧张，以及地区安全环境的恶化等挑战。
1: 政府将会围绕塞内加尔2050愿景，推进各项公共政策，继续落实这一国家的转型议程。”
2: 再看到是每一年的5月的最后一个周一，也就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当天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出席纪念活动，也提起近期美军的行动，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3: 特朗普25号遵循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传统，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以总统身份向无名战士墓献花圈。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以及多名其他政府部门官员一同出席了仪式。在当天的致辞中，特朗普除了向阵亡将士的家属致敬，还提到了美军近期的军事行动。
4: In two wars recently, we've lost a total of 13 service members in Venezuela, which was a complete and total victory where.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Venezuela government right now. We took that over in one day. We lost no one. In Operation Epic Fury, we lost 13 wonderful souls, wonderful special people. These incredible men and women gave their lives to ensure that the world's number one state sponsor of terro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Oh, and they won't. They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sure you know that.
3: 在一面巨幅美国国旗下，一名美军中士吹响熄灯号，标志着逝者长眠，向阵亡军人致敬。当天在华盛顿街头，全美各地的军乐队及行进乐队齐聚展开游行，包括代表各军种部队、退伍军人团体和民间的乐团沿途列队行进。这项游行每年都会举办，是美国全国纪念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多项活动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的官员25号表示，当地此前发生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经排除，但也同时指出危机还没有解除，周边区域的疏散令仍然有效。
5: 25日航拍画面显示，在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的储罐泄露事故现场，消防人员仍在持续进行喷洒作业。奥兰治县消防局代理局长麦戈文表示，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排除，但危机还没有解除。
6: We are happy to report that the threat of a bloody is now off the table. That threat has been eliminated. We want to be clear that the evacuation zones are still in play. Please abide by those evacuation zones.
5: 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事件迎来转机，应急人员现场确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此外，储罐内部温度稳定下降，从100华氏度，也就是37.78摄氏度，降低到93华氏度，也就是摄氏33.89度。据悉，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用于制造塑料的甲基丙烯酸甲酯以液态形式储存，易燃且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接触后可能引发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这一故障储罐自21日被发现泄漏迹象之后持续升温，并不断积聚压力，存在大规模泄漏或爆炸风险，导致周边约5万居民紧急撤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现在中东局势动荡之际，沙特阿拉伯也迎来一年一度的伊斯兰教朝觐季，有大批的穆斯林25号前往圣城麦加以东的阿拉法特山，正式的开启朝觐活动。 画面你看到，在米纳度过朝圣的第一天之后，数千名身穿白袍的朝觐者在25号抵达阿拉法特山。他们当中有人乘坐巴士抵达，也有人是顶着48摄氏度的高温徒步前往。朝觐者将会在26号在阿拉法特山展开为期一天的祷告，并且在当天晚间的时候会前往米纳与阿拉法特山之间的穆茨达里法赫，而继续接下来的朝圣行动。沙特当局22号也表示，已经有超过150万名的朝圣者从国外抵达沙特，而沙特的防空部队已经加强对圣城领空的保护，应对空中威胁。之前有沙特的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会在5月底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会谈。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同武契奇共同发表中塞联合声明，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